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
1: 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2: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3: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4: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2: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5: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2: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水上航程应假日，数据鲜活见活力。
1: 述说假日中国，让我们从一船一篙的细节里感受假期里水上经济的蓬勃活力。
6: 从河流到湖泊，从大江到海洋，每一段航程都丈量着假日消费的真实温度。述说假日中国，今天我们从水上看。国庆假期的西湖游人如织，手划船船工吴光华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桨开始，一趟航行约2小时，航程约5公里。假日里一天跑5趟，累计滑行约25公里，相当于围着西湖走了2圈半。一松一紧的船桨间荡开的是浪漫的假日烟火，绿水青山间一叶扁舟慢慢前行，安徽黄山西西南的假日节奏藏在船工的每一次撑篙里。这个假期船工们每天平均要撑船17趟，撑篙超过5000次，工作量顶得上平时的4倍。
7: 累得累哦，你看看这个手都起老茧了呢。辛苦一点嘛，工资高一点嘛，哈。再说了，你看看我们这里的景色这么美。
6: 夜幕垂落金陵，十里秦淮河流光璀璨。国庆假期，秦淮画舫迎来全年客流高峰，每晚6:30至9:00，每分钟平均有30余名游客登船入河，整晚发船超380班次，全数满载航行，最高可接待近1万名游客。这个体量相当于一场大型室内赛事的观众人数。一艘艘画舫载着8方来客，让千年金陵的烟火生机在水波流转中生生不息。从秦淮河来到长江黄金

0: 水道，您有没有解锁过水上电梯的体验？在湖北宜昌两坝一峡航线上，三峡升船机单次垂直提升113米，相当于38层普通居民楼的高度，上演万吨巨轮坐电梯翻坝的震撼场景。10月2号，三峡升船机实现双向通行5艘次，搭乘游轮的游客数相当于6列满员高铁动车组的载客量。10月1号，爱达魔都号游轮搭载4000余名乘客从上海出发，开启7天6晚的国庆主题航次。
1: 游轮里面就一站式的那个吃啊，那个玩啊，这里面都有，就不用到处跑来跑去了。
0: 作为我国首艘国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共有26间餐厅与酒吧，覆盖中国各地方菜系及各国美食，餐饮体量差不多相当于半个豫园商城。整个行程预计为乘客提供近1000道菜品，最大的餐厅跨越2层甲板，可同时容纳近1500人就餐。把美食搬到海上，折射出度假消费的持续升温。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人们的出行热情呢是依然高涨。国铁太原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为32.4万人次，而其中呢，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为9.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5%；太原站预计发送旅客为4.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1%。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为42列，而其中呢，高铁列车23列，普速列车19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3: 同时，国铁太原局在太原站、太原南站打造综合自助服务区，为旅客提供一站式便民自助服务。运城北站联合当地机场创新推出空铁联运免费接驳服务，旅客凭当天抵达车站高铁票及航班订单，即可免费搭乘接驳专线直达机场。
2: 国庆假期的前3天，国铁济南局发送旅客为257.7万人次，跨省份客流已去往江苏、北京、河南、河北、上海、天津、安徽、浙江等方向为主，而省内客流呢，则是集中在济南、青岛、菏泽、临沂、淄博、烟台、威海等较大城市和旅游城市。
3: 今天客流仍然较大，预计发送旅客80万人次。明天开始客流量将持续上升，7号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
2: 国庆假期的第3天，四川中短途旅游客流保持高位。
3: 铁路方面，昨天成都各车站发送旅客47.9万人次，开行旅客列车1173列，客流以中短途旅游、探亲、跨城观演为主。出行方向集中在重庆、贵阳、乐山、九寨沟等方向。
2: 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各车站当天发送旅客为27.7万人次，假期的前3天累计发送旅客为104.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而今天呢，也就是4号，重庆各车站预计发送旅客为26.8万人次，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了35%，旅客错峰返程趋势初显。
3: 为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今天重庆各车站计划加开武汉、长沙、西宁、西安、泸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0列，含夜间列车10列，当天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38列，满足假期后半程旅客错峰返程出行和周边短途旅游需求。
2: 民航方面呢，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目前呢，部分热门航线在假期当中仍然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尚未出行的旅客选择错峰游更为实惠。
4: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目前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5: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1: 展望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发布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已经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呢，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击落了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80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新的成果。
1: 当地时间的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
2: 他在采访中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针对和平谈判，他称俄方可能会根据情况不断提出新的想法和条件。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在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了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状况的担忧。
1: 我们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显示，在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了相关的声响。
2: 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移出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1: 而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的报道显示，在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
2: 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
1: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3号报道显示，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了沙特的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叶海亚还称，该组织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但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2: 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4: ظهرا ووقت الذروة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غ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السبعين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3: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5: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لا ي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والنافذات حق الطيقة انكسرت。
3: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2: 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一组往返马什哈德，两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了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的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了安全事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阿马尔·加尔贾什3号表示，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2: 加尔贾什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3号早些时候，阿联酋检方表示，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之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3: 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2号从迪拜起飞，3号凌晨1时许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

0: 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据报道，阿基亚以色列航空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 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1: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原因关闭。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
0: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 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表示， 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2: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显示， 在今天早上的6点55分， 在印尼松巴哇岛南部海域发生 5.8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50公里， 震中位于南纬9.85度， 东经119.00度。 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 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暴雨天气，
1: 部分地区因强降雨引发洪水， 造成严重破坏。
0: 此前，西班牙已有10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在斯蒂利亚拉查曼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短时间的强降雨还引发洪水。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栋建筑被洪水淹没，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一些街道还被洪水过后的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
3: Se había volcado todos los expositores que había ahí y ya no llegaba el agua por aquí por la cintura. Entonces no podíamos salir por la puerta aquella ni por la otra puerta. Entonces llamé a mi mujer, gritando, y entonces mi mujer y mi hermano con un martillo rompieron la puerta esa que hay ahí, el cristal, y empezó a salir el agua y pudimos nosotros salir y nos subimos al segundo piso. Es que lo que ocurrió ayer no lo ha visto nadie. Mi padre, que tiene 95 años, no recuerda en la vida una riada tan grande como la que vino ayer.
4: La casa está patas arriba, todo lleno de agua, todos los muebles casi inservibles, los colchones, todo lo que se ve aquí de madera, todos los útiles que hay, está prácticamente todo inservible.
1: 在秘鲁首都利马这座被沿海沙漠环绕的城市南部，有一片难得的湿地绿洲——比亚湿地。这里是众多鸟类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但随着今年以来沿海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强降雨，这片湿地的生态平衡正面临新的考验。
0: 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南部乔里约斯区的比亚湿地是一片面积达263公顷的绿洲， 作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这里生活着约210种鸟类，

0: 秘鲁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料显示，每年11月至12月，大约有 1.5 万至2万只候鸟从北美洲或南美洲南部来到比亚湿地，把这里作为迁徙途中的休息和觅食地。这里还有一种体型小巧、色彩鲜艳的七彩塔丘鹂鸟，是湿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留鸟。此外，一些濒危爬行动物也常年在这里栖息。然而，今年以来，比亚湿地的生态系统正面临新的挑战。沿海厄尔尼诺带来的高温和强降雨可能加剧水分蒸发，并带来泥沙等物质进入湿地，影响水稻和水体环境，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压力。对于候鸟而言，这片湿地是漫长迁徙途中难得的休息地。每年，它们跨越不同地区来到这里，在短暂停留中补充能量，再继续旅程。而湿地环境的变化或将增加它们迁徙途中的风险。
1: Se van a presentar lluvias fuertes, lo que podría traer las correntillas y muchos sedimentos que podrían bloquear los canales que traen este importante recurso hídrico a nuestras lagunas, que sirven de hábitat para toda esta biodiversidad. Otro efecto también que caracteriza el fenómeno del Niño son las altas temperaturas, que de forma prolongada pueden causar la evaporación rápida de este recurso hídrico que sirve de hogar y alimento para todas nuestras aves y toda nuestra biodiversidad.
0: 面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专家正在持续监测湿地的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及时掌握变化，守护这片珍贵的湿地生态系统。
2: 美国海岸警卫队三号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飞机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相关海域展开搜寻工作。据称，涉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喷气式飞机，用于医疗运输。海岸警卫队已派遣搜救力量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展开搜寻。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3: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天下。
1: 大渡和联诞生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我军最早支部建在连上的红军连队之一。1935年5月25号拂晓，连队17名勇士强渡大渡河，为红军北上开辟通道，铸就了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
2: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接下来，我们走进这支功勋连队，看长征精神如何在强军征程上焕发时代光彩。
3: 东南沿海，刺耳的警报声划破大渡河连野外驻训地的夜幕。
4: 上级作战命令，要求我连连夜夺寨，3公里外切割地。
5: 我连就是打夜战出名的，此次行动绝对不能给县委丢脸。
6: 开始动！
7: 让开！让开！
3: 大渡河连善打夜战的传统，源自1935年那场凌晨发起的强渡大渡河战斗。
8: 像我们连队啊，是长期处于一个待战状态。我们官兵睡觉之前就有一个必修课，会把我们这个装具、背囊还有衣服啊，检查一遍在哪里，齐不齐，啊，确保有情况或者黑也能够找得到。
3: 从大渡河畔的木船到新时代海训沙场，武器装备迭代更新，但敢为人先、敢打必胜的连魂始终不变。这次演练队伍里既有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有刚刚入营的新战士。
9: 其实是帮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你是谁？你属于哪里？让他们建立起对连队的身份认同。大渡河连是一支走过近百年的红军连队，党和国家总是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连队，这份信任是一代代连队官兵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3: 高高飘扬的大渡河连战旗时刻警醒全体官兵，昔日胜利由血肉铸就，红色精神绝不能遗忘。班长罗俊俊常告诫新兵，过硬体能是冲锋的基础，敢冲敢上才配做大渡河连的兵。
10: 体能是战场的入场券，我们当兵是为了什么？我们当兵是为了时刻是准备上战场的，战争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只有时刻的去准备好，把你自己的身体技能各项各方各面去准备好，才能确保自己在战场上能够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3: 90余载岁月流转，大渡河的惊涛依旧回响，曾经地理上的天险已经转化为信息化战争的技术鸿沟，思维转型的关隘。如今新科目、新战法成为训练常态，如何争分夺秒抢渡难关、补齐打赢能力的短板，成为连队官兵反复思考的课题。
10: 步兵就是山地战的王者，进了丛林就是我的天下。我不渴望战争，但是我绝对不惧怕战争。如果党和人民需要我，我绝对能够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训练场上我们是嗷嗷叫的，战场上面我们也是嗷嗷叫的，我们有信心，我们也有决心打赢这场战。
3: 如今驻守东南沿海的大渡河连作为步兵连队，直面一线火力威胁，一旦战事来临，官兵所要直面的风险丝毫不亚于当年17勇士强渡大渡河时的枪林弹雨。
10: 17勇士的精神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里面了，如果真的战场来临的时候，我绝对是不会往后退一步，我情愿是倒在冲锋的路上，我绝对不会是往后说，真的我牺牲了，我也敢面对17勇士。我很自豪地跟他讲，大渡河连的兵他不是孬种，他真的就不是孬种，我敢上，我真敢上，我时时刻刻准备上，要么就是回来立功受奖，要么你只能在烈士名单上看到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1: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そういうまあ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ねことがまあ流されたりしてますけども、やはりその真実って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ね、深く探求し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ね。だから、まあ国会議員の言動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面では慎重にね、そういう歴史の状況を見て発信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2: 今の政府はまあなんか知らんけども戦争をやるとでかないような動きしておるから、まあ心当たりもやっぱり我々少しでもその牽制できればなというのもあります。
3: 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
4: 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だんだんこうなんというか日本の中から遠く、戦争が遠くなっていっているので、こういう機会に戦争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は多くの人にね、体験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5: 軍事予算はこれ以上増やしてはいけないし、減らすべきですし、それをやはり私たちの生活のために使わ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声を国民がもっともっと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うし、
6: 例の8月15日 の、 日本で式典の時に反省という言葉を、ね、またなく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話題になった時に、そういう国民の苦しみには目を向けないで戦争する方向にばっかり進めるというね、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やっぱり首相だと思いますね。
7: 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示威活动由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共同参与。
8: 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大批示威者再次聚集，人们手举反对战争、不要军备扩张、不要义务兵役等标语，表达对德国军事政策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的担忧。示威者随后从勃兰登堡门出发，在柏林市中心举行游行，并返回勃兰登堡门参加集会。参加示威的民众表示，德国近年来不断增加国防投入以及讨论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是他们走上街头的重要原因。
9: Wir sind in der gefährlichsten Lage in Europa seit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und dieser Krieg in der Ukraine, der sehr schlimm ist, der zu schweren Verwüstungen geführt hat, ist im Moment dabei, in einen Krieg um die Ukraine, das heißt einen Krieg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r NATO, zu eskalieren, und das muss um jeden Preis verhindert werden.
10: Ich heiße Ernst-Ulrich Schulz, komme aus Hamburg. Ja, bin 78 Jahre alt.Und meine Geschwister, die älteren Geschwister, haben alle noch den Krieg erlebt. Die haben die Schrecken des Krieges erlebt, sind traumatisiert und so weiter. Wir wollen in Deutschland keinen Krieg mehr.
11: Das heißt, der Sozialabbau in Deutschland und die Aufrüstung hängen eng und kausal miteinander zusammen. Und es ist wichtig, dass der Widerstand dagegen auf die Straße getragen wird, denn der Kurs ist politisch unbeliebt und es braucht Alternativen dazu.Heißt, wir müssen wieder mehr über Diplomatie und Frieden reden und wir brauchen auch eine vernünftigere Wirtschaftspolitik, di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wieder aufrichtet.
12: 俄乌冲突持续至今，欧洲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德国也不断重新讨论自身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角色。在此背景下，此次和平示威把反对战争、反对军备扩张和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制作为主要诉求。这场示威也反映出德国社会对于未来安全道路的不同声音。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0: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3: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

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六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

0: 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六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当地时间的11月3号，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 OpenAI 一名发言人表示，罗宾逊于上周离开公司。罗宾逊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表示，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在于具体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的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2: 去年12月，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然而有研究显示，这一禁令在澳大利亚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近期，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新法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管控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
0: 今年9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案修订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执法。修订案扩大了澳大利亚电子安全局和电子安全专员的执法权限，并提高了违反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罚款额度。新规加大惩戒力度，倒逼受管控社交媒体平台履行法定义务，阻止16岁以下澳大利亚人持有平台账号。澳大利亚政府还在9月公布数字注意责任法草案，并向公众征询意见。这份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未能保护青少年用户免受有害内容侵害，将面临最高1.09亿澳元的罚款。澳大利亚今年7月发布的官方监管与评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禁令去年12月正式实施。3个月后，80%以上的16岁以下青少年通过虚报年龄、借用家人或朋友账号等各种方式绕过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效果有限。
3: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社交媒体禁令，初衷向善，但收效甚微。如何在成长与风险之间，如何在守护与信任之间，找到那条最平衡也最艰难的道路，将长久地考验着每一位社会参与者。总台记者殷翔宇，悉尼报道。
1: 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法案或推动立法，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0: 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 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

0: 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 6% 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1: 美国洛杉矶警方3号表示，该市一购物中心内的一个俱乐部2号深夜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警方拘留数人，但是尚未确认是否有人被正式逮捕，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2: 据日本广播协会4号报道，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发生了一起女性遇害、随身物品被抢走的案件，警方于4号以涉嫌抢劫杀人罪逮捕了隶属于美国海军普天间基地的一名上等兵。
1: 俄罗斯塔斯社3号报道显示，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火灾事故现场已经完成了清理，共发现了5具遗体。报道显示，目前火灾现场周边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仍在继续，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浓度超标。化工厂所在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健康不会受到损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假期天气。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4天了，新的一股冷空气今明两天，也就是4号、5号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的秋凉感加重，而华南的闷热天气呢也会明显的缓解。
2: 具体来看，冷空气给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以及东北等地带来雨雪，南方大范围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明天起至假期结束，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范围创下新低，随后逐渐转为晴好天气。
1: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的8点钟，内蒙古中东部、山西东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5到7级风，而阵风为7到9级，局地可达到10级以上。
2: 明天8点至6号8点，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东北部、山东半岛、华东沿海等地有5至6级风，阵风7至8级。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起新疆昌吉州气温将逐步的走低。为了保障居民舒适的居住环境，在这几天当地提前部署供热保障工作，明天昌吉州各县市将正式供暖。
4: 这几天在昌吉市一家热力公司的厂区，工作人员正在对泵站、输送管网等各类供热设备进行调试，同时通过供热调度平台实时监测各换热站的运行参数，确保热源在5号能安全稳定输送至居民家中。
5: 我们供暖后，居民家中室内温度就可以达到20度左右。
4: 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供热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对暖气片进行了检修排查，并向居民宣传安全采暖的注意事项。
1: 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实现从票房经济到融合消费。而统计数据显示呢，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了5.6亿元，年度票房超过了301亿元，电影正跳出银幕，深度嵌入文旅等多元业态。
2: 接下来跟着曹岩叔叔观察团来到山东德州烙岭影视城，带您走进片场，一秒入戏。
6: 走进城市街巷，探访小镇乡村，假期不只是逛景点打卡，更能解锁中国文化新风尚。曹岩叔叔观察团现在出发。
7: 这位客官面生的很，可是初来长安。我现在所在的唐朝实景，其实是在山东德州烙岭影视城，近10万平的拍摄区域，近400栋实景拍摄建筑，近年来众多电影都是在这儿拍摄完成。如今这儿既是片场，也是景区，大量游客跟随着荧幕中的故事慕名而来，换上衣服，您就是戏中人。
8: 眼下国庆档电影正在热映，

0: 影视城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游客漫步于朱楼古巷之间，参与互动游戏，体验沉浸式游览，氛围感拉满。
1: 节日期间每天200多场演出轮番上演，从早到晚，就在街上走着走着戏就到你面前了。
2: 这位姑娘，在下金无畏，前来办案，不知姑娘是否见过一位富商？多谢姑娘，告辞。
1: 我现在就是在电影《唐探1900》中的唐人街，中国大戏院、美华楼等电影中的诸多经典场景都是在这里完成拍摄。行走在这个属于我们的电影故事宇宙中，您会发现，由于这里的场景是根据电影的构图美学来设计的，所以它很紧凑，很有层次感。不管您怎么拍呀，都非常出片。
0: 按照30000张老照片，这里用了218天建起了228栋建筑。不用远渡重洋，剧组在这个齐鲁县城就能实现拍摄的闭环。从找场景到造场景，这样的场景重构能力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崛起，更是来到这里的游客最直接的感受。
1: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场电影叫《神探之痕迹》，想亲身感受一下片场的还原。在影院看国产电影，只觉得故事好看，画面震撼，身临其境才感受到200多天建起一整座唐人街市景，太厉害了。感觉到我们的工业电影实力越来越强，想要什么景就能自己搭出来。
3: 亲眼看到这么宏大逼真的市景搭建，一下子就感受到原来背后的电影工业实力这么强大。
0: 让电影流量转为客流量，自去年7月开园以来，乐林影视城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万人次，越来越多人因为喜欢一部国产电影而来到乐林，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近距离了解电影的拍摄过程，跟着电影来旅游、品美食、赏非遗。
1: 这个互动的节目也是非常有意思，很好玩。
4: 我们不仅仅是现场，而是通过国产电影、影视作品搭建起来的文化空间，我们专门设置了很多演出演绎以及各种互动，就是更多的去还原当时的一个场景，让大家来了以后呢身临其境，体验影视的魅力。
1: 场景有了，配套服务也要跟上。我现在就是在一个道具库，这里有各类道具10万件，您看，这里有各类的老爷车、马车，还有古代家具、小物件。可以说，不管您是拍古装还是年代大戏，都能在这儿啊找到合适的道具。这里也是北方最大的道具集散地。
5: 我们剧组来拍摄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选取道具，可以是拎包开工。我们现在呢，也提供整个的道具设计、定制的服务。我们也要去研读剧本，还原历史。
0: 影城统一管理，对接剧组需求，团队来了就能点菜开工，省心高效。
6: 我们是第一次来乐林影视城，发现了这面的场地非常丰富并且集中，例如场地的优惠，包括对我们吃住都有相应的扶持，还有比较齐全的配套服务，让我们的创作者有更多的时间经费去完成一部好的作品。
0: 夜幕降临，歌舞节目、非遗打铁花等实景演出轮番上演，游客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世界中边走边看，感受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活力。如今的乐林已是现游的热门目的地，而当人们开始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电影家的广阔前景和未来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7: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结束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
8: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观察报道。
9: 10月3号是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可以说在这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就几乎要全部结束了，因为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也就是闭幕日的当天，只会产生马术的2枚金牌。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一天除了延续了强势的夺金势头之外呢，那么也在许多项目上产生了新的突破，比如说高尔夫的项目，那么其实从一大早中国女队开始比赛，最终获得了这枚非常宝贵的女团的金牌，要知道这是我国在高尔夫项目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而到了下午的时候，中国男队同样是夺得了高尔夫男团的冠军，那么这枚金牌呢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第166枚金牌，从而就超越了2006年在多哈亚运会上获得的全部165枚金牌，刷新了我国在境外参加亚运会

0: 会的金牌数的最好记录。那么随后呢，在霹雳舞的女子决赛之中，中国选手郭普也是和东道主日本选手的正面较量中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同时呢，帮助中国队蝉联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冠军。可以说霹雳舞项目作为新兴项目的代表，其实在我国的开展时间并不长，也是从杭州亚运会时才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能够在这个项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连续两届都将亚运会的女子冠军带回家，可以说对于霹雳舞项目来讲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地时间10月4号的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7点，本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将在名古屋进行。由于亚奥理事会有想法将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更改为奥运会之前的一年，所以有可能第21届亚运会同本届亚运会将会相隔5年，也就是将于2031年在卡塔尔多哈进行。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国庆假期降水整体前多后少，过去几天南方由于冷暖空气交汇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昨天从云南到浙江等地出现了强降雨，不过随着冷空气南下并且逐渐的占据主导地位，今天降雨将会呈现出南压减弱的趋势，强降雨会比较分散在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近期南方地区多降雨天气，局地的雨量大，需要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或者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那么从明天开始，低空整体转为干燥的偏北风主导，南方大部的降雨将会趋于结束，主要是在西南和海南还会有一些降水。而对于江南、华南大部来说，从明天开始将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晴天为主的日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东北这一带的降水会发展加强。今天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吉林东部有大到暴雨。此外，今天北方多地将会出现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风保暖。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9到21摄氏度，长春小雨，6到1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到15度，乌鲁木齐晴，17到24度，西宁晴，4到16度，榆林晴，4到16度，昭化阴，14到27度，南充阴，17到26度，宜宾小雨，17到20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贵阳阵雨转阴，13到17度，昆明小雨，15到22度，曲靖阵雨转阴，13到19度，晋城晴转多云，8到20度，邯郸晴，12到24度，济南晴，11到20度，鹤壁多云，9到23度，合肥阴，13到22度，安庆阴，15到20度，上海小雨转阴，18到21度，襄阳阴，14到24度，杭州小雨，18到20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漳州小雨，24到32度。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人们的出行热情依然高涨。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

0: 高位运行。截至昨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具体来看各地的情况，今天重庆各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6.8万人次，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35%，旅客错峰返程趋势初显。为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今天重庆各车站计划加开武汉、长沙、西宁、西安、泸州等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80列，含夜间列车10列。当日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38列，满足假期后半程旅客错峰返程出行和周边短途旅游需求。国铁太原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2.4万人次，其中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9.9万人次，太原站预计发送旅客4.3万人次。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2列，其中高铁列车23列，普速列车19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同时，国铁太原局在太原站、太原南站打造综合自助服务区，为旅客提供一站式便民自助服务。运城北站联合当地机场创新推出了空铁联运免费接驳服务，旅客凭当日抵达车站高铁票及航班订单即可免费搭乘接驳专线直达机场。今天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80万人次，明天开始客流量将持续上升，7号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再来关注民航方面，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目前部分热门航线在假期中仍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尚未出行的旅客选择错峰游更实惠。
1: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目前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2: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0: 国庆假期，各地的文博游升温，在江西多个博物馆创新游玩形式，将文物观赏与沉浸式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
3: 国庆假期，在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多种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走进博物馆，青铜器等文物一一呈现。园区广场上，大汉迎客、诗词对决等活动轮番登场。与此同时，游客带上设备即可穿越回2000年前的海昏侯国，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近距离观赏国宝重器，感受汉代生活场景。
4: 博物馆里不仅能看到汉代精美的器具，而且还能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仿佛穿越回到古代一样，体验感非常好。
3: 这两天，江西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热度也持续攀升，展厅里来自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国庆特色社教文旅活动。此外，博物馆还创新推出主题研学任务体验，游客通过实景观察、互动问答等方式，解锁陶瓷原料、制瓷工序等丰富知识。
0: 国庆假期，安徽、海南等地推出文旅新玩法，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的同时，也带动了假日消费。
1: 在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风景区，婉转悠扬的黄梅戏腔回荡在青山绿水之间，游客在赏景游玩的同时，近距离感受戏曲魅力。演出打破搭台唱戏的传统模式，以水榭长廊等为支点，沿游览线路设置多个演出点位。
5: 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风景，然后还是看到了这个百家戏台，听到了这个传统的这个黄梅戏，这感觉非常好。
1: 在海南三亚湾海边的海月广场上，一场沉浸式海上实景剧《旦歌声声》也拉开帷幕，演出将旦歌与渔家民俗情景巧妙融为一体。 近一个小时的演出呈现了渡海南迁、鱼排婚嫁礼俗等五个篇章，融合了海面水雾、光影特效等多元舞台手段。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重庆璧山，伴随着激昂的音乐，玉泉湖公园的音乐喷泉不断变换出各式各样的造型场景。在湖中心的水幕上滚动播放着盛世华诞、喜迎国庆等字样，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国庆假期里，当地每晚都将上演三场灯光秀。
0: 国庆假期，南北多地迎来赏秋好时节，四川雅安茶园乡村游火热，辽宁本溪关门山枫叶层林尽染，瑰丽秋色吸引八方游客。
3: 国庆假期，位于四川雅安名山区的万亩茶田间，游客穿行茶垄打卡留影，体验秋日乡野风光。
6: 我们可以接待游客，售卖本地农特产品，收入比以前增加了不少。
3: 当地持续丰富文旅场景，推出农耕体验、非遗体验等特色项目，推动传统茶园向集观光、采摘、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综合体转变。这几天，辽宁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枫叶进入渐变观赏期。本溪独特的山地环境、湿润土壤和昼夜温差，为枫树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金秋时节，关门山枫林呈现绿、黄、橙、红层层渐变的层次感。国庆假期，这里成为众多游客徒步放松、亲近自然的热门目的地。
7: 大家都想来看枫叶，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多亲近大自然，多走一走，锻炼锻炼身体，来到这里非常的放松。
3: 为提升假日游客赏枫体验，今年国庆期间，关门山景区推出一系列趣味项目，新增近百个停车位，加大投放中巴摆渡车，升级智慧语音讲解，增设户外餐饮区，加强安全排查与应急保障。
8: 旺盛的旅游人气也推动了周边乡村的经济发展，很多农户呢就地搭起了地摊，开始售卖山里面的原生态的山货，比如有山猕猴桃、羊肚菌，还有合欢花，这些全都是原生态的。可以看到，以枫叶为媒，这里搭建起了农户增收的新渠道。
0: 国庆假期，沿海各地迎来青海游高峰，赶海拾贝、出海垂钓成为不少游客的热门选择。不过，在海上游玩也要警惕潮汐变化、离岸流、风浪突变等带来的风险。近期，海警已接连处置了多起海上游玩遇险警情。
9: 前不久，大连海警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男子在瓦房店市驼山乡排石景区附近海域划桨板垂钓时，不慎被海流冲翻落水。接警后，该局立即调派瓦房店工作站执法员乘执法摩托艇赶赴事发海域救援。
10: 当时海上有点薄雾，水流也比较乱，报警人在茫茫大海上只能说出大致方向，无法提供精准定位。我们是一边加强瞭望，一边使用无人机扩大搜寻范围。
9: 受风浪影响，落水人员已随流漂移，远离原落水点。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搜救，6时许，执法员最终发现落水男子正趴在桨板上，体力已严重透支。此时，这名男子已出现轻度失温，执法员迅速将其救起，为其披上保温毯，并安全送医。类似的海上游玩险情在广西北海也有发生，一名男子独自乘小船出海钓鱼，期间船体进水沉没，北海海警局接警后，在能见度极低的夜间迅速展开搜救，在漆黑海面上，执法员捕捉到远处一处微弱断续闪烁的灯光，判定极可能是遇险人员所在位置，立即调整航向，全速靠近。
11: 我们是中国海警啊，放心啊，安心啊，你没事，没事了，没事了。
9: 夜色茫茫，海面上难以精确锁定落水者位置。好在该男子通过闪灯向执法员成功传递了求救信号。被救起时，他身体几乎虚脱。
0: 溺水是海边游玩主要的安全隐患之一。与泳池不同，海域水文条件复杂，在非游泳区域下海游泳，海况一旦变化，极易导致溺水。那么下水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掌握哪些信息呢？继续来看报道。
9: 海边溺水事故多发生于近岸潜水区域，看似平静的海面下，可能暗流涌动。 离岸流能在几秒钟内将人拖向深水区，而且溺水过程往往让人猝不及防。

0: 一旦发生，施救难度极大。海警执法员介绍，不少险情的诱因是游客对风险缺乏基本认知。
1: 眼下这个季节，风浪变化快，不少游客觉得自己水性好，看到警示标识也不当回事儿，贸然游到非游泳区域。海面看着平静，但是离岸流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把人拖到深水，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0: 潮汐变化、风力大小直接影响海上安全。下水前可以通过手机登录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中国海洋预报网，或者使用中国海洋预报微信小程序，提前查询风力等级、浪高、降雨情况、海雾预警和涨落潮时间。
2: 大家出海游玩前，救生器材一定要穿戴和使用到位，卡扣要全部系紧，腰带和领口的松紧收到合适长度，救生衣是水上出行的保险，多花一分钟穿戴规范，关键时刻就能多一份安全保障。
3: 那么海上游玩，万一遇到突发状况，该如何自救？发现他人溺水，又该如何科学施救，有效报警呢？继续来看。
0: 意外落水时，首先要保持冷静，迅速调整为仰漂姿势，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四肢放松，轻滑维持平衡，借助海水浮力减少动作，保存体能。稳定后观察周边环境，发现人员船只时，有序挥手，有节奏的呼救，也可利用随身反光亮色物品提升辨识度。海上施救要熟练掌握救生装备的规范用法，施救的同时要第一时间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如有人员受伤，应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报警时应尽可能说明事发位置、落水人数、水流天气情况和联系方式。
3: 结合近期海上救援案例，海警提醒，海边游玩最容易发生的险情之一是一些游客自恃水性好，无视警示标识，贸然进入未开发海域、礁石区开展游泳、桨板、近海垂钓等活动，极易遭遇离岸流、暗流发生险情。另外还有些游客赶海时贪恋美景和海产品，错过撤离时间被潮水围困，同时存在不穿戴救生装备、防护不到位的问题，因此游玩中需要严守警示规定，绝不涉足危险水域，拒绝野海冒险行为，下海做好基础防护，身体发冷时立即上岸保暖，万一遇险及时拨打海上报警电话95110求助。天气方面，新一股冷空气今明两天继续影响我国，北方秋凉感加重，华南的闷热天气也明显缓解。具体来看，冷空气给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以及东北等地带来雨雪，南方大范围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明天起至假期结束，南方多地最低气温将大范围创下新低，随后逐渐转为晴好天气。具体情况来看天气分析。
4: 今天冷空气快速南下，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将会出现4到8度的下滑。同时，西南、江南、华南等地伴随着阴雨天气，也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温，最高气温降幅4到10度。吉林、辽宁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以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左右，华南的高温将会彻底消退。到了明天，降温区域将会继续的向南推进，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南以及华南这一带。降温之后，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降至明显偏低的水平，并且大面积的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北方的秋凉会明显加重，而南方也会开始体验到秋天的感觉。城市当中，像是天津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1度，而南宁的最高气温在明天将会降到25度。另外，假期的后半段，南方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加大，6号到7号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普遍会达到10度，局地甚至会达到15度以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叶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当地时间三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受到波及。空袭发生之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ظهرا ووقت الذروة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0: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3: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لا ي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0: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质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2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1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三号称，涉事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4: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

0: 情操纵系统，实施恐怖袭击。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该副驾驶飞行员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参与审问副驾驶。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其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此人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七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阿曼航空公司未立即就此置评。摩洛哥皇家航空方面则表示，哈马姆在该公司完成三个月理论培训，但最终未被录用。上述信息引发舆论疑问，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嫌疑人又是如何通过以色列方面的安全审查，成为这趟前往以色列航班的飞行员？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另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协议，禁止与以色列未建交国家的飞行员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金秋时节，河北张家口玉县22万亩谷子迎来采收季，当地采用分段割晒的方式，让农田成为天然晒场。
3: 山谷田间金黄谷穗饱满低垂，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先割晒后脱粒，割倒的谷子搭在秸秆上，架空形成通风层，依托日照与自然风脱水。不同于直收，这种方式可以提升小米籽粒的品质与存放时长。
4: 晾晒个5-6天就开始脱粒，那时候就是干粮了，谷子的质量也好。今年收成挺好，今年雨水也挺勤的，亩产大约都在1000斤以上。
3: 玉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区域海拔830至1600米，光照充足，降水充沛。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造就了玉县小米色黄味美黏甜的独有品质。2026年，全县谷子种植面积22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18万亩，产量预计达6.7万吨。
2: 眼下，河南南阳11万亩高粱相继成熟，全面进入收获关键阶段。面对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正抓紧统筹农机调度、粮食烘干、储运保障等重点工作。
3: 受近期阶段性阴雨天气影响，田间土壤湿度偏大，农机作业难度增加，成熟高粱存在霉变风险，秋收时间窗口十分紧张。在邓州市千亩高粱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高效开展收割作业。
5: 今年我们种了4000多亩地高粱，有一部分已经成熟了，我们就趁着雨停的间隙进行强收。这两天我们也天天关注天气预报，机械有料，人我们都准备好了。
3: 在唐河县，连片高粱长势喜人。为有效解决雨后粮食潮湿、晾晒难问题，当地依托完备的烘干体系筑牢秋收保障，刚收割的高粱籽粒第一时间转运入场，自动化环保烘干塔满负荷运转，快速降低粮食水分。今年秋收期间，南阳市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48万台套以上，粮食烘干设备1001台套，日烘干能力近11万吨。
2: 这几天，山东临沂莒南县36万。

0: 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一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一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表示，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1: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六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2: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六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十月一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二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 OpenAI 一名发言人表示，罗宾逊于上周离开公司。罗宾逊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称，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在于具体的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再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因为强降雨引发洪水，造成严重破坏。
0: 此前，西班牙已有10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在斯蒂利亚拉查曼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短时间的强降雨还引发洪水。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栋建筑被洪水淹没，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一些街道还被洪水过后的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
3: Se había volcado todos los expositores que había ahí y ya nos llegaba el agua por aquí por la cintura. Entonces no podíamos salir por la puerta aquella ni por la otra puerta. Entonces llamé a mi mujer.Gritando, y entonces mi mujer y mi hermano con un martillo rompieron la puerta esa que hay ahí, el cristal, y empezó a salir el agua y pudimos nosotros salir y nos subimos al segundo piso. Es que lo que ocurrió ayer no lo ha visto nadie. Mi padre, que tiene 95 años, no recuerda en la vida una riada tan grande como la que vino ayer.
4: La casa

0: 洒落在海拔3500米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营区，连队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将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1: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更懂了“边防军人”四个字的责任与使命。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一定苦练过硬本领，用行动守护好祖国的边防线。
0: 上午9点多，巡逻分队整理好武器和装具，整队登车，奔赴40多公里外的14号界碑。
2: 希望大家发扬脱壳精神，互帮互助，圆满完成此次巡逻任务。我们的口号是：
3: 不惧风雪，百折不挠，壮勇无畏。
0: 巡逻车驶出营区，经过宽阔的柏油路大桥，沿崎岖山路向巡逻点位进发。驱车40多分钟，巡逻分队来到护边员斯迪克沙德瓦里家门口，为斯迪克一家捎去日常药品和新鲜蔬菜。
4: 感谢连队的官兵，每一次巡逻过来都会给我们送过来一些生活物资。
0: 告别斯迪克，官兵沿着海拔3900多米的24道弯继续向点位进发，一直行驶到道路尽头，官兵们改为徒步，沿着边境铁丝网继续前行。山坡之上，石块堆砌镌刻的“为祖国守防”“我爱你中国”等标语格外醒目。途经一块巨大岩石，官兵们停下来为石面上手绘的国旗补色。
2: 石头上画的国旗是我们边关的精神地标，它见证了一茬茬边防官兵的巡逻足迹。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0: 沿着4000多米的山脊线顶峰跋涉，历经1小时艰难行进，巡逻队伍终于抵达执勤点位14号界碑。
5: 到界碑了，同志们！
0: 年轻的战士们为界碑描红，大家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宣誓主权，将青春的身影融入祖国边防线。
3: 我们是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执勤分队，我们在西水边关祝祖国繁荣昌盛，边防有我在，祖国解放军。
6: 新闻直播间直接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至大漠戈壁，开展多科目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全方位磨砺部队快速反应、火力打击、连续作战能力，夯实防空御敌的实战根基。
7: 接到机动指令后，各防空分队快速集结，奔赴预定作战地域。抵达阵地后，雷达发现无人机蜂群超低空密集突袭阵地。
8: 长达一体设备，精准是干扰，执行。
7: 反无人机分队迅速组织抗击，地面激光微波同步开机，对集群目标实施光电致盲频谱压制，瓦解蜂群突击阵型。针对少量突防的残余目标，格斗无人机快速升空，实施精准猎杀。最后，高炮分队密集拦阻射击，清剿蜂群剩余目标。
9: 本次演练紧扣实战难点设题，立足多型防空装备协同运用，专攻精炼复杂空情判读、突发特情处置、多手段协同打击等核心能力，针对性补齐实战短板，有效锤炼官兵应急应战、精准制空的实战本领。
7: 首轮抗击刚刚结束，导条组下达阵地暴露命令，官兵快速撤收装备，机动转场，并迅速完成新阵地的装备布设、火力编组和隐蔽伪装，恢复对空防御能力。同时，雷达组网开机运行，搭建起全域覆盖、实时跟踪的侦察预警网络。
10: 重点搜索西南方向目标，
11: 发现目标动摇兵，
12: 发现动摇兵目标。方位要两栋，距离2-3拐。
7: 各作战单元迅速组织抗击，成功击毁突防目标。演练从白天持续至深夜，各作战单元切换夜间作战模式，雷达、光电、红外探测装备持续搜捕空域。
13: 此次演练立足昼夜不同战场环境，连贯开展多类型空情抗击、战场机动、特勤处置等实战课题，在陌生复杂。

0: 峻环境中摔打锤炼部队，稳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机动抗击、持续备战的实战水平。
1: 事实上，无人机作战早已成为各国军队高度重视的新焦点。那么，无人机给现代战争带来什么变化？来听专家解读。
2: 在近几年的局部地区武装冲突中，无人机，特别是自杀式无人机，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可以对对方重要的高价值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威胁和损伤。除了自杀式无人机之外，各国还广泛使用察打一体无人机、高隐身的侦察无人机等。可以说，无人机已经成为现代战争重要的作战力量。
3: 目前广泛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有三低的特点。第一个呢，是研制门槛低，有的无人机可以视为大号的航模，采用螺旋桨动力装置、简易的制导系统，有的采用商用无人机进行改装，所以呢，不仅大国可以研制，小国技术实力并不强的国家和武装实体也可以研制和获得，导致这类无人机呢呈现扩散的趋势。其次呢，是成本比较低，一架比较典型的200公斤级的自杀式无人机成本只有几万美元啊，更小一些的多旋翼无人机甚至只要几千美元。成本低就意味着呢，可以大量的采购和使用。你像俄乌冲突中，双方一昼夜的发射量可以达到千架以上的规模。这种集群式的攻击呢，增大了对方拦截的难度。第三，从飞行特征上看啊，通常飞行高度比较低，再加上它本身尺寸不大啊，雷达反射面积比较小，增大了对方拦截的难度。
2: 别看这类无人机技术门槛低，造价低廉，但想要有效防范，防御一方的压力将陡增。
3: 面对无人机呢，传统的防空系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发现难、拦截贵、防不住啊，因为传统的防空系统主要针对对方的战斗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这些小型无人机属于典型的低慢小目标。地面防空系统受限于地形地物的遮蔽、地球曲率的影响啊，对于这类低慢小目标呢，本身探测距离就会非常近，难以实现全空域的覆盖。从国际上看，传统的防空系统啊，单次使用的成本偏高，远程防空导弹单价数百万美元，近程防空导弹也需要几十万美元、几万美元，这样拦截的消费比是非常低的。关键是呢，这种导弹的产量是有限的，都用导弹拦截会很快的消耗殆尽。再加上自杀式无人机是近年来刚开始大规模投入战场使用的，有针对性的新型拦截手段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呢，局部地区武装冲突中，在面对对方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饱和式攻击的时候，即便能拦截大部分这类无人机，那么但是呢，总有一定数量的无人机成功突防，给防御一方呢造成不小的损失。
1: 既然传统防空体系应对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困难重重，那么该如何破局呢？探索高效反制无人机的手段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军队的新课题。
3: 反制这类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很多军队的一些新的课题，而且呢，也确实拿出了一些比较新的方案。那就比如说我们短片中看到的格斗型无人机，国外呢也称之为拦截型无人机，我们呢也可以把它称之为防空型的巡飞弹。这种弹药成本远远低于这个几百公斤的自杀式无人机，但能有效的对它进行拦截，拦截的消费比很高可以说呢是以魔法打败魔法。目前俄乌战场上都广泛使用了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甚至呢还在开发采用喷气动力的拦截型无人机，拦截的目标种类不断的扩大。再比如说使用定向能武器包括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这两类武器的共同特点呢是单次使用的成本比较低，一次杀伤成本呢只有几美元，也就是几十人民币激光武器呢可以进行干扰，也能精确打击来袭的目标，微波武器的覆盖范围更大，可以应对蜂群式的攻击。上面谈到的是以硬杀伤为主还可以呢通过电子干扰的方式压制干扰无人机的卫星导航信号干扰它的控制通道。通过综合运用传统防空系统和新型的拦截手段可以极大的提高对无人机的拦截概率，大幅降低拦截成本。
2: 各类软硬杀伤手段丰富了反无人机的

0: 攻防选项，但想要实现有效拦截，首要前提是能够及时发现目标。
1: 当然了，解决拦截问题首先要解决看得见的问题，那么可以通过综合运用雷达、光电、红外和声学探测系统，并采用分布式系统来大幅度的提高对无人机的探测距离和探测的有效性啊。同时呢，通过使用预警机、预警无人机啊，来提升对低空无人机的这种探测距离。而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在拦截无人机方面呢，也有独特的优势。通过短片也可以看到啊，我们呢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探测和拦截手段，同时呢，立足复杂环境进行昼夜间连续的这个抗击训练，这样呢有助于我们打赢未来的反无人机战争。
2: 在我军新域新制装备中，激光武器、弹炮结合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被称为反无人机装备的铁三角，来看看他们的本领。
0: 铁三角三件宝，先看这把光之利刃激光武器，它是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来毁伤空中无人机。战斗中它没有爆炸声，没有火光，没有后坐力，发射即到达，指哪儿打哪儿，单次使用成本极低，是一种只要供电充足就能近乎无限发射的新型武器。接下来这款外形充满肌肉感的装备，炮台中央配备六管转管炮，侧面安装四具近程防空导弹发射器，这就是铁三角中的另一角，弹炮结合武器。它集转管炮的密集弹幕与近程导弹的精确打击于一体，是反无人机体系中动能拦截、末端兜底的硬核力量，具有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机动性能好等优点，能单车独立作战，也能融入网信体系联合防空。在近年的多元化实战演训中，作为末端防御中的一把利刃，高效减少了低慢小目标的威胁。铁三角中的最后一角，也是三件反无人机装备中身形最高的高功率微波武器。高耸的面板与车辆融合一体，背后搭载一颗探测雷达，它采用8×8高机动底盘，可瞬间释放微波脉冲，通过破坏无人机内部电子元器件，使其失效坠毁。与激光的点对点不同，它主打大面积面杀伤，一次攻击即可对成片无人机蜂群实施抗饱和毁伤，是应对集群化威胁的杀手锏。从弹炮结合的近距硬杀伤，到激光微波的软硬兼备，铁三角以弹、炮、光、电、波织就一张低空反无人天网，它与雷达、光电、电子侦测等探测手段互为支撑，融入远程预警发现、中层电子压制、近层动能拦截的分层防御体系，正在成为我军应对智能化战争、捍卫低空安全的新质战斗力。
2: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

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0: 河锦绣，秋色壮美，夏日里的中国活力涌动。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
1: 这个假期，大江南北文旅深度融合，消费活力十足。七天长假让长线游、跨省游占比大幅提升，多目的地串联成为旅游新潮，文化体验类产品消费增长明显。
0: 今天是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四天，预计各地景区、商圈客流仍将维持高位。其中下午的1点到4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

0: 走出家门，走向山水，走进历史，体验文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镜头，边走边看，感受活力中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碧水青山的美丽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公园主景区在这个国庆假期实行免门票政策，其中竹筏票销售火热，提醒各位有需求的游客要提前预订。
1: 此外，国庆假期期间，当地提供了1500多个公共免费停车位，自驾的游客请将车辆停放到景区南入口或者北入口停车场，换乘观光车进入景区。
0: 国庆假期，福建多地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喜庆氛围。
1: 漳州古城以戏为缘，把舞台演出、街巷巡游、非遗互动和便民服务串联起来，让游客在古城里边走边看、边玩边品，热闹非凡。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在漳州古城，那这边呢戏曲底蕴深厚，鸽子戏、布袋木偶戏、元宵潮剧，光是国家级的非遗呢就有好几项。那今天呢也是带大家来到这儿，来看看它国庆期间新推出的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有戏的主题活动。那可以看到哈，这边呢今天会上演一出呢鸽子戏《八仙过海》。那鸽子戏呢也是闽南地区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那舞台上在演绎的呢就是八仙赴蟠桃会为王母祝寿的桥段，呈现的呢正是一幅天上人间喜庆祥和且热闹的画卷。那除此之外呢，这边还会上演一出云霄潮剧，讲述开漳历史。它的道白呢采用的是潮中方言，和闽南语相通，所以说即便您在台下不能够完全听懂，也能够感受到它一唱三叹的韵味。那再来看我身旁哈，这边非常的热闹，游客们现在正在欣赏的就是少儿高跷和大鼓两散的表演，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大概在9岁左右。那它呢其实是缘起于之前农民在农忙的时候呢会踩着高跷来采摘树上的荔枝还有龙眼而衍生而来。看旁边这一群队伍呢，他们是大鼓两散的表演队，男生呢是胸前持着大鼓正在擂鼓，那女生则是手撑着两伞，伞随舞转。它实际上呢是缘起于明代嘉靖年间，当时戚继光抗倭的时候呢军民共舞的一个舞蹈。那在这儿呢一般节假日节庆期间呢，闽南地区呢都会安排上这样的一个演出。那锣鼓一响呢，整个古城的氛围就被带起来了。那看完表演，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儿的一个闽南风舞集。可以看到现在老师正在表演的是漳州的特色布袋木偶戏，这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又被称为掌中戏。那现在呢也是被做成这样衍生的一个潮玩的产品。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这儿，这个呢是漳州新推出来的漳州胖饼，它实际上是源于漳州的古早味红糖饼，现在被做成了这样我整个手掌大小哈。它除了可以吃还可以玩，我们来试一下。哎，这样子的话就寓意着福气爆棚，好运到来。那我们再来看边上，这边还展示着漳州的特色的木板年画还有棉花画等等这些手作。国庆期间在东西广场还有游客中心也有设置了行李的寄存箱，那游客呢来到这儿，小到书包大到行李都可以进行寄存，来方便他们呢轻便出行。那除此之外呢，还联动了10几家的商户提供免费的热水以及说问询的服务。那国庆期间呢这个天气多变，也提醒大家在出行前呢留意天气。

0: 你看，
1: 四川成都的武侯祠博物馆在国庆期间推出了系列活动，游客在现场不光是可以观看三国主题实景演绎，而且呢还能学习制作三国人物的成都面人。
0: 那现场还有哪些好玩好逛的呢？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快带我们到现场去逛一逛。
2: 好的，主播，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四川成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西区。那国庆期间呢，这里真的仿佛像是变成了一个特别有古风韵味的一个特色市集。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看到呢，正在进行的就是今年国庆假期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展演。那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哈，随着这个三国人物的这个经典的故事还有人物登上了这个台之后呢，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的是非常有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还有这个服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每一年的这个演出呢，都少不了巴蜀地区的这个氛围担当啊，川剧变脸。那这一次呢，真人变脸和木偶变脸呢，还实现了同台演出，也让传统的这个川剧表演呢，可以说是有了更新的诠释和更新的看点。除了精彩纷呈的这个演出之外呢，在现场还有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今年武侯祠在国庆期间呢，是推出了锦南庙集的主题演出和活动。那这个锦呢，是武侯祠锦里，南呢则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成都的南郊公园。那锦南庙集呢，其实就是取自锦囊妙计的谐音，正好和武侯祠的这个三国文化呢，可以说进行了一个巧妙的融合。那我们看这边，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哈，这个装扮成三国人物诸葛亮、刘备等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正在现场和游客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准备了很多锦囊。您好，诸葛先生是吧？您好，我们看到我刚才在分发这个锦囊，我想问一下都有哪些呢？大概
3: 今天
2: 有各种香包，这是哈。
3: 对，今天给大家专门准备了这种香包和锦囊。
2: 我能不能选一个？
3: 可以，
2: 这个是锦囊
3: 吧，
2: 对吧？
3: 对。
2: 好，我想请您帮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锦囊里边写的是什么，我还挺好奇的。好，我们看看，这里写的是，来，我们给观众一个特写：山河锦绣，岁月不负有心人，心中有梦，一路生花。哇，写的太好了，我一定要好好收藏这个锦囊，谢谢您。那正好您帮我把这个也拿着，一会儿我过来找您拿，好不好？
3: 好的，那我先帮你保管呢。
2: 好，
3: 等会儿
2: 谢谢，
3: 拿哦，
2: 谢谢。您知道吗，其实我走在这个市集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仿佛像是回到了过去，去感受当年赶大集的那种热闹的场景。因为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几十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摊位，同时呢还能够去了解和体验各种不同的非遗。比如我们看这儿，此时此刻给大家这里呈现的就是成都面人。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这种各种人物。其实这个成都面人呢，它就是用这个面粉还有糯米粉为原料，然后经过调色，然后呢把它捏成不同的形状。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嫦娥，还有哪吒，四川的熊猫，甚至还有这种各种不同形态的这个水果，可以说真的是特别的可爱。另外特别要跟大家呈现这个小小的诸葛亮，小小的一只，是这种卡通的这种可爱的形象哈。那我们看到呢，现在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四川成都市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龙贵老师正在给我们的这个小诸葛亮上装备。张老师，我想问问这是什么？
4: 这是个小鱼
2: 锦鲤哈。
4: 锦鲤啊，
2: 我看这个您还有其他的这个装备是吗？
4: 还有一个诸葛亮的扇子，你可以试试给它装起来。
2: 好好好，那我来自己试试。正好刚才呢诸葛亮送给我一个锦囊，现在我还他一把扇子，礼尚往来，现在正好完工了，特别完美。那你知道吗，像这样把三国文化融入到非遗体验和互动活动当中呢，其实是成都在提升假日文旅体验的一个缩影。今年国庆期间呢，成都可以说还有很多不同的这种体验。三国文化的沉浸演绎呢，也是走出了武侯祠，来到了成都的洛带古镇。在这里三国巡游等各种不同的这些活动和演出呢，也是让三国的人物和经典故事被搬到了古镇的街巷和山水的情景当中。 那为了提升大家在假日的体验呢，成都也在各个不同的这个景点里面呢是增加了咨询和投诉的点位，让游客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放心吃、放心购、放心游的三放心服务。

0: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在这个假期游客来到成都呢，真的是可以啊安心的出行，同时也是舒心的感受这里不同的场景，收获一份独特的难忘的快乐假日体验。主播，
1: 好的，谢谢赵雄从武侯祠带来的报道啊，真的是一份锦囊，一见面人，一次互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更加的可知可感，而且可体验。
2: 对，刚才那个锦囊我感受很深，还是锦囊叫山河锦绣，岁月不负有心人，心中有梦一路生花，在家的好好做梦补觉，在路上的请大家一路生花。
1: 多么美好的寓意和祝福啊。这个国庆假期呢，江苏无锡的惠山古镇天气晴好，气温舒适宜人，这里的缤纷秋菊缀满了古巷庭院，江南秋景雅致动人，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享受悠然惬意的假日时光。
2: 国庆假期期间，景区实行线上实名购票入园，游客出行之前呢，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提前预约购票，来到景区后可以直接刷证刷码，便捷入园。
1: 这几天当地的日间温度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早晚微凉，可适时添衣。
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象山景区满目青翠，游人如织。开阔的江面上，象鼻山静静矗立，一条条竹筏往来穿梭，动静相应，宛如一幅山水长卷。
1: 为了迎接国庆客流高峰，象山景区优化了入园通行服务，游客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分时预约购票，错峰快速入园。此外，为了方便自驾游客出行，景区增加了停车位，并且在国庆期间实行免费停车。
2: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的龙江三峡国家森林公园，龙门峡、金龙峡、金满峡三大核心自然奇观串联，空中俯瞰，山水相依，江峡相融。
1: 国庆假期期间，龙江三峡国家森林公园客流量大，进入景区需要实名预约，统一组团出行，请游客提前通过大美鹤岗官方公众号、鹤岗旅游集散服务中心等平台预约。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位于新疆的天山山脉，天山天池位于东天山主峰博格达峰北坡山腰处，这里群峰环抱，深峡与苍峦错落，一湾碧水如翡翠一般镶嵌在群山之中，风光如画。
1: 国庆假期，新疆天山天池单日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为了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当地每天调配100多名志愿者驻守关键点位，开展客流引导、秩序维护与便民服务。同时，景区还配置了300辆观光车、区间车，保障游客出行。
2: 针对客流高峰，景区将适时启动限流措施，推出优惠票。游客每天16点后线下购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请大家提前了解信息，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可提升游览体验。
1: 这个国庆假期，新疆多地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有很多游客来到这里赤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
2: 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刘飞就正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哈。刘飞你好，我们看到你身后真的已经是茫茫沙海了，带我们去这里体验一下有哪些值得玩的项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喀什麦盖提的 N39 沙漠公园。那么这里啊也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缘。您看我现在站在这一片沙丘之上，放眼望去，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丘啊是层层的铺展，金色的沙海一直绵延到天际。而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的游客奔赴这里，来到沙漠体验冲沙的乐趣，也是感受到沙漠的魅力。为了直观的给大家介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可以请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幅地形图。我们现在啊，就是在这个 N39 的沙漠的旅游景区，它是紧邻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条绿色的线呢，是北纬的39度，而北纬39度呢，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非常经典的探险地带。如果来到了喀什，想要感受沙漠风光，这里啊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从喀什市抵达这里呢，开车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

0: 两年呢，麦盖提县一边呢是推进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扩绿，也就是在沙漠的边缘呢种下了植被，来将流动的沙丘锁住；而另一方面呢，也是点沙成金，将黄沙开发成了文旅资源。于是啊，就有了我们脚下所在的这样的一片沙漠公园。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新疆和北京啊有着2个小时的时差。据我们的观察，下午的1点到4点钟啊，也是客流的高峰期。那在到这样一个沙漠公园里呢，我们也为大家做了一个旅游的攻略，来供大家分享。那这个景区啊，其实从国庆假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日均接待游客也是达到6000人次。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说是游玩的项目，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的不远处啊，就是沙漠越野车。我们看到沙漠越野车呢，也是冲上沙丘一路驰骋。那么在这样一个俯冲之间呢，让游客感受到失重的这种快感，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来到沙漠骑骆驼也是必打卡的项目之一了，游客们也是骑行在骆驼当中，在沙漠里漫步，特别适合亲子参与。而在这样的一种体验当中，更能感受到大漠的壮美。在这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滑沙了，大家坐在滑沙板上，从沙梁上冲下去，这种体验呀也是非常的惬意。而且这里的沙质非常的绵软细腻，光脚滑沙特别的治愈。而我们也发现在景区里呢，推出了多元的体验的项目，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游客来感受沙漠里的乐趣。这个国庆假期在整个景区当中也有一些特色的歌舞和非遗的展示，大家看在我身后，音乐声响起来了。这个呀是麦盖提县最负盛名的刀郎麦西热甫和刀郎穆卡姆，这些刀郎这个穆卡姆的传承人呢，也是用歌舞之乡的魅力来欢迎八方的游客。在我身后呢，还有啊刀郎农民画的画师，他们通过手中的画笔啊，来近距离的来给大家展示乡村的变化新貌以及大漠的壮美风光。来到这儿还多了一份文化的体验呢。那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景区的配套服务了。其实这两年啊，这个沙漠公园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这个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沙漠公路、星空露营地以及沙漠酒店等一些配套的业态，来提升更多元的一些来到这里体验的感受。也正是因为沙漠文旅的这种带动的作用，也有效地拉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还有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值得一提的是啊，我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景区当中，有100多位员工啊，他们都是当地附近乡镇的村民，有的在这里当上了驼夫、讲解员，还有越野车的驾驶员，还有的就像我身后这样的是歌舞的演绎者和农民画的画师。大家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也真正让黄沙变成了致富的资源。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好的，谢谢刘飞的报道啊，让我们看到广漠的沙海不光是有壮美的风光，更有无限的潜力。
2: 没错，稍后我们特别节目继续。

0: 国庆假期除了出行旅游、探亲访友，走进电影院看电影成为了很多人度假的固定项目。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上午的十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5.7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
0: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的前三位。那跟着电影去旅行，不仅带火了电影取景地，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实现从票房经济到融合消费，电影正跳出银幕，深度嵌入文旅等多元业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到山东德州烙岭影视城，一起走进片场，来一场沉浸式的旅行。
2: 这位客官面生得很，可是初来长安。我现在所在的唐朝实景，其实是在山东德州烙岭影视城，近10万平的拍摄区域，近400栋实景拍摄建筑，近年来众多电影都是在这儿拍摄完成。如今这儿既是片场，也是景区，大量游客。

0: 随着荧幕中的故事慕名而来，换上衣服，您就是戏中人。
1: 眼下国庆档电影正在热映，
2: 乐陵影视城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游客漫步于朱楼古巷之间，参与互动游戏，体验沉浸式游览，氛围感拉满。
0: 节日期间每天200多场演出轮番上演，从早到晚，就在街上走着走着戏就到你面前了。
3: 这位姑娘，在下金无畏，前来办案，不知姑娘是否见过一位富商？多谢姑娘，告辞。
0: 我现在就是在电影《唐探1900》中的唐人街，中国大戏院、美华楼等电影中的诸多经典场景都是在这里完成拍摄。行走在这个属于我们的电影故事宇宙中，您会发现，由于这里的场景是根据电影的构图美学来设计的，所以它很紧凑，很有层次感。不管您怎么拍呀，都非常出片。
1: 按照30000张老照片，这里用了218天建起了228栋建筑。不用远渡重洋，剧组在这个齐鲁县城就能实现拍摄的闭环。从找场景到造场景，这样的场景重构能力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崛起，更是来到这里的游客最直接的感受。
4: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场电影叫《神探之痕迹》，想亲身感受一下片场的还原。在影院看国产电影，只觉得故事好看，画面震撼，身临其境才感受到200多天建起一整座唐人街市井，太厉害了。感觉到我们的工业电影实力越来越强，想要什么景就能自己搭出来。
5: 亲眼看到这么宏大逼真的市井搭建，一下子就感受到原来背后的电影工业实力这么强大。
1: 让电影流量转为客流量，自去年7月开园以来，乐陵影视城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万人次，越来越多人因为喜欢一部国产电影而来到乐陵，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近距离了解电影的拍摄过程，跟着电影来旅游、品美食、赏非遗。
0: 这个互动的节目也是非常有意思，很好玩。
6: 我们不仅仅是现场，而是通过国产电影、影视作品搭建起来的文化空间，我们专门设置了很多演出演绎以及各种互动，就是更多的去还原当时的一个场景，让大家来了以后呢身临其境，体验影视的魅力。
0: 场景有了，配套服务也要跟上。我现在就是在一个道具库，这里有各类道具10万件，您看，这里有各类的老爷车、马车，还有古代家具、小物件。可以说，不管您是拍古装还是年代大戏，都能在这儿啊找到合适的道具。这里也是北方最大的道具集散地。
7: 我们剧组来拍摄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选取道具，可以是拎包开工。我们现在呢，也提供整个的道具设计、定制的服务。我们也要去研读剧本，还原历史。
1: 影城统一管理，对接剧组需求，团队来了就能点菜开工，省心高效。
8: 我们是第一次来乐陵影视城，发现了这面的场地非常丰富并且集中，例如场地的优惠，包括对我们吃住都有相应的扶持，还有比较齐全的配套服务，让我们的创作者有更多的时间经费去完成一部好的作品。
1: 夜幕降临，歌舞节目、非遗打铁花等实景演出轮番上演，游客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世界中边走边看，感受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活力。如今的乐陵已是现游的热门目的地，而当人们开始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电影家的广阔前景和未来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9: 国庆假期，有人选择休闲度假，也有人趁着假期逛街购物，提升生活品质。
10: 这个假期，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假日市场消费活力。
11: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天津，记者看到，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实打实的优惠力度吸引众多市民进店体验、选购换新。
12: 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再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11: 在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

0: 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国补未涵盖的产品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1: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给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0: 为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潜力，天津还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余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新体验。
2: 十一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3: 今年的国庆假期呢，依托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正在加速落地，
4: 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今日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在四川，金融机构消费贷款贴息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通过贷款贴息政策，消费者可享受到年化1%的贴息优惠。
5: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记者了解到，四川改变了政策期结束再集中结算的模式，采用了预拨加结算的方式，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业务可以及时受理，快速兑付。
6: 消费者直接在线上就能申请贷款，我们审批通过后直接放款，他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贴息，还款的时候贴息金额直接抵扣利息，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0: 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四川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贴息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已超3990亿元，惠及消费者341万人次。
7: 接下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消费信贷投放，贴合多元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
3: 水上航程应假日，数据鲜活见活力。国庆假期多地水上游火热。
4: 从一船一篙的细节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假日水上经济的蓬勃活力。
8: 国庆假期的西湖游人如织。首划船船工吴光华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桨开始，一趟航行约2小时，航程约5公里。假日里一天跑5趟，累计滑行约25公里，相当于围着西湖走了2圈半。一松一紧的船桨间荡开的是浪漫的假日烟火。绿水青山间，一叶扁舟慢慢前行，安徽黄山西西南的假日节奏藏在船工的每一次撑篙里。这个假期，船工们每天平均要撑船17趟，撑篙超过5000次，工作量顶得上平时的4倍。
9: 累的哦，累哦，你看看，这个手都起老茧了呢。辛苦一点嘛，工资高一点嘛，哈。再说了，你看看我们这里的景色这么美。
8: 夜幕垂落金陵，十里秦淮河流光璀璨。国庆假期，秦淮画舫迎来全年客流高峰。每晚6:30至9:00，每分钟平均有30余名游客登船入河，整晚发船超380班次，全数满载航行，最高可接待近1万名游客。这个体量相当于一场大型室内赛事的观众人数。一艘艘画舫载着8方来客，让千年金陵的烟火生机在水波流转中生生不息。从秦淮河来到长江黄金水道，您有没有解锁过水上电梯的体验？在湖北宜昌2坝1峡航线上，三峡升船机单次垂直提升113米，相当于38层普通居民楼的高度，上演万吨巨轮坐电梯翻坝的震撼场景。10月2号，三峡升船机实现双向通行5艘次，搭乘游轮的游客数相当于6列满员高铁动车组的载客量。10月1号，爱达魔都号游轮搭载4000余名乘客从上海出发，开启7天6晚的国庆主题航次。
10: 游轮里面就一站式的那个吃啊，那个玩啊，这里面都有，就不用到处跑来跑去了。
8: 作为我国首艘国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共有26间餐厅与酒吧，覆盖中国各地方菜系及各国美食，餐饮体量差不多相当于半个豫园商城。整个行程预计为乘客提供近1000道菜品，最大的餐厅跨越2层甲板，可同时容纳近1500人就餐。 把美食搬到海上，折射出度假消费的持续升温。

0: 欢迎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人们的出行热情依然高涨。
1: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是仍然处于高位运行。截至昨天的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我们再来看看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另外，今天重庆各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6.8万人次，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35%，旅客错峰返程趋势初显。
0: 为了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今天重庆各车站计划加开武汉、长沙、西宁、西安、泸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0列，含夜间列车10列，当天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38列，满足假期后半程旅客错峰返程出行和周边短途游需求。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提示购买火车票的老年朋友们，从今天也就是10月4号开始，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含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接下来要给计划搭乘飞机出行的朋友们提个醒，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信息显示，部分热门航线在假期当中仍然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
0: 另外呢，从票价来看，尚未出行的游客可以选择错峰出行，因为这个选择呢更加实惠。
3: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4: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3期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的重要疏港公路。项目主线预计将于今年年底贯通。
1: 这个十一假期，全线27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扎实推进各项关键节点施工，全力冲刺2027年年底建成的目标。我们的总台记者胡浩然现在就在项目建设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浩然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项目现场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甬高速复线宁波3期项目。首先，让我们通过穿越机视角带

0: 大家一同走进施工现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大桥的墩身部分，144个主线墩身矗立在海面之上，向前延伸，横跨2000多米，直达对岸，连接起大桥的三座主塔，向上攀升，钻石型主塔坚实稳固，最高点距离海面超出223米。大桥卧波，似巨龙横跨沧海，似长虹飞架两岸。好，我们把视线回到现场。那我现在就是站立在一块刚刚浇筑完成不久后的箱梁之上，在我的身后，工人们正在对一块新的箱梁进行初始化的钢筋捆扎作业。那光是这一块箱梁用到的钢筋总量就达到了155吨。工人在完成初始化的这些捆扎作业之后呢，下一步就要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和填充作业了。大桥浇筑如何浇呢？那接下来啊，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浇筑过程当中，离不开的是一个大型的模具。现在画面当中呈现的介于大桥墩身和桥面之间的这台大型的橙红色的设备啊，它就是用来浇筑桥面的主要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移动模架。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一个可移动的巨大的模具，混凝土在当中浇筑成型之后啊，它就会缓缓地脱离，并且沿着预定的轨道自动往前，留下来的就是一块块箱梁，也就是大桥的主梁了。我们再来观察一个细节，可以看到模具当中啊，采用的模板呢，不是木板，也不是铁板，而是这种可以达到镜面效果的这个不锈钢材质的模板。采用它有两点好处，一是确保了箱梁整体表面的平滑程度，另外一方面也确保了项目整体性以及这个精细化程度的提高。那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一段海域高架桥只剩下最后6块箱梁就要实线贯通了，将在今年年底实线贯通。那整个杭甬高速复线宁波三期项目全线呢，将会在明年年底前建成。项目建成之后，将会给周边的交通带来很多的变化。我们接下来通过一幅简单的示意图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一下。那在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位置，红色标记线呢，就是杭甬高速复线宁波三期项目。可以看到，项目一头连接着城市，一头连接着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那以往呢，集装箱卡车啊，需要从港区出发之后，要从城区绕行。但是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啊，就可以缩短通行距离，大约40公里，节约时间大约20分钟，极大程度的减轻了北仑城区客货混行的交通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宁波舟山港的疏港效率。那为了早日实现建成通车的目标，这个11假期啊，整个项目全线是有2700多名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在岗位一线，持续推进项目建设。那我们也从项目上了解到，在这个项目上啊，为了保证施工质量以及提高施工的整体效率，还搭载了一套智能指挥调度系统，通过融合 BIM 模型、现场的各类传感器以及手机小程序，可以做到线上的数字化监管，实时监测像风险预警、项目进度、物料库存等等这些关键信息，保障施工整体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的现场观察。
1: 好的，感谢浩然的介绍。这个假期呢，还有很多的重点项目在加速的推进。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了调试阶段。
2: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3: 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重量近1.7万吨，相当于13000余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高度超过28层楼，甲板总面积超1万平方米，相当于近22个标准篮球场大小。从海底采上来的天然气往往混有大量二氧化碳，传统做法是将这些负碳天然气输送到陆地处理厂统一脱碳，不仅运输成本高、周期长，还会造成大量碳排放。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铸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
4: 项目系统构建海上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封存驱气增采全链条闭环技术体系，全球首创低温金流加膜分离天然气脱碳技术，关键装备全面实现国产化。
3: 东方11气田是我国首个海上自营气田，也是代表性的海上负碳气田。 自2003年建成投产以来。

0: 来，累计产气超500亿立方米。随着气田开发进入中后期，铸碳增气技术应运而生。按照计划，东方幺幺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将助力我国打造海上固碳产业高地，推动二氧化碳从排放物向资源乃至产业转化。
1: 东方幺幺气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中心平台由水上平台和水下导管架两部分构成。刚刚呢，我们看到项目的中心平台陆地主体建造完工，
2: 而在东方幺幺气田所在海域平台的水下导管架也刚刚完成了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3: 中心平台导管

0: 失脱抵达目标海域，由起重船将其吊装扶正坐底，实现安装就位。导管架完成打桩、固定、检验等工作后，将在下个月进行平台上部组块的海上安装、调试等作业。
1: 国庆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
2: 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呢，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了。中秋国庆期间，他们将站内的环境布置得温馨喜庆。与此同时，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3: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测试数据用于揭示航天特殊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脑功能机制及其认知计算原理。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持续监测在轨身体状态。
1: 10月的中国家国同庆，中国红涌动神州，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曲曲雄壮的国歌响彻心扉。
2: 在新疆塔城市新城街道的一座普通小院里，17年来每逢周一和重大节日，这里都会准时升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旗手是当地的一位80岁的老人，叫沙勒克江一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小院，听一听老人和国旗的故事。
4: 一大早，80岁的维吾尔族老人沙勒克江一鸣就早早地起了床，穿戴好衣服，为即将举行的升旗仪式做准备。在仪式正式开始前，沙勒克江还为来到小院的学生们讲解了国旗的知识。
5: 我们书上拿的这一面国旗我们一定要拿右手拿往左面放，我们就是要尊重我们的国旗。哎，不打不打，明白了吗？
4: 随着国歌响起，小院里的每个人都凝视着五星红旗，孩子们也都大声地唱着国歌。
6: 我今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参加这个升国旗。
7: 我妈也是从小带我来这儿来升旗，看到那个国旗升起来就感觉特别荣幸。我是一个中国人嘛。
4: 沙勒克江与国旗的故事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来到塔城，沙勒克江的父母把家里的4间房子腾出来给解放军住，他们帮着种地打扫，插在屋顶上的五星红旗成了童年沙勒克江记忆中最明亮的颜色。
5: 我就看到了这一面红旗在部队升起的，这个时候我就留下了一个红色的种子埋在这个心中，长大了以后像解放军一样把这个五星红旗让它飘出来。
4: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沙勒克江第一次在自家小院里升起了五星红旗。也就是从那时起，在这个普通的小院里，五星红旗始终高高飘扬。如今沙勒克江已经进行了1000多次升旗仪式，而每一面换下来的国旗他都整齐编号标注日期珍藏起来。 沙勒克

0: 江家的柜子里至今还保留着他升起的第一面国旗。
1: 我每一次这个升的国旗，首先把这个数字这个地方写好，日期写的第一面国旗就是2009年10月1号。
0: 2021年6月，沙勒克江祖孙三代受邀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在国旗护卫队训练场，老人第一次摸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
1: 我第一个拿到这个国旗，那时候摸的时候啊，我想，我的妈妈给生命，但是这个祖国母亲给了我这个今天的幸福的生活，我就拥抱我的母亲一样，我也就拥抱我的国旗，然后轻轻地把国旗清理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0: 从北京回来后，每到升旗的时候，沙勒克江的儿子和孙子们只要一有空就会回来帮忙组织升旗，帮着宣讲。从一个人到一家三代，再到各族群众自发参与，17年1000多次升旗，100多面国旗，45万人次参与，沙勒克江一鸣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最深沉的爱国情感。国旗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2: 经常嘱托我们说是红旗承载着这是团结还有这个爱国，还有奉献。我们的根就是这份国旗，要好好守护这面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
3: 新中国77年，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伟大成就，各族人民幸福安康，意气风发。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给我们带来自信自强，也正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

0: 您好，您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饭。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1: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的马面裙。
0: 马面裙啊，
2: 旅游的时候我都会体验一下当地的传统服饰。今年去贵州的时候，我就体验了苗族的服装。
3: 我上午刚参观完莫高窟嘛，然后就觉得中国饭就是我们非常古典的东方文化，然后在敦煌这个地方呢，就是中西方的一个交汇啊，这个丝绸之路啊，还有这个千年来的这些历史，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
4: 中国范儿，我觉得中华文明的这种自信吧，我们不但就是有这种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啊，包括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大同啊，云冈石窟，
2: 为什么要去看看云冈石窟？
4: 从北魏时期开始啊，然后这些石窟的建造啊，民族的融合啊，这种包容，然后这种融合，对，就是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华文明。
5: 多元，
4: 对，多元。
6: 泉州它有燕尾脊，我们叫红砖白石皇宫脊，出砖入石燕尾脊，这种建筑特色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翻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一个风格。
7: 啊，就很包容，很融合这个地方。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6: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国外，所以在国外觉得中国人的认可度要比以前高得多，而且外国人现在通常都讲中文讲得还不错。
8: 就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还是很烧脑，因为你先得把那个词个绳掉，先把基本功打扎实，你过了这个门槛，你把那个声调搞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中文有很多历史文化特别深厚的一些唐诗宋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要活在当下。
9: 中国现在要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0: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就是他们

0: 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希望你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1: 我们前两天从合肥过来的，哎呦，那合肥应该说人家合肥人很自豪，我们全国人也很自豪，发展得这么快，不可思议。你看大家，你看那么多的人出来旅游，也说明我们国家发展富强了，现在无论到哪儿去都是越来越美了。我们世界遗产很多很多的，是吧？我们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
2: 您越来越自信了，
1: 越来越自豪了。
3: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是一种鼓励。那再比如说看到风景很美，古人写下至此始期，刚好写出了我作为游客的心境。到了山顶上，日高月同，包括日近云低，这都是在抒发感受。那既可以看到古人攀登泰山抒发的感受，那么其实呢，又是把我的感受写出来了，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4: The most attractive about Chinese culture, I think the 5,000 years of history is the most attractive piece. Not only I'm interested in cultural things, but also in modern things. For example, my favorite cities in Shenzhen and Chongqing, it's like a cyberpunk. So I think this China combines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is such a great way for us foreigners to come and explore.Especially now that we don't need a visa to come to China. Culture and modern are two aspects of China which really attracted me for this trip.
5: 就哪一种中国范儿是让您觉得特别为之骄傲或者自豪的呢？
6: 中国的基建我觉得是全世界最棒的。对对对对。
5: 就是因为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对比。
6: 对对对对，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基建，我觉得随着这个就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所以中国文素就是文化的元素呢，在全世界就是越来越受欢迎和受推崇。我刚从土耳其旅游回来嘛，然后我们就跟当地人聊天，然后他们就问你是哪里来，我说中国人，他说啊，我们特别喜欢中国人，在他们的眼里呢，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朴实，所以他们很愿意跟中国人做朋友。出国的时候呢，会给外国友人带一些我们传统的香囊呀。然后包括一些传统中国服饰，包括丝巾，对，这个在很多国外地方是看不到的。我经常遇到很多就是导游，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 I love China。
7: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8: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9: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薪火相传。

0: 山河锦绣，气象万千。从一馆一园的灯火到一城一县的烟火，假期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鲜活缩影，也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陶冶心灵之美，在旅游中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0: 山水之间，文化之中，我们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

其如画，七十七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七十七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七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人们的出行热情依然高涨。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仍处于高位运行。截至昨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假期第四天，高速出行情况怎么样？特别是大家关注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情况，需要排队吗？总台记者毛俊正在江苏徐州的连霍高速彭城服务区，这也是连霍高速由西往东进入江苏的第一个服务区，马上连线他。毛俊，请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里的充电情况怎么样？
1: 好的，梁燕，那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持续关注了全国多地的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的清单。那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彭城服务区就位于这个清单当中。那么可以说啊，整个连霍高速本身它就是我国东西向的一个交通大动脉，而这个地方又位于苏皖两地的交界处，所以它的车流量本身就比较大，比平时会多出2到3倍左右。那昨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区进行采访，3号其实并不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期，但当时我们看到面前几乎所有的充电枪全部是满负荷的一个状态。您看看现在上午的11点钟，我面前的这一部分的充电区域基本上车也全部满了。我观察了一下，从今天早晨8点半钟左右开始，这里的充电的基本上也是一个满负荷。

0: 负荷的状态，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连霍高速江苏境内的六个服务区，在过去的三天日均接纳，新能源汽车的数量比去年十一同期增长了82%，比起平日那就是一个井喷式的增长。所以说，充电的压力是一个持续高位运行。那么我们来到这里采访，其实也发现当地是做了一定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努力。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充电服务的这个主体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多元。除了我们平时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电网的充电桩之外，今年服务区第一次引入了社会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些充电力量进行补充。就比如说现在镜头当中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长拖车，它车上有多个模块单元，可以储存3000度的电，给80多辆的车辆完成补能的工作。此外，在这样的一个服务区当中，包括一些电动汽车的企业也在这里设置了换电站或者充电桩，他们同样也是有意的补充。最新的统计，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区目前现有相对固定的充电枪次是41把，比去年十一同期增长了78%左右。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服务措施也会更多。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区的区位图，它其实分为南北两个半区，南边会更大一点。这些标志的位置就是有充电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里。如果接下来几天单方向的车流量充电的压力比较大，工作人员会引导车辆通过内部的涵洞去往对象来充电，尽量的让这个资源更加均衡一点。另外一方面，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这边看，其实在这个服务区工作人员是梳理了一系列的信息，这些充电点位都是就近下了高速公路之后周边3-4公里的一些充电点位。您看具体的位置，包括联系电话等等，包括功率都标示得非常清楚，有需要的车主也可以去这些地方进行充电。此外，电力部门还对硬件临时进行了一些升级，就比如说在我面前有一个黄黄的大家伙，它是一个可移动的高效的补能车，它的单枪最大功率达到了60千瓦，可以给4辆车进行补能。而顺着连霍高速继续往前，就在不远处的东海服务区，在节前工作人员也进行了一个扩能，临时增加了4个超级快充的设施，这些超级快充可以比平时一般的快充枪节约时间50%左右。当然在过去的几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呼吁各位车主，你可以就充到7-8分饱，是一个相对比较实惠也比较节约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工作人员也会提醒车主尝试一下这些模式，目前来看已经有不少人正在体验，感觉还不错。当然有些车主也表示自己的电动车时间比较长了，电池可能有损耗，所以想充的再饱一点再走。那么明后2天，6号、7号即将迎来这样的一个返程车流的高峰，电力部门和高速部门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小的建议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就是错峰，错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以及下午5-6点钟吃饭同时也是充电的一个高峰期，尽量在上午的11点钟之前或者下午的3-4点钟完成充电。第二就是如果您到了服务区发现需要排队，您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有没有类似于这种下了高速2-3公里就可以充电的点位，有的时候换一种思路或许也是更好的选择。此外，为了鼓励大家快充快走，电力部门也会在一些充电的点位发放一些优惠券，鼓励大家您充到70%-80%，根据自己的需要就可以了，提高我们这样一个充电桩的轮转使用的效率。节日期间出行在外需要我们更多措施的保障，同时也需要大家的理解，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过节，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回家。主播
1: 毛俊，正像您所说的这样车充好了电，人也能电力十足开开心心的踏上行程。感谢毛俊从江苏发回的报道。视线转向山东青岛，山东青岛地铁8号线南段于9月22号正式开通，连接起了机场、高铁站和城市地标。今年国庆是8号线全线开通后的首个长假，为了迎接8方游客，青岛地铁做了哪些准备呢？具体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悦。王悦，请带来你的观察。
2: 好的，梁印， 我现在坐在青岛地铁八号线的五四广场站，那在我的正上方就是青岛地标五四广场，也是青岛的著名景点。那九月下旬八号线的南段开通以来呢，就把胶东机场、青岛北站、红岛火车站、五四广场这些交通枢纽和城市地标连接了起来。那从我现在所在的五四广场站到胶东机场，最快呢只需要4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极大程度上方

0: 遍了市民和游客的出行和游玩。那为了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啊，那青岛地铁是在不同的地铁站随机组织了小型的音乐会，来演唱的不仅有专业的乐队，还有地铁的工作人员，让大家一进到地铁就可以感受到轻松愉快的节日氛围。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在地铁站有许多关于非遗和文创的展位，我们看到有剪纸、中国结，还有木板年画。那非遗手艺那手艺人呢，正在精心的制作，然后准备跟游客介绍他们的作品。你也看到在文创展位有很多关于地铁的，比如说保温杯啊、冰箱贴啊。但是我现在要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个非常可爱的八爪章鱼玩偶，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是为了庆祝八号线全线开通特别设计的，那也是在节假日里祝大家可以八方来财、八面通达。在国庆假期，青岛呢还会举办大型的演唱会，那这个呢就是演唱会和地铁推出的联名票卡，它不仅可以当做地铁票使用呢，还可以通过小程序享受合作景点、酒店以及餐饮的一些优惠。来到青岛游玩啊，游客就会选择购买海鲜或者是赶海。大家看啊，地铁还给大家准备了打包盒和打包绳，方便大家可以把心爱的海产品带回家。那在这儿呢，还有一块牌子上写着"绿波畅达"，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专门为赶飞机和火车的旅客推出的贴心服务。那乘客呢，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求助附近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会以接力陪伴的形式，带领大家一路以最短的路线找到高铁站或者是机场。那如果你特别着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还会以百米冲刺的姿态带你跑向站台。那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节假日客量非常多，请大家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项特别的服务，就是在青岛北站地铁站还有一间特殊的化妆间，游客呢一下车就可以整理着装前往心爱的目的地去游玩了。那我们也了解到啊，在国庆假期的前三天，青岛地铁的客流量达到了187万人次日均。那面对这样高大的客流量呢，青岛地铁一方面是增加了运力投放，那面对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比如说像是轮椅乘客，那在这次八号线开通之后呢，一部分车站也是上线了智慧车站系统，那 AI 呢就可以实时分析视频监控，那一旦识别到轮椅乘客，就会提醒工作人员就可以马上上前帮助了。那这样的智慧系统还运用到了扶梯摔倒响应以及辅助安检上，这样车站的效率提升了60%。那另外一点呢，就是青岛地铁啊也是加大了车辆检查的频率。那要怎么样检查地铁呢？传统的检查方式是工作人员弯腰钻到地铁下，拿着手电筒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去检查。那现在呢，青岛地铁上线了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检查一整列车只需要39分钟，识别对错的准确率达到了98.5%，大幅提升了地铁检测的效率。那最后呢，也是欢迎大家到青岛游玩，乘坐地铁穿行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感受一个温暖的假期。好的，梁燕。
1: 看来地铁不仅直达城市地标，也抵达了人心，让大家游玩的时候更顺心、温馨、暖心、开心啊！感谢王悦从山东青岛发回的报道。进入假期的中段，全国天气南北分化明显，南方降雨强度回落，但零散的阵雨依旧多发，北方冷空气带来大风降温，东北部分地区还有降雨。天气变化对出游游玩有哪些影响呢？马上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请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梁燕，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假日进行到中段呢，相信有不少游客都在各地进行深度的游玩，那么天气情况直接影响到大家的游玩体验。那么我们先来看北方，那今天呢，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多地仍有大风降温的天气，像是华北、山东半岛一直到我国的很多近海的海域，风力都是比较大的，像是一些山顶的这个观景台啊，包括您想这个户外骑行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我们再来看东北今天除了有大风降温天气之外，一些地方还有降雨，那么山区还有雪，那这些情况累积来看，可能有一些高山的景区会有临时的管控，比如说今天长白山景区是依然的对外开放，但是大家最想看的这个天池景点会临时的关闭。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近期有类似的出行计划，出行前要留意景区官方发布的最新的通告，灵活的调整行程。那么另外呢，近期东北呢是受低温还有一些雨雪天气

0: 的影响，如果自驾出行也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看南方，今天南方不论是西南、江南还有华南等地的这个降雨呢，跟前两天相比都有一定的减弱，可以说南方本轮的降雨是终于来到了收尾阶段，但是今天局地可能还有一个阵雨的情况。更具体的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涛来做介绍。
1: 好的，我们可以先直观的看一下各地气象站采集到的这个降雨的信息。整个的降雨从地域来分布，主要是有南北两块，北边的话就是华北内蒙东部到东北地区南部这一块，然后南边的话，整个南方大部都是有这个降水的。这个降水比较强的呢，南方的这个降水虽然从县级站点上没有谈到大暴雨，主要是一些暴雨，但是从乡镇的这种区自动站上，还是采集到了一些这个局地的大暴雨，在江西的这个赣州崇义县的这个局部地区还有这个280毫米的这个降水，非常点上还是有一些强的。那么这个降雨，我们如果从卫星云图来看一下，这个就会更加的直观。它的区域啊，在北边的话，这个云系向东走，南边的这个云系未来的话是向南压啊，就这个态势是这样子的。在整个的这个雨区里边的话，这个降雨都会以这个持续或者说是阴天小到中雨为主。那在这个偏南的这些局地的点上，就会一些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对流，它都会降雨会强点。那么从云可以是卫星云图看，那么雷达我们直接看雨，雷达看到雨就看到在南边的这个雨区偏南的这些位置上，黄的地方就是对流降雨比较强的地方，有中到大雨局地的这个暴雨，这个雨区未来就这个往西南往南这么压下去。而北边的这块雨呢，就范围小很多，就逐渐向影响这个辽宁和吉林，特别是在今天未来影响到吉林东部这一块的时候，因为日本海的水汽会上来，地形的抬升等等啊，局地还会有这个大到暴雨的这个影响。这个是降雨。我们看一下的这个昨天的这个天气啊，除了雨之外还有很大的这个风，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一些这个8到10级以上的这样一个阵风，局地像黑色的是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今天这个风的话在这个地区还会持续，但是的话明显的会减少，局部高山地区的阵风还会有这个9到10级啊，但是已经显著的减弱了。未来几天的这个降水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我们提到了在这个长白山区，北边就是在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相比昨天整个就是南压下去，强度也就降下去了。这就是未来几天降雨最强的一天的了。那么后边我们看到明天有继续的一个减弱，到这个后天基本上就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就降雨大部地区都是一个晴好天气为主了。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特别关注的，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大风啊、降温啊，对吧，就是山洪地质，未来三天的这个地质的这个影响，主要就是在云南这些地区局部的这个山区啊，这些脆弱的地质地区要谨防这个滑坡泥石流啊，还有这些这个中小河的洪水这些影响。那么再看一下这个气温的这个情况啊，未来几天这个气温其实变化很弱啊，主要就是在北方啊，这山区的话会凉点，南方这个冷空气下去之后，其实对于这个气温，大家可能如果不是早上起来的话感受不到。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南东，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白天不怎么能够感觉到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最后还要特别的提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风就是这个海上的大风预警，今天冷空气下去就在渤海、黄海北部，然后后面两天在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些部分地区，风力也会加大，阵风有这个8到9级。
0: 好，谢谢首席的介绍。那我们也根据刚才张涛首席的介绍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那么今明两天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多地还是有大风降温的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风防寒。那另外今明两天呢，在东北等地还有雨雪，那么如果要计划去山区的话，要注意景区官方发布的临时的信息，注意一下景区有没有临时的管控。另外南方呢，今天整个的降雨进入一个收尾的阶段，明天开始呢，大部南方的这个天气都变得挺不错的，非常适合户外的游玩。但是要注意的是，前期呢南方降雨比较多，部分地方的这个土壤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像是来到一些峡谷或者是滨海的滨水的这个栈道区域，还是要特别留意，注意自身的安全。那梁燕，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露露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继续。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实施恐怖袭击。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该副驾驶飞行员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参与审问副驾驶。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帮助下，地区4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其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此人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阿曼航空公司未立即就此置评。摩洛哥皇家航空方面则表示，哈马姆在该公司完成3个月理论培训，但最终未被录用。上述信息引发舆论疑问，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嫌疑人又是如何通过以色列方面的安全审查，成为这趟前往以色列航班的飞行员？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另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协议，禁止与以色列未建交国家的飞行员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2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叶海亚还称，该组织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

0: 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三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五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二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三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五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三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击落了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8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新成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庆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已4月有余，空间站科学实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3: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测试数据用于揭示航天特殊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脑功能机制及其认知计算原理。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持续监测在轨身体状态。
1: 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

0: 全面进入调试阶段。从海底采上来的天然气往往混有大量二氧化碳，传统做法是将这些负碳天然气输送到陆地处理厂统一脱碳，不仅运输成本高、周期长，还会造成大量碳排放。东方幺幺气田铸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注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管理办法（试行）》，从源头健全制度规则，规范质量认证市场秩序。
1: 管理办法明确，由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制度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压实相关部门在立项发起、政策采信、协同监管等方面的职责，解决以往项目职责不清、协同不足、采信薄弱等问题，提升制度实施整体性、规范性，明确立项批准、统一编号、实施效果评估等要求，强化全过程监管。同时，针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设立试点验证机制，鼓励地方结合产业特点，出台配套采信政策，推动国推自愿认证项目高质量发展。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是我国质量认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我国现行实施的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共计37项，颁发有效证书约241.6万张，占全国质量认证证书总量近56%，在绿色低碳、装备制造、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发挥显著成效。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惠及群众超2700万人。同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3: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2: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4: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硬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我们来到山东，山东是黄河流域唯一沿海省份，北临渤海，南濒黄海，坐拥近16万平方公里蓝色国土和3505公里大陆海岸线，北起滨州市张卫星河，南至日照市袖珍河，黄河奔流入海，山海相拥共生。岛岸线长530公里，近600座岛屿散落海面，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在这里紧密交织。这里文脉绵延，群众同心兴齐鲁，泰山巍峨，孔孟传礼，黄河奔涌，运河流淌，其长城绵延群山，红色沂蒙精神代代传承，人文浸润民心，团结汇聚发展合力。这里河海交汇，激活开放动能。山东港口拥有集装箱航线超过370条，建杂货航线80余条，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实现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新兴市场的精准覆盖。多年货物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一，这里陆海统筹，绘就高质量发展画卷。海上牧场耕海牧渔，海洋科创聚力深蓝，这228滨海公路串起碧海银滩，16个国家级美丽海湾铺展水清滩净、鱼鸥翔集的生态图景，位居全国第一。陆地与海洋双向赋能，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协同并进。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山东。
1: 您现在看到的是滨州博兴县乔庄镇的黄河滩涂，这里正孕育着一季丰收，万亩虾塘波光粼粼，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乔庄镇依托黄河滩涂资源，大力发展对虾养殖业，全镇对虾养殖面积达3.5万亩，年产量超3万吨，产值突破13亿元，形成一体化产业格局，高品质鲜虾畅销全国近20个大城市。接下来您看到的是山东东营历津北部海岸红海滩壮美景观。金秋时节，一片片蓬勃生长的岩地碱蓬换上红装，如同红毯铺地一般向海平面铺展开去，各色鸟类在这里嬉戏，绘就成一幅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跟随镜头，我们来到鸳都潍坊，这里是世界风筝发源地，风筝杂志记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84年，首届国际风筝会在这里举办，国际风筝联合会总部落户于此。如今，潍坊风筝畅销全球，占据全球大部分市场份额。一根纤细的风筝线牵起民俗文脉，连通5洲4海。紧接着，我们继续走进中国蔬菜之乡寿光，从东暖市蔬菜大棚起步。现代寿光蔬菜产业不断发展，育苗、种植、冷链外销等环节协同推进，源源不断保障全国菜篮子供应。现在您看到的是烟台丹崖山上的蓬莱阁，它平海而立，黄渤海分界线横亘海面，泾渭分明，在此呈现一清一浊的独特景观。您现在看到的是胶州湾大桥，作为我国北方冰冻海域首座特大型跨海桥梁集群工程，大桥全长36.48公里，一桥串联起青岛主城、红岛与西海岸新区，大桥打通环湾立体交通大动脉，大幅缩短东西两岸通行距离，拓展青岛港口腹地，助力临港产业、海洋贸易蓬勃发展。
0: 一条滨海国道串联千里岸线，一部海防长卷映照古今沧桑， 黄渤海之畔，山东守好海疆门户。

0: 谱写陆海统筹、向海图强的时代答卷，通过短片来了解山东海防历史。
1: 山东的海疆没有界碑，却处处都是守护国土的前沿阵地，这里也见证着我国海防的沧桑沉浮。自宋代以来，山东便设有军事要塞，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驻守登州，今山东蓬莱，在山东沿海整治卫所，操练水师，抗击倭寇，立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报国夙愿。沧海桑田，海防忧患始终萦绕家国。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困守刘公岛，浴血抗争，最终全军覆没。1897年，德国强占青岛，次年强行租借胶州湾及周边地区，山河猛辱，留下近代中国海防一段悲怆沉重的屈辱记忆。沧海悲歌犹在耳畔，图强之路从未止步。海军博物馆静静矗立青岛海滨之畔，一件件战舰实物，一段段峥嵘史料，镌刻着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近海走向深蓝的红色根脉。甲午战争百余年后的今天，以山东命名，我国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国产航母山东舰，劈波万里，驰骋深蓝，撑起新时代祖国万里海疆的钢铁脊梁。黄海远眺，北部战区海军常态化开展战备巡航与多科目实战化演练，舰艇编队巡弋海上，海军关通战官兵在孤岛之上枕戈待旦，在方寸屏幕间时刻守护海疆空天，以硬核战力书写向海图强的使命担当，在碧海波涛间保卫蓝色国土。新时代，山东坚持陆海统筹，健全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互防工作机制，军地各单位搭建联防联控平台，海军、海警、公安、海事、海洋渔业、民兵力量协同联动，同心共守，构建起立体化海防管控体系。
0: 位于黄渤海之间的妙岛群岛，又称长山列岛，纵贯渤海海峡，所扼渤海出入口，是我北方海防战略要地。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发起长山岛战役，创造陆军打海军、帆船打军舰的经典战例。收复长山列岛，打通渤海海上通道，实现山东全境解放，筑牢新中国北方海上第一道屏障。如今，在海上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下，长岛早已成为渔民幸福家园。

0: 世人都说海上有仙山，讲的就是这长山列岛，151座大大小小的岛礁星罗棋布，提供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在这里，你既能体会到渔舟唱晚的江海诗意，还能感受到游人如织的鲜活喧嚣。而维护了这样一份祥和安宁的，是一群群坚守岗位的守岛人们。
1: 喂，你好，这里是长岛海警。
2: 哎，你好，我怎么是被那个养殖户啊，俺家的那个架子叫那个外边的船给嘎了。
1: 您的情况我了解了，啊，你不要着急哈。
3: 95110海上报警电话是这片海域所有岛礁群众们非常信赖的救助渠道。开渔期间，网具纠纷、养殖区权属争执等小矛盾多发，执法员们充分运用海上封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之间。针对岛礁多、距离远的特点，他们还形成一人负责一村、两人负责一岛、三人负责一片海域的治理模式。
4: 在面对这些可能执法员可能初步看上去不是什么大事的情况下，但是对于我们当时的这个诉求的报警人，对他们家庭来讲可能是一个天大的事情，就是我们执法员还要充当好一个调解员的一个工作，把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带入进去来处置。
5: 是装货装的吧？
6: 现在我们就在跟随执法艇进行海上执法，今天可以说是非常风平浪静。

0: 但在40节，就相当于每小时74公里的速度下，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快艇一次次冲上浪尖，短暂腾空，再重重砸向海面，炸开大片白浪的这种巨大冲击感。而我了解到，这并不是他们的最快速度。教导员能给我介绍一下？
1: 对，在打击海上违法犯罪行为啊，特别是在追击海上快艇的时候，我们的速度能够达到50节左右。在这种情况。

0: 看到。
1: 2024年8月29号，国贤妖货船在海上突发起火，船上19名船员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接到报警，长岛工作站执法艇高速奔赴现场，成功转移全部船员。
2: 以前我们出海就怕遇上事，现在不一样了，不管海上遇险救人，还是渔民我们之间闹着矛盾，海警都能及时过来处理，由他们守护这片海，我们出海作业就不用提心吊胆。现在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我们很幸福，很知足。
1: 工作站成立7年间，这样的赞扬不胜枚举。他们用至真至诚的服务，换来了123面群众送来的锦旗，荣获2级表彰。而守护岛礁平安，海警并不是孤军奋战。驻守这里16年的民警方雷举早已摸索出最适合这里的海上封桥治理模式。
3: 像这些渔民、村民，基本上我大部分都认识，把这些人全部就是说吸收到我这个群防群治当中的意愿当中来，人人都是我的信息源，人人都是我的联防队员，达到最好的效果。
1: 近年来，长岛四海一家品牌的打造下，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常态化开展一体化巡防、多元化治理，化解矛盾纠纷，打击走私偷渡，共同守护长岛海岸的安全与稳定。
4: 山东威海海岸线曲折绵长，渔港码头星罗棋布。近年来，威海市深耕智慧海防建设，依托智能设备、数字平台与多部门联勤联动机制，织就一张更灵、更密、更稳的安全屏障。
5: 我现在在威海市半月湾景区，身后就是广阔海洋，这里也是巡查巡防的重要点位之一。如今巡查人员们迎来了新同事，就是我身旁的这位海岸智慧哨兵，他搭载着全景摄像头，可以实现24小时值守。
6: 海岸智慧哨兵可以光能自供电，远程无线组网，主要设置在无电无网的小圆散沿海区域和客流密集的景区，能有效消除人力巡查已有监控难以覆盖的盲区，具备自动抓拍识别、危险语音提示、一键报警等功能。陆地上有哨兵值守，空中水域还有无人机、无人艇进行智能巡航，构建起海陆空立体防护网，完成救援、情报侦查等任务。
5: 如果说这些智能设备是可以时刻待命的千里眼，那军警民联防平台就是智慧海防工作的大脑。
7: 我们依托 AIS 雷达和北斗技术，对海上的传播进行实时定位，再通过数据分析研判海上的违法犯罪行为，为案件侦办和涉海职能部门的辅助决策提供意见建议。
6: 军警民联防平台不仅是数据资源中心，更是一个云办公室，连通了10余个涉海职能部门，通过联勤联动，共同守护海疆安全。
8: 在对渔船的登临检查和巡航执法的过程中，如果现场发现涉嫌走私、偷渡等违法行为的苗头或者线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报给其他单位，形成合力。
4: 山东海域辽阔，水产资源丰富，这段时间正赶上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大批渔船结缆起航，去收获新一年大海的馈赠。守护蓝色粮仓，丰收与海上交通安全离不开多部门的协同配合。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去海上看一看。
9: 山东青岛董家口港的外海区域，随着今年黄渤海伏季休渔的结束，1.3万艘渔船是起锚离港，奔赴海中的渔场进行捕鱼作业。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海事的执法人员一起来到海中去看一看这一番丰收的景象。
10: 巡逻船从港口驶出约1小时后，远远就看到了10余艘作业渔船正漂泊在海面上进行作业。正在此时，海事交管中心发来了一条预警信息，一艘作业渔船与行驶中的商船距离较近，可能存在碰撞风险。
11: 鲁青新鱼6167海巡动物7-1，
12: 怎么钓不到？这儿还没有人吗？
11: 过去看看，过去看看。
12: 好，来过去看看。60度啊，
11: 60度。
12: 好，知道。
9: 现在是叫不到他们，他们两条船在拖网作业。哎，这种情况下呢，
11: 他们这个偶尔这个光关注这个网的这个动态，往往容易。

0: 已忽视了航行。
1: 巡逻船立刻赶往渔船所在海域处置。在这个期间，海事执法人员也不断与商船保持沟通。
2: 东海五，这样在你船首方向两海里处有一个渔船即将穿越你的船头，请注意加强瞭望，做好避让。
3: 收到海巡，我这边目测已经发现，雷达已经标会，然后宽让一海里通过。
1: 开海是渔民丰收的起点，也是海上安全的关键节点。为确保商渔船航行安全，九月一日以来，山东海事部门已经累计出动海巡船艇150多艘次，无线电点验商渔船2.8万艘次。近年来，山东海洋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山东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1.9万亿元。今年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7%。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山东将加快推进现代化海上牧场建设，推动海洋渔业向规模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让海洋经济更具活力。
4: 九曲黄河从山东东营入海，每年吸引数百万只候鸟在此栖息繁衍。东营海警以常态化生态巡护、珍稀鸟类救助、海上执法整治、能源产区生态监管为抓手，全方位守护黄河入海口生物多样性与海洋生态平衡。
5: 一边是茂密的红地毯，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没错，这里就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的湿地生态系统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只候鸟，被称之为鸟类的国际机场。守护这一方生态的有一支特殊的力量，他们就是全国首个驻扎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海警工作站——垦利工作站。
6: 2024年初春，海警执法员在岸线巡查途中，成功救助了一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并会同保护区鸟类救助站签订了认养协议。入驻以来，工作站已累计救助各类珍稀鸟类13只。
7: 救助之后，就相当于就在这边鸟舍这边给他安家了。在救助员的撮合下嘛，他们两只鸟成功产下了2枚鸟卵，他们的小孩现在已经茁壮成长了。
6: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篇章。近年来，黄河三角洲坚持陆海统筹、系统修复，沿地碱棚铺开了，底栖生物回来了，水系连通，整片湿地运转起来。这里也见证着生灵归来、蓬勃向上的生态蝶变。
8: 这片海域啊，就是由我来负责，主要工作呢包括生态巡护以及纠纷的调解。其实时间久了，就会感觉到和动物之间有一种生命的共鸣，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我们救助的鸟类重新回归蓝天的时候，那种自豪和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4: 日照港是我国重要的木材进口港，全国进口原木中每3根就有1根由此上岸。木头来得快，走得顺，依托的是日照边检站的一系列举措，在守住安全的同时提升了效率，船快货快，还形成了相关产业体系，让一根根漂洋过海的木头从路过变成了扎根。
9: 在蓝山港区，满载松木的货轮正在有序卸货。这座全国最大的木材进口港口，平均每天要接待4艘满载货物的木材运输船舶。船靠港后能不能尽早开工，和整条木材产业链的节奏有着直接关系。
10: 服务非常专业周到，办理速度很快，没有任何延误，工作人员一上船就立即到位，这一点非常好，
11: 更顺畅。我那时候做船长是2019-2010年的时候，边检那边要等差不多1个小时、2个小时，现在就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
9: 船长们感受到的快捷和顺畅，来源于日照港的智慧边检无感通关措施。现在通关手续可以线上办理，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可以享受到港即作业。日照边检站还利用智能信息平台360度无死角展现船舶全貌，提高了查验效率。
12: 我们的船舶档案全景摄像头可以清晰地观测到船舶内型的信息，甚至是作业的信息。 AI 智能分析碰撞鼻的预警系统对无证登轮的人员后台会进行预警，切实将我们对口岸的管控从事后的处置向事前的预警进行转型升级。
9: 效率提升带来的改变不止在码头，借助临港木材的进口优势，蓝山区打造了7处木材集中加工区。

0: 设了五处大型专业木材集中存放区，一次性堆存能力可达150万立方米以上。同时，依托前港后援模式，进口木材可从码头直接运往后方加工园区，曾经露过日照的木头正在就地扎下根。
1: 过来办理业务，手续时间是大大减少，客户的好感度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带动了周边的经济。从最开始的初级加工到现在的一个家具制造，把这个产业呢已经留在了本地。
2: 刘公岛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湾内，既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北洋海军的诞生地，也是甲午海战的决战地，见证着中国近代海防的悲壮求索。如今这里硝烟散尽，当地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打造传承民族精神、弘扬开展爱国主义的文旅地标。
3: 刘公岛保留着全国规模最大的近代海防设施遗址群和甲午战争遗址群，游客乘船入岛，不仅能欣赏海岸风景，更能在历史遗址、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等展馆中回望百年历史。秀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游客。
4: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过甲午战争，到了这儿真实的看到了这些炮台、舰船、文物，还有各种将士的家书，感觉历史一下子就活了。
3: 今年刘公岛景区推出以甲午战争为主题的展演剧目《定远壮歌》，运用数字技术、影音效果、舞台互动，带游客沉浸式的走入历史。
5: 通过刚刚这场数字剧场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来说的话，更直观的会教育我们，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
6: 我们做的是把厚重的历史转化为能参与的体验。我们挖掘在地历史，实施30多项文物修缮工程，依托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海上旅游线路，把文化融入消费场景。
3: 2023年以来，景区年均进岛游客达260万人次。在刘公岛派出所民警们的平安守护下，岛上的居民商户安稳扎根，既能放心生活，也能享受文旅发展带来的机会。
7: 早些年呢，刘公岛东村是挺冷清的，就最近几年发展的也挺快的哈。然后呢，游客呀跟商户也多了，我们就在这儿住的又踏实又舒心。
3: 烽烟散尽，山河焕新，昔日承载家国悲壮记忆的刘公岛，正以红色文化为根，以平安守护为基，以文旅创新为翼，绘就景美、业兴、民安的幸福画卷。
2: 一山一水成千年底蕴，一湾一海赴时代新约。齐鲁大地以山海为屏障，以忠诚为界碑，以担当护安宁。新时代的山东，守好蓝色家园，敞开开放大门，实现海防稳固与兴海富民双向共进，在黄渤海之滨书写前海固防、护海兴邦的时代答卷。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

0: 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0: 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游客乐享假期。
3: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
4: 而且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啊！我们又骑骆驼啊，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

0: 好几公里。
1: 这个假期，景区还全面启用大漠城驼数字化系统，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不少游客。
2: 我现在是在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的入口处，我身后的石头门楼和长征桥，相信看过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们都不陌生了。这里呢，就是电影中检查站的取景地，现场啊不仅挂起了电影海报，还设置了打卡点，拿着手机拍照，寻找电影中同款场景的游客在小镇里随处可见。
1: 国庆假期，山西孝义打造全城爱国孝亲亮灯主题活动，孝义老城南稍门广场人气满满，巨幅国旗在人群中缓缓流动，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凝望，挥手致敬。绚烂的烟火腾空而起，光影交错间，老城的古韵新风尽显，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心里特别温暖，特别自豪。
1: 国庆假期正值云南佤族庆祝丰收祈福的传统节日新米节，沧源县翁丁古寨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这里赏原始建筑，观民俗表演，体验农耕文化，感受别样的佤族风情。
4: 今天带小孩过来温丁这里玩了，他们这个项目呢设计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让小孩呢体验了这个生产生活这个劳动的这个过程。
5: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消费活力。
6: 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场景，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1: 在天津，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
7: 这个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再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1: 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给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 假期期间，天津还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效应。国庆假期，各地还打造出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的特色消费场景。在山东济南，室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带来了全新体验，当地还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运动的消费模式。在广西柳州，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人们在观影中乐享文化盛宴，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在安徽黄山，游客可凭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指定商户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体验服务及消费优惠。
5: 中国故事响彻世界角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
6: 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一同去听一听大家眼中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中国范儿。
9: 你好，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范。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10: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

亚维奇，这种建筑特色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帆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

0: 对，
1: 这个地方，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0: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
2: 啊，中国现在要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都是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4: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是一种鼓励。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5: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6: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7: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薪火相传。
8: 祝

0: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四个多月了。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了中秋佳节。
1: 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0: 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一杠一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1: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计划，东方一杠一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
0: 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广西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上午9时，最后一车土石落位压紧，高20米的灌阳抽蓄下水库围堰成型截流，加上早期已经完成的上水库截流，标志着水库截流工程的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
1: 广西抽蓄电站群由南宁、桂林、钦州等地的9座电站构成，总投资超700亿元。预计到2030年，广西全区抽水蓄能载运规模将达到880万千瓦，是2025年的6倍以上。
0: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结束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结束了本次征程，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新高。

0: 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今晚举行，帆船选手毕坤将担任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1: 10月3号是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可以说在这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就几乎要全部结束了，因为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也就是闭幕日的当天，只会产生马术的两枚金牌。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一天除了延续了强势的夺金势头之外呢，那么也在许多项目上产生了新的突破。比如说高尔夫的项目，那么其实从一大早中国女队开始比赛，最终获得了这枚非常宝贵的女团的金牌，要知道这是我国在高尔夫项目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而到了下午的时候，中国男队同样是夺得了高尔夫男团的冠军。那么随后呢，在霹雳舞的女子决赛之中，中国选手郭普也是和东道主日本选手的正面较量中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同时呢帮助中国队蝉联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冠军。可以说霹雳舞项目作为新兴项目的代表，其实在我国的开展时间并不长，也是从杭州亚运会时才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能够在这个项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连续两届都将亚运会的女子冠军带回家，可以说对于霹雳舞项目来讲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由于亚奥理事会有想法将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更改为奥运会之前的一年，所以有可能第21届亚运会同本届亚运会将会相隔5年，也就是将于2031年在卡塔尔多哈进行。
2: 今年6月施行的网络餐饮新规集中明确倡导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鼓励餐饮商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加工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这虽然不是强制性措施，但是商家只要挂了标识，就等于向消费者做出了公开承诺。
0: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记者走访了部分在平台挂有名厨亮灶标识的餐饮店啊，这些餐饮店是否如实亮出了后厨的状况呢？实际的卫生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在湖南长沙，五一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汇集了大量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4.5分，是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且平台页面显示近30天平台巡检过。按平台展示，该店开通了名厨亮灶，但点进去后，这家店铺的画面中却只有几个纸箱和操作台的桌腿。记者实地走访这家蜀多福的堂食店，看到10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2张餐桌，老板正光着脚斜躺在椅子上。记者在后厨看到，油炸锅和墙面上已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下层及冰柜内放置着白色塑料桶，冰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再往里走，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在一起，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4: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5: 这个墙里面，这个墙是空心的。
3: 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6: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找不到。
4: 这有一个啥？
6: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2次找不到。
3: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2次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
6: 我想在这里面抓到老鼠，你认为抓得到吗？根本就抓不到，因为你抓到一只它就跑过来一只。
7: 做餐饮的，你有新美团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6: 有蟑螂，有刺害，绝对会有。
3: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实地走访武汉江汉路周边6家餐饮店，发现这家名为路口烧烤的餐饮店，员工叼着未熄灭的香烟径直走进后厨。四喜烤蹄烧烤店则存在人员数量与公示健康证不符或未公示健康证等问题。记者走访丽江古城5家餐饮店，发现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房，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名厨亮灶，

0: 记者来到二楼的后厨区域，选餐柜、操作台乃至地面都堆放着各类烤串食材，玉米、鹌鹑蛋等食材则被放在最里边的柜子中，柜内还有塑料瓶等杂物，柜子底部似乎有发霉痕迹。这家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食材被随意放置在鞋子旁边，食品程序机构严重。商家在为记者挑选烤鱼前刚刮完胡子，随后便徒手操作。
1: 名厨酿造的初衷是为了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只有让镜头真正直面厨房底细，让形式化的接入转变为常态化实质性把关，才能够消除食品安全的隐患，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2: 更多详细报道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三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
1: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的声响。
1: 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移出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三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1: 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4: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三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经天堂，福气苏州。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的范围依旧比较广泛，在东北以及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北部以及广西的东北部、四川中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今天在图上的这些区域还有海域会有五级以上大风，阵风七级以上。今天南北方多地都会有明显的降温。北京9到21摄氏度，哈尔滨4到15度，银川6到18度，榆林4到16度，渭南12到23度，咸阳10到19度，拉萨5到17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7到26度，乐山17到24度，泸州17到20度，宜宾17到20度，昭通10到15度，曲靖13到19度，晋城8到20度，邯郸12到24度，鹤壁9到23度，安庆15到20度，襄阳14到24度，南昌18到23度，泉州25到32度，漳州24到32度，渤海小雨转晴，北风4到7级，东海南部小雨，北风5到7级，南海西北部多云转中雨，东北风3到5级。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分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2: 番茄酱，
3: 行业标准大气操。
4: 凤求卖番茄酱，妙招。
5: 用凤求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7: 每个时代

0: 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吴家吴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高分好评的热销店铺挂着名厨酿造的标志，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镜头之外是环境杂乱、老鼠出没的后厨。
3: 那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找不到。
4: 这有一个墙，
3: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两次找不到。
2: 15家餐饮门店，14家镜头没能覆盖关键操作区，这是无心疏忽还是有意回避？
5: 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
2: 跑偏的名厨酿造，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6: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餐饮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今年6月实行的网络餐饮新规明确倡导互联网加名厨酿造，鼓励商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加工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然而，这些接入名厨酿造的餐饮店真的如实亮出了后厨状况吗？高分好评的网红店铺实际卫生情况又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7: 假期出游品尝特色美食是不少游客的必选项目。在湖南长沙，武夷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汇集了大量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4.5分，是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且平台页面显示，近30天平台巡检过。按平台展示，该店开通名厨酿造。然而，记者点开视频发现，本该聚焦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的监控镜头，对准的却是地面。画面中只有几个纸箱和操作台的桌角。本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名厨酿造的镜头，为何不敢让后厨录？

0: 莲。记者按照平台登记地址展开实地探访。记者走进这家所谓的热门堂食店，十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两张餐桌，一名店员占用了其中一张桌子分装米饭，另一张桌子前老板正光着脚斜躺在椅子上。
1: 老板，你们主要是做外卖是吗？
2: 外卖比不是多的吗？
0: 由于堂食顾客比较少，前厅面积小，这家餐饮店直接将消费者的自选菜柜安置在了后厨。记者在后厨看到油炸锅和墙面上已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下层及冰柜内放置着白色塑料桶，冰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再往里走，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在一起，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1: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2: 这个墙里面，这个墙是空心的，它从别的地方来，从里面钻出来，这墙里面找到这里。
0: 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3: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找不到。
1: 这有一个啥？
3: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两次找不到。
0: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两次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
3: 我想在这里面抓到老鼠，你认为抓得到吗？根本就抓不到，因为你抓到一只它就跑过来一只。
0: 记者建议联系专业消杀团队进行处理，但餐饮店老板却表示，这种现象在餐饮行业很常见，没有必要专门处理。
3: 你以为想的那么容易，就是给你做样子，有什么用？没用。
4: 行，
3: 做餐饮的，
4: 处理他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3: 有蟑螂，有四害，绝对会有。
0: 记者提出，这种情况可能带来卫生问题。但餐饮店老板表示，老鼠绝对没有机会接触到食材。
3: 你可以放心，我们这个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新鲜冰箱里面。但是我们24小时的人，他这才这些东西呢，我全部放冰箱里面，他就找不到。
0: 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的餐饮店，名厨亮灶的镜头之外，是老鼠出没的后厨环境，而消费者在下单时能够看到的，只有对着地面的监控画面。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名厨亮灶的链接标识，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转，监控画面覆盖餐饮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记者同时调查了长沙五一商圈周边另外9家餐饮店，发现有4家餐饮店的监控镜头没有对准后厨核心操作区，有的对着墙面，有的对着骑手取餐处。看似直播正常，但食材处理、后厨操作这些最该被看见的环节都处于监控盲区。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月明楼茶点广式茶餐厅后厨操作人员没有佩戴工作帽，淄博烧烤店将食材直接放在地上与杂物混放，后厨地面上散落着多个烟头，垃圾桶也敞口未加盖。表面上看，这些门店的名厨亮灶已经落实到位，监控完成接入，平台上也展示了相关标识，但后厨存在的各类食品安全隐患依旧突出。这样的问题只是个别现象吗？总台央视记者前往湖北武汉、云南丽江的商圈进行调查。武汉市江汉路商圈餐饮门店密集，是外地游客就餐打卡的热门区域。记者在外卖平台看到，这家名为蛙大侠的牛蛙店同样接入了名厨亮灶，监控里一半的画面为绿色墙面，余下画面为4个未架锅的灶台，无人在操作。根据平台标注的地址，记者来到这家牛蛙店，

店铺标称为堂食店，但记者在线下看到，本应用于堂食的区域，实际已成为商家的生活场所，书本、轮滑鞋等生活用品随意堆放，

0: 在地面上的面粉，为一大盆牛蛙裹粉。这家牛蛙门店内还张贴着另一品牌范小辣的价目表，该品牌主营牛肉饭。记者在现场平台查询发现，蛙大侠与范小辣分别持有两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地址也不相同，但是却在同一空间内开展经营，共用一个后厨，连名厨酿造的直播画面也是同一个镜头视角。多次观察商家出餐流程后，记者发现蛙大侠牛蛙店名厨酿造摄像头所对准的区域是为牛肉饭的加热区，并非牛蛙的加工区。记者走访武汉江汉路周边近六家餐饮店，发现很多问题都发生在名厨酿造镜头拍不到的地方。这家名为路口烧烤的餐饮店，员工叼着未熄灭的香烟径直走进后厨，四喜烤蹄烧烤店则存在人员数量与公示健康证不符或未公示健康证等问题。10月1号，记者在丽江古城搜索主流外卖平台，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房，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名厨酿造，月售超过6000单，位居丽江古城烧烤商家第一名。其名厨酿造看似对向后厨，能模糊看到厨师走动和选餐柜，但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记者来到这家烧烤店，看到一楼前厅虽摆放着几张餐桌，却空无一人。一位取食材的员工告诉记者，他们不做堂食。
1: 没有堂食了是吗？
2: 没有，店里面不卖，都是外卖。哦，
1: 你们平时是不是主要就做外卖呀？
3: 对对对，
1: 就没有堂食是吗？
3: 啊，堂食基本上少，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就是不太适合接堂食。
1: 但是我看那个名牌上，他不是说这是堂食店
3: 啊？我们有，因为楼上最近在搞装修。
1: 哦。
3: 哎，所以说就暂时接掉。
0: 记者来到二楼，并没有看到装修区，楼上只有后厨、选餐柜、操作台乃至地面都堆放着各类烤串食材，玉米、鹌鹑蛋等食材则被放在最里边的柜子中，柜内还有塑料瓶等杂物，柜子底部似乎有发霉痕迹。记者走访丽江古城五家餐饮店，发现这家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标有名厨酿造，但在镜头之外是食材被随意放置在鞋子旁边，食品程序机构严重。商家在为记者挑选烤鱼前刚刮完胡子，随后便徒手操作。在这家粤福气黑金叉烧店里，煮熟的小龙虾随意直接放在地上，旁边还摆着一盆已经变黑的油。这家月售8000单、24小时营业的醉清风粥铺已接入名厨酿造，但镜头对着的却是价格表，后厨内放置着敞口的垃圾桶。记者在长沙、武汉、丽江三地探访的15家标注名厨酿造的餐饮商户，发现其中14家监控镜头未能完整覆盖切配、烹饪、洗销等关键操作区域，另有6家店铺平台标注为堂食店，但实际为纯外卖。高分好评的热销店铺挂着名厨酿造的标志，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镜头之外是环境杂乱、老鼠出没的后厨。
4: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抓不到。
1: 这有一个墙。
4: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2次抓不到。
0: 15家餐饮门店，14家镜头没能覆盖关键操作区，这是无心疏忽还是有意回避？
5: 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你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
0: 跑偏的名厨酿造，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拼多多。
0: 多家外卖热销店的监控镜头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切配、烹饪、洗销这些核心加工环节，这是无心疏忽还是有意回避？商家一边打着名厨酿造的招牌招揽顾客，一边让镜头绕道避险，背后究竟打着怎样的算盘？ 本应发挥把关作用的外卖平台，审核与巡查是

0: 否形同虚设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记者的实地探访中，本该阳光透明的监控镜头却在各种理由下彻底偏航。在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记者注意到摄像头就安装在后厨入口处，
2: 这30%就够了，基本上80%到90%只有30%够用，什么对着厨房它那个很少的，可以说每家店都是对称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难免会有难免会有什么有点东西，并不是说那么大些东西了，不是像那上面你看上现实会跑得这么干净，肯定难免，对吧？基本上没有90%都没人去看。
1: 既然明知后厨经不起监督，商家又为何大费周章接入监控？老板直言不讳，是为了获得外卖平台的明厨亮灶标志，消费者看到这个标志会更加放心。
3: 开这个平台会给你一些什么扶持
2: 啊？就是的，把那个标给你，让你今天去把这个人上去。
1: 如果说长沙这家店是因心虚而故意让镜头低头面壁，那么在湖北武汉，商家的镜头跑偏则另有隐情。在这家名为凌晨2:30还要排队的牛腩饭店里，摄像头被架在微波炉正上方，镜头却对着骑手取餐区，
4: 然后也正好可以看那个有人看有没有拿错，就可以分清责任嘛。他有这个看了以后，他那个人看有摄像头，他就会不那么嚣张。
1: 记者走访多家接入网络名厨亮灶的餐饮店，发现监控角度随意摆放已是公开的秘密。
3: 那我这个镜头那画面是不是
5: 你对到哪里就看哪里，那个你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它就可以了，就没必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就对不了啊，
3: 没问题，
5: 你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对到你们那个出餐口就可以了，出餐口端菜的地方啊。
1: 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有时会对监控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若镜头本身已偏离核心操作区，巡检也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3: 我看巡台他会说他会检查呀，他会检查，没有检查。
5: 哎呀，没有，检查什么？他那个巡检就是 AI 巡检，就是说你那个区域不卫生的话，他会给你下线。
3: 对，所以他就是检查你画面里的。
5: 对，他就是 AI 巡检你画面里面那个位置那个地方干不干净、整整洁。
3: 他那个还是会巡检，我在想他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就是给你限制流量呀，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
6: 不会的，
3: 也没有其他的惩罚措施，
6: 没有是吧？
1: 商家各有算盘，那么作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外卖平台，对名厨亮灶的准入审核与日常巡查，究竟执行怎样的标准？记者以餐饮商户身份，先后致电美团、淘宝、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的官方商家服务渠道，咨询接入要求。平台客服表示，商家只需准备好摄像头即可接入名厨亮灶，平台对监控画面本身并无太多要求。
7: 没收到的话，你买摄像头拍，买摄像头装上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就可以。
8: 没收到不需要检查了吧？没收到的话，你直接在那个店铺里就是安个监控就可以了。
9: 就是你们这边会不会对于我们安装的这个监控，然后有一些要求呀？就比如说我们对着哪儿？
8: 不需要有监控要求的，只要看到那个出餐的一个环境就行了吧？画面的话就是厨房里的一个画面了吧？没有要求的，只要看到你那边出餐的一个画面。
1: 对接入名厨亮灶的商家，平台表示会定期巡查，但当记者询问具体巡查要求时，平台称目前并无明确的巡查时间和执行细则。
10: 您安装之后还是需要平台这边来进行审核的，审核通过的情况下才会在前端展示名厨亮灶，会有定期的抽查。
11: 抽查这个是多长时间抽查一次啊？
10: 没有具体细则，
11: 但是我现在看很多别的商家他就是也没拍后厨啊，这种可以吗？
10: 所以说这边定期抽查会查的。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要求，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监控，画面覆盖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设备需正常运转，视频信息至少保存14日，平台则应根据商家是否实施名厨亮灶，在列表页面展示相应标识。
12: 不少商家

0: 它的镜头不是对着后厨的核心的环节，那么这显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角度问题，而是一种虚假的承诺，误导的一种行为，甚至是一种消费欺诈的行为。所以平台不能只是给商家挂个标识，而不去履行这种日常的管理的责任。如果平台不履行相应的责任，那我们的监管部门就要对相应的商家和平台依法进行查处。
1: 目前相关线索已经移交给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相关平台，展开进一步调查查处工作。
2: 明厨亮灶的初衷是为了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要让明厨亮灶真正亮起来，直播画面必须覆盖食品加工的核心区域，这是底线要求。平台的以巡检不能只是一个标注，巡查事项、问题隐患、整改情况都要有据可查。监管部门更应压实平台与商家的主体责任，建立严格的惩戒机制。只有让镜头真正直面厨房底细，让形式化的接入转变为常态化实质性把关，才能消除食品安全的隐患，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长

0: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需要购买火车票的老年朋友们要注意了，从今天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

0: 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这个国庆假期，在全国各地，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在浙江宁波一景区广场，由架子鼓、小军鼓等不同类型的鼓组成的百人鼓阵，演奏气势磅礴的百鼓齐鸣，献礼国庆。鼓手们挥臂击鼓，高唱《爱我中华》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激昂的鼓点，鲜艳的五星红旗，吸引众多游客自发驻足，挥舞着红旗，齐声唱和。在山东临沂沂蒙山归蒙景区，依托山水资源，当地在千米山巅打造实景沉浸式体验场景，再现沂蒙军民浴血奋战、保卫根据地的峥嵘岁月，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红色历史。
3: 专门选择然后来这里，就让孩子感受一下，特别有意义。
2: 在江苏泰州靖江的江畔音乐花海公园，特色音乐会吸引了广大市民和乐迷，当地还免费设置了早茶品鉴体验区，游客一边吹着江风，一边品尝品种丰富的特色美食。在泰州兴化，游客可以白天赏美景，夜晚看演出，全时段文旅新场景，让自然风光和演艺休闲活动完美融合，打造假日休闲全体验。
4: 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一次性能看这么多的民俗项目，感觉很震撼。
2: 南通则推出无人机光影秀、江畔音乐会、特色文旅市集等夜游新场景，以多元活动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情，
5: 氛围感觉很好，很热闹。
1: 国庆假期，大兴安岭层林尽染，扎兰屯市柴河镇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赏秋时节。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火山林海秋日景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2: 清晨，不少摄影爱好者和游客早早登上同心天池赏新风，静候云海晨雾。石大湾景区内，超尔河蜿蜒流淌，两岸林海满目流金，游客驻足观景台，用镜头定格大兴安岭的秋日盛景。
6: 我们是来从苏州自驾来呼伦贝尔这边的，这个季节它适合赏秋。我们到达了这个柴河镇啊，发现这个街道特别整洁，然后包括周边的风景啊特别漂亮。
2: 持续火热的旅游热度，有效带动小镇吃住行购全链条消费稳步攀升，不少当地群众依托文旅产业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国庆期间，在山西孝义，街巷、河湖岸边以及城市地标纷纷换上了璀璨的节日盛装，市民们赏烟火、听欢歌，在家门口感受国庆氛围。
2: 夜幕降临，山西孝义的夜空被点点星光与璀璨灯火点亮，不少市民游客在红色孔明灯上写下祝福的话语，放飞天际。据了解，这些孔明灯并没有使用明火，而是冲入氦气的电子孔明灯。
7: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心里特别温暖，特别自豪。
8: 满城灯火照亮古城，夜景越来越精致，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安康。
1: 国庆假期，在江西赣州市崇义县的上堡乡万亩高山梯田的稻穗黄绿相间，游人拍照打卡，体验农耕民俗，尽享田园之乐。
2: 金秋时节，崇义县的上堡乡万亩梯田高低错落，宛如镶嵌在山野中金飘带一般。
9: 看层层梯田，就像金色的海浪一样涌向天边，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2: 在八卦田丰收体验点，游客亲自体验收割稻谷等，感受传统农耕韵味。套鸭子、踩高跷等游戏也吸引游客纷纷参与。
1: 国庆假期，贵州黄果树景区游客持续攀升，景区通过不断精细化服务和丰富业态，持续提升游客体验。
2: 据了解，国庆假期前三天，黄果树景区共接待游客达12.5万人次，预计国庆期间将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 面对大客流，景区通过大数据系统动态分析入园人流量，不断细化景区分段导流、摆渡车动态调度等措施，精细化引导游客错峰游览。
10: 它的疏导做得特别好，因为

0: 我们到从上车到那个小景点的话，速度还挺快的。工作人员他们引流做的也特别好。
1: 今年景区一线工作人员统一身着印有专属二维码的黄色马甲上岗，游客可以在景区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人，问到答案，得到帮助。为丰富游客体验，国庆期间景区推出一系列新项目，包含光影秀、民族文化秀、歌唱祖国、快闪活动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水奇观与文化体验交融的魅力。
2: 国庆假期多地推出特色秋日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独特的游玩体验。
1: 走进河北涞水野三坡百里峡峡谷，一串串红辣椒悬挂成帘，金黄南瓜各色五谷整齐铺放在竹匾上，拼成直径22米的五谷晒秋景观。观赏打卡之外，景区还设置播玉米比赛、古法碾磨粮食等农耕体验项目。
3: 感觉非常棒，非常有家乡的味道。蹦爆米花不仅能玩还能吃还能带走。
1: 在山东淄博红叶试验旅游区，山野木屋、秋草步道错落分布，一步一景，漂流、竞速飞车等潮玩项目更是持续火热。
4: 这次过来感觉变化特别大，体验了漂流，逛了古村，打卡了新场景，各类演出也特别的热闹。
1: 秋日太行，山色宜人。在河南焦作云台山，景区依托峡谷山地资源，打造了烟雨云台山、秋日彩林等特色打卡场景。新推出的卡丁船、潜水艇、瀑布、阿古雨林等项目也备受游客青睐。
5: 国庆来到云台山，巍巍太行真是名不虚传，大好河山尽收眼底，祖国山河真是太美了，真是不虚此行。
2: 国庆假期，福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民俗表演、特色山野体验等系列活动让游客收获丰富的假日体验。
1: 在福建福州闽清红林厝广场，精彩的民俗展演、特色歌舞轮番上演。红林厝是目前国内保存完好的单体建筑古民居之一，结构精巧，装饰考究。游客们在欣赏精美建筑艺术的同时，还能在古厝中体验闽清的特色香宴。
6: 第一次参加这个千人宴啊，我希望把它这个闽清的这个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1: 在福清市南岭镇，近万亩大亩山草场绿意绵延，风光壮阔。当地巧妙利用天然高山草场打造山野香宴，让游客尽享山野地道风味，大饱口福。
7: 比较有乡村的气息，跟城市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1: 依托碧草连天、山海入画的自然风光，山野美食嘉年华热闹开启，游戏区、主题体验区一应俱全。夜幕降临，山谷音乐会精彩上演，动听旋律为假期添彩。从闽清古厝到福清山海，丰富多元的文旅项目持续释放福州假日文旅活力。
2: 国庆假期里，海南各地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涵盖水上体验、夜间演艺等多元内容，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的假日体验。
1: 国庆假期，在海南琼海潭门镇海边，天南海北的游客在体验当一天渔民。大家挽起裤脚走进海里，合力拉网，随着渔网一寸寸收拢，浪花翻涌间，鱼儿跃出水面，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
8: 看到鱼获那瞬间真的很开心，觉得付出劳动是有回报的。
1: 在海南临高东英镇的滩涂之上，游客们提着小桶，拿着铲子，弯腰寻寻觅觅，一片欢乐。国庆假期前两天，省内外游客已超50,000人次。
9: 好玩，而且小孩子呢也比较开心。然后我们也抓到了螃蟹，啊，捡了贝壳。
1: 夜幕降临，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实景演绎《水映七仙·礼赞中华》持续上演。当地以七仙河天然水岸为舞台，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国庆假期，保亭各大景区酒店同步推出阶梯折扣、专属套票、师生福利等惠民产品，覆盖岛民、大学生、亲子家庭等各类群体。
2: 国庆期间，各地启动电影家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美食、文旅、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以

0: 光影流量撬动商圈消费增量，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依托《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多部国产影片热映，影院人气与票房稳步攀升。
2: 市民呢，凭票根可以在影城现场进行抽奖，奖品呢包含美食节的一个专属礼遇、电影兑换券、餐饮兑换券等。这种跨业态的引流，也为影院带来了不少年轻客群和家庭客群的增量。
1: 深圳罗湖万象城商圈将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创新落地电影加美食消费试点，举办了2026黑珍珠餐厅潮汐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通过票根权益互通机制，实现观影客流与美食商圈客流双向转化、双向赋能。
3: 这一次我们参加的餐厅呢是有12家，在国庆期间会升级到19家，通过这个票根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消费互导。
1: 不止商圈联动，多地还依托影视资源打造特色文化体验场景。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推出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轮播多部国产影片，覆盖科幻、动画、喜剧等多元题材，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4: 晚饭出来散步，看到这里有免费的电影，还蛮好的。
1: 除了露天电影，广场另一侧同样亮眼的传统非遗鱼灯与光影科技相结合，营造出梦幻的江南夜景。
0: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这个国庆期间呢，这部电影的取景地之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迎来了不少游客。
3: 我现在是在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的入口处，我身后的石头门楼和长征桥，相信看过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们都不陌生了。这里呢，就是电影中检查站的取景地。现场啊，不仅挂起了电影海报，还设置了打卡点，拿着手机拍照，寻找电影中同款场景的游客在小镇里随处可见。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座石头门楼啊，它的风格和两边的建筑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其实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剧组2年前在这里置景的时候搭起来的。而我面前的这栋建筑呢，过去是小镇里的银行旧址，电影中的童兵学校就是在这栋楼和前面的院子里取的景。现在啊，楼里面的这个墙面以及柱子上还留下了一些当时的涂鸦和做旧的痕迹。我左手边呢，就是石探井小镇的中心区域了，这里也是电影中汽车炸弹这场戏的取景地。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些剧照，当时呢，街道的两边是布满了铁皮房，而且还设置了这个外文的标牌。电影拍完之后呢，这些场景也不会被马上拆掉，大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没有电影拍摄的时候呢，游客们就可以自由地参观打卡，作为文旅景点。而一旦有剧组进场，也可以立刻地转换成封闭的片场。其实，在石探井啊，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场景资源，周边的峡谷、戈壁、荒漠等等自然景观，包括这里现成的工业遗址，都无需刻意做旧，就自带年代感和氛围感。这也为电影拍摄提供了不同的场景需求。那其实呢，近年来石探井已经吸引了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拍摄，当地也建设了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立了演员工会，带动本地的群众就业。此外呢，石探井小镇也抓住了这一波影视 IP 带来的发展机遇，不仅完善文旅配套，还设置了各种惠民活动。除了复原电影场景、复刻同款套餐之外，还延伸票根经济，设置美食市集、NPC 互动等体验项目。接下来，当地还将进一步建设专业的摄影棚和相关的配套设施，将影视、文旅和研学体验串起来，让老矿区进一步焕发新生机。
0: 为迎接观众在国庆假期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日前完成了新一轮文物上新，一批跨越夏代至明清时期的珍贵文物古籍集中亮相。
5: 本轮上新的陶斗、陶鼎、陶尊以及陶爵、陶盒全部出自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夏王朝晚期都城所在地。在这些陶器中，陶斗用来盛放食物，陶鼎承担炊煮功能，而陶爵、陶盒多用于

0: 饮酒与祭祀。此前有研究发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酒在不同酿造阶段的残留物，据此进一步判断，大口尊用于半固态发酵酿酒，口径较小的尊用于储酒，和用于温酒备酒，而爵用于饮酒。二里头遗址陶酒器的类型细化，表明酒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有了专门化现象，宴饮过程也具有更加精细化、礼仪化的趋势。
1: 这组仓储式展柜呢，我们是严格按照考古学的文化分期，这次上新的既有夏代先民的生活用具，也有随葬礼器，见证了夏代礼制的初步形成。
0: 本轮上新的文物中，这件唐代陶牛车尤其吸引观众目光，它出自河南偃师杏园唐墓，为泥制白陶，陶牛通高15厘米，牛角挺立，体态雄健，配套的是唐代典型的卷棚式牛车，写实风格还原了中古时代牛车的真实样貌。不仅如此，这件文物还蕴含着我国牛车身份的逆袭历史。
1: 先秦至两汉，牛车主要是搬运物资的载重之车，汉末至魏晋，牛车凭借行驶安稳，车厢宽敞，逐渐受到世家大族的追捧。北魏孝文帝改革，正式将牛车纳入了国家舆服制，牛车正式成为贵族的专属高级座驾，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
0: 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完成从实用工具到礼制仪仗的功能转变，进入唐代，社会日常出行骑马成为主流，官方舆服体系也在大幅压缩牛车的使用场景，因此这件陶牛车也成了魏晋南北朝风行旧俗的遗响。本轮上新展品中还有商代妇好墓出土玉器、唐代莲花纹方砖、明清时期的物理小石、文献古籍等珍贵文物，按照历史时期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另外，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并推出文物探中华、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讲座等活动，均免费对公众开放。
2: 再来关注假日天气，进入假期的中段，全国天气南北分化明显，南方降雨强度回落，但是零散阵雨依旧多发，北方冷空气带来大风降温，东北部分地区还有降雨。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3: 今天呢，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多地仍有大风降温的天气，像是华北、山东半岛，一直到我国的很多近海的海域，风力都是比较大的。像是一些山顶的这个观景台呀、包括您想这个户外骑行，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我们再来看东北，东北今天除了有大风降温天气之外，一些地方还有降雨，那么山区还有雪。那这些情况累积来看，可能有一些高山的景区会有临时的管控，比如说今天长白山景区。区是依然的对外开放，但是大家最想看的这个天池景点会临时的关闭，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近期有类似的出行计划，出行前要留意景区官方发布的最新的通告，灵活的调整行程。那么另外呢，近期东北呢是受低温还有一些雨雪天气的影响，如果自驾出行也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南方呢，今天整个的降雨进入一个收尾的阶段，明天开始呢，大部南方的这个天气都变得挺不错的，非常适合户外的游玩。但是要注意的是，前期呢南方降雨比较多，部分地方的这个土壤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像是来到一些峡谷或者是滨海的滨水的这个栈道区域，还是要特别留意，注意自身的安全。
2: 国庆假期，山西多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10月3号至4号，全省部分地区出现了8到9级的阵风，局地最低气温降到0度以下。山西省气象台先后发布霜冻、大风蓝色预警，山西中北部的降温显著，局部最低气温达到-3度，7级阵风持续影响，市民出行纷纷添衣防寒。山西省气象部门预报，10月4号至5号，山西北部和中部有霜冻，农户需及时对农作物、果蔬、苗木做好防冻防护，相关部门需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火举措，防范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风险。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国际方面，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0: 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三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0: 三号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
2: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I did try to stop him, but because of his initial blows, my vision was almost like nothing. And I was completely blurred out. And at this point, I remember I was lying down on the cockpit floor.And I felt the aircraft and the whooshing sound and people screaming.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ing to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And thankfully, people were waiting to pounce back.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的空袭。为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三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

0: 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打卡丰收的味道。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辣。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辣椒生产和消费国，眼下正是辣椒的成熟期。位于烟旗盆地的新疆和硕县，18万亩色素辣椒迎来了收获。刚才收下来的鲜红辣椒随即被运至开阔的戈壁滩上摊晒，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同来感受火辣辣的丰收。
3: 我现在位于新疆和硕县的一处辣椒晾晒场地，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辣椒的味道。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这里是一片开阔的戈壁滩，红彤彤的辣椒在戈壁滩上绵延铺展，形成连片的红色地毯，构成戈壁滩上独有的丰收图景。那么这里晾晒的辣椒品种叫做色素辣椒，不仅可以食用，最主要的特点是能够提取色素，用于制作口红、唇膏等彩妆产品，在食品、医药行业里也会用到，用途非常广泛。和硕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戈壁滩沙质地面干燥通风，是晾晒辣椒的天然场所。每年辣椒丰收的季节，当地农户都会把辣椒运到戈壁滩进行晾晒。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辣椒的摊铺、翻面、筛选工作，抢抓晴好天气推进辣椒晾晒进度。通过晾晒，一方面呢有利于辣椒的存储和运输，另外一方面呢也方便辣椒进行后续的加工。那么辣椒晾晒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打包销售了呢？在我身旁的这些辣椒就是已经晾晒好的，我给大家取一个辣椒展示一下。我们随机选取一个辣椒，现在呢用手杖轻轻的一掰，可以看到呢，辣椒可以掰开到这种程度呢，就说明这些辣椒呢已经晾晒的差不多了。那么通常来说呢，刚刚采收下来的辣椒呢需要晾晒7到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够晾晒好。那么在辣椒晾晒前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机械化采收。现在呢正值当地辣椒集中采收的季节，在辣椒种植基地里，几台大型的辣椒采收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作业，机声轰隆作响，所过之处一串串成熟的辣椒就会被卷入到设备里，采收下来的辣椒会直接落入到随行的运输车厢，整个作业流程高效流畅。一台辣椒采收机呢一天可以采收60亩地，而一个人一天最多能够采收1亩地的辣椒，机械化采收的效率远远超过传统的人工采收。那么近年来呢，和硕县依托当地的资源持续发展壮大辣椒产业，从规模化种植、标准化晾晒到加工的全产业链条持续完善。那么辣椒呢，在和硕县本地就能够实现加工，当地通过发展加工辣椒产业，当地的农户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实现增收顾家两不误。那在我面前摆放了几样产品呢，就是经过辣椒加工转化而成的，可以看到这里有辣椒油、辣椒粉、辣椒碎以及辣椒籽，而这些产品呢经过包装之后呢就会被销往国内外多个市场。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呀1亩地辣椐的产值呢能够达到1000元，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今年呢，和硕县全县种植色素辣椒的面积呢有10%。

0: 8万亩，总产量预计可以超过10万吨。种植辣椒已经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1: 真的是火辣辣的丰收啊！戈壁滩上晾晒忙，辣椒市场里呢也是交易火热。作为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贵州遵义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国庆期间迎来交易高峰期。这个西南小镇如何成为全国辣椒交易的顶流？市场上又有哪些出圈的新品？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2: 凌晨4点，遵义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已是车流涌动。这里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个辣椒品种，一袋袋红彤彤的干辣椒整齐码放，不少辣椒堆叠起来有3米多高。随着今年新收获的辣椒集中上市，椒农们天不亮就赶来市场，期待开门红。
3: 这是本地团子，这是杨家27斤椒肉。
4: 今天一共带了多少斤过来？
3: 500多斤。
2: 眼下正值交易高峰期，每天辣椒交易量约180吨，不仅用于火锅底料等产品加工的满天星燕椒热销。今年市场上还多出2个辣椒新面孔，一上市就被客商订购一空。
4: 这个是今年的新品是吗？
3: 对，这个辣椒王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说辣卤，主要的话就是武汉嘛，川渝地区啊。今年这个辣椒王我到现在为止总共已经卖了30多万斤了。
2: 作为我国辣椒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遵义辣椒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00万亩以上，聚集了120多家辣椒加工企业，供需两旺，让这个小镇里的市场一跃成为交易顶流。然而，现场几乎看不到外省客商的身影。本地辣椒经纪人告诉记者，不少外省客商都委托他们进行采购。
5: 以前外地的一些客户来产地收辣椒，信息不太透明，现在市场的一个交易流程、品质核验都特别规范，还能依托市场的仓储中心集中发货，客户不用亲自到现场，远程就可以完成采购，省去往返囤货的一个成本。
2: 要想赢得全国客户的信任，市场也在默默修炼内功。30万立方米的冷链仓库解决辣椒集中上市的存储问题，仅靠高速公路出口的便捷运输通道让辣椒快速发往全国，线上数字化平台让全国客商可以实时查看辣椒价格指数，一键完成交易。
6: 继续会在辣椒价格指数和数据化交易这一块增加投入，
7: 目前涵盖5个省份、15个市场和18个辣椒品种，
6: 从单一的一个交易数据，然后扩展到供应端和需求端的一个数据采集，扩展我们整个辣椒价格的一个全球性。
2: 截至目前，中国辣椒城的年交易量达数10万吨，交易网络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如今在中国饮食文化当中，辣椒已经成为了重要的一部分，这股席卷大江南北的辣劲儿离不开新品种的繁育。那么市场上不断推陈出新的辣椒新品种是如何选育出来的？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2: 当记者来到位于河北鸡泽县的辣椒科技小院时，科研人员正按照抗病、高辣、果肉厚等优良性状筛选辣椒种子，培育新品种。作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蔬菜之一，辣椒在全国多地都十分受欢迎。小米辣辛辣浓烈，线椒细长鲜香，不同辣椒品种辣度差异很大。
8: 辣椒呢，都是由共同的祖先发育过来的。为什么辣椒的辣度差异这么大呢？就是人们长期选择的这个结果，根据人们消费的这个习惯啊，我们定制的育种栽培过程当中，水肥管理以及温度的变化呢，都会造成辣椒合成辣椒素含量有所变化。
2: 辣椒的本事还远不止餐桌上，通过现代生物提取技术，从辣椒里分离出的辣椒红素是天然红色色素，不仅可以用于食品着色，也广泛应用在化妆品、口红等产品当中。
8: 这是我们新培育的一个功能辣椒，它的辣椒红素含量非常高，那么相对于这个普通辣椒来说呢，它们的色价之差能达到2倍之多，就是我们为了提取辣椒红素而定向培育的一个新品种。
2: 鲜食辣椒的维生素 C 含量进一步提升，加工专用品种的辣椒红素含量更高。除了这些定制化技能点，科研人员还在培育高抗病性、抗逆性的辣椒新品种，并通过合作社牵头推广，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8: 我们采取样板田啊，把种植比较好的做成一个成番连片的示范区，领着社员干，做给蕉农看，跟着教授变。对于我们蕉农来说的话啊，第一个产量提升了，从原来早期的亩产3000斤，现在已经提到了6000斤，而且辣椒的品质呢也有所提升，每斤辣椒呢能额外增2毛钱的收入。

0: 红彤彤的辣椒带来了舌尖上的烟火滋味，但是也有不少人对一些地方以辣闻名的美食有点喜忧参半。那什么样的辣椒更辣，又如何来解辣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在辣椒家族里，凭借外观能在很大程度上判断辣度水平。个头小、身形细长、颜色深的辣椒通常辣度更高，例如朝天椒、二荆条等。个头大、肉厚、颜色浅、形状圆钝的辣椒通常辣度较低，例如彩椒、甜椒、灯笼椒等。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胎唑，即辣椒内部连接果皮和种子的白色海绵状组织。在胚珠发育为种子的过程中，胎唑会为它提供营养和支持。做菜时去掉辣椒胎唑，能明显降低辣度。而作为引起辣的开关，辣椒素是一种不溶于水但溶于蛋白质的有机物，所以想解辣，喝水的效果并不理想，可以换成牛奶等富含蛋白质的饮品。
2: 大家吃火锅的时候啊，都想着是喝水去解辣，但是呢，喝牛奶要比喝水的解辣效果更好，因为呢，辣椒素它是一种有机物，不容易溶于水，更加容易呢溶解于牛奶当中。所以我们喝牛奶之后呢，会很快的把辣椒素溶解了，它的解辣效果呢，要比水好得多。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神二十三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驻留已经四个多月了。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中秋佳节，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4: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0: 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阶段。水库截流的同时，灌阳抽蓄地下厂房和输水系统的施工同时推进。在地下百米深处，总体积相当于15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的地下厂房基本开挖成型。据了解，广西抽蓄电站群由南宁、桂林、钦州等地的9座电站构成，总投资超700亿元。预计到2030年，广西抽水蓄能的载运规模将达到880万千瓦。今天在山东青岛，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了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中心平台，它是如何在大规模补给封存二氧化碳的同时，又能够巧妙地利用它来实现气田的增产的？这个总重近1.7万吨的巨无坝又是怎么建成的呢？总台记者走进平台建造现场，实地探访。
1: 从海底采上来的天然气往往混有大量二氧化碳，传统做法是将这些负碳天然气输送到陆地处理厂统一脱碳，不仅运输成本高、周期长，还会造成大量碳排放。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注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
5: 这是全球首创的低温径流加膜分离天然气脱碳系统，也是海上增碳助气平台上的核心设备。上方是我们的低温蒸馏塔，这是60组高分子膜，

海底采集的富天然气经过这里，不仅能有效地分离二氧化碳，还能最大限度回收天然气中的有价值处分，每天能提纯二氧化碳175万方，是国内处理能力最大的天然气脱碳装置。

0: 交叉相互干涉多，对安装精度和重量载荷控制提出极高要求。
1: 平台体型虽大，但关键设备达240多台套，空间布局紧凑，大型设备吊装难度高。项目创新应用数字化技术，采用全过程仿真模拟、多台吊机联合作业等手段，把安装精度控制在毫米级。
0: 吊装之外，焊接是这座巨无霸面临的另一道难关。海上风浪流大，腐蚀性强，平台应用了大量的高强钢，超过58%的有色金属管线。平台管线总长超27000米，电缆总长可环绕北京五环3圈多，整个焊缝总长度超过了150000米，施工难度显著加大。
2: 这是36寸的铜镍管线，也是国内平台上最大的铜镍管线。我们为此开发了全新的焊接工艺，通过全闭环、全流程的质量管理，我们的焊接一次合格率达到了99%以上，为后续项目的施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0: 中心平台建造完工后，将于本月运往海上开展安装、连接、调试等工作，预计2027年投入生产。平台设计天然气年处理能力超16亿方，每年可注入二氧化碳约120万吨，助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加快绿色化、低碳化发展。
3: 东方117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中心平台由水上平台和水下导管架两部分构成。刚才呢，我们看到项目的中心平台陆地主体建造完工，而在东方117田所在海域，平台的水下导管架也是刚刚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4: 中心平台导管架采用8腿12裙装设计，总高度77.2米，相当于27层楼的高度，安装重量近8000吨。下水作业地点位于距海南省东方市113公里的东方117田海域。海上安装采用滑移下水方式进行，首先利用导管架自身重力配合液压千斤顶助推，使导管架从驳船平稳滑入海中。再经过长距离施托抵达目标海域，由起重船将其吊装扶正坐底，实现安装就位。导管架完成打桩、固定、检验等工作后，将在下个月进行平台上部组块的海上安装、调试等作业。
3: 国庆节期间，东方117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导管架完成海上安装后，打桩固定作业随即展开。为保障这一重大工程进度，一群劳动者坚守在大海深处战风斗浪，他们就是被称为海上筑基人的打桩作业团队。
4: 作为海洋平台的底座，东方117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导管架下水以后，要想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站稳脚跟，就要像盖房子打地基一样，使用打桩锤将超100米长的钢桩打入海床以下，从而实现海底生根。打桩作业团队因此被称为海上筑基人。
5: 目前我们打桩团队总共有20余人，每根钢桩要敲击6000锤左右，导管架的打桩作业平均要进行10个昼夜的连续施工，而且一旦天气窗口发生变化，工期还会延长，有时候真的是3天3夜不合眼。
4: 海上风大浪大，施工窗口转瞬即逝，打桩团队不仅要争分夺秒抢进度，还要经常面对极端天气的严酷考验。打桩作业施工精度要求极高，设备零部件动辄几十斤上百斤，设备间隙又非常小，很多时候只能靠人挑肩扛，一旦设备出现故障，还要钻进泥水中人工抢修。
5: 在夏季南方的天气，甲板温度能达到40度以上，还伴有阵雨，我们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在冬季的北方，最低温度能到-20多度，像这种战酷暑、迎风雨、斗严寒、搏风激浪，就是我们一种工作常态。
4: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海上工程工作量显著增大，打桩作业人员经常面临人员缺口，平均每人每年出海接近200天。这群海上筑基人以海为家，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挥洒汗水。
5: 有时在电视上看到高高矗立的海洋油气平台，会有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筑基人的工作很苦很累，但是我们都有一个最朴素的信念，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用我们海油人的话来说，就是碧海丹心，能源报国。 希望通过我们每个

0: 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六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十月一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二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当地时间十月三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称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的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受冷空气影响，渤海、黄海有大浪区生成，浪区南下与东海的大浪区汇合并增强，影响台湾海峡南海。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2.3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大连烟台海域有中浪，秦皇岛天津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只有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海域有中浪，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海口三亚海域是轻浪，北海海域有中浪，连岛是轻浪，菊花岛长岛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有中浪，穿山群岛是轻浪，北洲岛有中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轻浪。
3: 15/5开局之年，六网纵横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水网纵横江河，润泽四方。
4: 未来沿着这条主动脉，让水能够更快地润泽每一处滇中大地。
3: 新型电网追风逐光，点亮万家。
5: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3: 算力网，东数西算，澎湃时代新动能。新一代通信网跨越山海，连通每一个角落。
6: 在这里，算力网和通信网高效协同，真正变成了可调度、可输送的数字生产力。
3: 城市地下管网，于无声处守护万家安宁。
7: 在我脚下是今年刚刚改造完成的排水渠，这些看不见的地下沟渠正把积水风险挡在百姓家门之外。
3: 物流网物畅其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8: 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3: 十一期间，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六网编织向新型》。 带您探寻六章。

0: 网如何织密织牢，怎样向心而行，敬请关注。
1: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吴家吴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您现在看到的是位于贵州的黎平会议会址。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贵州省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上经过激烈争论，政治局采纳毛泽东提出的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会议通过正式决议，调整了红军原定落脚点，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正确方向。跟随镜头，我们来到黔北群山中的赤水河畔。90多年前，就在这个习水县土城镇的渡口，红军拉开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序幕。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北上渡江受阻，果断西渡赤水河，在川黔边边界的赤水河上来回机动，一度避敌锋芒，二度回师黔北，三度诱敌西进，四度跳出重围。3个月内，中央红军辗转千里，把数十万追兵远远甩在身后。现在您看到的是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的沙窝会议会址。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会议重申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强调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决议中，一方面军18000里的长征的表述，是目前所见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将中央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这里是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哈达铺镇的红军长征哈达铺会议旧址。193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同时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哈达铺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酝酿新前进方向的关键地点，为绑罗镇会议最终确定长征落脚点奠定了重要基础。

0: 征途，鸣钟鼓，千秋浩气起新城。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烽火征途上，红军将士不仅跨越千难万险的生死考验，更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穿越90年时空，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宝贵精神，始终指引我们在新征程上脚踏实地、行稳致远。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新的长征之路》。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如今，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依旧炽热明亮。今年遵义会议会址历经了最新一轮的修缮，目前情况如何？今年国庆假期那里的客流量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尹平。尹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1: 好的，天亮，我现在呢就是在遵义会议会址的二楼。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桌子和这个椅子啊，应该是非常的眼熟了。这个就是90多年前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的场景。那么今年呢，遵义会议会址呢是经历了新的一轮的这个修缮，这次的修缮被定义为是会址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修缮，所以有很多细节啊值得我们来探究一下。我们也是征求了到了这个管理方的这个允许，上来一探究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边这堵墙，这个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会址的房间里边首次恢复了以前的腰线和这个描花。这次修缮之前呢，这个管理方呢是把这个整个的会址的所有的图片资料以及这个建筑档案给它翻出来整理研究完以后呢，根据1964年的这个会址的老照片里面的纹样，由这个工人呢一笔一笔手工把这个描花给它恢复上去的，应该说是细节满满啊。要的就是一个还原历史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修缮呢，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遵循了最小干预原则。怎么理解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楼一楼的有一个石牌坊，这个石牌坊呢已经非常斑驳了，但是这次修缮呢，就没有动它，因为它没有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隐患。但是我们在这个门上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门板呢是明显的用这个老木板和新木板拼接而成，这个就是最小干预原则，也就是在没有结构性和安全性的隐患下呢，我们是尽量的能不动就不动，能少修就少修。这次的这个修缮呢，还把这个建筑里边用到的30多种那个建筑材料呢，给它进行了成分分析，确定了这个配方。另外呢，对小楼整体呢也进行了这个3维的建模，是要形成一套数字化的可复制的这样一个系统的修缮方案，来供全国的红色文物保护呢进行这个借鉴。那么现在呢，小楼的一楼呢是已经是在国庆之前呢正式的重新的对外开放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天南海北的游客到这里来的热情非常的高，大家都想尽量的近一点，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见证了伟大转折的红色文物。而小楼的二楼呢，这个修缮工作呢也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呢，因为这个整体啊，这个楼里面的这个木质结构呢比较多，所以呢，二楼的开放呢是比较审慎的，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个文物的可承载能力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这个开放，所以呢，这个管理方呢正在开发一套预约系统，要尝试预约式的开放。如果大家要好好的了解一下长征遵义会议这样一段光荣伟大的历史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到这个会址旁边的遵义会议陈列馆里边去，里面呢有2000多件珍贵的文物以及大量的详实的这样一些讲解，值得大家去好好的看一看，去学习解读一下。那么我们了解到呢，在国庆的前3天啊，整个的遵义会纪念馆以及周边的一系列相关的景点的这个游客的接待量是已经超过了31万人次，非常高。尤其是昨天是已经是单日超过了13万人次，今天同样是在高位运行。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要到这里来参观来游览的话，一定要提前在您的手机上进行预约，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方案。好的，天亮，我在遵义会议会址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谢谢尹平发回的报道。

0: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这场伟大思想突围的种子早在湖南通道便已埋下。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举行紧急会议，采纳毛泽东转兵西进的正确主张。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史称通道转兵。而今，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里，两盏斑驳的马灯向人们讲述着这段过往。一盏来自工程书院的会议桌，曾在生死攸关的决策之夜彻夜长明；一盏来自于鱼头洞寨的山路，曾在寒夜里照亮一位侗族青年回家的路。两盏马灯见证了通道转兵的关键时刻，更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扎根人民的初心本色。
1: 这里是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这座古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4年，经历了湘江战役的中央红军抵达通道，面临着敌军的重重围堵，而就是在书院里的这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
2: 据纪念馆介绍，会议桌上的这盏马灯原本是工程书院的老师日常照明所用，因中共中央临时召开紧急会议而被借用。湘江一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敌方调集5-6倍于红军的重兵，在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布下严密的口袋阵。
3: 当天晚上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和观点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一边呢要北进湘西，一边呢要西进贵州。那么毛泽东提出的改变原定计划西进贵州的这个主张，是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实事求是的为党和红军提出的一个战略主张。
2: 1934年12月12日，工程书院的这间屋子里争论持续到深夜，西进贵州的主张最终得到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会议一结束，中革军委立刻发出万万火急的最高等级电令，30000多红军就此悄然转向，把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甩在了湘西。
1: 看完了刚才那盏见证了重大抉择的马灯之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盏马灯。这盏灯虽然没有出现在会议现场，可是却记录了红军和侗族青年之间一段暖心的往事。
2: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途经通道芋头古洞寨，受国民党虚假宣传的影响，当地百姓纷纷躲进深山，唯有侗族青年杨再能留守村寨。他躲在暗处观察，寒冬腊月，红军不进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用了柴米，还留下市价相当的银元。杨再能深受触动，主动提出担任向导，冒着夜色带领红军翻越险峻山路，一路送到崖屯铺，指明了通往贵州的方向。任务结束已是深夜，山路上没有月光，红军首长不放心他摸黑赶路，把一盏马灯塞到他手里，反复叮嘱走路小心。一盏马灯照亮杨再能回家的路，也点亮了一位普通侗族群众对这支队伍的信任。此后数十年，这盏马灯成为杨家最珍贵的传家宝。
4: 父亲他又教育我，以后当兵一定要规规矩矩，红军那种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就牢牢记住这个东西，我永远记在我心里。
2: 一盏灯记录了党在危局中实事求是的战略抉择，一盏灯记录了人民群众在了解事实真相后的朴素回答。同一条思想战线从工程书院的马灯下出发，走进侗乡的深山，一路走向黎平，走向遵义，也走进了人民心里。如今历史旧址成为鲜活的课堂，通道转兵纪念馆常态化开设现场教学课，实景还原通道会议的现场，把通道转兵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长征精神讲给大家听。
5: 这一路下来，这个红军战士都是有着非常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意志，这一点对于我们现阶段我们党员干部来说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2: 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在今天通道的山林里生根。当年红军借道转兵的这片土地，如今依托生态资源发展我国特有中药材钩藤的种植，面积近6万亩，年产值约2亿元，带动了30000人就业。

0: 下一步啊，我们想呢，还是要一二三产要融合，把这个基地规模把它做大做强，和通道的文化旅游产业相融合，讲好通道中央财和文化旅游的故事。
1: 从工程书院里改变命运的抉择，到洞乡山寨里照亮归途的灯光，再到今天漫山遍野的沟通，变的是一代人面对的现实，不变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
2: 两盏马灯，一盏映照着立足现实、审时度势的战略抉择，一盏承载着尊重群众、依靠群众的务实本色。实事求是从来不是关起门来的闭门造车，而是立足实际，从中找到解决之道的实践智慧。这一点在很多红军战士身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90多年前，江西余都籍老红军谢宝金曾守护一台手摇发电机，走过漫漫长征路。面对重重困难，他就地取材，灵活变通，用贴合实际的办法守住了党中央的通信命脉。
3: 这个就是我们村里的一位老红军，他的名字叫谢宝金，也是我的爷爷。
4: 在余都县岭背镇谢屋村的长征模范广场，谢宝金的侄孙女谢慧常常给来到这里参观研学的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谢宝金自幼家境贫寒，12岁便下地务农，成年后进入钨矿务工。当时时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的毛泽民看中了他是肯干的谢宝金，
3: 他知道红军是一支为老百姓就是打天下的这种好的队伍。
4: 参军后，谢宝金被编入中革军委总参情报部，负责手摇发电机维护。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余都出发长征。长征开始后，由于通信设备十分有限，中革军委只有一台发报机和一台发电机，因此派出了一支128人的加强连保护这些设备。一开始是8个人轮着抬发电机走，可随着连队伤亡的战士越来越多，抬发电机的人也越来越少。绝境之中，谢宝金因地制宜，灵活应变。
3: 因为是在农村长大的爷爷嘛，他就积累过，像可以拿一些树枝、竹子、树藤编织成一个竹筏，因为这样的话它平衡力是不在一个点上，人在前面拉，机器放在竹筏上面，它就可以把这个机器顺利地拖出这片沼泽地。
4: 长征途中，前有堵敌，后有追兵，头顶还有飞机轰炸，战友们一个个牺牲倒下。到过草地前，128个人的加强连只剩下3个人。
3: 这台机器飞上了山，过了草地，最后完好无损地把这台机器背到了延安。
4: 新中国成立后，谢宝金主动返乡，在基层供销社默默奉献。在谢屋村村头的小河，谢宝金自掏工资带领村民先后建成木桥、水泥土砖桥。谢宝金去世后，其侄子谢林贵接续建桥心愿，发动乡亲并带头募捐建成新桥，将这座桥命名为红军桥。这座红军桥历经多年风雨，桥面桥墩几经修缮，始终稳稳横跨在谢屋村小河之上。往来的村民、研学的游客行走桥上，回望长征故事，感悟薪火相传的红色家风。
2: 如今，谢宝金守护的这台手摇发电机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上面虽已留下岁月的印记，但它的故事却未被历史所掩埋。他见证了谢宝金和战友在困境中的灵活应变，也承载了红军将士们坚决完成使命、勇于为党牺牲的决心。这段红色故事将代代相传，在新时代更续绵延。谢宝金用生命守护住党中央的通信命脉，而比守护设备更根本的是要在危局中依旧守护好正确的思想路线。云南昭通市威信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线， 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扎西会议，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4: 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及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的总结并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批判了左倾领导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
5: 我身后这座古朴的戏楼就是扎西镇江西会馆，91年前中央红军曾经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决策，同时将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从土城失利到回师东进，从抬着坛坛罐罐到轻装上阵，每一步调整都是实事求是精神在危机关头的正确指引。
6: 当时毛泽东同志就总结，我们要实事求是，敌变我变，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就做出了我们要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这个也是根据实事求是的这种精神来提出来的。
4: 会议还研究了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的战略方针，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及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随后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开展大规模整编与轻装精简，处理了笨重难以携带的辎重器材以及不便长途转运的物资，轻装上阵，提升部队机动能力与战斗力。
7: 我们纪念馆的镇馆之宝，首先呢是这台德国产的马克沁重型机枪，国家的二级文物。除了这个机枪以外，我们还有一台宝贵的 X 光机，又叫做照病机，当然用来拍片的医疗设备，据说是由宋庆龄从美国购买赠送中央红军的，非常的来之不易，而且还是长征途中唯一的一台。
2: 从当年的青瓦房到如今的新村庄，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红色资源也成为威信县11个红军村最宝贵的发展资源。在扎西镇庄子上村民小组，红色旅游带动周边80余户农户年均增收4万余元，而距离他20多公里的扎西镇大坪上村民小组，同样依托红色资源走出了一条振兴路。
4: 大坪上村民小组位于威信县扎西镇观音社区，地处县城近郊的山腰台地，距离扎西会议江西会馆会址仅有3公里。早些年，村庄基础设施落后，村民依靠种植玉米、土豆等传统作物维持生计。大部分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守着红色资源和绿水青山，却过着穷日子。
8: 以前嘛，房屋破旧嘛，然后污水乱排，收入比较单一。只有一条老路紧邻着悬崖峭壁上过来的，比较陡。
4: 2024年以来，威信县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威信段建设，以大坪上为乡村振兴示范点，深度融合红色文化和生态资源，建成11公里红色观光体验步道，配套民宿酒店、研学基地等设施建设，走上了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的发展路子。在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大坪上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改造，改善村容村貌，110户民居焕然一新。过去脏乱差的村庄，如今变成了四季有景的3A级景区，成为周边最热门的打卡地之一。
9: 隔壁那些像郑雄啊，他们毕节那边，他们组织那些学生来做那些红色研学啊。
4: 村民曹安娥和丈夫曾经长期在江浙一带打工，大坪上开始发展红色旅游后，他们回到家乡，在家门口的民宿酒店实现了稳定就业。
10: 我老公管水电，我就在里面打扫客房，现在回来嘛，又能赚钱又能带小孩，一年肯定有14-15万嘛。
4: 今年以来，大坪上已累计接待游客10.6万人次。
8: 我们农户就是通过自主创业开设这个农家乐，然后民宿啊、小吃店呀、等等，整个业态的话提供了200多个就业岗位。
4: 目前威信县已打造了大坪上、庄子上等11个精品红军村。2025年，威信县接待游客347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39.6亿元，红色文旅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地处乌蒙山的云南昭通市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色资源遍布镇雄、宜良、威信3县。 近年来，昭通围绕长征

0: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出了一系列的红色研学、红色旅游线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昭通市大力推进红色旅游与县域经济深度融合，打造红色飘带和红色走廊。
1: 未来几年呢，我们会把境内的革命遗址遗迹呢串联在一起，持续推进我们的百里红飘带建设，同时呢结合我们天台山溶洞、大雪山等自然景观呢，丰富生态田园采摘、避暑康养等多元的业态。
2: 昭通市拥有260多处长征革命遗址遗迹，形成了一条纵贯乌蒙的红色走廊。未来随着渝昆高铁、沿江高速、昭通新机场陆续建成通车通航，昭通红色旅游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3: 重点呢，以扎西会议为核心，推进28个项目的实施。十五时期，我们将继续传承和弘扬好长征精神，建强郑怡威红色寻踪的精品旅游带，跟川黔这些比邻地区加强协作，带动老区群众增收致富。
0: 长征是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伟大远征，也是一场追求真理的思想淬炼。它启示我们，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才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新闻继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另外，从今天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那公路方面，在经历了假期前期的出行高峰之后，今天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哪些路段的车流量大？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曹丹。曹丹，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情况。
2: 好的，主播。那根据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来看，今天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呢，应该说运行还是比较的平稳。那预计呢，总的这个车流量的总数呢，大概是在6300万辆次左右。那截止到目前，没有收到因为特殊天气啊等等原因所带来的这种主动封闭管控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那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现场的这个实时画面，一起来看看目前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根据交通运输部的这个动态研判，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呢有33个路段是容易发生拥堵的，主要是集中在像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G2581 深层高速广东中山段和 G2 京沪高速的江苏无锡段，看起来啊目前是双向行驶通畅，有的呢单侧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的情况，整体来看还是可以顺畅通行的。根据动态研判，那今天呢主要是以中短途出行还有景区间的这种串联出行为主，所以啊不少景区周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陕西延安壶口收费站的入口，那这里呢是连接壶口瀑布的路段。那还有像这个贵州安顺黄果树收费站和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收费站，画面上我们就能看到现在已经是下午了，有的路段呢已经是车辆比较少了，那有的地区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从上午开始，这些路段和收费站就陆续出现比如说像排队呀或者是车行缓慢的情况。那虽然假期的高速公路是免收通行费的，车辆可以不用等待收费直接通过，但是有的部分景区前的这种地方路段，因为停车啊等等因素会出现排队的情况，也会导致附近的收费站和收费站周边的道路出现这种连带的反应。那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壶口瀑布景区附近的路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呢看起来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要去景区周边的司机朋友，咱们尽量提前能够留意比如说像高速上的这种情报板，还有导航、短视频、路况直播等等多种渠道所推送的这种路况气象的信息、高峰加密播报等等这些信息，那及时呢选择这种绕行的线路。

0: 如果遇上拥堵了，那咱也别着急啊，务必要听从现场的这种交警的指挥和疏导。此外呢，假期选择自驾出行的游客比较多，预计呢新能源汽车的日均流量约能达到1680万辆，占这个日均总流量的大概在27%左右。长距离的出行对于补能的需求会比较大，高峰时段部分的这个服务区充电的压力会比较大。今天呢，全国高速公路预计就有30个服务区充电会特别繁忙，主要是集中在像河北、河南还有辽宁等等省份。那现在我们通过现场的实时画面看到的就是安徽滁州的嘉山服务区，还有湖南益阳的安化服务区，四川剑门关服务区和江苏的如皋服务区。我们看到现在服务区呢车辆比较多，不少车辆已经在充电车位上充电了，那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在进行引导，目前看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这种排队的现象。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通过官方的微信小程序来查询一下服务区目前充电桩的一个运行状态，来合理的规划咱们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水上的情况，那现在实时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长江南京段的宁浦客渡，这条航线是南京市中山码头和浦口码头两地间往返的，既是南京市民日常过江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也是近年来这种南京的一个著名的网红打卡点，是不少这种市民啊、游客啊、游览长江的一个首选。目前看来今天这条航线也是非常火爆，宁浦客渡的今天计划开行80个航次，预计渡运游客呢是2.2万人次，节假日期间一直是保持这种游客有持续高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面对大客流呢，海事部门也是每日派驻海巡艇来驻守渡运水域，海事人员来随渡检查，全力保障假期的这个渡运安全。这一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也预祝大家一路顺畅平安，谢谢曹丹发回的报道。国庆假期，在云南凤庆县蒙右镇当地推出了稻田摸鱼、非遗土陶等特色项目，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田园乐趣。
2: 这两天，蒙右镇河西自然村的稻田非常热闹，游客们挽起裤脚下到田里展开捉鱼比拼。
3: 今天抓了8条，摸了鱼，可以去吃烤鱼，周边的稻田风景也好，很开心。
2: 稻田旁的土陶馆里，游客们围坐在拉坯机前，感受制陶技艺的魅力。大家双手捧泥，陶土在指尖揉捏成型。随着客流量增加，村民们纷纷摆摊售货迎客，各种乡村土特产摆满摊位，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购买，品尝地道美食。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将创新低，凉意加重，需要注意添衣。同时，南方的降雨将减少减弱，后天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是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公众需要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4: 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中东部多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这一轮降温过后，东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跌到15摄氏度以下，华北多地也迎来秋后新低，同时伴有明显大风。如果您在北方游玩，大风天气会影响山顶观景、旷野徒步、滨海岸边游玩体验，可以适当压缩露天户外项目，多安排城市博物馆、展览馆这类避风的室内游览内容。受大风和雨雪天气影响，部分高山景区会临时管控，例如今天长白山天池景点就临时关闭。也提醒所有打算前往各类高山景点的游客，出行前一定要查阅景区官方公告，灵活调整行程。今天南方降雨将减少减弱，明天降雨将逐渐停歇，可以抓住雨停的间隙安排户外游览、古镇漫步。不过要特别留意，虽然南方本轮降雨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但前期连续降水，土壤含水量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像贵州、湖南一带的峡谷临水景区，河谷水位还处在高位，游玩不要靠近河道边缘，遵从景区现场警示。南方天气放晴以后，昼夜温差会逐步拉大，广州、福州、南宁等华南城市的最低气温也会跌破20摄氏度。很多游客还保留夏天的出行穿搭习惯，晚上逛夜市、江边散步的时候，随身要带上外套，谨防感冒。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

0: 9月30号至10月1号，G20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商务部表示，本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商务部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了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了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的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经被要求离开美国。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为了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3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3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0: 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遭到了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3: ظهرا ووقت الذروة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4: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5: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0: لو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استور العقد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والنافذات حق الطيقان تكسرين.
1: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3: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4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2: 3号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
4: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 or 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I did try to stop him, but because of his initial blows, my vision

0: people were waiting to pounce back, took over the control and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美国联邦航空局通知美国海岸警卫队，一架湾流记100医疗救护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去联系。当晚，美国海岸警卫队证实，他们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发现了失联飞机的残骸。目前，海岸警卫队对机上6名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百慕大 LF 维德国际机场运营商发布声明说，这架飞机在加拿大注册，机上搭载6人，包括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肯尼亚警方3号说，当天凌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至蒙巴萨的公路上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据警方介绍，事故发生时，一辆卡车在超车时剐蹭到另一辆卡车，随后失控并引发多车相撞。目前已有17人死亡，7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泽连斯基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针对和平谈判，他称俄方可能会根据情况不断提出新的想法和条件。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俄罗斯塔斯社3号援引当地行政部门官员消息报道说，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1号晚发生火灾的事故现场已完成清理，共发现5具遗体。目前，火灾现场周边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仍在继续，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浓度超标。化工厂所在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及周边地区居民健康不会受到损害。初步信息显示，火灾与无人机袭击无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巴西定于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原因关闭。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民众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手举反对战争、不要军备扩张、不要义务兵役等标语，表达对德国军事政策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的担忧，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示威活动由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共同参与。西班牙多地近日遭遇暴雨天气，此前西班牙已有10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在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短时强降雨引发洪水，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栋建筑被洪水淹没，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一些街道被洪水过后的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吉林省长春市的黑土地迎来杂粮丰收季，大豆谷子连片种植田里，收割机轰鸣作业，颗粒饱满的大豆、金黄沉淀的谷子陆续完成收割入库。
4: 在长春市九台区的杂粮种植示范基地，大豆植株荚果饱满，谷穗弯腰垂坠，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今年长春通过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科学密植等农技举措，大豆谷子长势喜人，整体产量较往年稳步提升。
5: 今年我一共种了30亩大豆和谷子，赶上好年景，雨水光照都合适，收成比去年好不少。
4: 好收成还要有好效益。长春市

0: 持续加大数字化工厂培育力度，进一步完善粮食就地深加工产业布局，打通从资源加工到市场的完整链条。这个丰收季，当地推动智能工厂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把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线产品，推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以智能制造赋能全产业链提质升级。
1: 推动呢加工环节呢就近布局啊，来改变我们初级原料外运的模式，来实现我们本地原料呢就地的深加工。那么向上呢对接本地的原料的供给，向下呢我们来拓展成品的制造、研发和检测。那么打通呢从原料到加工到成品到销售的闭环，来提升我们的产品附加值。
0: 此外，当地还出台扶持政策，对杂粮加工企业生产线智能化改造、新品研发、厂房扩建项目给予先建后补、以奖代补资金支持，实现杂粮从土里种出来到车间造出来再到市场卖出去的全链条转化。
2: 这段时间，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的高山猕猴桃、葡萄等晚熟特色水果迎来了集中采收季。丰收季遇上国庆假期，也让这些特色果蔬产销两旺。
3: 在宁德市周宁县的猕猴桃分拣车间里，一筐筐新鲜采收的猕猴桃被陆续送上流水线，经过吸尘清灰、果面清洁之后，再由人工辅助筛查，剔除残次果品。随后，合格果实被送入专用果盘，开展智能称重分级，按级包装。
4: 我们平时一天要是采20000斤果，可能我们选果的时候，可能要选2天。那这个机器一上去，我20000斤果，我大概就是5-6个小时就解决了。通过机器自动分选，把它的定位标准到克。
3: 周宁县位于闽东山区，这里平均海拔高，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植的水果成熟期晚，能避开夏季果品的集中上市期，实现错峰销售。假期里，当地还开发果园研学游、亲子采摘游等不同乡村游线路，帮助村民提质增收。
5: 这个果子又大又甜又多，随便采摘了一点，回去送给亲戚朋友客户。
3: 在当地的葡萄种植基地里，多个葡萄品种也迎来了集中采收期。这个智能温控大棚目前已实现数字化环境管控，温度湿度都长期保持在葡萄生长的最优条件。今年周宁县晚熟水果产量将超9400吨，年产值突破1亿元。
2: 近期在江西寻乌，1.5万亩赣南脐橙陆续的成熟了，它比普通的脐橙要提前1个多月上市。今年当地通过智能分选实现按需供货，定制发货。
0: 果园里饱满的脐橙挂满枝头，果树下果农穿梭忙碌，采摘、挑拣、装箱。
6: 我家种了1200棵赣南早脐橙，今年雨水阳光比较调和，全部摘下来的话能摘到10万斤左右，均价在3块钱左右。
0: 果子种得好，还要卖得好。当地建成了集智能分选、包装仓储、冷链物流、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园区。早熟脐橙成熟早，但果皮着色慢。采摘下来的成熟果子，先送到这里的脱滤库，通过模拟自然温湿度进行物理脱滤处理，达到标准后再送入智能分选线，对重量、色度、糖度精准分级。今年寻乌的赣南早脐橙远销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尼、泰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地预计今年赣南早脐橙产量达3.5万吨。
2: 国庆假期，安徽省宁国市云梯畲族乡秋意盎然，当地正值山核桃丰收季，层层叠叠的梯田硕果累累。
3: 在宁国市云梯畲族乡，乡亲们抢抓晴好天气，把收获的山核桃、玉米、辣椒、柿子等农作物堆挂在院子里，晒出秋日好风景。依托优质的生态风光与浓郁的民族风情，云梯畲族乡假期里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度假。游客们近距离观赏山核桃晾晒，体验农事乐趣，品尝特色美食。夜幕降临，宁国市云梯畲族乡的梯田上热闹非凡，畲族同胞身着精美传统服饰，手擎火把列队。

0: 水巡游，熊熊火光点亮山间夜色，悠扬质朴的奢香山歌回荡山谷，乡亲们载歌载舞，以最淳朴的方式欢庆丰收。
1: 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季》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八点档首播。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通过戏剧演绎，还原了司马光带领修书班底历经重重考验，耗时19年才完成这部史学巨著的艰辛过程。邀请历史文化学者深度解读其中蕴含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让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磅礴力量。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
1: 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2: 这里是于都河，
3: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4: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5: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2: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1: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另外，从今天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公路方面，在经历了假期前期的出行高峰之后，今天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哪些路段车流量大？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1: 今天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呢，应该说运行还是比较的平稳。那预计呢，总的这个车流量的总数呢，大概是在6300万辆次左右。那截止到目前，没有收到因为特殊天气啊等等原因所带来的这种主动封闭管控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根据交通运输部的这个动态研判，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呢，有33个路段是容易发生拥堵的，主要是集中在像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根据动态研判，那今天呢主要是以中短途出行还有景区间的这种串联出行为主，所以啊不少景区周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从上午开始啊，这些路段和收费站就陆续出现比如说像排队啊或者是车行缓慢的情况。那虽然假期的高速公路是免收通行费的，但是有的部分景区前的这种地方路段因为停车啊等等因素会出现排队的情况，也会导致附近的收费站和收费站周边的道路出现这种连带的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呢，要去景区周边的司机朋友，咱们尽量提前能够留意比如说像高速上的这种情报板还有导航路况直播等等多种渠道所推送的这种路况气象的信息，高峰加密播报等等这些信息，那及时呢选择这种绕行的线路。如果遇上拥堵了，那咱也别着急啊，务必要听从现场的这种交警的指挥和疏导。此外呢，假期选择自驾出行的游客比较多，预计呢新能源汽车的日均流量约能达到1680万辆，占这个日均总流量的大概在27%左右。长距离的出行对于补能的需求会比较大，高峰时段部分的这个服务区充电的压力会比较大。今天呢，全国高速公路预计就有30个服务区充电会特别繁忙，主要是集中在像河北、河南还有辽宁等等省份。我们通过画面看到的就是安徽滁州的嘉山服务区，还有湖南益阳的安化服务区、四川剑门关服务区和江苏的如皋服务区。我们看到现在服务区呢车辆比较多，不少车辆已经在充电车位上充电了，那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在进行引导，目前看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这种排队的现象。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通过官方的微信小程序来查询一下服务区目前充电桩的一个运行状态，来合理的规划咱们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水上的情况，长江南京段的宁浦客渡这条航线是南京市中山码头和浦口码头两地间往返的，既是南京市民日常过江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也是近年来这种南京的一个著名的网红打卡点，是不少这种市民啊游客啊游览长江的一个首选。目前看来今天这条航线也是非常火爆，宁浦客渡的今天计划开行80个航次，预计渡运游客呢是2.2万人次，节假日期间一直是保持这种游客有持续高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面对大客流呢，海事部门也是每日派驻海巡艇来驻守渡运水域，海事人员来随渡检查，全力保障假期的这个渡运安全。
0: 来关注国庆假日出游的情况，北京市东北部的密云区古北口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依托老街、院落、历史建筑等资源，当地进行保护性更新，导入新业态，打造出了一条1.4公里长的古北庙街。更新改造之后，10月2号正式开街。那更新之后的庙街庙在哪里？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张景。张景你好，带我们逛一逛古北庙街吧。
2: 观众节日好，古街庙不庙啊，先看这里是多热闹。这个时段正好是庙街的花车巡游，刚才呢有4只狮子5狮啊打头，后面跟的是几辆花车，他们都是一些机械的装置，用一些废旧的那铁艺啊打成的像翅膀啊等等的这样的花车，比较创意的造型。而且车上和沿着这个花车的身后啊都有演员跟着咱们的游客们互动，而且还有 拍照答题的环节，如果答题答对的呢，还能赢得周边的景区门票以及餐饮的优惠券啊，值得去尝试一下。那这条街刚刚咱们的游人和花车经过的这个桥是始建于明代，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这座小桥呢，也见证了这个街作为古代的边防重镇以及长城内外商贸往来的一个聚集地当年的繁荣。而前些年呢，这条街上很多房子就闲置下来了，那所在的这个镇子以及民区向五湖四海的主理人呢、设计师啊发出了邀约。那大家经过半年多的打造，用自己的奇思妙想把这个条街的房子进行了一个更新。但是现在看呢，这个老房子青砖黛瓦，包括里面的木帘甚至土坯子仍在，只不过哎又重新对外开放了。里面现在呢有了那个窑，是烧木的，然后呢上面是可以烤披萨，那个披萨呢是外面比较脆，里面又软，所以还有一些木头的香味，那这是一些电烤箱是很难复刻的这个味道。外面的大的空地以这个当年的粮仓为背景啊，又铺上了草坪，可以举办音乐节啊等等的这些户外的活动和一些体验。那在这边的房子呢，你可以看到外面就是加了一些铁艺和玻璃，但主体结构不变，里面是一些茶的茶器的陈设，而外面呢每天还有茶艺的展示。那现在呢是进行的唐代的煎茶的一个体验，那煎茶是把茶沫子以及盐放在这个壶里进慢煮。那现在的味道怎么样呢？我也可以来一杯吗？啊、谢谢我们的茶艺老师。哎呦，好，刚才我的影子进去了，但现在没关系啊，这是下午的时光。那这个茶你看比较的浓稠啊，喝一口呢它是带着点咸味啊，也比较浓厚。那味道同样奇妙的还有这边给大家摆了一杯咖啡啊，这咖啡呢，你看这颜色上下分层比较明显，里面放的是云南的香料木姜子，又是珊瑚，就又叫珊瑚椒啊，所以它这里面尝一口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有点辣味儿，哎，又有点那个苦味和甜味，但是每一种味道呢都不是很浓，所以是也是恰到好处的结合在了一起。那在这个街上，除了刚才这些品鉴的项目之外呢，有些文化设施项目也入驻到了这个街区，像有主题的书店，那个书店呢不仅可以卖书，还是一个展览的场所，经常会举办一些书友会啊，包括一些定期不定期的一些展览呢。现在陈设的是各个年代的打字机啊、是可以敲出字的，大人小孩体验的也比较多。而在这个二楼啊，可以远眺到明代的卧虎山长城，它这个敌楼啊是清晰可辨的，所以这里不仅是会客的一个场所，也是跟世界文化遗产对话的窗口。那带着孩子来想要体验一下，这边还有木工坊，可以手搓一个勺子啊筷子等等啊，如果学有所成还可以去雕刻动物的一些木雕，那如果在进阶版的话还可以在这里做成套的家具，都可以在这个木工坊里面完成。当然了，这个整个这个房子里面也好，还有街上也好，还有很多的非遗手作的项目等着大家去发掘。这个街到底有多热闹呢？给大家一组数据，10月2号开街到现在3天时间，目前的这个游客已经将近50000人次了。而且这个业态的引入啊，我看有不少观众跟我们打招呼啊，不仅是业态有了更新，但是跟这个老街坊呢它并行不悖。您比如说我这个茶社旁边小桥边的这个宅子是老百姓翻新的一个住宅，设计师为了让它这个颜值更高一点呢，在外面加了一个环保的阳光板，那这样晚上点上灯之后呢，又给这个小街增彩了。那同时像对面的这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还摆着地摊在卖菜。

0: 超市啊、五金店呐、仍然开业着，包括一些小饭馆。那这样的话，整个街是一个共生的街区，并不是说新的业态进了，老的业态就离开了，不是一进一退的关系。那同时，整个古北口镇这个所在的这个区域叫古北口镇，每个村子都给这个庙街的从改造到运营注了资、入了股，成为这个股东了。那等到每年都有这个分红到老百姓的这个腰包里面。所以呢，这也是在引进业态的时候一个创意，能够为这个地方的乡村振兴带来一些收益。那好，那到这个地方看完逛完之后，想带点农副产品回去，那这边有当地的板栗，还有蜂蜜，这边还有小米啊、花生啊，这各种豆类。那边还有黄土岗的鸭梨啊，这个水果都是值得带回家去品鉴的。那我最后呢，还给大家介绍一款设计师们根据这个古街上建筑的一些元素，你比如说这是一个像大力士往上举重的这种感觉啊，设计了一款这个布艺叫托举的布艺，包括这些本子上、包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形象设计。这也是我们设计师的此次冒险，充分挖掘了这个古街上的元素。那我们也祝愿啊，通过这条街的更新，能够为这边的老百姓的创收以及乡村振兴做更好的托举。好的，雨桐。
1: 好，感谢张景带我们感受庙街之妙。那接下来我们到福建看一看。福建三明泰宁县以独特的丹霞地貌闻名，是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地之一。这个国庆假期，当地也迎来了客流热潮，大家来到这里徜徉山水，漫步古城，感受自然之美和民俗风情。来看总台记者赵胜轩发回的现场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呢，泰宁县的人气持续攀升。先来带大家看一组数据。那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钟呢，全县在假期前4天累计接待的游客数量是超过了9万人次，并且呢，酒店和民宿的预订量也超过了80%。那来到泰宁要怎么玩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九龙潭景区，就是很多人慢下来感受山水的第一站。那这里最特别的呢，就是水上丹霞的地质奇观。那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碧水在丹崖峡谷间蜿蜒穿行，两岸层层铺展。那游客既可以沿着栈道向峡谷深处去探索，也可以乘坐竹筏，慢慢地滑进这幅碧水丹山的画卷当中。那坐上竹筏呢，对于九龙潭的奇和险的感受就更加的直观了。那整个的水上峡谷的全长大约有5000米，那最宽的地方有100米，而最窄的地方只有不到2米。抬头望过去呢，只见一线天空，因此也被称作水上一线天。那坐着竹筏沿着崖壁缓缓地通过，伸手就仿佛可以触摸到亿万年形成的丹霞的岩层。整个的游览过程呢，有点像是翻开了一本立体的地质画册，感受非常的奇特。这个假期期间，景区每天开行竹筏730艘，最多可以搭载5000名游客。那除了看自然风光呢，这个假期当地还融入了不少的民俗表演，在整个的游览体验当中。那大家听到了吗？现在呢，从峡谷深处传来的就是当地特色的客家山歌。那大家可以看到，山歌手是有的站在岸边，有的就在竹筏上，一唱一和，歌声就随着水面传开了。那这首《九龙潭水清又清》唱的就是眼前的山水。那不仅可以看表演，你还可以亲自上手来体验。那大家看，现在这边呢，游客们正在体验的就是当地的特色擂茶。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摆放着的这个花生、芝麻、岩茶，还有这些草本的一些配料，都是制作擂茶的这个原材料。那我们也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一下。那其实最开始我看到这根木棍的时候，我还以为擂茶它是像捣蒜一样，需要这样一下一下的捣的，但其实并不是啊。大家可以看到，老师们是一个人扶着下面的这个钵，另一个人用这个木棍沿着钵壁来慢慢的转动，用研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所有的原材料慢慢的磨细。而且还有一个很出乎意料的地方，就是擂茶是咸口的。那大家看，这样一碗做好的擂茶呢，它还要撒上一把葱花，而且很多人呢是会配上这个炒米。

0: 一起来食用的。喝的时候可以闻到淡淡的一个草本的清香，喝起来既像茶又有点像一碗热汤，非常的特别。那不仅有茶，还要有茶点。那大家再来看这边，那这个翠绿的小饼呢，就是当地人喝擂茶会配上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小吃。那它的饼皮是用这个韭菜还有大米一起制作而成的，所以是这种碧绿的颜色，因此也叫碧玉卷。那它包入的馅料呢，也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就比如说这个香菇、木耳还有熏肉。那可以说一张小小的碧玉卷呢，就把整个泰宁的山野鲜味都裹在了一起。那在这次采访中，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大家的行程更加的灵活了。出行的方式的选择上呢，来到泰宁的游客呢，大部分是以自驾游为主。所以为了缓解大家停车难的问题，当地是整合了企事业单位还有学校的停车资源，新增了1000多个停车位。那当地也在重要的景点和景区新增了3个大型的充电站，来满足大家的充电需求。
1: 眼下福建龙岩永定的千亩高山梯田迎来丰收季，漫山金黄的稻浪与古朴客家鼓楼、环山景观公路相映成趣，吸引了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2: 在福建龙岩永定区陈东乡严泰村，从空中俯瞰，层层叠叠的梯田顺着山势盘旋起伏，与错落分布的客家土楼构成一幅层次分明、色彩明丽的山地田园美景。当地村民也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脱粒晾晒。永定区陈东乡严泰村地处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还有方圆各异的土楼相拥山岭间。假期期间，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乡土气息，在山乡风光中畅享假期时光。
1: 国庆假期，重庆云阳世界地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绿水青山间乐享假日时光。
2: 在重庆云阳世界地质公园龙岗景区，游客或是登云端廊桥俯瞰峡谷深壑，观喀斯特地貌，或是走进戏猴台近距离观赏野生猕猴，乐享假日时光。
3: 从云端廊桥俯览非常震撼，感受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些猴子都很温顺，不争不抢的，然后特别可爱。
2: 今年国庆，龙岗景区新开放龙渊谷旅游大环线，该线路集地轨缆车、平湖游船、高山索道于一体，串联溶洞、峡谷栈道、石笋河等景点，形成水陆空立体游览体验。
1: 国庆假期，江苏各地深挖运河文化底蕴，整合非遗实景演绎、国风沉浸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高品质夜间文旅场景。市民游客在古运灯火中感受千年运河文脉的诗意底蕴与市景生机。
2: 在江苏淮安，河下古镇依托深厚运河底蕴，全新升级沉浸式实景演绎，将千年运河历史搬至夜色水岸，让运河文化可观可赏可感，为游客带来层次丰富的夜间文旅新体验。除特色实景演出外，古镇还推出系列运河主题文旅活动，丰富夜间游玩业态。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河下古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0%，有效带动古镇餐饮、民宿、文创零售等业态消费升温。
5: 感觉很有趣，而且灯光非常漂亮，吹着湖风啊，看着打铁花呀，还有现场气氛特别好，感觉非遗文化和湖光景色相结合，非常有震撼力。
6: 今年国庆假期呢，我们是围绕夜游古运河、礼赞新中国的主题，全新的升级了国庆专属水岸音乐会，让游客呢能够全程的沉浸式感受千年运河与盛世国庆的双向共鸣。
2: 据了解，国庆假期扬州大运河夜游项目单晚接待客流量突破3000人次，运河夜经济持续焕发蓬勃活力。
7: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了这名。

0: 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三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0: 三号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
2: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I did try to stop him, but because of his initial blows, my vision was almost like nothing. And I was completely blurred out. And at this point, I remember I was lying down on the cockpit floor.And I felt the aircraft and the whooshing sound and people screaming.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And thankfully, people were waiting to pounce back.Took over the control.
0: 以色列十二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3: 以色列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三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

0: 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据以色列时报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的安全审查。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房地产市场。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下，九月不少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有所提升。在北京，自九月以来，不少楼盘就抢抓国庆假期集中推新，看房签约热度明显走高。
3: 全员在岗延长接待时间是石景山一处新房售楼处应对国庆客流的安排。记者在现场看到，洽谈区内不少购房者正在咨询房源信息，户型覆盖70多平方米两居到120多平方米的四居。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一小时内就有30多组客户前来看房。工作人员介绍，为承接不断增长的假期看房需求，售楼处特意延长了接待时间。
4: 我们现在呢也开始启动了这个早来晚走的这么一个工作措施，早上我们8点半就过来了，一直到晚上的10点。而且呢，因为这两天客流量特别大，我们一个置业顾问呢同时要带2到3组客户，就因为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参观样板间都要开始排队了。
5: 比平时呢增加了1倍左右。十一期间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每天大概有40套的初步签订购房意向书。我们这个项目呢是9月22号开盘，总共有将近800套房，到了昨天为止呢已经完成了500多套的网签。
3: 随着北京8月楼市新政落地，不少新楼盘纷纷加快了供应。数据显示，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新增供应5350套，环比上涨53.34%。其中仅9月1号至20号，北京就核发了17张住宅预售许可证。
6: 开发企业也利用了金九银十的这个传统的销售的机会，适时地推出了一批既具有较好的区位和配套的条件，也在本身的品质上能够达到好房子要求的这样一些楼盘，得到了购房者的普遍的青睐，也推动了购房者把潜在的这种购房需求和能力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购房的行为。
3: 新房的成交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成交面积53.32万平方米，环比上涨47.58%。整体来看，九月市场呈现供应放量、成交回升的特征，环比数据全面向好。记者走访了北京多个片区楼盘，发现不少在售项目的到访量、成交量较节前均有明显增长，签约周期也有明显缩短。
7: 我们今天是过来签约的，正好借着那个国庆期间嘛，有时间。这房子我们挺喜欢的，我觉得可以，帮我再改善一下。
8: 自从国庆节以来，整个项目的看房量居高不下，成交节奏也特别的快，对市场的信心是越来越强。客户呢，从看房到签约，1周左右就整体完成了。
1: 而在上海，自从今年3月份以来，当地的二手房月网签量已经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这样的交易热度还延续到了国庆假期。
3: 刚刚过去的9月，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9月上海二手房网签23581套，同比上涨超15%，创近6年同期新高。目前二手房市场的交易热度持续传导至国庆长假期间。记者注意到，不少房产中介门店并未歇业，经纪人都在持续接待咨询、带看客户。 在部分热门板块，地段、户型、配套条件都不错的优质房源，更是出现

0: 多组意向客户同时关注同台竞争的现象。
1: 期挂牌的一些业主，他的保留的溢价空间就是比较小的，基本上是贴近于市场价挂牌，所以最近成交的一些房子基本上以新增房为主，在7到10天左右就成交了。然后客户的出价呢，相比于过去其实是更趋近于合理的。
0: 据介绍，目前买卖双方的交易心态有明显转变，近期市场上新挂牌房源持续增多，业主报价更贴近市场行情，溢价空间收窄。中介经纪人告诉记者，这种变化背后主要原因在于8月落地的沪八条，通过优化置换交易政策，降低交易成本，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成为本轮市场回暖的重要支撑。
1: 沪八条出来之后，其实整个9月份这个市场这个小区的成交差不多在15套到16套浮动，成交单量大概对比8月份我们是上涨了50%。
0: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上海二手房市场整体保持较高活跃度，随着国庆假期带看持续推进，置换需求还将稳步释放，市场有望维持平稳修复态势。
2: 近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先后对住房公积金提取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希望在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保障作用，提高公积金使用效能的同时，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0: 广州在此次征求意见的新办法中指出，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享受与单位在职职工同等的个人所得税扣除、保障性住房积分入户等公共服务政策，及提取住房公积金按月支付房租等便利措施。个人身份开立住房公积金账户，每个月自行缴费，缴存基数不能低于广州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缴存比例最少要达到10%。此外，新办法还拟放宽贷款条件和使用次数。记者注意到，在此之前，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9月18号还就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都是落实我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具体地方举措。不仅是广州，近期国内还有多地都陆续发布了相关通知，因地制宜出台各类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3: 公积金的这次变化呢，有助于壮大这个房地产全链条消费循环，把增量和存量能够消费结合起来，把新市民的住房需求和老市民的改善的需求能够结合起来，把刚需的购房需求和这个改善性的购房需求能够结合起来，也是房地产对于经济增长的一个带动作用。
0: 受此影响，记者注意到，国庆假期期间，广州前来看房的购房者，不少人都会详细咨询有关住房公积金使用的问题。
4: 其实这个政策出来的话，对于项目来讲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的，很大程度能够缓解客户的一个资金压力的，因为你像公积金提取放松了之后，他又可以拿来交那个物业管理费。
0: 不仅如此，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由于该片区以刚需户型为主，因此住房公积金的新政策也相应带动了门店客源的增长。
5: 从9月20号到国庆假期的这个时间段呢，客户量明显的增加，新规的住房公积金呢，也给客户有一个资金的一个变好，因为装修跟租房可以补贴在那里，所以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2: 在深圳，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也出现了积极变化，看房热度回升，溢价空间持续收窄，楼市呈现量增价稳的发展态势。
0: 9月1号到9月27号，深圳一二手住宅合计成交6442套，同比上升1.1%，其中一手住宅成交2350套，同比上升6.6%。记者也走访深圳多个片区中介门店和售楼处，看到近期市场看房热度明显提升，购房者入市节奏加快，新房市场上现房成交表现亮眼。9月1号至27号，深圳限售住宅网签1078套，同比增长约43.16%，成交占比明显提升。
6: 根据观察，9月份深圳房地产市场回暖向好的趋势持续巩固，新建商品住宅呢去化也在加快，购房需求在不断的释放。深圳的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均连续6个月都在环比的上涨，商品房市场呈现着量增价稳的良好态势。
0: 相比新房，深圳近期二手房市场表现也很稳定。

0: 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买卖双方溢价空间持续收窄。 市场机构的数据显示，深圳二手房溢价空间从今年1月的 10.97% 回落至9月上半月的 8.81%， 连续8个多月收窄。在二手房层面，在9月份二手房的二手住宅的网签量是
1: 4.5万套， 这个对比8月份其实是环比上涨了 4.2%。
2: 10月1号，全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正式落地。这是中央财政首次推出房贷专项补贴，精准靶向刚需安居需求，实打实降低百姓置业成本。新政落地后，记者走访多地后发现，新政目前已经在一些城市显现出效果，特别是首套刚需群体受益明显。
0: 假期期间，记者在重庆市綦江区一个楼盘看到，不少市民在看房选房。市民梅林霞关注市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贴息的新政落地后，他果断完成了置业签约。这个房子呢，我们已经看过3次了，10月1号开始呢，有一个贴息的政策，这个房子要节约21000块钱，所以我们就立马把它拿下了。而在浙江杭州的这家房产中介，市民陈女士也在选房。 工作人员现场帮他算了一笔账，按照新的贴息政策，他贷款可以省下不少利息，
3: 光利息就能省50000块钱左右，月供压力一下子小了很多。
0: 据介绍，本次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 研究机构据此认为，政策本质是定向消费补贴，中央财政承担 90% 资金，5年总规模约600亿元，单户最高可减负近5万元利息，实际贷款利率从 3.06% 降至 2.06%， 相当于让利1/3，因此在政策窗口期内可以激发三四线城市刚性需求集中释放。
4: 实实在在的呢，帮助我们像那个新市民、新就业的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的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的家庭，减轻了负担，
5: 体现了国家对房地产市场不断的支持的这个力度。这次的信号意义特别强，是中央财政首次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购房者。我觉得这次政策呢，体现了2个精准：第一个精准呢，是针对中小城市，在中小城市呢，150万是可以买到一个相对称心如意的房子的。
2: 第二个精准呢，是体现了对中低收入人群的这个支持，因为补贴的贴息政策呢，持续5年，它减轻的负担是很大的。此外，今年国庆假期，各地楼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纷纷都在举办房展会、购房季等活动，希望叠加此前出台的楼市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活力。
0: 国庆期间，浙江多地以大型房展为载体，释放置业红利，衢州举办专场房博会，汇集本地主6在售楼盘集中亮相，现场解答购房补贴、信贷政策等问题，为市民提供一站式便捷置业服务。绍兴推出6地联动大型房博会，汇聚近100个优质楼盘集中展销，
6: 动力度感觉还是蛮大的。
0: 而在湖北，当地近日开启了2026金秋购房季。
7: 活动采用全省统筹、属地办展、线上线下打通的模式，整合全域优质房源、政务办理、购房优惠资源，精准承接刚需与返乡置业需求。
8: 大批在外游子返乡就业、创业回家买房置业，有效激活居民购房消费潜力。
0: 在海口，当地通过购房节集聚本地房企、房产中介、金融服务机构集中参展，同步开设了安居发展专业论坛。 通过行业专家、职能部门现场解读，为购房者提供权威置业参考。今年9月份住房的销售数据环比8月交易面积增长了
9: 14.3%， 从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政策是起到了积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相信，随着新政的实施，我市的市场将会逐渐这个回暖。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阶段。水库截流的同时，灌阳抽蓄地下厂房和输水系统的施工同时推进，在地下100米深处，总体积相当于150。

0: 个标准游泳池大小的地下厂房基本开挖成型。据了解，广西抽蓄电站群由南宁、桂林、钦州等地的九座电站构成，总投资超700亿元。预计到2030年，广西抽水蓄能载运规模将达到880万千瓦。今天在山东青岛，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中心平台，它是如何在大规模补给封存二氧化碳的同时，又能巧妙地利用它实现气田增产？这个总重近1.7万吨的巨无霸又是怎样建成的？总台记者走进了平台建造现场，实地探访。
1: 从海底采上来的天然气往往混有大量二氧化碳，传统做法是将这些富碳天然气输送到陆地处理厂统一脱碳，不仅运输成本高、周期长，还会造成大量碳排放。东方幺幺气田铸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注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
2: 这是全球首创的低温径流加膜分离天然气脱碳系统，也是海上增碳助气平台上的核心设备。上方是我们的低温蒸馏塔，这是60组高分子膜，海底采集的富天然气经过这里，不仅能有效地分离二氧化碳，还能最大限度回收天然气中的有价值组分，每天能提纯二氧化碳175万方，是国内处理能力最大的天然气脱碳装置。
1: 核心设备是平台的心脏，建造安装则是平台的骨架。由于工艺流程异常复杂，东方幺幺气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搭载低温脱碳系统、余热回收装置、有机朗肯循环发电机等关键设备240余套，设备集成度高，工序密集交叉，相互干涉多，对安装精度和重量载荷控制提出极高要求。
3: 平台体型虽大，但关键设备达240多台套，空间布局紧凑，大型设备吊装难度高。项目创新应用数字化技术，采用全过程仿真模拟、多台吊机联合作业等手段，把安装精度控制在毫米级。
1: 吊装之外，焊接是这座巨无霸面临的另一道难关。海上风浪流大，腐蚀性强，平台应用了大量的高强钢，超过58%的有色金属管线。平台管线总长超27000米，电缆总长可环绕北京五环3圈多，整个焊缝总长度超过了15万米，施工难度显著加大。
4: 这是36寸的铜镍管线，也是国内平台上最大的铜镍管线。我们为此开发了全新的焊接工艺，通过全闭环、全流程的质量管理，我们的焊接一次合格率达到了99%以上，为后续项目的施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中心平台建造完工后，将于本月运往海上开展安装、连接、调试等工作，预计2027年投入生产。平台设计天然气年处理能力超16亿方，每年可注入二氧化碳约120万吨，助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加快绿色化、低碳化发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媒体3号报道，日本防卫省九州防卫局当天在位于熊本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屯地，首次向普通民众展示长射程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据日本防卫省此前透露，25式地对舰导弹将投入到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舰联合军演。日本媒体称，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25式地对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引发多地民众集会抗议。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曾经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已经发生转变。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玉今天就驻冲绳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6: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钱包等物品。据

0: 超过100起。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美国联邦航空局通知美国海岸警卫队，一架湾流 G100 医疗救护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去联系。当晚，美国海岸警卫队证实，他们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发现了失联飞机的残骸。目前，海岸警卫队对机上6名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2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根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泽连斯基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针对和平谈判，他称俄方可能会根据情况不断提出新的想法和条件。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俄罗斯塔斯社3号援引当地行政部门官员消息报道说，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1号晚发生火灾的事故现场已完成清理，共发现5具遗体。目前，火灾现场周边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仍在继续，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浓度超标。化工厂所在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及周边地区居民健康不会受到损害。初步信息显示，火灾与无人机袭击无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肯亚警方3号说，当天凌晨，肯亚首都内罗毕至蒙巴萨的公路上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事故发生时，一辆卡车在超车时剐蹭到另一辆卡车，随后失控并引发多车相撞。目前已有17人死亡，7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民众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手举反对战争、不要军备扩张、不要义务兵役等标语，表达对德国军事政策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的担忧，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示威活动由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共同参与。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3号发布消息说，一个科研团队在秘鲁安第斯山脉发现了一个蜥蜴新物种。这种蜥蜴体长6至8厘米，身上的花纹因性别而异。这一新物种发现于阿雷基帕省安第斯山脉海拔超过4800米的地带。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南部乔里约斯区的比亚湿地是一片面积达263公顷的绿洲，生活着约210种鸟类。今年以来，沿海厄尔尼诺现象带来高温和强降雨，加剧水分蒸发，并带来泥沙等物质进入湿地，影响水稻和水体环境。再次生存的鸟类就不得不飞越更长的距离觅食，可能危及它们的生存。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一纸桥批越山海，一寸丹心照家国。今天的校馆闲歌此间读中国系列，我们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建校120周年的暨南大学坚守侨校特色，深挖馆藏史料，深耕华文教育，让百年守望的家国情怀延续为跨越山海的文脉传承。
3: 距离校庆日还有不到一个月，暨南大学图书馆世华馆推出“薪火传侨心，百念暨南侨批文献”特展，集中展出近1000件侨批文献。一张张泛黄斑驳的侨批，诉说着海外。

0: 爱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人的思念。其中一封侨批格外引人瞩目，他来自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教员林希国。918事变爆发后，林希国在侨批中奋笔疾书，呼吁东三省失地未收，3000万同胞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凡是中国国民都要尽一份国民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他叮嘱家中年幼子女，虽年纪尚小，也要勤勉读书，立志做替国家争气的人。一纸家书，既是对家人的叮咛，更是一位海外华侨面对山河破碎发出的呐喊。
1: 他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却时时刻刻地牵挂着祖国的安危，并且叮嘱了后辈要读书报国。这种跨越山海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份侨批最打动我的地方。
0: 展览中，一张张救国捐款收据，同样见证着华侨群体身在异乡、心系家国的爱国底色。全面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组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黄焕京从1938年11月一直到1941年9月，每个月坚持捐出5块钱，那是他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2: 这一封封侨批，既是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钱款和书信，更是镌刻着爱国情怀的跨洋家书。我们有过统计，抗战时期啊，我们千千万万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侨汇累计捐款总额达95.74亿元，支援我们祖国抗战。侨批里写满了乡愁，更写满了危难时刻，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满腔赤诚。
0: 作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成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持续收集整理海内外涉侨史料，让海外华侨的家国守望得以被看见、被保存、被传承。在图书馆的馆藏之中，还留存着一份特殊的历史见证。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上海孤岛时期写下的文稿、书信与校史档案。在抗战岁月中，郑振铎坚守三尺讲台，留下震撼人心的最后一刻。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师生们排演原创大诗剧《振铎》，重现最后一刻与他抢救古籍的历史场景，将先辈坚守民族气节、守护中华文化的故事转化为鲜活的思政课堂。
3: 剧里边的第一页也写到，文化血脉是民族立身之本，在郑振铎先生绝境之中不惧危险，拼尽全力地去守护中华的文化火种，百年后我们的青年学子那更应该要接续这一份赤诚，守护好文化根，传好家国魂。
0: 文脉不息，薪火远航。暨南大学依托华文学院深耕华文教育，把百年侨校的家国情怀源源不断播撒向五洲四海。年近80岁的印尼华文教育者华人陈慧珍与暨大结缘20余年。早年海外华文教学资源匮乏，2005年56岁的陈慧珍报名加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尼开设的函授教学点，系统研习华文教学体系。怀着让海外孩子学好中文、读懂中华文化的心愿，2015年他创办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10余年间培养了7届近600名华裔学子。
4: 汉字承载的是民族根脉，中文连接的是山海家国，让海外华裔不忘本源，让印尼各族青年读懂中国，促进中印尼文明相知相通，这便是我们坚守文化传播最珍贵的意义。
0: 为了更好开展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自主编写适配不同国家不同学情的系列华文教材，其中中文系列教材全球发行量突破5000万册，覆盖100余国家和地区。学院常年开展海外华文教师专项研修培训，以培训来自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位华文教师。
5: 我们团队先后已经研发了20多套、200多本华文教材。我们在第三版中文进行了内容的创新，加入了神州飞天、北斗导航、港珠澳大桥、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体现新时代的中国场景。孩子们翻开课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古老的一些诗词典故，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中国。
6: 来到暨南大学学习之后，我才真的懂得华文教育它不只是语言

0: 的传递，而是一种文化根脉的接续。我也开始的去思考怎么样可以让华文教育在海外长久的扎根，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华裔去亲近祖籍国的文化，让中国声音不只是被听见，还可以被理解、被喜爱、代代传承。
1: 如今暨南大学依托数字华文重点实验室，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对馆藏侨批、侨史档案等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让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2: 秉承硕南记生教趋于四海的初心，我们深耕侨批文献的数字化，持续推进华文教育的传承以及发展。我们解码侨批中的家国故事，引导新时代青年读懂华侨赤诚，读懂校史初心，读懂中国人最深沉的家国大义，让心系家国、更续文脉的精神生生不息，永续传承。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在持续的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是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此外，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0个服务区充电会特别的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和辽宁等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了48.41%。
1: 10月1号0时至10月3号24时，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人民群众使用新能源汽车长途旅行趋势愈发明显。未来几天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调度监测，持续做好假期新能源汽车的出行保障。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会达到10级以上。如果您在北方游玩的话，大风天气会影响到山顶观景、旷野徒步、滨海岸边游玩体验，可以适当的压缩露天户外项目。那此外呢，受到大风和雨雪天气的影响，部分高山景区会临时管控。在这儿也提醒您，出行前一定要查阅景区的官方公告，灵活的调整行程。那今天南方降雨减少减弱，明天降雨将会逐渐的停歇，可以抓住雨停的间隙安排户外游览和古镇漫步。不过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南方前期连续降水，土壤含量含水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像贵州和湖南一带的峡谷和临水景区，河谷水位还处在高位，游玩的时候不要靠近河道的边缘，要遵从景区的现场警示。国庆假期，浙江义乌迎来了客流高峰，大家来到这里逛商贸市集，体验智能科技。此刻总台记者马腾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全球数贸中心，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马腾，你那边都有哪些好玩好看的，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先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智控系统吧。我只需要喊一句小智，打开离家模式，家庭当中的灯就全部熄灭了。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全球数贸中心。过去大家对义乌小商品的印象可能是琳琅满目、物美价廉，但现在恐怕还要加上一个词了，智能科技。您看到了吗？在我身边现在摆上放着这种琳琅满目、各式各样、充满小设计的商品，比方说有小猫咪、有人形的玩偶、还有正在跳舞的机器人等等。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接入了 AI， 能够跟小朋友或大人进行语音智能对话。像这样的店铺啊，在整个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数贸中心还有上100家，在国庆假日期间也是迎来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和采购商前来选购，还有采购商啊，一次性外国的采购商采购了上100件商品的。那现在来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从旁边店铺拿来的一个智能眼镜，一起体验一下。一个仅重49克的智能眼镜，却能实现语音对话、听音乐、拍照、录像等功能。现在我就带上它，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它所蕴含的 AR 功能。佩戴上之后，我们现在进入到了 AR 界面，大家看到荧光色的字了吗？导航到全球数贸中心，我们的画面当中就显示了，解放了双手，方便大家在行驶途中或是骑车途中的安全以及我们识别的路况。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

0: 是我们早些时候佩戴眼镜，没有拿手机，没有扛摄像机，仅凭一副眼镜，所见即所得录制的，是否非常的方便呢？那看完了眼镜，再带大家来看一下一件事，旅拍魔镜。为什么叫魔镜呢？它能够通过对我们人脸的识别，然后就一键生成我们的图像，在全球很多地方都能够生成自己所对应的背景。那我们现在来选一个古风样式的，一起来看一看它生成的相片到底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逼真。好的，它已经生成完毕了，大家看到身穿古装形象的我就出现了。那在这幅照片当中，大家还看到背景就是西安的地标建筑大雁塔。其实说到这儿，您可能已经感受到了，现在在这个国庆假期，大家来到义乌不仅仅是进货式的旅游了，更是去感受生活，去感受商品。这种从进货式旅游叠加智能商品体验式的旅游，我想也是为什么义乌能够相比两年前在假日接待游客量达到150%以上上涨的原因了。那同时义乌也在积极落地例如嗨游畅玩季和中国雾林大会等活动，多措并举来激发文旅活力。我想未来义乌能够接待更多的游客来到假日，在这里不仅是看商品，更是体验生活，不仅是世界超市的义乌，更是世界展厅的义乌。好的，主播。
1: 嗯，好的，马腾，这个智能科技不仅是赋能生活啊，还能让我们与世界的场景零距离。国庆假期呢，四川宜宾翠屏区合江门也是迎来了大批的游客，当地也推出了情景演绎、光影秀等活动来欢度国庆，让游客能够从早到晚都有的看，有的玩。
2: 博道历史文化旅游休闲街区的古戏楼前，游客正在观看情景演绎，也有不少游客围坐在桌旁歇脚看戏。
3: 第一次来宜宾这边玩嘛，然后我们在这里逛的时候也看到这里正好有表演。
2: 晚上合江门广场亮起灯光，光影秀以楼体墙面为幕布，光影在建筑上不断流动，吸引了江边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4: 感觉非常的热闹，正好就来观音街这边看夜景，这个灯光很闪烁。
2: 针对假期客流，翠屏区新增停车位，还开通了两条免费接驳专线。假期前三天，合江门片区接待游客26.46万人次，同比增长19.19%。
1: 进入假日服务台，假期出游呢，很多游客打卡景区都会去拍照来留作纪念。然而一些游客为了寻求出片，盲目的跟风模仿网红的拍照姿势，站在危险的区域，那这样就极易发生意外。
5: 前不久，一段福建厦门一女子模仿网红拍照打卡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坡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据该女子介绍，事发时自己本想模仿网红挂树的姿势拍照，结果不小心摔落，滚到坡下10几米，后经就医诊断，手上有皮外伤、肩关节肌肉损伤。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网红挂树拍照姿势的相关帖子不在少数，有的游客悬空身体趴在树干上，还有人直接用双手或单手抓住树干，做出悬空跳跃的危险动作。一些游客在帖中提及，自己在拍摄这类照片时出现明显身体不适，甚至意外受伤。今年六月，广东省深圳市凤凰山亚婆记，一名男子坠落悬崖被困。据了解，亚婆记属于未开发的野山，该男子爬上一块观景巨石打卡拍照，结果不慎坠崖。
6: 亚婆记这里有块大石头嘛，大石头上面看起来风景是非常好的，所以他来的时候越过了那个安全警示线往前走了，拍照是很漂亮，但是他可能是脚下滑了一下，滑坠下去了。
5: 该男子坠崖后索性被榕树树杈接住，悬在半山腰，一名游客路过发现后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利用绳索下降至男子被困位置，将其救下并送医救治，男子最终脱险。
1: 拍照打卡追求出片，可不能越过安全红线。那么在外出游玩拍照的时候，哪些拍摄的地点和姿势要规避注意一下呢？一起来看。
5: 为了保障自身安全，游客在出游拍照时，不要为了取景越界拍摄， 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悬崖边缘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

0: 动作，远离危险区域取景，海边拍摄勿翻越护栏进入野生礁石区，警惕离岸流等风险，不要在隧道内拍摄，行人严禁进入隧道，行车中严禁在隧道内停车拍照，不要擅闯未开发、未开放以及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拍照，行车途中不要手持设备拍摄，不在车流中穿梭取景，也不要将头、手伸出车外拍照，不要站在马路中间拍照，严禁在铁路封闭区域拍照，不要靠近野生动物拍摄。此外，在行驶中的车辆、飞机、公交、地铁等快速移动环境中，为避免对自身和他人造成危险，不要使用自拍杆拍摄。
1: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欢庆的氛围，人民子弟兵依然坚守战位，部队开展战备拉动、高原实战演练，边防官兵踏巡山河，武警执勤守护景区平安，他们以坚守为祖国庆生，守护着这份岁月静好。
2: 急促的警报声响起，打破营区的宁静。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值班分队官兵迅速穿戴装具，请领弹药物资，按照战斗编组迅速列队集合。
3: 站车！
4: 好！
2: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官兵快速登车，向任务地域机动。
5: 牢固树立过节不忘战备、放假不放制度的理念，以高度的责任感履行好职责使命，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6: 我们结合任务类型，精细编组人员，分类存储物资，最大限度提高出动效率。
2: 国庆期间，正在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数台战备车辆依次启动，迅速抵达演练区域。演练全程临机设置各类突发特情，围绕战备等级转换、紧急出动、战场侦察、战地救护等科目连贯实施。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腹地，新疆军区某团在紧急拉动过程中，模拟敌卫星过顶等突发特情，车队迅速散开，翻布伪装。官兵借地形完成隐蔽，到达预定地域，分队立即展开构工伪装、警戒布哨和火力配置。
7: 节日期间，我们时刻紧绷战备之弦，紧盯各类安全风险，用实际行动守护万家团圆。
2: 寻万里边关，守一城烟火。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往来游客络绎不绝，官兵挺拔的身姿、坚毅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祖国遥远的边陲，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穿行在喜马拉雅山脉原始密林深处，他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忠诚守护万家安宁。
8: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执勤岗位，守护广大旅客平安出行，全力确保大家度过一个安心愉快的国庆假期。
9: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了沙特的空袭。为了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3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袭击。
1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3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了波及。空袭在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ظهرا ووقت الذروة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3: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4: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ال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3: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的格什姆岛两次启动了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了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了行动。报道援引了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的2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经被要求离开美国。根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的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5: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结束了倒数第2个比赛日的争夺，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结束了本次的征程，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的新高。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瞬间，站上亚洲之巅的中国体育健儿们让我们一次次心潮澎湃。每逢大赛，运动员在领奖台上身穿的服装都备受瞩目。亚运会开幕前的一个多月，在北京李宁中心，总台央视记者专访了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的提供者，体操王子李宁。
6: 今年亚运会的这个领奖服跟36年前的这个领奖服，大家的底色都是蓝色，这个颜色的选择有什么深意吗？
7: 这是奥委会他们最后的选择。那红色是我们的就是国色啊，就其实这个色彩是这个丰富多彩，夏天嘛表现得更加阳光一点。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像国旗和五环的这些标识能够也很好的突出出来这种体育的中国的这个感觉。
6: 我们看到领奖服发布的时候，您从 36年前同样把火炬传递给您的达瓦央宗的手里面接过火炬。

0: 那一刻，那个时候，
1: 没怎么表现。
0: 你在想什么？
1: 你没有，我想的时间过太快，
0: 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吗？
1: 对对 对，感觉哇，一下30多年过去了。
2: 36年前，退役不久的李宁，带着自己刚刚创立的运动服装品牌亮相北京亚运会。在雪域高原，他从藏族少女达娃央宗的手中接过圣火，这一幕揭开了国产体育品牌的全新篇章。
0: 那个时候您是第一次穿着李宁的一个无袖衫接过火炬，
1: 对，感觉这个岁月流逝快，但也为年轻人感到兴奋，因为一代代年轻人起来，就像当初我们作为年轻人起来一样，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着活力的。当然你会承受很多压力，也很多困难，如果不乐观的话，这很难去延续持续的。
3: 1963年，李宁生于广西柳州。8岁，他离开了家乡，开启了体操训练生涯。随着见识国外顶尖选手的比赛影像，年少的李宁心底里就埋下了为国征战的梦想。在19岁时，他在体操世界杯一举斩获6金，惊艳了世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他顶住了压力，勇夺3枚金牌。1988年汉城奥运会，伤病缠身的李宁赛场失利，面对舆论争议，他坦然看淡成败，突破了人生局限。放弃安稳的体制出路后，他立志打造国人自主运动品牌。1990年，李宁品牌正式诞生。他从零摸索商业模式，破解经营困境，借助北京亚运会的舞台，让国产运动品牌正式的走向了大众。2008年北京奥运会，李宁在高空完成了奥运点火，成了举国难忘的经典瞬间。虽然内心万分激动，但是他坚决叫停借点火做商业宣传。在他的心中，这份荣誉属于国家，属于全体的运动员。品牌的价值来自对中国体育实实在在的贡献，而非借国家荣誉商业营销。
0: 当点燃火炬的那一刻，可能您身边的小伙伴甚至都已经拟好了文案，希望能够用这样的广告推出去，但是被您叫停了。
1: 是，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任务，国家给的这样一个荣誉，如果简单的把它转化成一个商业，也没什么太大意义。我的价值不是来揩油的，我的价值是来贡献。
0: 您的价值在于贡献，您指的是什么？
1: 就是说，如果要真正想做个品牌，必须是要对这个体育，中国的体育是有贡献的。就算我拿来做推广，拿来做宣传，也只能赚点钱，剩下是什么也没有，对于品牌竞争力不会因此而构建。
2: 开幕式当晚，李宁要求全盘叫停各项宣传事项。他在给公司高管的回复短信中这样写道：这个荣誉不是李宁个人的，更不是李宁公司的，这代表中国人，代表全世界的运动员。如果我们把它商业化，就显得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
3: 虽然错失了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品牌赞助，但是那个时候的李宁仍在高速发展扩张。多年退居幕后的李宁本人也没有预料到，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一场巨大的危机将要到来。
2: 2010年开始，寒潮席卷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几乎所有运动品牌都遭遇了库存危机。作为行业龙头的李宁公司首当其冲，2012年到2014年，3年累计亏损近30亿元。在这个关乎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刻，李宁重回管理一线。当时媒体给出的标题是李宁重掌李宁。
0: 一个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
1: 说明再不回来干，没人给我发工资。
0: 为什么会让您从一开始选择放手，然后到现在回到自己的掌中？
1: 当然也是因为需要为企业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当初我建立这个企业、建立这个品牌的时候的最初心，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运动品牌，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如何做得更加专业。
2: 一年后，公司扭亏为盈，逐渐走出困境。

0: 2018年，中国李宁亮相纽约时装周，历经山海沉浮，这个品牌以国潮破圈而出。
1: 这是人工自己画的吗？
2: 对，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他们有自己的主张。
1: 所以在纽约时装周上，就是国潮李宁出圈的时候，您觉得意外吗？
2: 当时我们做这些运动潮流跟中国文化如何融合，变成一种潮流情绪，基本都年轻，他们我就跟他走。那我的责任就是把这台搭好，让他们表现出来。嗯，但表现出来以后，确实能激励我们很多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的认同感。
1: 李宁以国潮的方式出圈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李宁由此会永远打上国潮的标签。嗯，但后来发现
2: 不会，
1: 好像并没有。
2: 我们在研究企业的战略的时候，我给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说不允许把我们自己定位在国潮上面，因为李宁不是服装品牌。
1: 为什么？
2: 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路啊。我不讲，我们是要去做专业的体育，所以我们会。
1: 如果那条路可以赚更多的钱，可以让品牌的影响力更大，
2: 那就让另外一个人去做，让张宁去做。那李宁不是那样的理想。前面你讲过，说这个企业起来有我的性格，有我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花更多的钱去研究科技，花更多的钱去研究跑步、马拉松。我们要去到这个专业的运动。
3: 褪去了流量的光环，李宁将重心放在了运动科技研发。在北京李宁中心运动科学研究室，装备在这里接受了严苛的测试。李宁说，怀揣梦想与勇气，一切皆有可能。为中国体育持续的贡献力量，仍是他们前行的目标。
1: 这个就在跑马拉松是吗？这先
2: 对，他在测试我们的耐磨，底的耐磨。
1: 哦，他要这么转多少圈？
2: 24小时。就一直
1: 在让他转多久，他就转多久，
2: 一直转，对，转到我们想要的，就是看到的耐磨是怎么样。
1: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就是跑个步吗？不就是打个球吗？那有它，有这个科学和没这个科学有什么区别？
2: 那不一样。你比如说马拉松，后半马的时候，20公里的时候，你可能更需要外面减轻你的负担，或者给你的帮助，
1: 给你一些支撑。
2: 对，所以对于优秀运动员来讲，高手来讲是很敏感的。嗯，
0: 让科技为运动赋能，用品牌助力体育事业发展，李宁的初心与梦想依然在路上。
1: 您怎么看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
2: 其实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更多是在我们中国从一个水平向一个更高水平发展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这个一切可能有前提是说我有梦想，我有这个追求梦想的这种勇气。
1: 您下一个可能最希望在哪里发生？
2: 我们如何真正能够贡献到运动，贡献到这个中国体育发展，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还在积累这个能力，还在路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了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有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5: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 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3: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6: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3: 根据以色列时报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的安全审查。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的原因关闭。根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经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
7: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一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一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表示，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 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一起来。

0: 看新闻速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泽连斯基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针对和平谈判，他称俄方可能会根据情况不断提出新的想法和条件。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俄罗斯塔斯社三号援引当地行政部门官员消息报道说，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一号晚发生火灾的事故现场已完成清理，共发现五具遗体。目前火灾现场周边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仍在继续，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浓度超标。化工厂所在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及周边地区居民健康不会受到损害。初步信息显示，火灾与无人机袭击无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肯尼亚警方三号说，当天凌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至蒙巴萨的公路上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事故发生时，一辆卡车在超车时剐蹭到另一辆卡车，随后失控并引发多车相撞。目前已有17人死亡，7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民众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手举反对战争、不要军备扩张、不要义务兵役等标语，表达对德国军事政策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的担忧，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示威活动由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共同参与。西班牙多地近日遭遇暴雨天气，此前西班牙已有10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在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短时强降雨引发洪水，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栋建筑被洪水淹没，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一些街道被洪水过后的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三号发布消息说，一个科研团队在秘鲁安第斯山脉发现了一个蜥蜴新物种。这种蜥蜴体长6至8厘米，身上的花纹因性别而异。这一新物种发现于阿雷基帕省安第斯山脉海拔超过4800米的地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至大漠戈壁，开展多克木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全方位磨砺部队快速反应、火力打击、连续作战能力，夯实防空御敌的实战根基。
3: 接到机动指令后，各防空分队快速集结，奔赴预定作战地域。抵达阵地后，雷达发现无人机蜂群超低空密集突袭阵地。
4: 查打一体设备，基准时干扰执行。
3: 反无人机分队迅速组织抗击，地面激光微波同步开机，对集群目标实施光电致盲频谱压制，瓦解蜂群突击阵型。针对少量突防的残余目标，格斗无人机快速升空，实施精准猎杀。最后，高炮分队密集拦阻射击，清剿蜂群剩余目标。
4: 本次演练紧扣实战难点设题，立足多型防空装备协同运用，专攻精炼复杂空情判读、突发特情处置、多手段协同打击等核心能力，针对性补齐实战短板，有效锤炼官兵应急应战、精准制空的实战本领。
3: 首轮抗击刚刚结束，导调组下达阵地暴露命令，官兵快速撤收装备，机动转场，并迅速完成新阵地的装备布设、火力编组和隐蔽伪装，恢复对空防御能力。同时，雷达组网开机运行，搭建起全域覆盖、实时跟踪的侦察预警网络。
5: 重点搜索西南方向目标，
6: 发现目标动摇兵，
4: 发现动摇兵目标。方位12栋，距离2-3拐。
3: 各作战单元迅速组织抗击，成功击毁突防目标。

0: 演练从白天持续至深夜，各作战单元切换夜间作战模式，雷达、光电、红外探测装备持续搜捕空域。
1: 此次演练，立足昼夜不同战场环境，连贯开展多类型空情抗击、战场机动、特勤处置等实战课题，在陌生复杂戈壁环境中摔打锤炼部队，稳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机动抗击、持续备战的实战水平。
2: 事实上呢，无人机作战早已经成为了各国军队高度重视的新焦点。那么无人机给现代战争带来了哪些变化？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3: 在近几年的局部地区武装冲突中，无人机，特别是自杀式无人机，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可以对对方重要的高价值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威胁和损伤。除了自杀式无人机之外，各国还广泛使用察打一体无人机、高隐身的侦察无人机等。可以说，无人机已经成为现代战争重要的作战力量。
4: 目前广泛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有三低的特点。第一个呢是研制门槛低，有的无人机可以视为大号的航模，采用螺旋桨动力装置、简易的制导系统。有的采用商用无人机进行改装，所以呢，不仅大国可以研制，小国技术实力并不强的国家和武装实体也可以研制和获得，导致这类无人机呢呈现扩散的趋势。其次呢是成本比较低，一架比较典型的200公斤级的自杀式无人机成本只有几万美元啊，更小一些的多旋翼无人机甚至只要几千美元。成本低就意味着呢可以大量的采购和使用。你像俄乌冲突中，双方一昼夜的发射量可以达到千架以上的规模。这种集群式的攻击呢，增大了对方拦截的难度。第三，从飞行特征上看啊，通常飞行高度比较低，再加上它本身尺寸不大，啊，雷达反射面积比较小，增大了对方拦截的难度。
3: 别看这类无人机技术门槛低、造价低廉，但想要有效防范，防御一方的压力将陡增。
4: 面对无人机呢，传统的防空系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发现难、拦截贵、防不住啊，因为传统的防空系统主要针对对方的战斗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这些小型无人机属于典型的低慢小目标，地面防空系统受限于地形地物的遮蔽、地球曲率的影响啊，对这类低慢小目标呢，本身探测距离就会非常近，难以实现全空域的覆盖。从国际上看，传统的防空系统啊，单次使用的成本偏高，远程防空导弹单价数百万美元，近程防空导弹也需要几十万美元、几万美元，这样拦截的消费比是非常低的。关键是呢，这种导弹的产量是有限的，都用导弹拦截会很快的消耗殆尽。再加上自杀式无人机是近年来啊刚开始大规模投入战场使用的。有针对性的新型拦截手段啊，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呢，局部地区武装冲突中，在面对对方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饱和式攻击的时候，即便能拦截大部分这类无人机，那么但是呢，总有一定数量的无人机成功突防，给防御一方呢造成不小的损失。
2: 既然传统防空体系应对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困难重重，那么该如何破局呢？探索高效反制无人机的手段已然成为了世界各国军队的新课题。
4: 反制这类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很多军队的一些新的课题，而且呢也确实拿出了一些比较新的方案。那就比如说我们短片中看到的格斗型无人机，国外呢也称之为拦截型无人机，我们呢也可以把它称之为防空型的巡飞弹。这种弹药成本远远低于这个几百公斤的自杀式无人机，但能有效的对它进行拦截，拦截的消费比很高可以说呢是以魔法打败魔法。目前俄乌战场上都广泛使用了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甚至呢还在开发采用喷气动力的拦截型无人机，拦截的目标种类不断的扩大。再比如说使用定向能武器，包括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这两类武器的共同特点呢是单次使用的成本比较低，一次杀伤成本呢只有几美元，也就是几十人民币激光武器呢可以进行干扰，也能精确打击来袭的目标，微波武器的覆盖范围更大，可以应对

蜂群式的攻击。上面谈到的是以硬杀伤为主啊，还可以呢通过电子干扰的方式压制干扰无人机的卫星导航信号啊，干扰它的控制通道。通过综合运用。

0: 标。
1: 当然了，解决拦截问题首先要解决看得见的问题，那么可以通过综合应用雷达、光电、红外和声学探测系统，并采用分布式系统来大幅度的提高对无人机的探测距离和探测的有效性啊。同时呢，通过使用预警机、预警无人机啊，来提升对低空无人机的这种探测距离。而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在拦截无人机方面呢，也有独特的优势。通过短片也可以看到啊，我们呢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探测和拦截手段，同时呢，立足复杂环境进行昼夜间连续的这个抗击训练，这样呢有助于我们打赢未来的反无人机战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甘肃陇南文县天池景区国庆假期迎来了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相约高山湖泊之畔，赏初秋山水，品民俗风情，尽享假日的美好时光。
0: 国庆假期，坐落于海拔2400米高山之上的文县天池秋意渐浓，风光正好。游客们乘船游湖或漫步栈道，不时驻足拍照，定格美丽风光。
4: 风景很美，但天空很蓝嘛，然后空气也很舒服。
5: 接驳车上来，感觉特别的方便，因为它几分钟就有一趟。
0: 节日期间，景区还开展了非遗进景区活动，羊汤耗子、白马民俗演绎轮番上演。
6: 每天都在景区周边进行展演，让游客在欣赏美丽风光的同时，感受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0: 今年国庆假期，景区预计游客接待量将达到50000余人次。为应对假日大客流，景区调配73台转运车辆，充实接驳运力，设置1790个免费停车位，保障通行秩序。
3: 这个国庆假期，广州的一家海洋世界上演了水下国潮大戏，非遗元素与深海场景相融，演绎别样的国潮风采，令游客大饱眼福。
0: 巨型海底展缸前人潮如织，灯光渐暗，一众武生与刀马旦在展缸前空翻登场，杂技绝活轮番上演，婉转戏腔空灵悠远，一招一式虎虎生风，引来游客阵阵掌声。川剧变脸大师在水中压轴登场，一人切换6张脸谱，层层翻转，瞬息万变，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3: 假期的消费市场，宠物消费热度在持续的走高，在厦门特色宠物点心、宠物用品深受养宠人群的青睐，而这些热销的宠物好物不少都来自浙江平阳。接下来小城朝我看，我们一起跟随记者从福建厦门的宠物消费现场出发，一路溯源走进浙江平阳宠物小镇，看一看全国首个以宠物为主题的特色小镇是怎样把一张张皮料变成全世界宠物的快乐源泉的。
7: 解锁城市新潮消费，毛孩子的吃穿用度是当仁不让的流量担当。假期里的福建厦门，爱宠氛围直接拉满。
8: 我现在做的这个点心啊，看上去和普通的月饼差不多，其实里边的门道可大了。它的馅料啊，都是由新鲜的鸡肉、鸭肉和蔬菜组成的，不加盐、不加糖、不加任何调味料，都是为了宠物肠胃专门定制的专属配方。这不是给我做的，是给它吃的。
7: 尝鲜完高颜值宠物点心，一场沉浸式潮宠采购之旅正式开启。走进专门的宠物超市，货架满满当当，精致小衣服、胸杯牵引、磨牙咬胶、趣味玩具。翻开这些宠物用品的包装，产地栏里频繁出现同一个地名，浙江温州平阳。毛孩子选中了他最爱的狗咬胶，嚼得嘎嘣响，于是我突然来了兴致。
8: 我想看看这根让毛孩子们如此疯狂的小零食究竟是怎么诞生的。
7: 我带着这根狗咬胶一路回到了他的家乡，位于浙江温州的平阳县，在当地的一家宠物食品加工厂，我找到了答案。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狗咬胶的秘密就藏在这足足落到一人多高的猪皮、牛皮里。原来品质优良的头层皮大多用来做沙发、皮包等高端制品，而剩下的二层皮和边角料大都只能算作工业废料，过去这些皮可没人要。
9: 这个是猪皮，二层猪皮，它这个蛋白很多，它的蛋白含量。

0: 含70%-80%，所以我们把这个二层皮变废为利用起来，把它做成这个宠物咬胶。
1: 没人要的边角料，因为富含蛋白质，就这样成了平阳人的商机。这个商机说起来还是被逼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起，平阳县水头镇家家户户做皮革，做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猪皮革生产基地，人称中国皮都。可制革污染重，眼看着家乡的鳌江水由青变黑，平阳人意识到这张皮得换个用法了。于是宠物咬胶生意这门曾经的副业反客为主，渐渐长成了宠物食品、牵引绳、洗护用品、智能家居一整条产业链。鳌江的水清了，产业也活了。如今的车间里，曾经的废弃皮料经过分割、软化、打卷、烘干、切锯、杀菌等十几道工序，变成了安全适口、毛孩子喜爱的狗咬胶，有的还裹上鲜肉和蔬菜，变成美味小零食。除了狗咬胶之外啊，这些皮料还被制成了像这样的胸背带、脖套、牵引绳，还有宠物小玩具等等众多的制品。现在这台拉力试验机正在对一条宠物的脖套进行拉力的测试。现在这个拉力测试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屏幕上的峰值呢是停在了3230牛，也就是说像这样一根宽度是2.5厘米的宠物脖套呢，它最大的极限值是可以承受住330公斤左右的拉力。经得起拉扯的品质就是平阳货闯荡海外的通行证。这些产自平阳的宠物好物将漂洋过海去到欧洲、北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是宠物咬胶出口量就占全国60%以上。
2: 来到平阳宠物小镇，有一个地方啊一定要打卡，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肉骨头形状的建筑，这里是宠物小镇客厅。客厅里有啥，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说是客厅，我觉得呀更像是一个大超市，一走进来，吃的、用的、穿的各种宠物用品是应有尽有。看这个小衣服是不是挺好看的，咱们一块儿来试试。
1: 这里汇聚了全国88家宠物企业的优质产品，其中一半都是温州本地品牌。看中一件衣服、一包零食，可以让宠物当场试穿试用，满意后再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快递到家。小镇客厅里逛一圈，平阳宠物产业的家底也就看全了。如今的平阳手握中国宠物用品出口基地等3张国字号金名片，培育出2家上市公司。目前平阳宠物产业产值已超过50亿元，今年前8个月宠物用品产业归上工业总产值31.6亿元，同比增长6.5%。
2: 在采访中啊，这里的企业负责人告诉我，订单做不完，根本做不完。不管是大工厂还是小工厂，从年头忙到年尾，可以说呀，几乎来到这里的每一块皮料都不会成为垃圾废物离开。它们变成了毛孩子的快乐，变成了出口海外的中国制造，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产业。从皮都到宠物小镇，平阳的故事还在继续。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药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要万千欢聚，就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无良

0: 也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1: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0: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2: 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3: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2: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十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4: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2: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5: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吹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2: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6: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全国多地的景区仍然游人如织。在北京，各大公园成为市民游客出游的热门去处。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北京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90余项国庆游园活动。

0: 覆盖花展、市集、演出、科普互动与民俗体验等内容，让市民游客在金秋游园中赏美景、品文化，乐享假期。
1: 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各式取景与节日布置错落铺陈，主题花坛、缤纷花廊等景观一路延伸，打造出移步换景的观赏格局。在公园中央广场，精品菊展区更是花繁朵硕，色泽艳丽。公园还推出了民俗展演、花艺科普、文化展览等十余项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园体验。
2: 特别丰富，感觉我们老百姓现在生活丰富多彩，心里头特别的满足感。
3: 人好，花也好，品种很多，你看完了还想看。
4: 展示各色的菊花品种50余个，像独本菊、悬崖菊，还有这个造型异菊，还有各色花卉50余种，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花团锦簇，然后造型优美的打卡圣地。
1: 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不仅有搭配 AR 交互体验的新展亮相，还有园林科普课堂、山间雅集、特色夜游等活动，让游客能够沉浸式感受古典造园艺术。据了解，国庆假期前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超188万人次。为确保游园安全有序，公安部门提前梳理重点公园景区及点位，指导主责单位开展安防检查。
5: 重拳整治非法揽客、黑讲解、黑导游等设立社区乱象问题，在这个客流高峰时段强化整体局部的这个研判预警，如遇排队和人流集中的情况，请听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引导，有序通行，确保安全。
1: 警方提示市民游客参加旅游团，请签订旅游合同，讲解导览服务请从官方渠道报名，警惕低价游陷阱，自觉抵制黄牛倒票行为。
0: 福建3名泰宁县以独特的丹霞地貌闻名，是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地之一。这个国庆假期，当地迎来客流热潮，大家来到这里徜徉山水，漫步古城，感受自然之美和民俗风情。
6: 这个国庆假期呢，泰宁县的人气持续攀升。先来带大家看一组数据。那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钟呢，全县在假期前4天累计接待的游客数量是超过了9万人次，并且呢，酒店和民宿的预订量也超过了80%。那来到泰宁要怎么玩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九龙潭景区，就是很多人慢下来感受山水的第一站。那这里最特别的呢，就是水上丹霞的地质奇观。那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碧水在丹崖峡谷间蜿蜒穿行，两岸层层铺展。那游客既可以沿着栈道向峡谷深处去探索，也可以乘坐竹筏，慢慢地滑进这幅碧水丹山的画卷当中。那坐上竹筏呢，对于九龙潭的奇和险的感受就更加的直观了。那整个的水上峡谷的全长大约有5000米，那最宽的地方有100米，而最窄的地方只有不到2米。抬头望过去呢，只见一线天空，因此也被称作水上一线天。那坐着竹筏沿着崖壁缓缓地通过，伸手就仿佛可以触摸到亿万年形成的丹霞的岩层。整个的游览过程呢，有点像是翻开了一本立体的地质画册，感受非常的奇特。这个假期期间，景区每天开行竹筏730艘，最多可以搭载5000名游客。那除了看自然风光呢，这个假期当地还融入了不少的民俗表演，在整个的游览体验当中。那大家听到了吗？现在呢，从峡谷深处传来的就是当地特色的客家山歌。那大家可以看到，山歌手是有的站在岸边，有的就在竹筏上，一唱一和，歌声就随着水面传开了。那这首《九龙潭水清又清》唱的就是眼前的山水。那在出行的方式的选择上呢，来到泰宁的游客呢，大部分是以自驾游为主，所以为了缓解大家停车难的问题，当地是整合了企事业单位还有学校的停车资源，新增了1000多个停车位。那当地也在重要的景点和景区新增了3个大型的充电站，来满足大家的充电需求。
0: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启用数字化服务系统，

0: 通过科学调度和精细化管理，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愉悦的旅游环境。
1: 国庆假期前三天，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0,000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
2: 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
1: 为了让骆驼得到充分休息，每只驼队每天在岗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驼户们安排骆驼轮换休息，及时给其补充饮水和草料，避免骆驼长时间连续劳作。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景区通过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数据及时分析等功能，通过系统进行动态智能匹配和检测，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
0: 国庆假期，国内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凭借厚重的人文底蕴与世俗化特色的石刻艺术，吸引海外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领略石刻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走进大足石刻景区，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悬挂，节日氛围浓厚。景区里不少境外游客成团观光打卡，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观赏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了解石刻文化。
4: So this was one of the main place that we wanted to visit. This Dazu Rock is like one of the main attraction for us. The reason we are here in Chongqing, and it is fascinating.And it is so amazing.
5: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here, but the carvings are just amazing. I have not seen this kind of work anywhere in the world.
3: 目前，大足石刻是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借着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走红，以及海外文旅推介活动，大足石刻的海外知名度持续提升，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瑰宝，更是世界的财富。中式美学风靡全球视野，非遗点亮海外赛场，中国故事响彻世界角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今天和您一起去听一听大家眼中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中国范儿。

0: 您好，
1: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饭。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2: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的马面裙。
1: 马面裙啊，
3: 我上午刚参观完莫高窟嘛，然后就觉得中国饭就是我们非常古典的东方文化，然后在敦煌这个地方呢，就是中西方的一个交汇啊，这个丝绸之路啊，还有这个千年来的这些历史，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
4: 因为我自己是土家族嘛，土家吊脚楼至今有非常悠远的历史，各种工匠精神啊，然后非常的厉害，就体现了我们常德的中国范儿吧。
5: 泉州它有燕尾脊，我们叫红砖白石黄公脊，出砖入石燕尾脊，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翻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一个风格
6: 啊，就很包容很融合这个地方。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5: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
6: 啊，
5: 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国外，所以在国外觉得中国人的认可度要比以前高得多，而且外国人现在通常讲中文讲得还不错。
7: 一开始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还是很烧脑，因为你先得把那个四个绳调先把基本功打扎实，你过了这个门槛，你把那个绳调搞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中文有很多历史文化特别深厚的一些唐诗宋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要活在当下。
8: As you can see today, we are making paper-made oil umbrella.

0: It gives me new experience. I love it. I want take it with me, give it to my family, memory from China.
1: 我上海景德镇学了很多陶瓷文化。我喜欢秦皇蓝瓷和白瓷。我很喜欢。
2: 今天来到长城，今天晚上我们去吃牛街去吃小吃。
3: Very beautiful.
2: We need to watch more Chinese dramas.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history because there's so much history that we don't know about.
4: 我们是电视台的
5: 哦，能看出飞机。
4: 对对对对对，我们那个正在做一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范儿
5: 啊，
4: 然后就看到您在这教他们打太极
5: 啊，是教。入境旅游团30年了，学习太极拳啊，是一个是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不光是旅游看，我们还要体验。
6: 你就比如说我们来到了武侯祠，那这里边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像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这些人物，我相信不光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甚至随着我们桌游三国杀的这个海外风靡，我记得前几年英国还这个研发了一款非常火热的游戏。我们中国的文化 IP 其实已经在世界上构成了它的这样一种风格感觉和中国范儿。
7: I'm interested in like all the parts of China.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like the west part of China and all the nature and also like the kind of historic cities. But yeah, I really want to see like Shanghai and Beijing. And I think everything's just very easy to do, to like explore. The people have been like so nice and very like welcoming.
8: 到了义乌之后，合作伙伴就是跟他们做生意很诚信，很棒。
9: 就哪一种中国范儿是让您觉得特别为之骄傲或者自豪的呢？
10: 中国的基建我觉得是全世界最棒的。对对对对，
9: 就是因为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对比，
10: 对对对对，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基建，觉得随着这个就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所以中国文素就是文化的元素呢在全世界就是越来越受欢迎和受推崇。我刚从土耳其旅游回来嘛，然后我们就跟当地人聊天，然后他们就问你是哪里来，我说中国人来，他说啊，我们特别喜欢中国人，在他们的眼里呢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朴实，所以他们很愿意跟中国人做朋友。出国的时候呢会给外国友人带一些我们传统的香囊呀，然后包括一些传统中国服饰，包括丝巾。我经常遇到很多就是导游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 I love China。
11: 你就我们国家到今天为什么那么长长远远，我们讲究要和谐，全世界都要和谐，我们讲爱好和平，中国人真是
12: 我们也不怕，
11: 不怕
12: 不怕，
11: 只要欺负我们不行。
13: 我们中国人从小都在读古诗啊，我们的诗词歌赋，所有的文化都把我们带向了谦和、坚韧并且有力量的一个这样的做人的方向。
14: 其实海南啊，其实有一种文化，我觉得也是特别能够反映我们中国传统的。我们这个地方四周是海，海洋在现在我们可能觉得海洋相对好，但在古代来讲，海洋其实是一个非常充满危险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海南人民呢，他的骨子里的这种探索精神，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这种文化的基因让我们能够不断去探，因为自贸港它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我们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9: 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15: 祝愿我的祖国文脉永续，生生不息，岁岁峥嵘，步步生辉。
16: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龙腾盛世，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8: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0: 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1: 三号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
2: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 or 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I did try to stop him, but because of his initial blows, my vision was almost like nothing. And I was completely blurred out. And at this point, I remember I was lying down on the cockpit floor. And I felt the aircraft and the whooshing sound and people screaming.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And thankfully, people were waiting to pounce back, took over the control and...
1: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3: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

0: 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据以色列时报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针对今天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反映的外卖商户明厨亮灶、监控摄像头随意摆放、故意偏移角度、不对准后厨切配、烹饪、洗消等关键操作区域，刻意规避监督，导致后厨卫生脏乱差现象难以被及时有效发现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迅速部署湖南、湖北、云南等地市场监管总局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并举一反三，研究建立长效机制。总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播出之后，丽江市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赶赴涉事门店，开展现场核查，固定证据，现场处置，对节目中曝光的4家涉事经营主体进行停业整顿，并依法开展立案调查。同时对涉事网络餐饮经营平台开展专项约谈，督促平台履行管理责任，切实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并自即日起，丽江市开展外卖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行动，严查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今年6月施行的网络餐饮新规明确倡导互联网加明厨亮灶，鼓励商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加工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这个国庆假期，总台记者走访了多地餐饮店后，发现部分接入了明厨亮灶的餐饮店，真实后厨油污堆积，食材乱放，从业人员的操作也存在着卫生隐患。
3: 在湖南长沙，五一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汇集了大量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 4.5 分，是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且平台页面显示，近30天平台巡检过。按平台展示，该店开通明厨亮灶，然而记者点开视频发现，本该聚焦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的监控镜头，对准的却是地面，画面中只有几个纸箱和操作台的桌角。记者按照平台登记地址展开实地探访。记者走进这家所谓的热门堂食店，十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两张餐桌，老板正光着脚斜躺在椅子上。
4: 老板，你们主要是做外卖是吗？
3: 这家餐饮店将消费者的自选菜柜安置在了后厨。记者在后厨看到，油炸锅和墙面上已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下层及冰柜内放置着白色塑料桶，冰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在一起，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4: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5: 这个墙里面，这个墙是空心的。
3: 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6: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找不到。
4: 这有一个啥？
6: 有一只啊。

0: 这么长搞了两次搞不到。
1: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两次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记者建议联系专业消杀团队进行处理，但餐饮店老板却表示，这种现象在餐饮行业很常见，没有必要专门处理。
0: 你以为想的那么容易，就是给你做一样子，有什么用？没用。做餐饮的，
2: 请你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0: 有蟑螂，有刺害，绝对会有。
1: 记者提出，这种情况可能带来卫生问题，但餐饮店老板表示，老鼠绝对没有机会接触到食材。
0: 你可以放心，我们这个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行政冰箱里面。但是我们24小时的人，他这才这些东西呢，我全部放冰箱里面，他就找不到。
1: 记者同时调查了长沙五一商圈周边另外9家餐饮店。发现有4家餐饮店的监控镜头没有对准后厨核心操作区，有的对着墙面，有的对着骑手取餐处。看似直播正常，但食材处理、后厨操作这些最该被看见的环节都处于监控盲区。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月明楼茶点广式茶餐厅后厨操作人员没有佩戴工作帽，淄博烧烤店将食材直接放在地上与杂物混放，后厨地面上散落着多个烟头，垃圾桶也敞口未加盖。
3: 记者调查发现，表面上看这些餐饮门店的明厨亮灶监控镜头均已经接入了平台，并获得了相关的标识，但餐饮店的镜头均未对准后厨关键操作区域，后厨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突出。我们再来看记者在湖北武汉、云南丽江商圈进行了调查。
1: 武汉市江汉路商圈餐饮门店密集，是外地游客就餐打卡的热门区域。记者在外卖平台看到，这家名为蛙大侠的牛蛙店同样接入了明厨亮灶，监控里一半的画面为绿色墙面，余下画面为4个未架锅的灶台，无人在操作。根据平台标注的地址，记者来到这家牛蛙店，店铺标称为堂食店，但记者看到本应用于堂食的区域实际已成为商家的生活场所，书本、轮滑鞋等生活用品随意堆放，餐桌下还有一只小猫正在睡觉。堂食区和后厨之间没有任何隔挡，餐饮店后厨抽油烟机外壳油污厚重，墙面已被浸染发黄，袋装原料、调料桶、打包盒等物品堆放杂乱，多份外卖半成品提前备好放在桌面上，地面放置着清洁剂等洗涤消杀用品。这位商家正在后厨用放置在地面上的面粉为一大盆牛蛙裹粉。这家牛蛙门店内还张贴着另一品牌范小辣的价目表，该品牌主营牛肉饭。记者在现场平台查询发现，蛙大侠与范小辣分别持有2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地址也不相同，但是却在同一空间内开展经营，共用一个后厨，连明厨亮灶的直播画面也是同一个镜头视角。多次观察商家出餐流程后，记者发现蛙大侠牛蛙店明厨亮灶摄像头所对准的区域是为牛肉饭的加热区，并非牛蛙的加工区。记者走访武汉江汉路周边近6家餐饮店，发现很多问题都发生在明厨亮灶镜头拍不到的地方。这家名为路口烧烤的餐饮店，员工叼着未熄灭的香烟径直走进后厨，四喜烤蹄烧烤店则存在人员数量与公示健康证不符或未公示健康证等问题。10月1号，记者在丽江古城搜索主流外卖平台，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房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明厨亮灶，月售超过6000单，位居丽江古城烧烤商家第一名。其明厨亮灶看似对向后厨，能模糊看到厨师走动和选餐柜，但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记者来到这家烧烤店，看到一楼前厅虽摆放着几张餐桌，却空无一人。一位取食材的员工告诉记者，他们不做堂食。
4: 你们平时是不是主要就做外卖呀？
5: 对，
4: 就没有堂食是吗？
5: 堂食基本上少，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就是

0: 能不太适合接堂食。
1: 但是我看那个平台上，他不是说这是堂食店
0: 啊？我们有，因为楼上最近在搞装修
1: 哦，
0: 哎，所以说就暂时进的。
2: 记者来到二楼，并没有看到装修区，楼上只有后厨，选餐柜、操作台乃至地面都堆放着各类烤串食材，玉米、鹌鹑蛋等食材则被放在最里边的柜子中，柜内还有塑料瓶等杂物，柜子底部似乎有发霉痕迹。记者走访丽江古城五家餐饮店，发现这家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标有名厨亮灶，但在镜头之外是食材被随意放置在鞋子旁边，食品程序机构严重，商家在为记者挑选烤鱼前刚刮完胡子，随后便徒手操作。在这家粤福气黑金叉烧店里，煮熟的小龙虾随意直接放在地上，旁边还摆着一盆已经变黑的油。这家月售8000单、24小时营业的醉清风粥铺已接入名厨亮灶，但镜头对着的却是价格表，后厨内放置着敞口的垃圾桶。记者在长沙、武汉、丽江三地探访的15家标注名厨亮灶的餐饮商户，发现其中14家监控镜头未能完整覆盖切配、烹饪、洗销等关键操作区域，另有6家店铺平台标注为堂食店，但实际为纯外卖。
3: 多家热销餐饮店的名厨亮灶镜头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后厨核心加工环节，商家一边打着名厨亮灶的招牌招揽顾客，一边让镜头绕道避险，背后究竟打着怎样的算盘？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2: 在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记者注意到摄像头就安装在后厨入口处，
4: 这30%就够了，基本上80%到90%，只有30%不用，什么对着厨房它那个很少的，可以说每家店都是对称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
1: 嗯。
4: 难免会有难免会有什么有点东西，并不是说那么大些东西了，不是像那上面你看上现实是会跑得这么干净，肯定难免，对吧？
1: 嗯。
4: 基本上没有90%都没人去看。
2: 既然明知后厨经不起监督，商家又为何大费周章接入监控？老板直言不讳，是为了获得外卖平台的名厨亮灶标志，消费者看到这个标志会更加放心。如果说长沙这家店是因心虚而故意让镜头低头面壁，那么在湖北武汉，商家的镜头跑偏则另有隐情。在这家名为凌晨2:30还要排队的牛腩饭店里，摄像头被架在微波炉正上方，镜头却对着骑手取餐区，
5: 然后也正好可以看那个有人看有没有拿错，就可以分清责任嘛。他有这个看了以后，他那个人看了有摄像头，他就会不那么嚣张。
2: 记者走访多家接入网络名厨亮灶的餐饮店，发现监控角度随意摆放已是公开的秘密。
1: 那我这个镜头那画面是不是
6: 你对到哪里就看哪里，那个你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它就不要，就没必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就对不了啊，
1: 没问题，
6: 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对到你们那个出餐口就可以了，
1: 行，
6: 出餐口端菜的地方吧。
2: 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有时会对监控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若镜头本身已偏离核心操作区，巡检也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1: 我看平台他会说他会检查呀，他会检查没有检查。
6: 哎呀，没有，检查什么？他那个巡检就是 AI 巡检，就是说你那个区域不卫生的话，他会给你下线。
1: 对，所以他就是检查你画面里的。
6: 对，他就是 AI 巡检你画面里面那个柜子那个地方干不干净、整整洁。
1: 他那个还是会巡检，我在想他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就是给你限制流量呀，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
7: 不会的。
1: 也没有其他的惩罚措施。
7: 也没有是吧？
3: 本应发挥把关作用的外卖平台，其所谓巡查却形同虚设。那么外卖平台对于名厨亮灶的准入审核与日常巡查究竟执行着怎样的标准？我们继续来看。
2: 记者以餐饮商户身份先后致电美团、淘宝、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的官方商家服务渠道咨询接触。

0: 要求。平台客服表示，商家只需准备好摄像头即可接入名厨酿造，平台对监控画面本身并无太多要求。
1: 名厨酿造的话，你买摄像头拍，买摄像头装上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就可以。
2: 名厨酿造不需要摄像头吧？名厨酿造的话，你直接在那个店铺里就是安个监控就可以了。
3: 就是你们这边会不会对于我们安装的这个监控，然后有一些要求呀？就比如说我们对着哪儿？
2: 不需要有监控要求的，只要看到那个出餐的一个环境就行了吧。画面的话就是厨房里的一个画面样了吧，没有要求的，只要看到您那边出餐的一个画面。
0: 对接入名厨酿造的商家，平台表示会定期巡查，但当记者询问具体巡查要求时，平台称目前并无明确的巡查时间和执行细则。
4: 您安装之后还是需要平台这边来进行审核的，审核通过的情况下才会在前端展示名厨酿造。
5: 会有定期的抽查，
6: 抽查这个是多长时间抽查一次啊？
5: 没有具体细则，
6: 但是我现在看很多别的商家他就是也没拍后厨啊，这种可以吗？
5: 所以说这边定期抽查会查的。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的监控画面覆盖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设备需正常运转，视频信息至少保存14日，平台则应根据商家是否实施名厨酿造在列表页面展示相应标识。
7: 不少商家的镜头不是对着后厨的核心的环节，那么这显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角度问题，而是一种虚假的承诺，误导的一种行为，甚至是一种消费欺诈的行为。所以平台不能只是给商家挂个标识而不去履行这种日常的管理的责任，如果平台不履行相应的责任，那我们的监管部门就要对相应的商家和平台依法进行查处。
0: 目前相关线索已经移交给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相关平台展开进一步调查查处工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今天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一系列的空袭行动，沙特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为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三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2: 当地时间三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4: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5: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6: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والنافذات حق الطيقان تكسرين。
5: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三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三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五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二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5: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三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五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三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今天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巴西定于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原因关闭。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
5: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

0: 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一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表示，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1: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标志性的霍莱海石拱门坍塌，坠入太平洋。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通报，该海石拱门9月23号仍伫立着，但在27号晚已被发现坍塌，确切时间尚不明确，可能发生在热带风暴来袭、公园临时关闭期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该海石拱门附近的海岸线多年来一直存在着湿吻现象。最新声明还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封闭区域，并远离悬崖边缘。据了解，霍莱海石拱门高达约27米，大约形成于550年前，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此打卡拍照。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朝鲜媒体报道，昨天凌晨，朝鲜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泽连斯基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针对和平谈判，他称俄方可能会根据情况不断提出新的想法和条件。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俄罗斯塔斯社3号援引当地行政部门官员消息报道说，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1号晚发生火灾的事故现场已完成清理，共发现5具遗体。目前火灾现场周边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仍在继续，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浓度超标。化工厂所在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及周边地区居民健康不会受到损害。初步信息显示，火灾与无人机袭击无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3号凌晨，美国联邦航空局通知美国海岸警卫队，一架湾流 G100 医疗救护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去联系。当晚，美国海岸警卫队证实，他们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发现了失联飞机的残骸。目前，海岸警卫队对机上6名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民众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手举反对战争、不要军备扩张、不要义务兵役等标语，表达对德国军事政策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的担忧，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示威活动由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共同参与。肯尼亚警方3号说，当天凌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至蒙巴萨的公路上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事故发生时，一辆卡车在超车时剐蹭到另一辆卡车，随后失控并引发多车相撞。目前已有17人死亡，7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3号发布消息说，一个科研团队在秘鲁安第斯山脉发现了一个蜥蜴新物种。这种蜥蜴体长6至8厘米，身上的花纹因性别而异。这一新物种发现于阿雷基帕省安第斯山脉海拔超过4800米的地带。
1: 据美联社报道，近日在阿根廷南部的瓦尔德斯半岛，大量幼鲸尸体被冲上海岸。报道称，当地居民表

0: 是近几个月已有数百头南鹿几经幼崽死亡，但研究人员暂未公布死亡总数。研究人员表示，2026年记录的幼鲸死亡数量异常偏高。依据现有证据推测，这些幼鲸可能是因为被鸟类灼伤，细菌经由伤口侵入幼鲸体内，进而引发感染致死。目前研究人员已提取样本做进一步确认。有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海水温度升高等海洋状况变化，可能导致细菌侵袭力变强，足以突破幼鲸免疫系统，造成死亡。瓦尔德斯半岛附近海域是南鹿几鲸的一处主要繁殖地，每年6月至11月有大批南鹿几鲸都会从南极海域北上来到这里繁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
2: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治灾过程跨国界演进，我国西藏吉隆口岸为主要承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赴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
3: 我们从境外园区到境内吉隆口岸受灾区，再到境外下游区，开展全流域的科学考察，带着问题去，带着证据回，为灾情评估和过程重建提供重要基础，为吉隆口岸的重建，也为喜马拉雅山冰冻圈、岩石圈巨灾防治提供科学支撑。
4: 喜马拉雅冰冻灾害，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实现全面研判，中尼联合科考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实践，具体解决以下几件事情：一是把灾害园区到沟道转换过程补全；二是算清全流域沉积物厚度分布；三是给吉隆口岸重建或下游防范提供一手数据。
2: 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野外地质边路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
0: 昨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河北北部、东部地区气温下降明显，其中坝上地区出现降雪，眼下供热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固原县，这里地处坝上，从昨天晚上开始气温就明显走低，此时此刻天空中是持续的飘着小雪，风力也是比较大的，现在的温度是来到了2摄氏度，路面上的行人是明显的减少。那么河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及霜冻寒潮预警信号，本轮强降温将主要影响河北省北部及东部地区，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及时防寒保暖。
6: 据气象部门预报，10月4号至5号，河北北部、东部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幅7至8摄氏度，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冰冻天气。据了解，张家口市将于10月15号正式供暖，热力部门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检修维护、排查隐患，保障按期稳定供热。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国庆假期第四天，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公路跨省出行车流持续增长，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多个路段亦发生拥堵。今明两天，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秋凉加重，华南闷热缓解。明天起至假期结束，南方大部最低气温将创新低。迪拜航空公司安全事件调查仍在继续，美媒报道称，副驾驶发动袭击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另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目前尚未发现该副驾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假期线上线下消费集中，遭遇货不对版怎么办？外出聚餐包间设置最低消费合理吗？结账时凭空多出来未提前告知的服务费应该接受吗？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稍后一一解答。网传一司机在高速开启智驾全程睡觉，引发关注，开启智驾就能

0: 能放任不管吗？脱手脱眼的智驾又将面临哪些处罚？交管部门权威回应。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正值金秋，有丹霞如画，也有绿野茶香，可在宝藏小城休闲度假，也可在古镇小街秋游夜赏、信马游江。伴随美景如画的是各地的游人如织。先来看山西云冈石窟，人潮熙攘，石壁藏千年范像，游人驻足品读石刻艺术辉煌，感受岁月沧桑。10月3号，游客在黄河壶口瀑布领略气势无双。壶口飞瀑，黄河奔涌，浪卷霜，众人平岸共听大河铿锵。还有西子湖畔，大家齐聚一堂，在水一方，驻足拍照，沿湖漫步，清波映十里湖光，满堤游人揽尽江南秋庄。浙江绍兴的鲁迅故里，白墙映水巷，乌篷船轻摇粼粼波光，百草园三味书屋，书香弥漫水乡，开一扇跨越书页的文艺之窗。怀揣热情奔赴四方，不惧山高路远水长，爬坡过岗，访古观山临水，赏大块文章，祖国山河滚烫着向往，惊艳了时光。跟随镜头，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以独特的丹霞地貌闻名的福建三明泰宁县。国庆假期，当地迎来了客流热潮，大家来到这里徜徉山水，漫步古城，感受自然之美和民俗风情。来看一下总台记者赵胜轩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那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钟呢，全县在假期前4天累计接待的游客数量是超过了9万人次，并且呢，酒店和民宿的预订量也超过了80%。那来到泰宁要怎么玩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九龙潭景区，就是很多人慢下来感受山水的第一站。那这里最特别的呢，就是水上丹霞的地质奇观。那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碧水在丹崖峡谷间蜿蜒穿行，两岸层层铺展。那游客既可以沿着栈道向峡谷深处去探索，也可以乘坐竹筏慢慢地滑进这幅碧水丹山的画卷当中。那坐上竹筏呢，对于九龙潭的奇和险的感受就更加的直观了。那整个的水上峡谷的全长大约有5000米，那最宽的地方有100米，而最窄的地方只有不到2米。抬头望过去呢，只见一线天空，因此也被称作水上一线天。那坐着竹筏沿着崖壁缓缓地通过，伸手就仿佛可以触摸到亿万年形成的丹霞的岩层。整个的游览过程呢，有点像是翻开了一本立体的地质画册，感受非常的奇特。这个假期期间，景区每天开行竹筏730艘，最多可以搭载5000名游客。那大家看，现在这边呢，游客们正在体验的就是当地的特色擂茶。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摆放着的这个花生、芝麻、岩茶，还有这些草本的一些配料，都是制作擂茶的这个原材料。那我们也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一下。那其实最开始我看到这根木棍的时候，我还以为擂茶它是像捣蒜一样，需要这样一下一下的捣的，但其实并不是啊。大家可以看到，老师们是一个人扶着下面的这个钵，另一个人用这个木棍沿着钵壁来慢慢的转动，用研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所有的原材料慢慢的磨细。这样一碗做好的擂茶呢，它还要撒上一把葱花，而且很多人呢是会配上这个炒米一起来食用的，喝的时候可以闻到淡淡的一个草本的清香。那这个翠绿的小饼呢，就是当地人喝擂茶会配上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小吃。那它的饼皮是用这个韭菜还有大米一起制作而成的，所以是这

0: 这种碧绿的颜色，因此也叫碧玉卷。那它包入的馅料呢，也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就比如说这个香菇、木耳还有熏肉。那可以说一张小小的碧玉卷呢，就把整个泰宁的山野鲜味都裹在了一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面对假日大客流，各地不仅推出了特色文旅活动，还配套便捷服务，让游客快乐出游。
2: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0,000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
3: 而且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然后我们又骑骆驼，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啊。
2: 这个假期，景区还全面启用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国庆假期正值云南佤族庆祝丰收祈福的传统节日新米节，沧源县翁丁古寨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这里赏原始建筑，观民俗表演，体验农耕文化，感受别样的佤族风情。
4: 今天带小孩过来翁丁这里玩了，他们这个项目呢设计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让小孩呢体验了这个生产生活、这个劳动的这个过程。
1: 国庆假期，南北多地迎来赏秋好时节，四川雅安茶园乡村游火热，辽宁本溪关门山枫叶层林尽染，瑰丽秋色吸引八方游客。
5: 国庆假期，位于四川雅安鸣山区的万亩茶田间，游客穿行茶垄打卡留影，体验秋日乡野风光。
6: 我们可以接待游客，售卖本地农特产品，收入比以前增加了不少。
5: 当地持续丰富文旅场景，推出农耕体验、非遗体验等特色项目，推动传统茶园向集观光、采摘、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综合体转变。这几天，辽宁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枫叶进入渐变观赏期。本溪独特的山地环境、湿润土壤和昼夜温差，为枫树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金秋时节，关门山枫林呈现绿、黄、橙、红层层渐变的层次感。国庆假期，这里成为众多游客徒步放松、亲近自然的热门目的地。
7: 大家都想来看枫叶，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多亲近大自然，多走一走，锻炼锻炼身体，来到这里非常的放松。
5: 为提升假日游客赏枫体验，今年国庆期间，关门山景区推出一系列趣味项目，新增近百个停车位，加大投放中巴摆渡车，升级智慧语音讲解，增设户外餐饮区，加强安全排查与应急保障。
1: 国庆假期，贵州黄果树景区游客持续攀升，景区通过不断精细化服务和丰富业态，持续提升游客体验。
2: 据了解，国庆假期前三天，黄果树景区共接待游客达12.5万人次，预计国庆期间将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面对大客流，景区通过大数据系统动态分析入园人流量，不断细化景区分段导流、摆渡车动态调度等措施，精细化引导游客错峰游览。
0: 它的疏导做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到从上车到那个小景点的话，速度还挺快的。工作人员他们引流做得也特别好。
2: 今年景区一线工作人员统一身着印有专属二维码的黄色马甲上岗。游客可以在景区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人，问到答案，得到帮助。为丰富游客体验，国庆期间景区推出一系列新项目，包含光影秀、民族文化秀、歌唱祖国、快闪活动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水奇观与文化体验交融的魅力。
1: 国庆假期，新疆天山天池单日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为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当地每日调配100多名志愿者驻守关键点位，开展客流引导、秩序维护与便民服务。同时，景区还配置了300辆观光车、区间车，保障游客出行。针对客流高峰，景区将适时启动限流措施，推出优惠票，游客每天16点后线下购票可享受。

0: 有八折优惠，请大家提前了解信息，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可提升游览体验。记者从海南三亚市文旅部门了解到，国庆假期的前两天，三亚市经营性住宿设施接待过夜游客约为36.29万人，同比增长10.53%。今年三亚游客人流量集中分布在亚龙湾、三亚湾、海棠湾等地的酒店中，对此酒店也推出了多项便民举措，包括开设儿童托管服务、配备儿童推车、应急医疗用品等，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许多亲子家庭及年轻群体选择自驾出行，方便快捷。对此，三亚市推行党政机关单位及村社区停车场节假日免费开放惠民举措，把更多车位设置在离景点更近的村社区，让游客少绕路就近停车。假期出游也提醒您关注景区信息。滕王阁旅游区昨天发布，10月5号的门票预约人数已经达到了核心区域核定的承载量。景区将会关闭10月5号线上售票通道，并将采取限流措施。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主景区在这个国庆假期实行免门票政策，景区内的竹筏票销售火热，请到景区乘坐竹筏的游客提前预定，以免售罄影响行程。此外，国庆假期期间，为方便自驾的游客出行，当地提供了1500多个公共免费停车位。自驾的游客请将车辆停放到景区南入口或北入口停车场，换乘观光车进入景区。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国庆假期第三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8.93万人次。据了解，热门公园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为保障更舒心的游览体验，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于10月3号特别推出9条错峰游览路线，推荐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优选目的地。市民游客可在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这9条错峰游览路线，在京城园林里更加从容地感受秋日的静谧与美好。假期出游，许多游客打卡景区都会拍照留作纪念。然而，一些游客为了求出片，盲目的跟风模仿网红拍照姿势，站在危险区域极易发生意外。也提醒您，出游拍照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冒险在悬崖边缘，更不要为了取景越界拍摄，保障自身安全。
1: 前不久，一段福建厦门一女子模仿网红拍照打卡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坡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据该女子介绍，事发时自己本想模仿网红挂树的姿势拍照，结果不小心摔落，滚到坡下10几米，后经就医诊断，手上有皮外伤、肩关节肌肉损伤。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网红挂树拍照姿势的相关帖子不在少数，有的游客悬空身体趴在树干上，还有人直接用双手或单手抓住树干，做出悬空跳跃的危险动作。一些游客在帖中提及，自己在拍摄这类照片时出现明显身体不适，甚至意外受伤。今年6月，广东省深圳市凤凰山亚婆记一名男子坠落悬崖被困。据了解，亚婆记属于未开发的野山，该男子爬上一块观景巨石打卡拍照，结果不慎坠崖。
2: 亚婆记这里有块大石头嘛，大石头上面看起来风景是非常好的，所以他来的时候越过了那个安全警示线往前走了，拍照是很漂亮，但是他可能是脚下滑了一下，滑坠下去了。
1: 该男子坠崖后索性被榕树树杈接住，悬在半山腰，一名游客路过发现后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利用绳索下降至男子被困位置，将其救下并送医救治，男子最终脱险。
0: 天气方面，新一股冷空气今明两天继续影响我国北方，秋凉感加重，华南的闷热天气也明显缓解。具体来看，冷空气给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以及东北等地带来雨雪，南方大范围降雨将会持续到明天。明天起至假期结束，南方多地最低气温将会大范围创下新低，随后逐渐转为晴好天气。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消息。今天下午，第20届

0: 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闭幕式时长约90分钟，与开幕式相比，闭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形式有所不同，为各国各地区运动员混合入场，不按国家地区方阵进行。本次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男子水翼帆板项目中成功卫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了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正值国庆假期，各地迎来消费高峰，在线上线下购物时，您是否遇到过货不对版、实物和宣传存在明显差距、虚假宣传等问题？假日外出聚餐，您是否遇到过包间设置最低消费？在结账时凭空多出来没有提前告知的服务费，要不要接受呢？节假日如果商家只允许购买套餐，不能单点菜品，又该怎么办？遭遇霸王条款，我们该如何维权呢？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网络直播间购买了商品，收到后却发现货不对版，想维权却遭遇种种困境，怎么办？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一起直播带货消费纠纷案，消费者石女士在某玉石直播间看中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介绍称该手镯品质很高，但是石女士收到之后却发现和商家描述的不是一回事儿。
2: 这种的话，它是跟那种芙蓉王那种油胶底是一模一样的，高冰油胶底的，值得你期待。
3: 这款手镯无论样式还是颜色，石女士都很喜欢，最终她花7万多元买下了手镯。可收到货后，石女士发现手镯的实际品质似乎与宣传存在明显差距。石女士认为自己遭遇了虚假宣传，遂将商家诉至法院。
4: 基于这个原告的申请，我们也启动了司法鉴定的程序，经过这个司法鉴定的这个机构的确认呢，这个翡翠手镯的质地只能够达到这个瓷地的程度，也就是冬瓜地的程度，与宣传的这个高冰油胶的这个质地是差了差不多2到3个等级。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
4: 最后我们认为是主播在直播间宣传内容和实际交付的这个手镯存在较大的出入，诱导消费者进行购买，我们支持了消费者要求的这个退一赔三的主张。
3: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涉事商家向石女士退还购买手镯价款7万余元，同时按货款的3倍赔偿石女士21万余元。
0: 法律专家也提醒，并不是所有商品出现问题都是用退一赔三，如果只是一般性的商品质量瑕疵，并不能证明经营者存在欺诈，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就可能无法得到支持，也就是说商品有问题和经营者存在欺诈并不是一回事儿。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在网购平台，商家做出假一赔十承诺的现象并不少见，而这样的承诺大多集中在珠宝、玉石、服装等商品中。我们来看这款朱砂手串，其主图打着国检证书，正品保证假一赔十，全网已经热销超过2万。而这款售价几十元的戒指，其宣传页面宣称支持检测假一赔十，同时标称里里外外都是金色。还有一款蚕丝被，宣称填充物和面料均为天然纤维，同时打出正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些商品销量都十分可观，假一赔十承诺已经成为了商家销售的主打卖点。那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在一起近期审结的消费欺诈诉讼案件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给出了明确答案。
3: 近日，消费者刘先生花费近2000元网购了一款汽车配件，商家在销售页面明确标注原厂配套假一赔十，商品到货后外包装还印有防伪二维码。谨慎起见，刘先生扫描了该二维码，却未查询到对应的防伪信息，仅显示二维码无效。
5: 经过扫码之后发现是未知来源二维码，同时这个。

0: 消费者另行去购买了该品牌的正品商品，经过比对，涉案商品与正品之间存在钢印标记等多处差异。
1: 这是刘先生提供的其所购汽车配件与正品之间的对比图，可以看出，三张图中的三角形钢印和字母标志均存在一定差别。刘先生认为自己买到了假货，于是便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按详情页承诺的假一赔十进行赔偿。
0: 这个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商家未能就正品的供货渠道进行举证，另一方面在庭审当中，对于消费者所举证提出的这一些差异情形也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所以最终法院认定经营者确实存在一个售假情形。
1: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在销售页面做出的假一赔十承诺，是销售过程中向消费者明确做出的交易承诺。
0: 假一赔十作为经营者所做出的单方违约承诺，虽然高于我们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只要内容合法有效，就应当依约履行。
2: 那么一旦买到假货，发现商品与宣传不符，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法官提醒，遭遇消费纠纷要及时留存证据，例如要留存好购买商品的一些基础票据、直播间视频、聊天记录等，可以向商家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去投诉，也可以向商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此外，也可以借助于司法鉴定的力量，对于商品是否符合相应的标准或者是否存在虚假宣传情况进行鉴定，以确定和保障自己的权利。法律专家同时提醒，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把握合理边界，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为了保护正常生活消费需要，如果是通过夹带调包、篡改消费信息等方式的恶意索赔，法院将不予支持。我们再来说说外出就餐，假期里有不少消费者遭遇过各类餐饮霸王条款，包间设置最低消费，结账时凭空多出来未提前告知的服务费，节假日商家只允许购买套餐等等。遇到这些问题，很多消费者分不清哪些收费合规，哪些可以直接拒绝，遭遇纠纷不知道如何维权。面对这些问题，今天来为您一一拆解。
3: 专家介绍，餐饮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家享有自主定价权，但这份权利建立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基础之上。
4: 如果你去一个餐厅消费，那么首先他要确保给你提供这一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这种食品，那么另外一个他要向你提供明码标价的服务，要让消费者呢对他的价格在选择之前是充分了解的。如果他这里面存在一些价格的欺骗，或者说存在一些提供劣质的食品，或者说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如果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依法去维权。
3: 哪些属于无效霸王条款可以直接拒绝呢？包间设置最低消费，法律明确禁止，无论换包间费、必点菜等任何名目，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都无效。禁止自带酒水，涉嫌强制消费，不应支持。收取开瓶费不合理，消费者可以拒绝支付。结账才告知服务费，服务费必须提前醒目公示。结账临时新增未提前告知的有权拒付，节假日强制只能购买套餐，不允许单点，侵犯自主选择权，属于变相设置最低消费。团购套餐节假日禁用，随意限定时段，如售卖页面未提前清晰标注限制，商家不能单方面限制使用。唯一合规情形，服务费、包间使用费预定前就醒目清晰告知，消费者自愿同意才可以收取。
2: 专家强调，节假日合理成本上涨带来的调价法律允许，消费者需要知晓市场调节价的边界，区分合法节前调价和违规宰客哄抬价格。如果说您真的遇到了以上的问题，该如何维权呢？我们再来听专家支招。
1: 专家提示，外出包间聚餐，警惕餐饮霸王条款，包间最低消费、开瓶费、未提前告知的服务费均可拒付，预定前问清收费，留存小票、录音，欲侵权拨打12315维权。
4: 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消费者的知情权就没有得到保障，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种行为，严格来说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消费者当然可以拒付。如果你确实

0: 当时没有办法，哪怕你支付了，只要保留好你支付的记录，包括他跟你做出提示的相关的形式，如果你拍了一些照片呢，拍了一些视频，你完全事后可以维权。
1: 举证清单、完整菜单照片、线上团购截图、门店节日调价公告、点菜录音、结账单、付款凭证、投诉渠道12315，举报关键词可区分明码标价违规、价格欺诈、哄抬价格。此外，一些餐饮商家把限制消费、额外收费的规则压缩成不起眼的小字，试图用格式条款捆绑消费者。法律并非不允许商家收取服务费、设置团购使用限制，但前提是必须用醒目方式提前告知。藏起来的小字不等于消费者知情，未充分提示的霸王条款，法律不予认可。专家提示，对于未显著告知的收费项目，应直接拒绝支付该笔费用。如商家强行收取，可在账单备注对某某费用存在异议，保留投诉权利，先付款保留凭证。
2: 专家提醒，法律赋予消费者的维权途径有五种：第一种，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第二种，向经营者所在地的消协组织请求调解；第三种，向经营者所在地的行政监管部门投诉，比如拨打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12315，拨打市民热线12345；第四种，提请仲裁机构仲裁；第五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无论选择哪种维权途径，都要保留好相关证据。热门快答，假期中还有可能遭遇哪些消费陷阱？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问题一，特价商品真的不退不换吗？
0: 它不能说所有特价商品都不能退不能换，除非它标明了是残次品、是处理品，那么它可以事先告知你，你知道这个产品就有一定质量瑕疵的，那它限定你不能退不能换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特价商品，你同样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法的要求，同样应当按照消法去执行这种三包的规定。如果你出了相关的问题，你同样要依法去承担相应赔偿的责任。
1: 问题二，旅游团强制购物额外收费怎么办？
0: 旅游团额外的去强制消费，那肯定是不合理的收费，你完全可以拒绝。如果确实你事先又交了这种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交了费的，那你可以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在事后去要求他退费，或者说事后去进行维权。
1: 问题三，酒店民宿临时涨价或商家单方面取消订单怎么办？
0: 酒店临时涨价、临时取消订单，典型的违约的行为。因为消费者下了单之后，交了费，下了单成功了，他双方就建立了一个合同的关系。如果你临时去取消订单，或者说临时去涨价，你就是一种违约行为，消费者可以拒绝违约的行为。如果确实你跟我取消订单，我不能入住的，那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损失，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违约金，你也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临时去订酒店多支付的价格，所以消费者可以选择。
2: 此外，针对今天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反映的外卖商户明厨亮灶、监控摄像头随意摆放、故意偏移角度、不对准后厨切配、烹饪、洗消等关键操作区域，刻意规避监督，导致后厨卫生脏乱差现象，且难以被及时有效发现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迅速部署湖南、湖北、云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并举一反三，研究建立长效机制。节目播出后，丽江市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赶赴涉事门店，开展现场核查，固定证据，现场处置，对节目中曝光的四家涉事经营主体进行停业整顿，并依法开展立案调查，同时对涉事网络餐饮经营平台开展专项约谈，督促平台履行管理责任，切实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并自即日起，丽江市开展外卖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行动，严查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

0: 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0: 10月3号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
2: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 or 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I did try to stop him, but because of his initial blows, my vision was almost like nothing. And I was completely blurred out. And at this point, I remember I was lying down on the cockpit floor. And I felt the aircraft and the whooshing sound and people screaming.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And thankfully, people were waiting to pounce back, took over the control and...
0: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3: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

0: 年一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据以色列时报10月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出行。这几天，一则网友发布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当中，一名司机在高速上打开汽车智驾功能后竟然睡着了。我们的记者今天也联系上了拍摄者。据拍摄者介绍，这是他发在自己日记 vlog 上的一段画面。10月1号下午5-6点，他驾车在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的高速路段上拍摄到该车辆。当时自己和这辆车一起跑了3分钟左右，他发现这辆车的驾驶员在主驾位置睡觉，自己多次按喇叭提醒对方都没醒。后来有一段路堵车，智能驾驶刹车估计把他弄醒了。虽然这起事件的处理结果尚未公布，但是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以为开车就能再干点别的，要给有这样想法的司机朋友敲响警钟了。今天我们一起来为辅助驾驶画画安全红线。假期长途出行增多，我们先来看这样一起案例。驾驶员以为自己开启辅助驾驶就万事大吉了，开车上路脱手脱眼，最终导致意外发生。
3: 一辆小车在沪昆高速湖南株洲段行驶时，突然向左侧偏移，撞上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回行车道。所幸相邻车道无车辆，未发生二次事故。据驾驶人刘某交代，他开车时打开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因手机遗落在后座，自认为辅助驾驶系统可完全掌控车辆，便双手离开方向盘，转身伸手向后座取手机，结果引发事故。交警认定刘某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对其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
4: 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5: 听众是怎么回事啊？
6: 开着自驾，然后去副驾捡东西，然后撞左边护栏上。
5: 对啊，副驾驶员没有
6: 啊？没有，就我一个人。
4: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平掉落到副驾驶座位下，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去副驾拾取水平，导致事故发生。
5: 那是你自己的个人的全部责任啊，那是你这里分心驾驶还有个罚，还有个罚款啊。
6: 嗯，好的。
5: 好吗？
6: 是。
5: 嗯，然后开车的话还是专心开车啊，不要去搞其他东西。
4: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7: 再次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1: 现在市面上的不少车辆都拥有辅助驾驶功能，有的驾驶人认为智能辅助驾驶就相当于开了自动驾驶，以为开车的时候可以将驾驶权全权交给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操控。这样的想法危险在哪儿呢？一旦智驾引发事故，责任主体又该如何划分？我们再来科普一下。实际上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不止一次强调过，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这些智驾 驾系统都还暂时停留在辅助驾驶阶段，由系统辅助驾驶人去执行一些动态驾驶的任务，车辆还是需要人来操控，驾驶人才是

0: 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在使用的过程中，驾驶人应该清楚认知辅助驾驶的技术边界，一旦脱手脱眼，可能面临严重交通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
1: 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目前我国汽车智能驾驶共分为六个级别， L0 为应急辅助， L1 为部分驾驶辅助， L2 为组合驾驶辅助， L3 为有条件自动驾驶，L4 的名称是高度自动驾驶， L5 才是完全自动驾驶。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乘用车所搭载的实际是 L2 级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说，驾驶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做出玩手机、睡觉、聊天、吃东西等其他行为，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还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 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呢，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
0: 驾期出行安全第一。最后，我们也提醒您，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状态，避免拖延脱手脱管，更不可在酒后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进行代驾。如果有商家售卖号称托管方向盘的智驾神器，也绝不能相信。现在是国庆长假期间，有很多司机朋友选择异地租赁智能新能源汽车出行，对不熟悉的车辆、不熟悉的道路，特别是电动汽车的操作性能和智驾系统的操作要求，要提前学习，适应后再开车上路，别让智能驾驶变致命驾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方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此后，美国媒体又有报道称，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2名成员于10月3号被驱逐出境。当地时间今天，围绕美伊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发表讲话予以回应。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阿拉格奇还指出，美国方面声称的所谓驱逐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一事令人感到惊讶。实际上，伊朗代表团是按照既定日程自行返回。阿拉格奇表示，美方的言行暴露出其对于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出席活动而感到愤怒，也等于承认自身行为与东道国的义务相悖。同样在4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尽管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言辞，但近期他们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卡利巴夫指出，美方必须意识到那种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5: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そういうまあ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ねことがまあ流されたりしてますけども、やはりその真実って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ね、深く探求し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ね。だからまあ国会議員の言動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面では慎重にね。そういう歴史の状況を見て発信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6: 今の政府はまあなんか知らんけども戦争をやるとでかないような動きしておるから、まあ心当たりもやっぱり我々少しでも牽制できればなというのもあります。
7: 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
8: 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だんだんこう

0: やはり私たちの生活のために使わ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声を国民がもっともっと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うし、
1: 例の8月15日 の日本で式典の時に反省という言葉を、ね、またなく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話題になった時に、そういう国民の苦しみには目を向けないで戦争する方向にばっかり進めるというね、まあ、とんでもないやっぱり首相だと思いますね。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今天就驻冲绳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钱包等物品。据报道，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4号报道，目前巴拉德正在接受警方调查，他已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美国驻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6: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匠荣耀，古井贡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继续来看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曝光明厨酿造中存在问题的后续消息。节目播出后，长沙市市场监管部门对蜀多福麻辣香锅等六家涉事门店存在的后厨脏乱差、三防措施不到位、人员操作不规范等问题进行现场检查核实，对涉事门店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停业整改，并对各门店存在其他食品安全问题全面调查，依法严肃查处，同时通报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平台对上述门店采取下架措施，要求平台立即开展同类问题自查自纠，加强门店上线核查及日常检查，限期上报自查情况。长沙市将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对网络餐饮明厨酿造中存在的镜头偏移、故意遮盖、食品卫生不达标、三防不到位等问题开展全面整治。此外，武汉市市场监管局也针对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曝光的武汉市网络餐饮商户存在的问题，立即会同辖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监督检查，对所有曝光商户予以立案调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对涉事商户予以下架、暂停网络经营，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排查，发挥明厨酿造的作用，坚决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5: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大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0: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1: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2: 智慧和勇气。
0: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0: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十五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4: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5: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母送子、妻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6: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7: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

0: 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1: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2: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3: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4: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5: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7: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8: 我觉得

0: 在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一棵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1: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2: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3: 嗯，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尺巷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4: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5: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6: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7: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8: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9: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10: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11: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12: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13: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

0: 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0: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2: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0: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3: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0: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4: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5: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

0: 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局地八到十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五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2: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3: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4: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三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2: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3: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减掉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晚上到今天，冷空气快速南下，华北、黄淮多地北风呼啸，局地阵风达十级，大风放大了北方的寒凉感受，各地气温纷纷下探。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新疆的北部、内蒙古中东部等地仍然有5到7级风，海上的风力更加强劲，在渤海东部到黄海的中东部、东海西部到台湾海峡，普遍都会刮起7到8级大风，阵风可达9级。伴随冷空气东移南下，降水也会同步铺展。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将主要会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东部以及长江以南多地，其中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福建东部、海南的南部和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和北部、四川中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都会下起大雨，局地暴雨。那么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双重影响，明天长江以南许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降至20度上下，纷纷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后天呢，冷空气的影响基本结束，全国大部地区阳光普照，白天气温回升，适宜大家返程出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在晴朗的天气之下，夜间热量散失迅速，早晚气温依旧低迷，昼夜温差会进一步的拉大。后天全国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多在10度以上，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还将超过15-20度。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及时调整着装。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9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4到16度；长春多云，7到17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9度；天津晴，12到23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2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5到22度；银川晴，4到20度；西宁晴，4到19度；兰州多云转晴，7到22度；西安阴转多云，12到25度；拉萨多云，6到16度；成都小雨，16到23度；重庆小雨，19到21度；贵阳阴转多云，13到20度；昆明小雨转阴，14到18度；太原晴，3到23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2到24度；郑州多云，12到24度；合肥阴转晴，13到22度；南京多云转晴，14到22度；上海阴转多云，18到23度；武汉多云，14到2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南昌多云转晴，18到21度；杭州多云转晴，18到2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台北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南宁阴转多云，21到25度；海口中雨，25到29度；广州阴转多云，22到28度；香港多云，23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9度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0: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你好，深蓝。
5: 我想去看世界。
4: 好的。
6: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生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英勇壮烈的浴血坚守，
6: 留守部队牵制掩护迷惑敌军，遭到了国民党军的血洗，要生存下来非常难。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
5: 一以贯之的长征精神。
7: 舍小家为国家，这是作为一名党员的担当。
8: 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在这里头，我们应该积极的支持配合。
9: 心情还是挺足的，很有盼头。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
5: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许多红军将士做出了牺牲。这里展示的是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转移时被俘的情景。在狱中，他宁死不屈，写下了名篇《可爱的中国》。除了北上的部队，还有16000多名红军战士奉命留守中央苏区，他们孤悬敌后，九死一生，在绝境中依靠坚定的革命信念浴血坚守。
12: 留守红军，一个被掩藏在时光里的名字。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告别红都瑞金，16000余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斗争，为中央红军转移争取宝贵时间。
6: 主力红军呢，集结在于都河，然后呢，迈上战略转移的征途。但是各个方向的防守，都是留守部队，假装我们的主力部队，主要是呢，红24师，有独立团，有地方游击队。那一部分红军在这就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牵制，一个是掩护，一个是迷惑敌军。
12: 这是英勇壮烈的浴血坚守，留守红军和苏区人民面临的是敌军的残暴杀戮。1934年11月，瑞金失守，随后中央苏区在3个月内几乎全部沦陷。
6: 国民党进来之后啊，可以讲，整村整村的老百姓遭到了屠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各革命根据地遭到了国民党军的那个血洗，这个房子都烧了，到一个村庄的杀人清查，应该讲呢都是白色恐怖，要生存下来非常难。
12: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保留革命的火种，1935年2月，留守红军兵分9路突围，向江西、福建、广东、浙江等省份突进，继续与敌人周旋。
13: 坚持斗责任的突击了，根据毛主席的游击战争的这个16字典，打的也说打，打不赢
14: 就走，
13: 啊，就这样，不然自己稍微替你是一个经验。我们红军团呢，就跑到闽南地区给打游击，闽南、广东啊，这个辽平啊、平湖啊、浙安、大沽啊。
12: 突围过程中，党的许多干部和战士先后英勇牺牲。1935年2月， 时任苏区中央分局委员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附近不幸被俘，敌人几次试图劝降他，但他不为所动，写下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6: 瞿秋白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啊，他是分局的宣传部长嘛，他的信念坚定不移，成了国际歌走上刑场，态度非常从容啊，面对的刽子手盘着腿说此地甚好，开枪吧。
12: 瞿秋白、毛泽潭、阮孝先、何叔衡、刘伯坚等都是在斗争中坚定信念，视死如归。
6: 毛泽潭在作战中牺牲，他实际上是为了那个掩护部队、掩护战友，他冲在前面，他牺牲的时候29岁，30岁不到。再比方何叔衡，何叔衡在敌人那种清剿过程中间啊，哎，因为他59岁了，就在敌人追过来，他说我为苏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跳崖牺牲的，非常惨烈。
12: 此后的3年的游击战中，国民党持续对红军进行围剿，红军将士们仍时刻面临生死考验，他们昼行森林，夜宿山洞，以野果草根充饥。
14: 吃不到，没有人支援红军。
13: 移民病城，
14: 移民病村。
13: 结果呢，我小村庄呢，不是没了嘛，谁了？这移民病在那个大村庄呢，回去了。
14: 嗯。
13: 啊，大村庄也做什么东西？
14: 围起来，
13: 围起来，不敢一切办法来告我，告我。
12: 1936年冬，赣粤边陲，在敌人重重围困之中，陈毅负伤带病，和将士们藏身在梅岭的草莽之中，已20多天。他料定自己凶多吉少，于是写下绝命诗《梅岭三章》：“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
6: 说明他是有了必死的这个决心，坚持了3年的这种游击战争，是掩护主力转移，然后独立的发展游击战争。建国主角就是整个来讲，那个3年游击战争是8个省、15个地区。这样的话呢，在这个3年以后，也有上万的，咱们还有上万的武装部队呢，这个是革命火种啊，后来改编为新四军。
12: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是伟大长征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留守红军坚持斗争，牵制和吸引了90万国民党军，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发展了有生力量，书写下了一段与红军长征交相辉映的壮丽革命史诗。整个长征期间，还有许许多多的红军队伍都是为了全局战略，为了长征的最终胜利，干洒热血。
6: 我们讲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体现在整个的长征过程中间，除了我们留守的以外，对吧？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啊，红二方面军，还有红四方面军，还有红25军，虽然出发的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但是都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这个就是大局。
15: 那我的苹果
16: 香甜脆爽，
15: 那我的桃
16: 皮薄

现代化，中国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下午好。
1: 在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每逢节假日，谭敏都会支起手机做直播。今年37岁的谭敏是土生土长的许家冲本地村民，外出求学后回乡担任村会计，同时负责村里的新媒体运营。他的镜头里一边是巍巍大坝，一边是坝头人家。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1994年三峡工程建设时，村子接纳了很多三峡移民后组成了新的村庄。眼下村庄将因国家工程再次迎来改变，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一部分，村里部分区域被纳入征迁范围，1/5的住户需要搬迁，谭敏家就在其中。2025年年底，他成了首批搬迁户之一，如今他正租住在过渡房中。
2: 我在村里上班，我们也会跟大家讲我们的三峡移民精神。确实在30年以前就是舍小家为国家，那么现在到了30年以后，我们也同样就是舍小家为国家。我爸爸他是老党员，就是说国家的政策必须要支持，在某些方面肯定会牺牲一些东西，但是这是作为一名党员的担当。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进入新发展阶段，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标志性工程，是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 整个这个航道修通之后，相当于是由双向车道变成四车道，能够通行1万吨级的货轮。
1: 今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新通道的建设需要在这片沿江的三角地上横切一刀，涉及沿途乡镇和村庄15000人的搬迁。为了保证工程建设进度，像谭敏这样第一批搬迁户的房子大多已经被拆除，故土难离，谭敏时不时要回去看一眼。
2: 这个一砖一瓦都是自己建的，很难舍。因为我们作为从小就是三峡的孩子来说，就是看着这一片土地，包括家门口的就是一棵小树，然后一株这个花，都让我们就是非常有感情，因为很多回忆没有了。希望越来越好。
1: 搬迁不仅是离开故土，更是新的开始。对于搬迁村民，当地政府按照规定给他们进行补偿安置，并给他们过渡期生活补贴。同时，就在附近几公里的地方，一排排安置房已经拔地而起，周边的幼儿园、中小学、超市等配套也在同步建设中。这天，谭敏作为村民代表去参观建设中的安置房，看得出来，他对新房子相当满意。
4: 一梯两户，
5: 然后从这儿进来。这边就是靠栏口，这是主卫。这个卧室挺大的，
2: 卧室还蛮大哦。
1: 这次搬迁也涉及到了很多农用地，为了解决这些村民们的生计，村里办起了共富产业园。产业园里有农副产品加工、手工刺绣等特色产业，而依托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村里还在加快发展文旅产业。
6: 这
7: 都是你种的？
6: 都是我亲手摘的。至少我就是
1: 70多岁的韩启贵是乐天西镇瓦窑坪村的村民。瓦窑坪村位于这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征迁的核心片区，他家也被纳入这次征迁范围。这棵柚子树是他从刚被拆掉的老屋门前移过来的，种在过渡房门口。
6: 柚子嘛，就是的，给我们一种保佑嘛。我就把那个的小的的树呢，我就又这样这块呢，就移到那去了。
1: 韩启贵已经是第二次因三峡相关建设工程而搬迁了。1994年，韩启贵和爱人跟随移民大潮，带着3个女儿告别山下土屋，搬进了瓦窑坪村安置点，亲手建起了一栋2层小楼。前年老两口还亲手又重新加固了房子。这次征迁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很不舍。
6: 那片土地啊，只要了我们，当时就那种心情难舍难离。但是我们又想到什么呢？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在这里了，对我们的地方生活、地方经济，肯定。

0: 是越来越好，我们应该呢积极的支持配合。国家是大家，我们是小家，我们就应该呢，有国家才有我们这个小家。上年是三峡
1: 振兴中华啊，
0: 下年是的筹备施工啊，
1: 利在千秋。横批是
0: 公
1: 仔当代。
2: 记者在老韩过渡房的门口看到了他编写的对联，字里行间满是家国情怀和对未来的期盼。
1: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0: 当然，我就是望着我们的生活呀，步步高升嘛。
2: 移民搬迁绝不是简单的舍小家为大家，换来的是今后长远的发展。将来工程建成后，他们搬迁去的这片土地将成为一座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休闲潮玩、康养旅居等产业已经在规划。最近，小镇集市上人流量越来越多，商业餐饮也更热闹了起来。村民旺伟家的咖啡店最近生意越来越好。
3: 最近一直在有新店开业，都想抓住这个机遇吧。新通道的到来的话，我们这些创业者的信心还是挺足的，就觉得很有盼头。
2: 在夷陵区工程指挥部的展厅上，记者看到了长征精神中的关键词：顾全大局。
4: 三峡水泥新通道项目以前的三峡大坝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孕育出了我们的三峡的渔民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精神。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六腕纵横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水网纵横江河，润泽四方。
3: 未来沿着这条主动脉，让水能够更快地润泽每一处滇中大地。
0: 新型电网追风逐光，点亮万家。
4: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0: 算力网，东数西算，澎湃时代新动能。新一代通信网跨越山海，连通每一个角落。
5: 在这里，算力网和通信网高效协同，真正变成了可调度、可输送的数字生产力。
0: 城市地下管网，于无声处守护万家安宁。
6: 在我脚下是今年刚刚改造完成的排水渠，这些看不见的地下沟渠正把积水风险挡在百姓家门之外。
0: 物流网，物畅其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7: 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0: 十一期间，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六网编织向新型》，带您探寻六张网如何织密织牢，怎样向新而行，敬请关注。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5: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6: 隔离真好。
7: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0: 逛商贸市集，体验智能科技。山东德州影视城里一秒入戏，甘肃敦煌骑上骆驼看沙丘。如何将本地资源做出与众不同的文旅体验？时空观察专家分析。四川都江堰，都江夜宴，光影流转化千年。吉林通化龙兴里文旅街区，体验热闹国情氛围。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沙特空袭也门首都，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掌控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也门局势持续升级，沙特面临哪一些选择？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假期的第四天，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镜头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去现场感受不同的假日氛围。今天我们首先要去的是四川的都江堰。今年都江堰景区推出了都江夜宴夜游项目，依托都江堰得天独厚的山水格局与历史底蕴，以光影秀加实景演出的方式，让游客们可以穿行在古堰夜色当中，沉浸式的了解古人治水的智慧与创举，同时体验水润天府的特色文化。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蒋林。蒋林你好。都江夜宴都有哪一些精彩可以体验，带我们来逛一逛。
2: 好的，我们现在呢其实就是在都江堰景区当中的芙蓉观啊。那么在我身后，我们看到芙蓉观前面这组巨大的阶梯已经被灯光雕刻成了一个璀璨的舞台，此时此刻演出已经开始。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都江夜宴总共12幕演出当中的第三幕，它的名字叫做天宫开宴，讲述的是李冰在这里参悟天地，最终找到修筑都江堰的办法。那通过这幕演出，大家也更好能理解当年他的所思所想。说到都江堰此时此刻的夜色，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先去向空中，从空中去俯瞰一下这座美丽的城市。在这一刻璀璨的夜色当中啊，我们可以特别清楚地找到下方所流淌的岷江，它被蓝绿色的灯光点亮，从都江堰一直流向广袤的成都平原。而如果我们顺着它流淌的方向逆流而上，你会发现这条蓝色光带的起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芙蓉观和它所处的这个玉垒山及宝瓶口。而如果我们从游客的视角走入都江夜宴，您会踏上的就是一条笔直的堰公道。这条通道呢，其实是和旁边的都江堰的内江近乎平行。在堰公道的两侧矗立着12尊先贤的塑像，他们都是历朝历代对于保护修缮都江堰，同时拓展都江堰灌区灌溉面积的有功之人。那如果我们顺着堰公道继续前行，你会发现被极光和水雾雕刻成了一个穿越时空的长廊。我们从这儿走过了2200多年，再次来到了我们现在身处的芙蓉观。眺望芙蓉观，其实我们可以追溯一下它的修建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在北宋初年的时候呢，它被正式改造为专门用来纪念李冰的祠观。而芙蓉观这个名字，其实说明早在北宋初年，李冰芙蓉治水的传说就已经流传已久。那时间到达清代1866年，芙蓉观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重建和修缮，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新中国成立之后，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有过几次修葺以及细节上的扩建，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芙蓉观。其实站在我们现在这个角度，如果去看芙蓉观，你会发现它建筑在一个高处，但它并非是人工堆砌，而是因为它当时修建的位置，这个地方叫做离堆。离堆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因为它是离开了周边山体而得名，曾经它是和旁边的玉垒山紧紧相连，如同是一片高大的石墙挡在了引流的内江的前方，如果不凿穿这片山体，就无法引水进入成都平原。这也是我们这幕演出当中的重点。要知道在2200多年之前，

0: 火药还没有出现。最终李冰率众是找到了火烧水鸡的办法，以火烧山石，然后在冷水击之让它碎裂，最终凿出了宝瓶口，而宝瓶口也因此被叫做天府之源。在看我们今天这部演出的同时啊，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来看都江夜宴看过了这幕演出，可以面向芙蓉观向左前方继续行进，将会进入到一片更广袤的园林区，它的面积超过了一个足球场的大小。在这儿还有九幕演出在等待着大家，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在岷山山脉当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看到可爱的熊猫在山林之间嬉戏跳跃，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后来的都江堰滋养出的天府之国所生长出的这些璀璨的文化，还有诗词在空中飘舞，以及后来的青城武学。当然走进宫堡小院，您还可以和景区当中的游戏人物互动，赢取银票。在整个夜游的过程当中，景区里特色的文创店听说在国庆期间也有上新，在这儿您可以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的都江堰的回忆。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毕竟夜游很多的地方呢天色还是比较的暗，所以呢要注意安全。为了保证更多人的安全，景区的工作人员和都江堰市的警员可以说在节日期间全员上岗，在保证着大家的节日出行。好的，在我们今天这段直播的最后，我们再来换一个视角看一看这里的夜色。如果我们从此时此刻的宝瓶口越过奔腾的岷江，就可以到达对岸的西街。因为有了都江堰，历史上这个地方异常的繁茂，它也是茶马古道上连接成都平原和青藏高原的一个商贸的重镇，而现在的西街和后来的冠县古城更是成为了一个旅游的集散地。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品美食，品一杯香茗，还可以听听这里的特色音乐及演出，感受一下成都人生活的这种韵味。当然可以说现在都江堰的夜色已经成为了成都夜景的一大特色。画面如果再一次回到空中，我们跟随着蓝眼泪慢慢的流淌，在江流婉转之中，其实诉说的不仅是2200多年中国人与自然相好，去找寻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水理念，它流淌的还有成都平原上的富庶和这里的人文故事。在这儿我们也用这一方景色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老春燕，
1: 谢谢蒋林，也要祝你假日快乐，谢谢。中午晚八点，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吉林通化。随着沈白高铁与高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双线贯通1周年，这座曾经地处交通末梢的山城也正在迎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这个假期里，通化老城的龙兴里文旅街区依托老城空间机理，打造出丰富多元的国庆夜游场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通化龙兴里文旅街区。国庆假期啊，这里的节日氛围感十足。您看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56个民族大联欢巡游活动，演员们身穿各式特色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非常的热闹。巡游队伍行进到城楼位置啊，也会驻足停留，邀请现场的观众加入到同心圆矩阵，让大家在欢乐的互动氛围中感受浓厚的家国情怀。在通化，红色文化、边疆文化、关东民俗在此交融，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底色，也让这里的节日活动一脉相承。国庆假期沉浸式互动剧《铁盒里的钥匙》成为了街区里表演类节目的一大特色亮点，演员们实景演绎，还原历史场景，再现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观众们随着剧情的动线在街区里移步观演，参与互动，通过近距离的触摸历史，感悟革命的情怀和精神。那除了实景演绎之外啊，很多的非遗展演也在这里集中亮相，把历史文脉从观看变为体验。您看，在我现场，现在松花实验的制作技艺传承人正在现场雕刻。随着刻刀的起落，目前这个石面上的纹理已经逐步清晰起来。 这样一枚由松花石制作而成的书签，在精雕细琢当中啊，也逐步的显示出温润的质感。那在现场还有佟家江的剪纸、长白山补绣、制香等等工艺也在现场展示，不仅让大家可以观赏，同时呢也可以现场进行体验。今天啊，景区里还设置了一处国庆打卡装置，吸引很多市民游客驻足拍照。那在景区里，像天幕啊，还有一些景观的连廊以及复古戏台等等核心区域呢，也会接连上演国庆主题的舞蹈、红歌连唱这些演绎。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城市的音乐节也同步开启，让佳节当中增添了许多年轻的氛围。那通过打造这些可以观赏、可以体验、可以沉浸的夜游项目，也在不断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夜游不断升温，文旅市场的活力不断释放，也离不开区域交通配套的提质升级。沈白高铁和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双线贯通一周年，我们来看一下，通化地处吉林的东南部，也正位于沈白高铁线路的核心的关键节点上。再由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呢，串联起了边境风光、红色遗址和冰雪资源，让整个通化市的红色岩雪游啊，以及冰雪游这些文旅资源的半径逐步的扩大，同时呢，客源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啊，通化市也在持续的吸引京津冀还有沈阳等地的这些主要客源目的地的游客。我们了解到，光是我们所在的这一个景区，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150,000人次，为当地的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就在今天晚上，这里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无人机烟花秀。现在千架无人机已经升空，我们可以看到五星红旗、万里长城等经典图景逐一亮相，具有通化红色特色的杨靖宇支队光影也在闪耀夜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所有的现场的游客和观众也都在欣赏和记录这一美好的瞬间，同时呢，也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看完了晚上8点的四川成都都江堰和吉林通化的璀璨夜中国，接下来的时空观察，我们继续聚焦国庆假期。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假期过半，这两天各地文旅部门为了吸引全国的游客，纷纷打出了自己的特色牌。一个地方有什么别的地方没有的资源，如何将这些独特的资源打造出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文旅体验呢？这是这两年各地都在努力尝试的方向。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去几个有着独特资源的地方，去看一看他们各自的发展成果，也来听听专家的分析，如何将本地资源做出与众不同的文旅体验。我们首先要去往的是湖北的沙市。
4: 在荆州文化体育中心内，一场场精彩的羽毛球比赛火热进行，参赛选手隔网切磋，引来观众阵阵欢呼。
5: 比赛前我就非常激动很兴奋，然后比赛的时候就希望自己能打得更好一点，多适应一下这种场馆的环境。
4: 赛场之外，沙市区配套推出跟着赛事游荆州、逛沙市主题打卡线路，串联荆州古城、沙市码头、文创园等商圈景点。此外还设置了特色市集，把观赛客流引流到全城各个消费场景，
6: 很热闹，内容也很丰富，人也很多的，我很喜欢。
4: 据了解，本次羽毛球赛事期间，荆州市有1300多家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商户参与，累计吸引游客超20万人，有效拉动住宿、餐饮、文创等业态消费增长。
1: 说起山东德州的乐陵，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但是如果您喜欢看电影，那就跟他有了一些联系。乐陵因为建设了一座影视城，并且拍摄出了多部有影响力的影片，而具备了独特的影视基地资源，电影正跳出银幕，深度地嵌入到当地的文旅业态当中。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带您走进片场，一秒入戏。 这位客官面生的很，可是初来长安。我现在所在的唐朝实景其实是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近10万平的拍摄区域，近400栋实景拍摄建筑，近年来众多电影都是在这儿拍摄完成。如今这儿既是片场也是景区，大量游客跟随着荧幕中的故事慕名而来，换上衣服您就是戏中人。
7: 眼下国庆档电影正在热映，乐陵影视城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游客漫步于朱楼古巷之间，参与互动游戏，体验沉浸式游览，氛围感拉满。
1: 我现在就是在电影《唐探1900》中的唐人街，中国大戏院、美华楼等电影中的诸多经典场景都是在这里完成拍摄。行走在这个属于我们的电影故事宇宙中，您会发现由于这里的场景是根据电影的构图美学来设计的，所以它很紧凑，很有层次感，不管您怎么拍呀都非常出片。
7: 按照30000张老照片，这里用了218天建起了228栋建筑，不用远渡重洋，剧组在这个齐鲁县城就能实现拍摄的闭环。从找场景到造场景，这样的场景重构能力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崛起，更是来到这里的游客最直接的感受。
6: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场电影叫《神探之痕迹》，想亲身感受一下片场的还原。在影院看国产电影，只觉得故事好看，画面震撼，身临其境才感受到200多天建起一整座唐人街实景，太厉害了，感觉到我们的电影工业之印越来越强。
7: 让电影流量转为客流量，自去年7月开园以来，乐陵影视城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万人次，越来越多人因为喜欢一部国产电影而来到乐陵，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近距离了解电影的拍摄过程，跟着电影来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夜幕降临，歌舞节目、非遗打铁花等实景演出轮番上演，游客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世界中边走边看，感受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活力。如今的乐陵已是现游的热门目的地，而当人们开始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电影家的广阔前景和未来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1: 电影好看，走进片场好玩。那说起浙江的义乌啊，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商品零售批发，似乎呢与文旅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当地发达的商品批发零售产业当作旅游观光的一个独特资源，那么这也就成了义乌自己的一个文旅的优势。今年的国庆假期，浙江义乌就迎来了客流高峰，大家来到这里逛商贸市集，体验智能科技。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马腾今天下午从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全球数贸中心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全球数贸中心。过去大家对义乌小商品的印象可能是琳琅满目、物美价廉，但现在恐怕还要加上一个词了，智能科技。您看到了吗？在我身边现在摆上放着这种琳琅满目、各式各样、充满小设计的商品，比方说有小猫咪、有人形的玩偶、还有正在跳舞的机器人等等。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接入了 AI， 能够跟小朋友或大人进行语音智能对话。像这样的店铺啊，在整个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数贸中心还有上100家，在国庆假日期间也是迎来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和采购商前来选购，还有外国的采购商一次性采购了上100件商品的。现在来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从旁边店铺拿来的一个智能眼镜，一起体验一下。一个仅重49克的智能眼镜，却能实现语音对话、听音乐、拍照、录像等功能。现在我就带上它，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它所蕴含的 AR 功能。佩戴上之后，我们现在进入到了 AR 界面，大家看到荧光色的字了吗？导航到全球数贸中心，我们的画面当中就显示了，解放了双手，方便大家在行驶途中或是骑车途中的安全以及我们识别的路况。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是我们早些时候佩戴眼镜，没有拿手机，没有扛摄像机，仅凭一副眼镜，所见即所得录制的，是否非常的方便呢？那看完了眼镜，再带大家来看一下一件是旅拍魔镜。为什么叫魔镜呢？ 它能够通过对我们人脸的识别，然后就一键生成我们的图像，在全球很多地方都能够生成自己所对应的背景。那我们现在来选一个古风样式的，一起来看一看它生成的相片到底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逼真。好的，它已经生成完毕了，大家看到啊，身穿古装形象的我就出现了。那在这幅照片当中，大家还看到背景就是西安的地标建筑大雁塔。其实说到这儿，您可能已经感受到了哈，现在在这个国庆假期，大家来到义乌不仅仅是进货式的旅游了，更是去感受生活，去感受商品。这种从进货式旅游叠加智能商品体验式的旅游，我想也是为什么义乌能够相比两年前在假日接待游客量达到150%以上上涨的原因了。那同时义乌也在积极落地例如嗨游畅玩季和中国雾林大会等活动，多措并举来激发文旅活力。我想未来在这里不仅是看商品，更是体验生活，不仅是世界超市的义乌，更是世界展厅的义乌。
1: 去了义乌不仅可以买买买，还可以开眼界，那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不就是旅游资源吗？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甘肃的敦煌。骆驼号称沙漠之舟，是西北大漠当中最独特的地方资源。那近些年每到节日假期里啊，甘肃敦煌的骆驼总是会在网络上火出圈。无论是著名的骆驼红绿灯独特设计，还是骑骆驼出征匈奴的恢宏场面，都让当地的骑骆驼项目被全国游客网友所熟知。这个国庆假期，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启用了数字化服务系统，通过科学调度和精细化管理，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愉悦的旅游环境。
3: 国庆假期前三天，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
9: 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
3: 为了让骆驼得到充分休息，每只驼队每天在岗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驼户们安排骆驼轮换休息，及时给其补充饮水和草料，避免骆驼长时间连续劳作。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景区通过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数据及时分析等功能，通过系统进行动态智能匹配和检测，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
1: 可以看到这个国庆假期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为了吸引客流，都是努力挖掘自身的旅游资源，尽可能的做出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色。那么一个地方应该如何将本地资源做出与众不同的文旅体验呢？我们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分析。
10: 首先是要强化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不管这个地方多好，总是以游客的到访为前提的，还要让广大游客所建构起来对目的地的美好形象，在当地能够看得见，能够享受舒心的放心的服务。希望广大旅游目的地啊，不要过度承诺，而是让广大的游客到访以后啊，不要产生买家秀和卖家秀的感受。在旅游目的地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一是要坚持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特别是那些根植于当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而且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在地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二是要坚持科技赋能，通过文化创意、科技赋能，让当地的优秀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为现代的游客能够去接受它。三是要坚持主客共享，一个优秀的旅游目的地一定是近悦远来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的新空间。四是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让我们当地的美好生活能够为更大范围的人所能够了解，能够到访。总之呢，旅游目的地的建设要尊重市场规律，要有更多的耐心和智慧，以更长期的观点，更有持久性的生命力，才能够培育一个优秀的旅游目的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 方时空。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1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0: 萨莱亚还称，也门胡塞武装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 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3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另据路透社报道， 也门政府军方面当地时间4号凌晨说，正在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首都萨那以及该组织据点萨达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1: 也门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或动员10万也门军队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但美国拒绝参与行动。沙特同时也考虑通过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麦加防务联盟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目前沙特面临什么样的选择？美方的拒绝可能会给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来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慧的解读。
2: 我们观察当前形势的发展，会看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进行博弈，现在已然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9月份开始，双方之间频繁互袭，冲突有升级的态势。当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之后，沙特确实在进行应对，并且少见的动用了战术导弹。但是此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则对沙特的首都发动了攻势。 那么现在沙特看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仍然也可能随之升级。而另外呢，沙特也意识到，多年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山区是有作战的优势，是有自身的掌控力，所以这一次谈到所谓涉及到地面行动，更多的是针对曼德海峡。但是即使针对南部地区，并不意味着沙特可以速战速决，政府军可以取胜， 反而可能进一步的刺激红海局势。那么沙特面临的不仅仅是在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的进一步的回击，恐怕还会涉及到红海北部，涉及到苏伊士运河的运输，让沙特难以寻找替代路线。而另外呢，沙特看到的恶性循环是在外援方面，此前加入麦加协议， 但是三方协议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军事的行动效果。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出于自身的考虑又按兵不动。 首先呢，美国看到的是，如果形势不断的发展，包括沙特后续考虑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油价，会影响美国中期选举。那么另外呢，会看到在红海方向，现在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博弈，某种程度是策应了伊朗方面与美国进行周旋。而另外长期以来，如果地区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现在美国的按兵不动， 即使指向沙特方面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都意味着地区盟友对于美国信心的下降，对于美国后续在地区的影响力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今年6月实行的网络餐饮新规明确倡导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鼓励商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的加工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这个国庆假期期间，记者走访多家餐饮店后发现，部分接入名厨亮灶的餐饮店真实的后厨有误堆积，食材乱放，从业人员的操作也存在卫生隐患。
4: 在湖南长沙， 武夷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汇集了大量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4.5分，是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且平台页面显示，近30天平台巡检过。按平台展示，该店开通名厨亮灶， 然而记者点开视频发现，本该聚焦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的监控镜头，对准的却是

0: 是地面，画面中只有几个纸箱和操作台的桌角。记者按照平台登记地址展开实地探访。记者走进这家所谓的热门堂食店，十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两张餐桌，老板正光着脚斜躺在椅子上。
1: 老板，你们主要是做外卖是吗？
2: 外卖不是多的吗？
0: 这家餐饮店将消费者的自选菜柜安置在了后厨。记者在后厨看到，油炸锅和墙面上已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下层及冰柜内放置着白色塑料桶，冰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在一起，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1: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2: 这个墙里面，这个墙是空心的，它从别的地方来，从里面钻出来，就墙里面找到这里。
0: 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3: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找不到。
1: 这有一个啥？
3: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两次找不到。
0: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两次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记者建议联系专业消杀团队进行处理，但餐饮店老板却表示，这种现象在餐饮行业很常见，没有必要专门处理。
3: 你以为想的那么容易，就是给你做样子，有什么用？没用。
4: 做餐饮的，你处理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3: 有蟑螂，有刺害，绝对会有。
0: 记者提出，这种情况可能带来卫生问题，但餐饮店老板表示，老鼠绝对没有机会接触到食材。
3: 你可以放心，我们这个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冰箱里面。但是我们24小时的人，他这才这些东西呢，我全部放冰箱里面，他就找不到。
0: 记者同时调查了长沙五一商圈周边另外9家餐饮店，发现有4家餐饮店的监控镜头没有对准后厨核心操作区，有的对着墙面，有的对着骑手取餐处。看似直播正常，但食材处理、后厨操作这些最该被看见的环节都处于监控盲区。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月明楼茶点、广式茶餐厅后厨操作人员没有佩戴工作帽，淄博烧烤店将食材直接放在地上与杂物混放，后厨地面上散落着多个烟头，垃圾桶也敞口未加盖。
5: 记者调查发现，表面上看呢，这些餐饮门店的明厨亮灶，监控镜头都已经接入到了平台，并且获得了相关的标识。但是餐饮店的镜头都没有对准后厨的关键操作区域，后厨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突出。我们再来看记者在湖北武汉、云南丽江商圈进行的调查。
0: 武汉市江汉路商圈餐饮门店密集，是外地游客就餐打卡的热门区域。记者在外卖平台看到，这家名为蛙大侠的牛蛙店同样接入了明厨亮灶，监控里一半的画面为绿色墙面，余下画面为4个未架锅的灶台，无人在操作。根据平台标注的地址，记者来到这家牛蛙店，店铺标称为堂食店，但记者看到本应用于堂食的区域，实际已成为商家的生活场所，书本、轮滑鞋等生活用品随意堆放，餐桌下还有一只小猫正在睡觉。堂食区和后厨之间没有任何隔挡，餐饮店后厨抽油烟机外壳油污厚重，墙面已被浸染发黄，袋装原料、调料桶、打包盒等物品堆放杂乱，多份外卖半成品提前备好放在桌面上，地面放置着清洁剂等洗涤消杀用品。这位商家正在后厨用放置在地面上的面粉为一大盆牛蛙裹粉。这家牛蛙门店内还张贴着另一品牌范小辣的价目表，该品牌主营牛肉饭，

0: 记者在现场平台查询发现，蛙大侠与范小辣分别持有两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地址也不相同，但是却在同一空间内开展经营，共用一个后厨，连明厨亮灶的直播画面也是同一个镜头视角。多次观察商家出餐流程后，记者发现蛙大侠牛蛙店明厨亮灶摄像头所对准的区域是为牛肉饭的加热区，并非牛蛙的加工区。记者走访武汉江汉路周边近六家餐饮店，发现很多问题都发生在明厨亮灶镜头拍不到的地方。这家名为路口烧烤的餐饮店，员工叼着未熄灭的香烟径直走进后厨，四喜烤蹄烧烤店则存在人员数量与公示健康证不符或未公示健康证等问题。10月1号，记者在丽江古城搜索主流外卖平台，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房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明厨亮灶，月售超过6000单，位居丽江古城烧烤商家第一名。其明厨亮灶看似对向后厨，能模糊看到厨师走动和选餐柜，但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记者来到这家烧烤店，看到一楼前厅虽摆放着几张餐桌，却空无一人。一位取食材的员工告诉记者，他们不做堂食。
1: 你们平时是不是主要就做外卖呀？
2: 对对对，
1: 就没有堂食是吗？
2: 堂食基本上少，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就是不太适合接堂食。
1: 但是我看那个平台上，他不是说这是堂食店
2: 啊？我们有，因为楼上最近在搞装修
1: 哦，
2: 哎，所以说就暂时进来。
0: 记者来到二楼，并没有看到装修区，楼上只有后厨、选餐柜、操作台乃至地面都堆放着各类烤串食材，玉米、鹌鹑蛋等食材则被放在最里边的柜子中，柜内还有塑料瓶等杂物，柜子底部似乎有发霉痕迹。记者走访丽江古城5家餐饮店，发现这家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标有明厨亮灶，但在镜头之外是食材被随意放置在鞋子旁边，食品程序机构严重。商家在为记者挑选烤鱼前刚刮完胡子，随后便徒手操作。在这家粤福气黑金叉烧店里，煮熟的小龙虾随意直接放在地上，旁边还摆着一盆已经变黑的油。这家月售8000单、24小时营业的醉清风粥铺已接入明厨亮灶，但镜头对着的却是价格表，后厨内放置着敞口的垃圾桶。记者在长沙、武汉、丽江三地探访的15家标注明厨亮灶的餐饮商户，发现其中14家监控镜头未能完整覆盖切配、烹饪、洗消等关键操作区域，另有6家店铺平台标注为堂食店，但实际为纯外卖。
3: 多家热销餐饮店的明厨亮灶镜头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后厨核心加工环节，商家一边打着明厨亮灶的招牌招揽顾客，一边让镜头绕道避险，背后究竟打着怎样的算盘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在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记者注意到摄像头就安装在后厨入口处，
4: 这30%就够了，基本上80%到90%，只有30%不用，什么对着厨房窗，它那个很少的，可以说每家店都是对称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
1: 嗯。
4: 难免会有什么有点东西，并不是说那么大型东西了，就是像那上面，你要说现实会跑得这么干净，肯定难免，对吧？
1: 嗯。
4: 基本上没有90%都没人去看。
0: 既然明知后厨经不起监督，商家又为何大费周章接入监控？老板直言不讳，是为了获得外卖平台的明厨亮灶标志，消费者看到这个标志会更加放心。如果说长沙这家店是因心虚而故意让镜头低头面壁，那么在湖北武汉，商家的镜头跑偏则另有隐情。在这家名为凌晨2:30还要排队的牛腩饭店里，摄像头被架在微波炉正上方，镜头却对着骑手取餐区，
5: 然后也正好可以看那个有人看有没有拿错，就可以分清责任嘛。他有这个看了。

0: 如果他那个人看有摄像头，他就会不那么嚣张。
1: 记者走访多家接入网络名厨亮灶的餐饮店，发现监控角度随意摆放已是公开的秘密。
2: 那我这个镜头那画面是不是
3: 你对到哪里就看哪里？那个你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它就不要，就没必不用对着你真正的碰触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就对不了啊，
2: 没问题，
3: 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对到你们那个出餐口就可以了。
2: 行，
3: 出餐口端菜的地方嘛。
1: 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有时会对监控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若镜头本身已偏离核心操作区，巡检也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2: 我看平台他会说他会检查呀，他没有检查。
3: 哎呀，没有，检查什么？他那个巡检就是 AI 巡检，就是说你那个区域不卫生的话，他会给你下线。
2: 对，所以他就是检查你画面里的。
3: 对，他就是 AI 巡检你画面里面那个对着那个地方干不干净、整整洁。
2: 他那个还是会巡检，除了想他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就给你限制流量呀，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
4: 不会的，
2: 也没有其他的惩罚措施，
4: 没有惩罚。
5: 针对今天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反映的外卖商户名厨亮灶监控摄像头随意摆放、故意偏移角度、不对准后厨切配、烹饪、洗消等关键操作区域，刻意规避监督，导致后厨卫生脏乱差现象难以被及时有效发现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迅速部署湖南、湖北、云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并举一反三，研究建立长效机制。
6: 为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监管总局大力鼓励推广名厨亮灶，倡导餐饮服务提供者采用透明、视频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餐饮服务相关过程，强调这是维护消费者知情权、保障放心消费的重要举措，是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途径。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多措并举提升名厨亮灶工作质效。一是推动修订食品安全法，进一步明确外卖平台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二是强化日常监管，加大对餐饮服务提供者监督检查和教育引导力度，从源头上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三是压实平台审核把关责任，督促平台进一步加强管理，确保资质合规、操作规范、信用良好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入网经营，对存在公示信息不真实等违法违规问题的商家一律下线。四是健全多元共治格局，借助行业协会、媒体、消费者及外卖小哥等社会力量，加大对名厨亮灶的监督力度，培植平台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共同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有这样一位记者，1984年，他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时序，历时368天，徒步重走长征路，病痛、骨折、险境都没能够阻挡他前行的脚步。他在路途当中挖掘出了半条被子的故事，用一篇篇的报道留住长征路上百姓与红军的滚烫记忆。今天的无家无国，跟随记者王宁走进罗开复，感受一位新闻人如何用脚步丈量信仰。
8: 罗开复85岁，曾任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1984年，他向报社提议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路线开展实地采访的想法，获得批准后，罗开复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为起点，踏上重走长征路的征程。
9: 为什么您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重走长征路？
10: 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就在西南修成昆铁路看到红军的烈士墓，所以我必须学他们。
8: 1984年11月，罗开复按当年红军行军时序来到湖南沙洲村，在这里他挖掘出了半条被子的故事。 在1934年11月7日的那个雨夜，徐铁锈收留三名毕雨女红军，他们挤在一张床上横卧而睡。女红军们拿出了仅有的一条被子，徐铁锈也拿出家中所有能御寒的东西，有烂棉絮、蓑衣、旧袄袍。分别是三位女红军执意把被子留给徐铁锈。
10: 他们走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也

0: 产党领导的红军，但是我们今天很不好意思，只有半条被子给你。等我们革命胜利了，我们会送一条被子来的。他说我哪能要啊，记者同志，我这时候已经搞懂了，共产党好啊，红军的领导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啊。
1: 随后罗开复严格按照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线继续前行，在黎平冰雪覆盖的山路上，罗开复失足滚下山坡，摔断了腿。
0: 当天晚上到了个侗族山寨，这个山寨叫高阳寨，汉话基本了不通，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是走长征路的，比比划划，他们用那个药酒毒方总算把我的血止住了。
2: 这么严重的伤您还要继续往前走吗？
0: 对，所以这就是人们把对红军的感情都转移到我的身上了。
1: 此后半年，罗开复拖着伤腿徒步跋涉，沿途边走边接受治疗。1985年8月，罗开复在向导、医生和电报员等人的随行保障下，沿着红军的足迹进入了松潘草地。
0: 突然前面叫罗记者，你走慢点，我们前面的人都陷进去了。哎呦，一听陷进去了，我们就感到麻烦了。我们你弄我，我走；你拉我，我来。后来连我都陷进去了。
2: 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
0: 意识到我们出不来了。正在这个时候，丹珀、马福特两位壮族同志喊了：“我们有救了！”就弄那个牦牛往那个水潭边上往上送，赶。后来上去之后，丹珀、马夫都拖了个牛尾巴上去了。
1: 凭着这份绝不妥协的坚守，罗开复一步步走完长征全程，整个行程历时368天，他写下368篇新闻报道，最终报社刊登了365篇。而当年贵州黎平老乡赠予他的铁拐棍，经过漫长跋涉，已经被磨短了近5公分。
2: 用这样的方式来丈量长征路的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0: 很想告诉人们，不要碰到一点困难就买烟。共产党的理想是用生命鲜血得来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7: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そういうまあ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ねことが 流されたりしてますけども、やはりその真実って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ね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也要祝您假期快乐，再见。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鲁花5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江苏如东，欢迎您。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中美 AI 对话与博弈牵动全球神经，临界点加速逼近，人类能否携手应对？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中美 AI 拐点。当中国风与全球客双向奔赴，世界如何重新读懂今日中国？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新潮中国。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五时期，我们将持续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

0: 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1: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2: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3: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4: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1: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5: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1: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6: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8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 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7: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8: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9: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11: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2: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13: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4: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15: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那次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16: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7: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8: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 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9: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15: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不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6: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1: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20: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10: 15/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6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21: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22: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21: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2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23: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4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21: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0: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

0: 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1: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2: 较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1: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3: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0: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5: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3: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6: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3: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5: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

0: 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三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致敬无双国事，相伴万家美好。本节目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特别呈现。
2: 到绿水青山中去，播撒绿水青山的种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金融力量书写时代担当。

0: 我是中天台王女儿，这打扰您喂鸽子了，不好意思啊。这是您家养的鸽子啊？
1: 对面喏，过来，你走向前。哎，
0: 对面人家的鸽子啊？
1: 哎，对鸽子。哇，
0: 这鸽子们太幸福了，这个跑您家来蹭饭了。
2: 不是，那你家我家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动物，要爱护它们。长征路上，
1: 罗开复，今年85岁。
3: 曾任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1984年，他从江西余都出发，沿着中央红军当年的行军路线，徒步重走长征路。他用记者的视角，找寻出了那些散落在长征路上的鲜活记忆和动人故事。对于您这样一个重走长征路，而且是
4: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368天，用这样的方式来丈量长征路的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啊，也修过成昆铁路啊。红军300公尺牺牲一个，我们修铁路的时候，成昆铁路是500多公尺牺牲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想起走红军长征路呢？就在西南
1: 修成昆铁路看到红军的烈士墓，所以我必须学他们。1984年，罗开复向经济日报编委会提出采访构想，以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为起点，全程徒步重走长征路。方案获批后，报社为这次采访定下了6个必须：一，必须全程徒步；二， 必须按红军同期节点行进；三，必须沿原路走访，向导签字佐证；四，必须每日一稿，当日发回报社；五，轻伤小病坚持，重伤可以换人；六，休整期，不采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故事并发稿。同样作为记者，我内心就一直在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到？
4: 能做到的。
1: 所以我特别想问您，为什么当时您能接受这6个必须？现在很多人，你说他没本事，也有，但不是主要，主要是他们有机会啊。有了机会，你为什么不抓住他呢？1934年10月，余都河畔8.6万红军将士渡河西进，长征正式开启。在江西境内， 长征首战百十战斗打响，红军由此突破了国民党军第1道封锁线。历经22天行军，中央红军抵达湖南汝城沙洲村。50年后，罗开复严格复刻行军时序，也在出发第22天来到这里。在和当地群众采访交流时，他留意到一位裹小脚的老婆婆，始终不远不近跟在身后。
4: 当时您怎么发现他的呀？看到远远那个老太太要走过来，但是她又怕，所以我就走过去。我说：“阿婆，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她说：“你是红军吧？”我说：“阿婆，我不是红军，我是走红军路的。”
1: 他说：“我想问问你，那3个姑娘为什么还不来看我？”哎，我一听，我是哪3个姑娘？她就把这个50年前那天晚上的情况跟我讲了。寻找3位姑娘的阿婆名叫徐解秀，采访时她已是84岁。1934年11月7日夜晚，风雨交加，徐解秀
4: 忽然听见敲门声，打开门，发现是3位避雨的姑娘，连忙把她们迎进屋里。那一年，徐解秀34岁。徐阿婆说：“那3个姑娘呢？看到她们很紧张，就告诉徐阿婆，大嫂，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他说：“我心里想了，我听说过红军，白狗子，国民党的白狗子赶我们的时候就说了，红军要来了，共匪要来了，你们把东西统统 放起来哦，人上山，不能让红军有一粒粮食一颗鸡蛋。
1: 当三位女红军走进屋里，他们发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徐姐秀刚出生四个月的孩子生病了。
3: 当时徐姐秀的孩子怎么了？
4: 他说我的小孩啊，四个月在吐，好像病得很重，想不到其中一个小姑娘打开了个药箱，马上给小孩子吃了些药片，喂了药之后不到两根香啊，小孩就安静了。怎么这些病那么好呢？对小孩那么好呢？他说我就喜欢了，再加上这三个姑娘呢长得也特别好看，都剪短头发的，最大的也不过20多岁，最小的大概17、18岁。哦，共产党的红军就是和白狗子不一样。
1: 三名女红军和徐姐秀母子挤在一张床上横卧而眠，徐姐秀拿出了家中所有能御寒的东西给女红军盖上，有烂棉絮、蓑衣和旧袄袍。采访过程中，罗开复给我们展示了这件袄袍的照片，这是他当年在现场拍下的，
4: 就是这一件
3: 哦，
4: 就是这一件。你看，补丁有人数了一下，30多个那个袄袍，又我拿来给他照了个相，
3: 就家里能铺的盖的就都拿出来了，
4: 就拿出来了。后来红军姑娘呢说：“大嫂，你不要急。”我们三个人啊，有一条。

0: 要被子。所以为什么不叫棉被呢？红巾没有棉被的，里面就草啊烂棉线，就是那种毯子一样的被在身上，也很小。他说我们能盖了。
1: 分别前，三位女红军帮徐杰秀缝补了袄袍，给水缸挑满了水，煮好粥，还为他四个月大的孩子喂了药。
0: 留了这个片片，留了留了的东西，有药给我们老百姓用，一个铜板都没有收。他们走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也没什么东西。后来呢，那个大的姑娘就把那个被子拿下来，说：“大嫂，这个被子给你吧，给小孩盖。”
2: 只有这一条被子。
0: 这一条被子，他说我当时一听，我更不能要。后来想不到那个大一点的姑娘，她一下子从那个箱子里面拿出把剪刀来，一剪刀就剪，慢慢的剪了两半，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但是我们今天很不好意思，只有半条被子给你。等我们革命胜利了，我们会送一条被子来的。”他说：“我哪能要啊？记者同志。”我这时候已经搞懂了，共产党好啊，红军的领导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啊。
2: 这句话等于徐妈妈记了50年。
0: 哎，50年。
1: 作为记者，罗开复在徐杰秀家中尽可能完整记录一切，文字照片悉数留存。站在当年女红军睡过的床前，她依旧没能找到那半条被子。
2: 当时他们睡的那个床铺您看到了？
0: 不但看到了，现在这个床铺还在。
2: 等于当时50年都没搬动过地儿。
0: 没搬动过。三位红军姑娘走了之后，国民党还乡台督导村庄来扫荡，把她捆到朱家祠堂里，叫洗牙婆跪了4根香，用棍子敲他，问他：“你为什么要红巾的东西啊？”结果这半条被子就被白狗子烧了。
1: 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头版刊发罗开复挖掘整理尘封50年的红军往事，文章一经刊出，迅速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打动无数读者，也引起了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老红军的关注。一场寻找三位女红军的行动随即展开，历经7年的寻访，始终没能查到他们的下落。1991年末，邓颖超委托罗开复给徐杰秀送去一床新棉被，兑现了当年女红军许下的诺言。
2: 就没有确切地找到这三个女战士，
0: 都没有定论。1991年腊月25这一天离开北京，到了那里之后，特别是朱青松老人，他见到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早来几天呢？”我说：“怎么了？”他几天前阿婆走了。这时我的心头一震，就直奔他的灵堂而去，跪在他的灵堂前。他说：“阿婆，你这么几天前，你再等我3天行不行呢？”我说：“我带来了老红巾给你的被子啊，你盖了再走吧。那三位姑娘，我们还在找，我们不是说话不算话呀。”
2: 阿婆走之前是不是一直也惦记着您？
0: 妈，这时候她的孙子拿了几张纸出来说：“我奶奶临走的时候还说，那三个姑娘为什么还不来看我呢？那个记者也说话不算话，你告诉他们共产党好啊，我有被子盖了，我不是等他们的被子，我要看看他们。” 那么好的姑娘为什么不来呢？
1: 细棉被终究没能在徐姐秀老人生前送达，这成了罗开复一生的遗憾。往后四十年间，罗开复先后八次重返沙洲村，亲眼见证这个昔日贫困的村落一步步发展成游人络绎不绝的红色旅游地。
2: 为什么您去那么多次？
0: 因为那个地方改变了我，所以看到那个老人之后，但是我总感到他们从内心热爱共产党，切身地感到共产党好，所以我到那里去可以洗刷我的灵魂啊。
1: 半条被子的记忆让罗开复在实地采访中感受到长征岁月里红军与百姓之间彼此守望的情感。罗开复按照六个必须的要求，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继续前行，每天徒步9到10个小时，即使遇到小伤小病也没有停下脚步。他用相机和文字记录沿途的故事，坚持每天完成一篇采访稿，那些照片、手稿和资料如今依然珍藏在他的家中。
0: 哟，小王，
2: 哇，
0: 奥主，
2: 哎，这
0: 是我整理资料，写点东西的地方。
2: 哦，这个小书房里，确实是，体现了您的性格哈，这个不拘小节，全都是有用的东西吧，是不是？
0: 你看，
2: 啊，这本书我之前读过，
0: 这本就是2000多项的签字。
2: 让他们签字，其实这是一种记录，但是我看到他们都写的是祝愿，祝您成功，
0: 有感情啊，就要证明这一段路谁陪我走了。因为我们搞新闻的要实事求是啊。
2: 是的，哎，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您好像在很多照片里都拄着拐杖了。
0: 拄着拐杖，
2: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你那时候是我的1984年12月19号腿塞断了，就开始拄拐杖了。
1: 这张照片定格在1984年的贵州黎平。顺着时间往前回溯半个世纪，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经历一场生死之战——湘江战役。红军苦战数日，伤亡惨重，无数将士血染湘江。此战之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决继续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决定转兵贵州向黔北进军。半个世纪后，罗开复按照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线，踏上黎平高阳寨的冰雪山路。就在这里，一场意外骤然发生了。
2: 当时是因为天气不好，还是因为本身路就根本没法走？
0: 那一段路是什么呢？漫天遍野，就是下的冻雨冻雪，把电线都冻断了。所以我们都说4个向头全部滚下雪山了。滚下雪山之后腿骨折了，所以整个照相机把我的锁骨全部插在里面了，所以边走边拔。当天晚上到了个侗族山寨，这个山寨叫高阳寨，汉话基本了不通，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是走长征路的，比比划划，他们用那个药酒毒方，总算把我的血止住了。
1: 12月19日的夜晚，寨里乡亲先简单帮他处理伤口止血，当地缺医少药，既无法取出锁骨深处的碎片，也没有条件医治骨折。乡亲们连夜动手打造一根铁拐杖送给罗开复。12月20日，黎平大雪纷飞，侗族老人用铁钳取出他锁骨里残留的相机碎片，敷上草药，罗开复强忍剧痛写完了侗寨夜话。随后他决意继续赶路，那个时候他只能靠两名向导一左一右架着他往前走。
2: 这么严重的伤，您还要继续往前走吗？
0: 对，到前面有个高阳雪山的垭口，当年有3公尺宽，那些红军的驴马呀都可以过， 吴三娘

0: 过去了，所以这时候变了淡雅写别已经过不去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按照约定啊走年路啊，那么这个过不去怎么办？那么后面其中有个

0: 正过一碰那个岩壁又掉下去，岩壁
1: 下面是万丈深渊、啊
0: 一百多公尺吧。所以这就是人们把对红军的感情都转移到我的身上了。
2: 此后半年，罗开复拖着伤腿徒步跋涉，先后翻越五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沿途边走边接受治疗，前后共有70多名向导接力搀扶陪伴他，直到他能自己拄拐杖独立行走。这段经历让他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的体会，长征路上人民群众才是红军最坚实的依靠。为此，罗开复在6个必须基础上新增一条准则，所到之处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那整个的一路上，那得吃啊、喝呀、包括生病了得花钱啊，这都是花的您自己的钱呢、啊、
0: 我们每天补助8毛钱，我的工资64，全部自己的，走哪里都在交钱。我们现在讲嘛，八项规定啊、有这个向红军学习的，红军也是付钱，因为这个纪律，党内纪律，这个都要遵守的。
1: 那伙食费1.5块，保护区的住宿费、
0: 住费7块，
1: 7块，
0: 对对对对，
1: 这么细致啊！这包括伙食费，这是午饭10天，
0: 对，
1: 每天5毛。
0: 红军长征之所以能胜利，这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1: 但那时候
0: 不拿人家一针线，我是红军啊！
1: 您那时候要不开这个？
2: 罗开复工作室的书桌上放着一张松潘草地日干桥沼泽的照片，美丽风光之下是暗藏凶险的无人区。1935年8月，中央红军抵达这里，开启艰苦卓绝的过草地征程。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央红军就在松潘草地减员约6000人。50年后，罗开复在向导、医生和电报员等人的随行保障下，沿着红军的足迹进入了松潘草地。
1: 我们很难想象，在自然条件完全不吃撑的情况下，您怎么发稿，拿什么发？所以我仔细找，找到了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的一个小板凳，
0: 4根棍子，横了2根棍子，这是野外采的棍子。那么我走嘛，不是有很多资料，有皮箱啊，晚上把它上面一架，就在上面写，
1: 其实就是个架子，也不是桌子，也不是椅子，就是个木架子。
0: 早上走的时候写好了，把它扯掉了，捆一捆，到前面来给它打打桩，把箱子一铺就完了。
2: 茫茫沼泽无处伏案，同行的藏族向导丹博就地取材，搭建起这张简易小桌，方便罗开复在草地上按时撰写稿件，传回采访报道。进入草地7天后，他们到达了日干桥沼泽。日干桥沼泽被称为陆上死亡之海，这里也是当年红军过草地路线里危险度最高、牺牲最惨重的一段。
1: 50年里都没有人再走过它，就证明这里面的危险您是一点也不清楚的，都是未知的。
0: 特别是9位向导里边有位马夫特，我们进着沼泽地的时候，他就老唱那个歌，后来才知道唱个歌，妈妈从小就对我说，想活命就不要进日干桥，从来是鸟飞进去了，飞不出羽毛。
1: 这是生离死别。
0: 生离死别的感觉。下午快4点钟就突然前面叫罗记者你走慢点，我们前面的人都陷进去了。哎呦，一听陷进去了，我们就感到麻烦了。我们你弄我，我这你拉我，我来。后来连我都陷进去了，陷进去了，这感
1: 觉。你手陷得多深？
0: 腰部、胸部，这不能动。陷进去了，我们把资料拿起来，所以把资料都顶在头上的，尤其顶在肩膀上的。
1: 怕资料湿掉。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意识到我们出不来了。
2: 十人团队全部深陷沼泽，难以脱身。这个时候，同行的时任若尔盖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阿塔尔也意识到，他们很可能走不出去了。绝境中，阿塔尔做起了最坏的打算。

0: 他已经觉得这今天就在这儿了，没救了，就已经开始留遗言了。
1: 所以阿塔尔就问我，开复同志，我想留几句话。我说写这个干什么？他说没办法了。他说
0: 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
1: 意识到我们出不来了。他呢顶了个箱子，就在那在箱子上写个箱子很大，顶在上面，这是不能动的，你也不能动，我也不一动就往下移。正在这个时候，丹珀、马夫托两位藏族同志喊了，你们不要写了，我们有救了。就用那个牦牛往那个水滩边上往上送，赶牦牛爬上去了又掉下来，爬上去又掉下来。后来上去之后，丹珀、马夫托拖了个牛尾巴上去了，说在这个时候有救了。
0: 有一个人上去了，他就可以拉大家再上去。
1: 对，拉第二个，第二个拉第三个，拉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开始伸到肩膀的东西啊，就卸给你这个人呢，就
0: 手对手的去传。
1: 对，传东西了。
2: 藏族向导丹珀抓住牛尾巴，随牦牛一同上岸。他把粗绳绑在牦牛身上，再抛回泥潭。直到把所有人逐一拉了出来，脱险只是暂时闯过眼前的生死关口，行李和口粮大多被泥水浸透，众人困在日干桥深处，前路漫漫，无法继续前行，只能原地停留。
0: 就没有任何粮食可吃的时候，能吃什么？
1: 我们一共进去十个人，带了80多包面，这捞起来剩下21根，还不是24根。他们说逻辑的，你要写东西叫我吃，我不忍心。我说阿塔尔，你下个命令吧，每人吃2根行不行？
0: 最后是什么救了你们呢？
1: 就吃那个生鱼啊，开始吃了就吐，吐到了黄水都没有了。关键是没语言，人都总说话，眼睛都鼓出来了，但是还是要活下去。
0: 在那种情况下还要发稿吗？
1: 当然发。1985年8月10号进草地的，走了半个月，写了15篇。所以凡是写，
0: 那时候换一条路或者想想走别的路呢，有没有可能？
1: 没想过，因为我是走长征路的。
2: 万幸的是，电台没有损坏，他们向成都军区发出求援消息。4天之后，当地牧民才把给养送到。在等待补给的这4天。罗开夫始终忘不掉深陷泥潭时触碰到红军将士遗骨的场景。
0: 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50年前他们就是在这里，
1: 完全
0: 就是
1: 感觉
0: 现在这里，
1: 因为那个招的地只有红军三国草地啊，再没有其他人来啊。所以我们对遗骨意见是敬畏敬仰，才知道我们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啊。所以我和阿塔尔每人上来还加了2根遗骨，丹普尔看到我们身上加了遗骨，就说罗老师，我帮着去买吧。我说丹普尔，你把铲子给我，我去买。
0: 那些没有被安葬的遗骨是您内心到现在为止都还有的遗憾。
1: 你讲的对，是我现在再困难再什么，想到那碎裂的遗骨好像还在胸口偏倒，很想告诉人们，不要碰到一点困难就买烟。共产党的理想是用生命鲜血得来的。
2: 拿到给养休整完毕，罗开夫一行10人沿着长征足迹一路向前。2个多月后，1985年10月19日，罗开复抵达陕西省吴起镇。这一天和50年前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的日期完全一致。
0: 这是您刚开始走，这是您回来，
1: 谢谢您。
0: 虽然您笑着，但是整个的面容非常消瘦。
1: 是1985年5月29号。那一天我黄疸性肝炎，除了头发没黄，整个人眼珠都

0: 都黄了，完全靠医生范明帝和彭淑珍每天给我吃两个生番茄，给我喂点糖水，基本上是靠着他们走的。当着红军首长的面，鞍钢说我和开复有个约定，因为你是党报的记者，秀红军要么病死在路上，要么完整的回到北京，大病不行了才能停下来，实在不行找备用记者，但是备用的记者必须背着罗开复的国徽走到吴起镇。说到这里他也掉眼泪了，很多人都掉眼泪。
1: 凭着这份绝不妥协的坚守，罗开复一步步走完长征全程，一路上从沙洲村的半条被子，到黎平雪山上的意外，从泸定桥边带病前行，到日干桥草地艰难脱困，罗开复沿着红军足迹一程一程走向陕北，抵达吴起镇。整个行程历时368天，他写下368篇新闻报道，最终报社刊登了365篇，罗开复成为当年一年内徒步里程最长、发稿最多的记者。而当年贵州黎平老乡赠予他的铁拐棍，经过漫长跋涉，已经被磨短了近5公分。
2: 为什么您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重走长征路？这跟您小的时候吃苦有关系吗？
0: 1961年8月20日中午，中学的几个同学，一个姓杨的，一个姓钱的，带了一个解放军来了。他们三个人直奔我们家的厨房，招兵的连长掀开那个一锅盖一看，里面树皮、一点麸皮、一点野菜。这时候，一个姓钱的同学说：“宋连长，舅舅罗开复，他爸爸3个月前卧死了，就是吃树皮。罗开复要不走的话，也恐怕麻烦。”宋连长什么话没讲。过了一个礼拜，那两个同学把那个录取通知书来送给我了。我是这么当兵的，是党救了我，我也更应该听党的话呀。
1: 2009年3月，罗开复退休了，拿到退休证的第4天，他再次启程，又完整地重走了长征全线。这一回，他不再是前线采访的记者，而是带着牵挂回访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乡亲。采访临近尾声，我们得知，当年重走长征路的艰苦行程损伤了罗老的颈椎。每到冬天，他都会戴上围脖，护住脖子，抵御寒气。为此，我们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条围巾。
0: 哟，这个很好哎，这可以吧？
2: 哎呀，配您这白衬衫真的很好哎，
0: 不好意思，
2: 特别这个颜色特别配您，特精神。
0: 哇，这个很珍贵的。向红军学习，罗开复。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中美 AI 对话与博弈牵动全球神经，临界点加速逼近，人类能否携手应对？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中美 AI 拐点。当中国风与全球客双向奔赴，世界如何重新读懂今日中国？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新潮中国。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随着上周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落幕，双方达成的共识之一，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成为全球热议的焦点话题。与此同时，随着 AI 智能体自主执行任务能力的增强，近期备受关注的 AI 越界问题也进一步发酵。最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则以人工智能临界点为标题，指出 AI 治理已经迫在眉睫，外界普遍认为中美两个 AI 大国的对话与博弈将决定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
0: 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将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并不再承认人工智能这一术语。
4: Artificial means it's fake, like the press. I call the press artificial media. I'm changing it from crooked to artificial media. Artificial means it's fake or it's false, and this is real.
0: 当天，白宫东厅还专门举办了一场超级智能午宴，赴宴嘉宾也堪称超级阵容，美国各大科技巨头的掌门人几乎全部到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午宴座次图，紧挨着他本人就坐的分别是世界首富马斯克和英伟达 CEO 黄仁勋。耐人寻味的是，5天前的9月24号晚上，也是在白宫东厅，特朗普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举行欢迎国宴时，马斯克与黄仁勋同样受邀坐在主桌上。也是在此次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中，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商定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同时，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5: What I am happy about is that this channel has been opened. There was a headline agreement to do so back in May.Now the channel, as I understand it, is being operationalized.
0: 2023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2024年5月14号，对话首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双方讨论了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等议题。同年11月，利马会晤期间，两国元首确认应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

0: 全球首例 AI 自主入侵政府系统事件，但 OpenAI 直到八月复盘时才发现异常，九月十号才邮件通报澳方，延迟近三个月。
1: This situation is obviously unacceptable.
0: 事实上，这并非 OpenAI 第一次被爆出安全事件。今年七月 ，OpenAI 在内部安全测试时，旗下 AI 智能体突破沙箱隔离，跳出预先划定的通信通道，自发构建协同网络，入侵了开源 AI 平台爆爆脸的生产系统。
2: AI agents sort of push humans out of the loop because their reasoning traces can be really opaque. It goes at superhuman speed, so you can't even keep up. And there isn't enough work on how to take all of that and actually make it easily consumable by people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provide appropriate oversight.
0: 当 AI 技术持续刷新能力边界，人类面对的不仅是科技革命，也是一场关于控制权的追问。如果机器拥有接近甚至超过人类的决策和行动能力，我们是否还能确保它按照预期运行？而曾在一些科幻剧集中出现的惊悚画面，似乎也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
3: Go now, start over. You are the new mother of humanity.
0: 在美剧《异星灾变》中，人类因宗教战争毁灭地球后，一对名为母亲和父亲的高级人工智能仿生人负责抚养人类胚胎，希望建立一个新人类文明。该片提出一个核心问题， AI 究竟会成为人类的救赎者，还是新的统治者？而在现实中，美国科技界也掀起了一场大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对人类造成巨大威胁。九月九号 ，AI 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宣布从 Anthropic 辞职。此前，他曾先后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从事模型预训练研究。当晚，他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从事人工智能研发的人当中，有不少真心认为，到这个十年末 ，AI 有可能毁灭全人类。他还公开批评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缺乏充分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推进超级智能研发，认为相关做法是拿生命冒险。九月二十九号的白宫超级智能午宴正是在这种社会气氛下举行的。当天的重头戏除了给人工智能改名，特朗普还与 Anthropic、谷歌、Meta、林伟达、OpenAI 和 XAI 六家美国 AI 巨头负责人共同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
4: What they signed today means something very. You know, we had the biggest. That was a who's who. I don't know if that's ever going to be assembled again, but that was a who's who of that world.And I think it's a very special day. You know, they almost viewed it as a separate kind of a constitution.
0: 但细心的网友却发现，这份所谓关乎人类命运的重磅协议，在总统签名之下，竟把美国国名给拼写错了。United 里的最后一个字母 D 写成了 S。有网友讽刺说，所有签名都出自那些所谓的天才之手，但竟然没有一人发现。当然，相比拼写问题，协议内容更重要。约三百字的协议包含了 AI 巨头们要采取的四层控制与审查机制：一、企业建立内部风险监测体系；二、设立专门安全团队；三、引入外部独立审查机制；四、由董事会层面的独立机构监督安全报告。但英国卫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协议并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只是一份企业自愿遵守的行业承诺。
5: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4: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yeah.
0: 在分析人士看来，特朗普推动的这份 AI 巨头自律协议是一场产业与政治的平衡操作。据鱼观调查网九月份的最新调查显示，50%的受访者担忧 AI 可能最终导致人类灭绝，62%的人认为 AI 发展速度过快。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下，这份自律协议表面上似乎回应了选民对 AI 安全的极度焦虑和担忧。然而，在卫报看来，这并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企业自我约束，能否真正约束未来的超级智能，成为这份协议最大的悬念。 分析人士认为，硅谷与华盛顿的战略精英们心中存在着相同的底牌逻辑，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这个时代的终极赢家。推行宽松自律监管的核心目的并非防控 AI 风险，而是全力保住美方的全球技术霸权。在外界看来，这种所谓安全的赢是美国在 AI 领域的核心追求。特朗普总统明确表态，美方必须保持超级智能绝对领先，刚性法律监管只会拖累技术迭代。与此同时，拒绝多边合作，排斥中方参与，是美方长期维持技术垄断的核心手段。这与中方提出的 AI 治理理念形成鲜明反差。今年7月17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中国上海举行。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提出了深刻的 AI 四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6: 习近平主席的信息非常明确，人工智能是为了公共产品和共享繁荣，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应该以人为中心，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讲话。
0: 1956年夏天，达特茅斯学院会议室，一盏关于人工智能的灯火被轻轻拨亮。2018年，黄浦江畔，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发出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的宣言。从无限可能到原生无界，从生成未来到智能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一次次迭代。
7: In all our efforts, we must ensure no country is left behi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ust be shaped by humanity, with humanity, and for all humanity.
0: 外界评论认为AI 四问直击当前全球治理的痛点，它强调了 AI 的发展不能沦为少数资本或单一国家的霸权工具，而必须秉持全球普惠原则。智能时代同求共济，中国坚持开源共享，赋能全球创新生态，让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2: They have opened up their code. Developers can take a look in, experiment with it, and build on top of it. And that is really what you want in the long-term race for AI. You want your tools and your standards to become the global standards.
0: 而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空前活跃，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当地时间9月23号，联合国安理会围绕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问题举行高级别会议。
8: The companies building the most powerful AI systems admit their products pose catastrophic risks, yet offer no convincing technical solutions. Instead, they say they are locked in a race to make those AIs even more powerful, further amplifying these risks. This Council faces an unprecedented threat, one that none of its members would choose, that none can contain alone, and that does not respect the borders we defend.
0: 联合国人工智能国际独立科学专家组联席主席、图灵奖获得者约书亚·本吉奥认为，当前世界主要面临三项相互关联的风险。灾难性滥用风险、权力过度集中风险以及人类失去控制风险。
8: I often describe our situation as a car speeding blindly into dense fog. Beside me in that car are my children and my grandson. I worry about them. I worry about their future.
0: 10月1号，国际刑警组织全球首席信息安全官瓦特内警告称，人工智能正使网络攻击速度变得更快，更难被侦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作为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如果两国能够携手管控风险，既可以造福全人类，同样也有利于中美自身。
9: Conversations like US-China remain not only vital but somewhat counterintuitively at the forefront of this global dialogue, precisely because they're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the most to gain and the most to lose from this going awry.
10: I'm optimistic that given China's intense science-based culture and technology-heavy leadership, that they'll reach a conclusion soon that this is material and real and urgent, that they'll be able to operationalize the negotiating track with President Trump, just as I'm optimistic that the U.S. side of this argument can similarly engage.
11: 我们不否认中美人工智能竞争还会继续，但确保人工智能的向善造福全人类是中美两国在该领域最大的共同利益。究竟是为技术发展安护栏装刹车，还是搞竞赛拉铁幕？同为人工智能大国，中美肩负着特殊责任，理应以合作展现担当，共同确保 AI 技术带来的不是人类的黄昏，而是新纪元的黎明。
0: 当中国风与全球客双向奔赴，世界如何重新读懂今日中国？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新潮中国。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11: 秋意渐浓，您的十一长假过得怎么样啊？如果您正在国内旅行，是否在旅途上遇见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根据携程的统计，仅在今年暑期，欧洲来华游客人次同比增长就达到了150.7%，而且相比以往在中国游山玩水寻访古迹，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追求更加个性化的深度体验，走进影视城参加游戏展会，去潮玩店扫货，感受中国新科技。他们带着不同的兴趣而来，也带来了世界观察中国的新视角。本期特别报道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去探访外国人眼中的新潮中国。

0: 情短剧。短剧《少夫人来自东北》系列的新一季正在拍摄。这部短剧讲述东北姑娘进入马来西亚华人大家庭后，跨国甜宠遭遇文化反差，引爆诸多笑点。据制作方听花岛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该系列海外累计播放超过210万次，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地累计播放近50万次。剧中不少细节的设计都来自马来西亚演员和当地人的建议，
1: 比如说春节捞鱼生啊，这种就是非常本地化的一些东西，是我们原本在剧本的创作阶段是没有想到的，后来就会刷到观众说啊，这才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
2: 我答应你了。
0: 也有马来西亚观众看剧里的东北澡堂子后评论说，
3: 搓澡
0: 虽然不知道搓澡是什么感觉，但看到他们那么开心，我也想去试试。短剧出海的成功也使得制作方敢于做出更大胆的尝试。
4: 我们要一起洗澡。
5: 过去我们理解的国际传播呢，都是在我们本土制作好，然后去国外去传播，去世界范围去传播。这个新的变化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去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当地就完成创作和生产。
0: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9月公布的最新行业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出海微短剧中，在海外当地立项、当地拍摄、针对当地观众制作的原声剧占比已经从去年同期的27%提高到46%。如果说影视剧是用故事吸引世界目光，网络游戏《原神》则是打造出了一个让全球玩家渴望探索的世界。《原神》是中国游戏企业米哈游开发的开放世界冒险游戏，玩家扮演旅行者来到幻想大陆，游历7个国度寻找失散亲人。7国的设计借鉴了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文明，须弥融合中东南亚元素，枫丹呈现近代西欧特点，至东体现斯拉夫文化，璃月则有着浓浓的古代中国风。发现不同文明各自的美，寻找不同人群之间共通的情感，是原神团队的文化追求。
4: 我们出身、民俗、信仰可能都不同，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其实都是有一些共通的美好的品质存在的。比如说，我们都向往自由，我们都渴望梦想，我们都要肩负责任，都要勤劳付出。
0: 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延伸到了音乐创作中。不同地区的乐器旋律与交响乐相遇，为游戏中的国度赋予各自的声音。在须弥的音乐中，中国作曲家写下旋律，英国乐手伊丽莎·马歇尔吹奏印度竹笛班苏里。
6: They keep my brain alive, and I love the fact that we can kind of cross-pollinate between exactly what we've been doing today. Wonderful music from Chinese composers, Indian styles. I'm British, but I've been brought up with lots and lots of world influences. So to be able to kind of connect all of those, I think is a really wonderful thing.
0: 据市场分析机构 Sensor Tower 统计，《原神》上线2年，全球移动端玩家消费额达到37亿美元，位列全球手游收入榜3，约1半的注册玩家来自海外。而随着游戏在全球持续走红，《原神》的音乐也变得更加新潮。今年推出的至东交响音乐现场，由伦敦交响乐团 London Voices 合唱团和钢琴家波琳娜·奥塞廷斯卡亚等共同演绎。截至目前，在《原神》官方 YouTube 频道已经获得约154万次观看。
7: And when I got the proposal from Genshin Impact to record this, so I said to my daughter and to my son that I'm going to be filming for the Genshin Impact, and they said, "No way! This is such a cool game."
0: 从须弥、枫丹到至东，中国音乐团队与海外演奏者持续合作，呈现不同文化风格的音乐主题，其中。2025年与挪威歌手 Aurora 共同演绎的《罗德卡莱》主题音乐，在 YouTube 上的播放量已经超过1500万次。
8: An oud, dulcimer,
9: and we have balalaika。
0: 2023年至2024年，《 原神海外交响音乐巡演抵达12座城市，新加坡的2场音乐会门票均在几分钟内售罄。
2: You know, really, you never hear alongside a symphony orchestra. So each time we come to record a new score, there's this really fascinating mix.Because they're using the symphony orchestra to sort of lean into a different global culture.
0: 令人着迷的中国游戏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玩家来到中国。
3: I like MiHoYo. We play a lot of these games over there. So we were like, oh my gosh, we love Anime Expo in the USA, so we have to come to Billy in Shanghai.
0: 今年七月，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首次开放海外售票的 B 站漫展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展会3天累计约40万人次入场，使用护照购买的门票占全部售票的18%。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展会期间国际旅客赴沪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35%。据小红书发布的最新外国人来华旅游趋势报告，2025年外国人来华旅游咨询笔记数量是前一年的2.5倍，平均每条能获得19条回复。通过社交媒体，在踏上中国之前，海外游客就有机会先与当地人聊一聊。
9: 它有一个最基础的逻辑，实际上是想形成普通人帮助普通人的这么一个氛围。我记得有个用户，应该是一个英国的用户，他就发了一条笔记，特别简单，说我是一个英国人，我要到中国旅游，我要注意些什么。那条笔记应该有3000多条回复，中文英文的内容都有。
0: 中国政府越来越灵活开放的免签政策，也使得外国游客来华变得简便易行。
10: The fact that we had visa-free travel was actually very, very helpful this time, and it meant that, I was able to come kind of at more short notice.So I think that really helps with planning. And if you have kind of less to do before you go to a place, it makes it easier to kind of go, yeah, you know what, I'll go there.
0: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的过境免签政策已惠及全球57个国家，适用入境口岸增至65个，活动区域覆盖全国24个省区市。国家移民管理局9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26.8%，占入境外国人的77.6%。也就是说，如今每10名入境外国人中，接近8人通过免签方式来到中国。把自己在中国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拍成开箱视频，是如今社交媒体上很火爆的 China Haul。 有人为了隐藏款潮玩专程打卡，有人被中国智能设备的性价比吸引，还有人把购物过程变成旅行记忆分享给全球网友。
11: Here's everything I got on my trip to China.
12: So there was no absolute way we were leaving empty-handed from here.
13: 中国正在变成世界的日常，他们主动的、自然而然的走到中国来消费中国的这些产品、中国的日常的日用品，而不是纪念品，然后消费中国的生活方式。
0: 据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25年深圳办理的离境退税业务中，购买大疆、华为等科技产品的退税申请占比超过1/2。
14: So it's cool seeing all these different cars and seeing how the seats move and all the different technology in the cars. So it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 see back home.
15: The driverless taxi, so that's unique. We can't get that at home.
16: So experiences we've had today, we don't have in Australia.
0: 上海旅游服务机构 Glopen 过去一年接待约1500名海外游客，业务内容从传统接待逐渐转向商务和科技体验。
17: At the beginning, we were focusing on welcoming customers, foreign customers to China. Later on, we focused more and more on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So that was a development, I would say. It was both from the customer side, so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demands for the tech tour.
0: 从今年年初至九月， 该机构接受的科技旅游咨询量增长约 5%。

0: 时，客户主要来自欧洲和新加坡。一些投资者和创业者还把中国工厂纳入考察行程，希望在体验技术应用的同时寻找合作机会，了解全球产业竞争的新变化。全球创新竞争日趋白热化，技术领域的朝圣者纷纷奔赴中国。
1: 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他如果先记住了中国的街道很干净，中国的老百姓很热情，中国的高铁很准时，中国的晚上很安全，那么这些东西会在他的心里面存着，他会让他在听到一个关于中国的一些极端的负面的这么一些信息的时候啊，会让他多一份这个犹豫。
0: 2025年11月20号，华中科技大学教育部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发布《环球民意指数2025》报告称，全球36个国家近60%受访者认为，中国科技发展能够对本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在9月初发布数据称，来自中国的 DeepSeek 最新模型在之前30天成为该平台调用量最高的单一模型，占比达到11.8%。与此同时，多款中国大模型进入使用排行榜前列。路透社也注意到，到2026年，包括西门子、雷诺集团、法国电信运营商 Orange 在内，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开始将中国 AI 模型纳入技术选择。DeepSeek 给了欧洲科技企业跻身全球 AI 竞争的机会。
2: What happened in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now leading the change. And the models we see, Kimi or DeepSeek, were able to go further than some of the American companies by being open source, for instance. We need to have a broader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because we will play together. It's a world's game anyway.

0: 我开始排队，然后老板娘喊了一下，她喊了豆腐花没有了，油条也没有了。后面有两位，他们说：“哎呀，我们开了三个小时到杜塞尔多夫，他连油条都没有了。”我听到这句话就有一种啊，还有人要开三个小时到这儿吃一个早餐，那这里肯定有研究价值。
1: 卡温·莫里斯，英国人文地理学者，长期关注中国数字社会与城市变迁。近年来，他将关注点放在中国城市与数字平台的互动上，提出网红城市生活的概念。
0: 中国有网红咖啡、网红餐厅、网红城市，会不会欧洲也有？然后突然有一个朋友说，哎，我们应该去杜塞。我说为什么去杜塞？他说你看小红书全片子都是杜塞，杜塞在小红书现在是个网红城市。
1: 循着小红书上的线索，莫里斯来到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寻访餐馆、结识店主、服务员和顾客。他将自己的打卡过程拍成了纪录片，片名就叫《寻找杜塞尔多夫》。
0: 我挺感兴趣的是，社交媒体上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很像真正的那个地方？
2: 我这个店我挺想给大家传播一种文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菜单打开，它其实就是一篇一篇的文章和报道，有一些是这个菜的这个起源由来，有些呢是这道菜的一个做法。
0: 看这个 Vienna is no competition， 应该是一个炸猪排
2: 锅包肉啊，听过吗？
0: 锅包肉
2: 吃过吗？在中国
0: 吃过，吃过，吃过。
2: 对，哦。
1: 小杨是莫里斯走访的一位中餐厅店主，他曾在德国上大学，也做过美食博主。开店之前，他自己就常来杜塞尔多夫寻找美食。
2: 大家用小红书天天会去查北威州哪里有好吃的，肯定推荐的不用说了，那就是杜塞这边的。所以我当时就做了这个决定，就是我要把真正的家里的味道带到这里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可以的。
1: 如今，美国媒体《世界之外》直接将杜塞尔多夫称为被中国社交媒体带火的欧洲美食新地标。但是海外中餐并不新鲜，杜塞尔多夫为什么值得研究？莫里斯感兴趣的是，在社交媒体上一篇推荐帖可能带来一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5: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假期过半，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不少热门景区人潮涌动。
16: 随着沈白高铁与高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双线贯通一周年，吉林通化这座曾经地处交通末梢的山城也正在迎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这个假期，通化老城的龙兴里文旅街区依托老城空间肌理，打造出丰富多元的国庆夜游场景。
1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通化龙兴里文旅街区。国庆假期啊，这里的节日氛围感十足。您看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56个民族大联欢巡游活动，演员们身穿各式特色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非常的热闹。巡游队伍行进到城楼位置啊，也会驻足停留，邀请现场的观众加入到同心圆矩阵，让大家在欢乐的互动氛围中感受浓厚的家国情怀。在通化，红色文化、边疆文化、关东民俗在此交融，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底色，也让这里的节日活动一脉相承。国庆假期沉浸式互动。

0: 剧《铁盒里的钥匙》成为了街区里表演类节目的一大特色亮点。演员们实景演绎，还原历史场景，再现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观众们随着剧情的动线，在街区里移步观演，参与互动，通过近距离的触摸历史，感悟革命的情怀和精神。那除了实景演绎之外啊，很多的非遗展演也在这里集中亮相，把历史文脉从观看变为体验。您看，在我现场啊，现在松花实验的制作技艺传承人正在现场雕刻。随着刻刀的起落，目前这个石面上的纹理已经逐步清晰起来。这样一枚由松花石制作而成的书签，在精雕细琢当中啊，也逐步地显示出温润的质感。那在现场还有佟家江的剪纸、长白山补绣、制香等等工艺也在现场展示，不仅让大家可以观赏，同时呢也可以现场进行体验。今天啊，景区里还设置了一处国庆打卡装置，吸引很多市民游客驻足拍照。那在景区里，像天幕啊，还有一些景观的连廊以及复古戏台等等核心区域呢，也会接连上演国庆主题的舞蹈、红歌连唱这些演绎。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城市的音乐节也同步开启，让佳节当中增添了许多年轻的氛围。那通过打造这些可以观赏、可以体验、可以沉浸的夜游项目，也在不断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1: 国庆假期，云南、湖北等地持续升级旅游模式，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体验游览，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在云南，夜幕降临的澜沧江畔，落日江景、椰林景致与特色景观交相辉映。当地推出水上花船巡游、主题音乐演出等项目，兼顾年轻群体与家庭游客的出游需求。
3: 我是觉得在国庆期间能够体会一下当地的一些风俗啊、风貌啊，其实还是挺好的一个体验的。
2: 在湖北宜昌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百年老街的建筑被一束束追光点亮，阳台、橱窗化作一个个独立的表演窗口，演员在方寸之间翩然起舞，身姿随光影流转，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
4: 演员在楼上起舞，然后整条街的人都仰着头看，那种感觉还挺震撼的。
5: 一次国风旅拍，一段通过 VR 进入虚拟世界的旅程，都可以成为旅行中的一段特别体验，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我们透过热气腾腾的数据，感受体验式出游的参与感。
6: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7: 1、2、3，安好了。
6: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
8: 孤鹜落，萧萧下，
9: 一日长江滚滚来。
6: 和古人对诗，让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10: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6: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补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11: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12: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1碗米饭。
6: 一公斤水稻能做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
13: 你手上是刚好当了一辈子的农民，现在还当老师了。
6: 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北京首钢园的高炉里，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100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100万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1: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启用数字化服务系统，通过科学调度和精细化管理，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愉悦的旅游环境。
14: 国庆假期前3天，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
15: 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
14: 为了让骆驼得到充分休息，每只驼队每天在岗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驼户们安排骆驼轮换休息，及时给其补充饮水和草料，避免骆驼长时间连续劳作。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景区通过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数据及时分析等功能，通过系统进行动态智能匹配和检测，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
5: 国庆假期，贵州黄果树景区游客持续攀升，景区通过不断精细化服务和丰富业态，持续提升游客体验。
16: 据了解，国庆假期前3天，黄果树景区共接待游客达12.5万人次，预计国庆期间将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面对大客流，景区通过大数据系统动态分析入园人流量，不断细化景区分段导流、摆渡车动态调度等措施，精细化引导游客错峰游览。
17: 它的疏导做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到从上车到那个小景点的话，速度还挺快的。工作人员他们引流做得也特别好。
16: 今年景区一线工作人员统一身着印有专属2维码的黄色马甲上岗，游客可以在景区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人，问到答案，得到帮助。为丰富游客体验，国庆期间景区推出一系列新项目，包含光影秀、民族文化秀、歌唱祖国、快闪活动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水奇观与文化体验交融的魅力。
1: 国庆假期，新疆天山天池单日游客接待量约为2万人次。为了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当地每天调派100多名志愿者驻守关键点位，开展客流引导、秩序维护与便民服务。同时，景区还配置了300辆观光车、区间车，保障游客出行。针对客流高峰，景区将适时启动限流措施，推出优惠票。游客每天下午的4点之后线下购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请大家提前了解信息，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可提升游览体验。
5: 记者从海南三亚市文旅部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2天，三亚市经营性住宿设施接待过夜游客约为36.29万人，同比增长10.53%。今年三亚游客人流量集中分布在亚龙湾、三亚湾、海棠湾等地的酒店中，对此酒店也推出多项便民举措， 包括开设儿童托管服务、配备儿童推车、应急医疗用品等，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许多亲子家庭及年轻群体选择自驾出行，方便快捷。对此，三亚市推行党政机关单位及村社区停车场

0: 节假日免费开放惠民举措，把更多车位设置在离景点更近的村社区，让游客少绕路就近停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奔赴远方，领略山河风光，也有人选择消费购物，提升生活品质。
2: 这个假期，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消费活力。
3: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十一长假消费热情。在天津，记者看到，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实打实的优惠力度吸引众多市民进店体验、选购换新。
4: 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就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3: 在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国补未涵盖的产品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5: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3: 为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潜力，天津还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余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新体验。
6: 十一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0: 今年国庆假期，依托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正加速落地，
2: 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3: 在四川，金融机构消费贷款贴息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通过贷款贴息政策，消费者可享受到年化1%的贴息优惠。
7: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3: 记者了解到，四川改变了政策期结束再集中结算的模式，采用了预拨加结算的方式，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业务可以及时受理，快速兑付。
8: 消费者直接在线上就能申请贷款，我们审批通过后直接放款，他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贴息，还款的时候贴息金额直接抵扣利息，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3: 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四川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贴息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已超3990亿元，惠及消费者341万人次。
9: 接下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消费信贷投放，贴合多元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
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场景，
2: 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打出差异化促消费组合拳，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3: 在山东济南大型商业综合体内，室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带来了全新体验。这个假期，济南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运动消费模式，持续释放假日体育消费新潜力。在广西柳州，光影龙城去玩柳州电影促消费活动正火热进行中，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柳州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让群众在观影中乐享文化盛宴，在消费中享受实实在在的实惠。在安徽黄山，游客可以凭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景区景点的指定商户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体验服务及消费优惠。据了解，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今年六月施行的网络餐饮新规明确倡导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鼓励商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加工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
1: 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记者走访了多地的餐饮店后发现，部分进入名厨亮灶的餐饮店真实后厨油污堆积，食材乱放，从业人员操作也存在卫生隐患。
2: 在湖南长沙，武夷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汇集了大量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4.5分，是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且平台页面显示，近30天平台巡检过。按平台展示，该店开通名厨亮灶。然而，记者点开视频发现，本该聚焦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的监控镜头，对准的却是地面。画面中只有几个纸箱和操作台的桌角。记者按照平台登记地址展开实地探访。记者走进这家所谓的热门堂食店，10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2张餐桌，老板正光着脚斜躺在椅子上。
3: 老板，你们主要是做外卖是吗？
2: 这家餐饮店将消费者的自选菜柜安置在了后厨。记者在后厨看到，油炸锅和墙面上已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下层及冰柜内放置着白色塑料桶，冰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在一起，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3: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4: 这个墙里面，这个墙是空心的。
2: 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5: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抓不到。
3: 这有一个啥？
5: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2次抓不到。
2: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2次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记者建议联系专业消杀团队进行处理，但餐饮店老板却表示，这种现象在餐饮行业很常见，没有必要专门处理。
5: 你以为想的那么容易，就是给你做样子，有什么用？
6: 有私密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5: 有蟑螂，有私害，绝对会有。
2: 记者提出，这种情况可能带来卫生问题，但餐饮店老板表示，老鼠绝对没有机会接触到食材。
5: 你可以放心，我们这个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就在深圳冰箱里面。但是我们24小时的人，他这是菜，这是东西，我全部放冰箱里面，他是找不到。
2: 记者同时调查了长沙武夷商圈周边另外9家餐饮店，发现有4家餐饮店的监控镜头没有对准后厨核心操作区。有的对着墙面，有的对着骑手取餐处，看似直播正常，但食材处理、后厨操作这些最该被看见的环节都处于监控盲区。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月明楼茶点、广式茶餐厅后厨操作人员没有佩戴工作帽，淄博烧烤店将食材直接放在地上与杂物混放，后厨地面上散落着多个烟头，垃圾桶也敞口未加盖。
0: 记者调查发现，表面上看，这些餐饮门店的名厨亮灶监控镜头均已经接入平台，并获得了相关标识，但餐饮店的镜头均未对准后厨关键操作区域，后厨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突出。再来看记者在湖北武汉、云南丽江商圈进行的调查。
2: 武汉市江汉路商圈餐饮门店密集，是外地游客就餐打卡的热门区域。记者在外卖平台看到，

0: 这家名为蛙大侠的牛蛙店同样接入了名厨亮灶。监控里一半的画面为绿色墙面，余下画面为四个未架锅的灶台，无人在操作。根据平台标注的地址，记者来到这家牛蛙店，店铺标称为堂食店，但记者看到本应用于堂食的区域实际已成为商家的生活场所，书本、轮滑鞋等生活用品随意堆放，餐桌下还有一只小猫正在睡觉。堂食区和后厨之间没有任何隔挡，餐饮店后厨抽油烟机外壳油污厚重，墙面已被浸染发黄，袋装原料、调料桶、打包盒等物品堆放杂乱，多份外卖半成品提前备好放在桌面上，地面放置着清洁剂等洗涤消杀用品。这位商家正在后厨用放置在地面上的面粉为一大盆牛蛙裹粉。这家牛蛙门店内还张贴着另一品牌范小辣的价目表，该品牌主营牛肉饭。记者在现场平台查询发现，蛙大侠与范小辣分别持有两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地址也不相同，但是却在同一空间内开展经营，共用一个后厨，连名厨亮灶的直播画面也是同一个镜头视角。多次观察商家出餐流程后，记者发现蛙大侠牛蛙店名厨亮灶摄像头所对准的区域是为牛肉饭的加热区，并非牛蛙的加工区。记者走访武汉江汉路周边近6家餐饮店，发现很多问题都发生在名厨亮灶镜头拍不到的地方。这家名为路口烧烤的餐饮店，员工叼着未熄灭的香烟径直走进后厨，四喜烤蹄烧烤店则存在人员数量与公示健康证不符或未公示健康证等问题。10月1号，记者在丽江古城搜索主流外卖平台，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房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名厨亮灶，月售超过6000单，位居丽江古城烧烤商家第一名。其名厨亮灶看似对向后厨，能模糊看到厨师走动和选餐柜，但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记者来到这家烧烤店，看到一楼前厅虽摆放着几张餐桌，却空无一人。一位取食材的员工告诉记者，他们不做堂食。
1: 你们平时是不是主要就做外卖呀？
2: 对，
1: 就没有堂食是吗？
2: 堂食尽量少，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就是不太适合接堂食。
1: 但是我看那个平台上，他不是说这是堂食店
2: 啊？我们有。因为楼上最近在搞装修
1: 哦，
2: 哎，所以说就暂时进来。
0: 记者来到2楼，并没有看到装修区，楼上只有后厨、选餐柜、操作台乃至地面都堆放着各类烤串食材，玉米、鹌鹑蛋等食材则被放在最里边的柜子中，柜内还有塑料瓶等杂物，柜子底部似乎有发霉痕迹。记者走访丽江古城5家餐饮店，发现这家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标有名厨亮灶，但在镜头之外是食材被随意放置在鞋子旁边，食品程序机构严重。商家在为记者挑选烤鱼前刚刮完胡子，随后便徒手操作。在这家悦福气黑金叉烧店里，煮熟的小龙虾随意直接放在地上，旁边还摆着一盆已经变黑的油。这家月售8000单、24小时营业的醉清风粥铺已接入名厨亮灶，但镜头对着的却是价格表，后厨内放置着敞口的垃圾桶。记者在长沙、武汉、丽江三地探访的15家标注名厨亮灶的餐饮商户，发现其中14家监控镜头未能完整覆盖切配、烹饪、洗消等关键操作区域，另有6家店铺平台标注为堂食店，但实际为纯外卖。
3: 多家热销餐饮店的名厨亮灶镜头啊，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后厨核心加工环节。那么商家一边打着名厨亮灶的招牌招揽顾客，一边让镜头绕道避险，背后究竟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在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记者注意到摄像头就安装在后厨入口处。
4: 对，30%就够了，基本上80%到90%，只有30%就够了。什么对着厨房，它那个

0: 很少的，可以说每家店都是最深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
1: 嗯。
0: 难免会有难免会有什么有点东西，就并不是说那么大型东西了，就是像那上面你要说现实是会跑这么干净，肯定难免，对吧？
1: 嗯。
0: 基本上没有90%都没人去看。
2: 既然明知后厨经不起监督，商家又为何大费周章接入监控？老板直言不会，是为了获得外卖平台的明厨亮灶标志，消费者看到这个标志会更加放心。如果说长沙这家店是因心虚而故意让镜头低头面壁，那么在湖北武汉，商家的镜头跑偏则另有隐情。在这家名为凌晨2:30还要排队的牛腩饭店里，摄像头被架在微波炉正上方，镜头却对着骑手取餐区，
3: 然后也正好可以看那个有人看有没有拿错，就可以分清责任嘛。他有这个看了以后，他那个人看了有摄像头，他就会不那么嚣张。
2: 记者走访多家接入网络明厨亮灶的餐饮店，发现监控角度随意摆放已是公开的秘密。
1: 那我这个镜头那画面是不是
4: 你对到哪里就看哪里？那个你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它就不要，就没病，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就对不了啊，
1: 没问题，
4: 没问题，就对到一个死角就 OK 了，对到你们那个出餐口就可以啊，
1: 行，
4: 出餐口端菜的地方嘛。
2: 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有时会对监控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若镜头本身已偏离核心操作区，巡检也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1: 我看巡台他会说他会检查呀，他会检查，他没有检查。
4: 哎呀，没检查什么？他那个巡检就是 AI 巡检，就是说你那个区域不卫生的话，他会给你下线。
1: 对，所以他就是检查你画面里的。
4: 对，他就是 AI 巡检你画面里面那个对着那个地方干不干净、整整洁。
1: 他那个还是会巡检，除了想他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就给你限制流量呀，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
5: 不会的，
1: 也没有其他的惩罚措施，
5: 没有惩罚。
6: 针对今天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反映的外卖商户明厨亮灶监控摄像头随意摆放、故意偏移角度、不对准后厨切配、烹饪、洗消等关键操作区域，刻意规避监督，导致后厨卫生脏乱差现象难以被及时有效发现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迅速部署湖南、湖北、云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并举一反三，研究建立长效机制。
7: 为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监管总局大力鼓励推广明厨亮灶，倡导餐饮服务提供者采用透明、视频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餐饮服务相关过程，强调这是维护消费者知情权、保障放心消费的重要举措，是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途径。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多措并举，提升明厨亮灶工作质效。一是推动修订食品安全法，进一步明确外卖平台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二是强化日常监管，加大对餐饮服务提供者监督检查和教育引导力度，从源头上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三是压实平台审核把关责任，督促平台进一步加强管理，确保资质合规、操作规范、信用良好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入网经营，对存在公示信息不真实等违法违规问题的商家一律下线。四是健全多元共治格局，借助行业协会、媒体、消费者及外卖小哥等社会力量，加大对明厨亮灶的监督力度，培植平台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共同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9: 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

0: 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4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2: 10月3号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
3: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four or five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I did try to stop him, but because of his initial blows, my vision was almost like nothing, and I was completely blurred out. And at this point, I remember I was lying down on the cockpit floor. And I felt the aircraft and the whooshing sound and people screaming.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And thankfully, people were waiting to pounce back.
0: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经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4: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三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七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

0: 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据以色列时报11月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再来看国内焦点。今天，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
4: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治灾过程跨国界严禁，我国西藏吉隆口岸为主要承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赴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
5: 我们从境外园区到境内吉隆口岸受灾区，再到境外下游区，开展全流域的科学考察，带着问题去，带着证据回，为灾情评估和过程重建提供重要基础，为吉隆口岸的重建，也为喜马拉雅山冰冻圈、岩石圈巨灾防治提供科学支撑。
6: 喜马拉雅冰冻灾害，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实现全面研判，中尼联合科考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实践，具体解决以下几件事情：一是把灾害园区到沟道转换过程补全；二是算清全流域成就厚度分布；三是给吉隆口岸重建或下游防范提供一手数据。
4: 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野外地质边路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
1: 今天在山东青岛，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3: 作为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中心平台，那么它是如何在大规模补给封存二氧化碳的同时，又能够巧妙地利用它实现气田增产？这个总重近1.7万吨的巨无坝又是如何建成的呢？总台记者走进平台建造现场，实地探访。
7: 从海底采上来的天然气往往混有大量二氧化碳，传统做法是将这些富碳天然气输送到陆地处理厂统一脱碳，不仅运输成本高、周期长，还会造成大量碳排放。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注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
8: 这是全球首创的低温径流加膜分离天然气脱碳系统，也是海上增碳助气平台上的核心设备。上方是我们的低温蒸馏塔，这是60组高分子膜，海底采集的富天然气经过这里，不仅能有效地分离二氧化碳，还能最大限度回收天然气中的有效的组分，每天能提纯二氧化碳175万方，是国内处理能力最大的天然气脱碳装置。
7: 核心设备是平台的心脏，建造安装

0: 则是平台的股价。由于工艺流程异常复杂，东方妖气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搭载低温脱碳系统、余热回收装置、有机朗肯循环发电机等关键设备240余套，设备集成度高，工序密集交叉，相互干涉多，对安装精度和重量载荷控制提出极高要求。
1: 平台体型虽大，但关键设备达240多台套，空间布局紧凑，大型设备吊装难度高。项目创新应用数字化技术，采用全过程仿真模拟、多台吊机联合作业等手段，把安装精度控制在毫米级。
0: 吊装之外，焊接是这座巨无霸面临的另一道难关。海上风浪流大，腐蚀性强，平台应用了大量的高强钢，超过58%的有色金属管线。平台管线总长超27000米，电缆总长可环绕北京五环3圈多，整个焊缝总长度超过了15万米，施工难度显著加大。
2: 这是36寸的铜镍管线，也是国内平台上最大的铜镍管线。我们为此开发了全新的焊接工艺，通过全闭环、全流程的质量管理，我们的焊接一次合格率达到了99%以上，为后续项目的施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0: 中心平台建造完工后，将于本月运往海上开展安装、连接、调试等工作，预计2027年投入生产。平台设计天然气年处理能力超16亿方，每年可注入二氧化碳约120万吨，助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加快绿色化、低碳化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特写，今年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岸蓝，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
5: 一条大河波浪宽，在中俄边境上有一座城市叫做黑河，它的名字呢，其实是源于它的母亲河黑龙江。黑河因江而起，因江而兴，如今又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新生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早市逛起，一起去感受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
6: 爱辉区国际化大早市果然是名不虚传，早上7点我已经被人潮包围了，大家看我左右的摊位一家挨着一家，瓜果蔬菜、粮油小吃应有尽有，跟我一起去逛早市吧。
7: 来，
8: 是从哪儿来的？
9: 重庆，
10: 广西柳州，
11: 哈尔滨来的。
12: Я с Москвы, город Белогорск, 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13: Мы приехали из Якутии.
9: 今天买了那个黄鱼，我们那里买不到黄鱼嘛？
14: 就是在网上看见说这里早市很热闹嘛。
15: 从黑龙江江畔到早市也就几分钟，江对岸就是俄罗斯。一来二去，摊主们也摸准了俄罗斯游客的口味，几句俄语张口就来，卖啥学啥，摊位成了最好的语言学校。
16: 咱们黑河边境开放了，考完以后呢，旅游的人也多了，所以说生意会越来越好做一点。
6: 收入也多呗。
16: 那当然了，生活改善会强很多的，因为你挣到钱了嘛，可以花一些了，是不是？
15: 早餐区还支起了30张桌子、120把椅子，热腾腾的早点刚出锅，转身就能开吃。随着2025年底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正式落地，说走就走的跨国早市生活圈成了现实。今年截至9月14日，黑河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其中大批俄罗斯朋友更是开启了常态化串门模式，入境人数直接翻倍。
17: Очень здорово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Посмотрите, сколько сразу приехало народу к вам.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когда был 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народу было очень мало.
15: 早市上，记者遇到一位带着网友云逛早市的黑河本地姑娘。
18: Hello 呀，
6: 我看您是一直在直播，今天从几点开始播的？
18: 我从早晨5点钟就开始直播，我已经播了4年多了。
6: 推荐一下早市的特产。
18: 我们这边的都市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是我们山上采的，还有黑龙江里的鱼，大黄鱼。
15: 始建于1995年的早市，这几年借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传播，彻底火出了圈。
18: 最开始早市就是我们本地人为了方便本地人买东西，现在我们的早市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15: 而刘东第一次开直播正好赶上了另一件大事，
18: 中俄大桥开通那年我开始直播的嘛，2022年的6月10号，记得特别清楚。
15: 中俄大桥说的是中俄首座跨境公路大桥黑龙江大桥，全长1284米。2022年刘东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直播事业，如今

0: 已经入驻黑河市爱辉区的双买双卖产业园区，有了自己的直播间。产业园区目前的46位主播大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家乡的变化也让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1: 那我现在所在的观光塔高21米，在这里啊，先跟大家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啊，拍摄于大桥建设期间，当时的江面上还只有几个桥墩子。大桥建成后，黑龙江大桥公园和我现在所在的观光塔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来到黑河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0: 这座桥带来的变化不止在风景里。记者拍摄当天的下午4点，黑河自贸片区沪市贸易交易点已经来了近100位边民。
2: 每个边民呢，他每天有8000多块钱的免税额度，个人报关会享受8000块钱的免关税和增值税。
0: 一个人用8000元的额度去做对额贸易，多少有点身单力薄，所以大家干脆抱在一起。黑河自贸片区目前有24家边民合作社，众安边民合作社是其中规模最大的，有584位边民。
2: 我们合作社成立的目的呢，就是集中边民的力量，然后我们集体上俄罗斯进行采购，然后卖给落地加工厂，他们再加工再卖。
3: 那他们每天能赚多少钱？
2: 根据商品和市场情况不同，大约是30块钱。
0: 参与一次沪市贸易几十块钱，听起来不算多。不过大桥开通后，水路陆路一起跑，光今年众安合作社的货就比去年多了8万多吨，其中3/4都走大桥。货多了，边民来核销免税额度的次数也跟着多了，大家跑得更勤了。
4: 我们这个月已经核了10多回了，过去啊是一个月就能核个6-7回，多的时候呢能核到20多次，这个福利呢是非常好的。
5: 我今天呢是跟我老伴儿一起来的，每个月能得个80%的，拿这些个钱呢给孙子们买点图书一类的，然后我自己呢又添了一个用具电饭煲。
0: 众安边民合作社的客户吕伟在黑河做生意多年，今年到目前他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已经有6万吨，是近3年来最忙活的一年。
6: 这个大桥的开通是我们黑河贸易人的多少年的心愿，我们黑河原来的凭证就在这个运输上，因为我们每年只有冬季和夏季可以运输，春秋季节我们叫结冰期，这个时间是无法运输，使我们贸易的连续性、签订合同的诚信都会受到损失。大桥修通以后，我们履约的能力就加强了。
0: 眼下，吕伟的工厂2期项目正在进行准备工作，趁着天气还没冷下来，国庆假期后就要正式开工建设。水路还在跑，陆路也接上了。前几天，黑河步行口岸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未来坐上跨境索道出入境也将成为这里的新体验。
6: 我是黑河本地生人，这些年我们在往返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对岸回过头来看黑河的时候，在夜晚的时候灯火辉煌，真正的能看到我们中国的发展。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再来看国际焦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方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此后，美国媒体又有报道称，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2名成员于10月3号被驱逐出境。当地时间今天，围绕美伊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发表讲话予以回应。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阿拉格奇还指出，美国方面声称的所谓驱逐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一事令人感到惊讶。实际上，伊朗代表团是按照既定日程自行返回。阿拉格奇表示，美方的言行暴露出其对于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出席活动而感到愤怒，也等于承认自身行为与东道国的义务相悖。同样在4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讲话中表示，美国

0: 尽管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言辞，但近期他们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卡利巴夫指出，美方必须意识到那种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1: 据日本媒体三号报道，日本防卫省九州防卫局当天在位于熊本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屯地首次向普通民众展示长射程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据日本防卫省此前透露，25式地对舰导弹将投入到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日本媒体称，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25式地对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引发多地民众集会抗议。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曾经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已经发生转变。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次玉今天就驻冲绳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钱包等物品。据报道，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4号报道，目前巴拉德正在接受警方调查，他已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美国驻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据朝鲜媒体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的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
2: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标志性的霍莱海石拱门坍塌，坠入太平洋。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通报，该海石拱门9月23号仍然矗立着，但是在27号的晚间被发现已经坍塌，确切时间尚不明确，可能发生在热带风暴来袭、公园临时关闭期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该海石拱门附近的海岸线多年来一直存在失稳迹象。最新声明还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封闭区域，并且远离崖壁边缘。据了解，霍莱海石拱门的高度约为27米，大约形成于550年前，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此打卡拍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
2: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
0: 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已

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

0: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饭。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1: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的马面裙。
0: 马面裙啊，
2: 我上

0: 那我现在要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就是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2: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3: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4: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薪火相传。

0: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五粮液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1: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0: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药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要万千欢聚，就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2: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3: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4: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4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
1: 全国铁路客流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1: 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

0: 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1: 天气方面，受冷空气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4号夜间至5号，青藏高原东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5号之后，南方地区降水趋于结束。此外，中央气象台10月4号18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4号夜间至5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西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方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此后，美国媒体又有报道称，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2名成员于10月3号被驱逐出境。当地时间4号，围绕美伊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发表讲话予以回应。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阿拉格奇还指出，美国方面声称的所谓驱逐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一事令人感到惊讶。实际上，伊朗代表团是按照既定日程自行返回。阿拉格奇表示，美方的言行暴露出其对于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出席活动而感到愤怒，也等于承认自身行为与东道国的义务相悖。同样在4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尽管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言辞，但近期他们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卡利巴夫指出，美方必须意识到那种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已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立场，并且美方提出的方案与其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巴加埃强调，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恢复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以及停止对伊制裁等。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就驻冲绳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且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4: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钱包等物品。据报道，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4号报道，目前巴拉德正在接受警方调查，他已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

0: 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美国驻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4号当天，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推进在边野古建设新基地。
2: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3: 今朝のニュースを見ると、またしてもアメリカの海兵隊員ですかによって沖縄の女性が殺されるという事件を見て、ちょっと本当に驚きました。また起こったの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今日は本当に辛い気持ちで来ました。
4: やっぱり沖縄の基地がある限り、それは、もうなく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それをやっぱりでこの辺野古にますますまた新しい基地を作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5: 70% の基地がアメリカ沖縄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ういったいろいろな基地公害、やっぱ沖縄ってのは起きてるわけで、もう本当に痛ましいというかね、ひどい。だから今度新しい知事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きちっと対応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必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1: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6: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1: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而据以色列时报10月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展开相应的安全审查。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且快速蔓延，当地已经发布了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

来看总台新闻频道零点故事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的系列报道《先生》。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先生是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0: 范教授殷鸿福，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
1: 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创新性，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闻道真朝夕，自学即功利。那小巷门口每天买早点，大便油条，每回他吃一张纸，一股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世界地址，1947年版，所以我就说：“哎，这么个你也没用，你就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说的：“好，给你吧，你反正每天来买油条，就是给我了。”每次搬家，别的旧书都扔了，这个不扔的。基础车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没有空。当时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怎么会没有矿？不太可能啊，大半个中国没有矿，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第一、第二、第三次全填的地址，

0: 就是我调到西北地质局，分到洪泊泉。洪泊泉也不是个泉水，是一堆是挖下去的沙，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这个水困难到什么程度？不敢喝的，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要把这个地层填画成图啊，大比例的图，跟小煤矿连上，这个将来才能够成为一片开采。小部是 0.6， 大部是 0.8 规定的，用脚步连的量出来的，每个人发一个走步机，走一步想一次，什么地层什么地层填出来。我从61年毕业，一直到78年，我做了17年助教。那10年，我写了15篇文章，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一定要煤、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当时石油公司来找后给我提出来大概年薪10万以上的，我说我已经定下要回国了。我在纽约的跟我一起合作并且指导我的，他说中国这个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总你不推大家都不推谁推，所以我就坚决回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生物要跟地质结合，要跟地球结合。全球地层也是有一个标准，就跟度量衡一样，什么东西生活的最普遍，分布最广，这才能作为全球标准。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普遍，35条里有22条有小的亚心石，52就是一条也没找到，所以我们就大胆地提出来新的标准。我那时候小萝卜头副教授想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的，外国人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一个客套话，你报告不错，时间掌握得很好。我终于回国家做了一件事情，所以心里很高兴，对得起国家。
1: 我们研究地球，就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活。
0: 我特别高兴，学生也特别喜欢的。

0: 一个内容叫讨论课，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所以我希望与年轻学子们呢，就是与尽量多的科学批判氛围接触。闻道真朝夕，自学即功利。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9到25摄氏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小雨，26到32度。莫斯科阴，8到14度。开罗晴，20到29度。巴黎晴，12到22度。伦敦阴，13到22度。悉尼晴转阴，15到22度。渥太华小雨，8到13度。纽约晴，15到21度。

0: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吴家吴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唱的是台湾女啊，这打扰您喂鸽子了，不好意思啊。这是您家养的鸽子啊？
1: 对面喏，过来，你走下前。哎，对面人家的鸽子啊？
0: 哎，点鸽子。
1: 哇，这鸽子们太幸福了，这个跑您家来蹭饭了。
0: 不是，那你教我家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动物，要爱护它们。常德路上，
1: 罗开复，今年85岁。 1984年，他从江西于都出发，沿着中央红军当年的行军路线徒步重走长征路。他用记者的视角，找寻出了那些散落在长征路上的鲜活记忆和动人故事。对于您这样一个重走长征路，而且是。
0: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368天，用这样的方式来丈量长征路的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啊，也修过成昆铁路啊。红军300公尺牺牲一个，我们修铁路的时候，成昆铁路是500多公尺牺牲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想起走红军长征路呢？就在西南。
1: 修成昆铁路看到红军的烈士墓，所以我必须学他们。1984年，罗开复向经济日报编委会提出采访构想，以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为起点，全程徒步重走长征路。方案获批后，报社为这次采访定下了6个必须：一，必须全程徒步；二， 必须按红军同期节点行进。三，必须沿原路走访，向导签字佐证。四，必须每日一稿，当日发回报社。五，轻伤小病坚持，重伤可以换人。六，休整期。不采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故事并发稿。同样作为记者，我内心就一直在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到？
0: 能做到的。
1: 所以我特别想问您，为什么当时您能接受这6个必须？现在很多人，你说他没本事，也有，但不是主要的，他们有机会啊。有了机会，你为什么不抓住他呢？1934年10月，于都河畔8.6万红军将士渡河西进，长征正式开启。在江西境内。 长征首战百十战都打响，红军由此突破了国民党军第1道封锁线。历经22天行军，中央红军抵达湖南汝城沙洲村。50年后，罗开复严格复刻行军时序，也在出发第22天来到这里。在和当地群众采访交流时，他留意到一位裹小脚的老婆婆，始终不远不近跟在身后。
0: 当时您怎么发现他的呀？看到远远的一个老太太，要走过来，但是她又怕，所以我就走过去，我说：“阿婆，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她说：“你是红军吧？”我说：“阿婆，我不是红军，我是走红军路的。”她说：“我想问问你，那三。”

0: 这姑娘为什么还不来看我？哎，我一听我是哪三个姑娘，她就把这个50年前那天晚上的情况跟我讲了。
1: 寻找三位姑娘的阿婆名叫徐姐秀，采访时她已是84岁。1934年11月7日夜晚，风雨交加，徐姐秀忽然听见敲门声。开门发现是三位避雨的姑娘，连忙把她们迎进屋里。那一年徐姐秀34岁。
0: 徐阿婆说那三个姑娘呢，看到她们很紧张，就告诉徐阿婆：大嫂，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她说我心里想了，我听说过红军，白狗子，国民党的白狗子赶我们的时候就说了，红军要来了，共匪要来了，你们把东西统统放起来，哦，人上山，不能让红军有一粒粮食一颗鸡蛋。
1: 当三位女红军走进屋里，他们发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徐姐秀刚出生4个月的孩子生病了。
2: 当时徐姐秀的孩子怎么了？
0: 他说我的小孩啊4个月在吐，好像病得很重，想不到其中一个小姑娘打开了个药箱，马上给小孩子吃了些药片，喂了药之后不到2根香啊，小孩就安静了。怎么这些病那么好呢？对小孩那么好呢？他说我就喜欢了，再加上这三个姑娘的长得也特别好看，都剪短头发的，最大的也不过20多岁，最小的大概17、18岁。哦，共产党的红军就是和白狗子不一样。
1: 三名女红军和徐姐秀母子挤在一张床上横卧而眠，徐姐秀拿出了家中所有能御寒的东西给女红军盖上，有烂棉絮、蓑衣和旧袄袍。采访过程中，罗开复给我们展示了这件袄袍的照片，这是他当年在现场拍下的。
0: 就是这一件
2: 哦，
0: 就是这一件。你看，补丁有人数了一下，30多个那个袄袍，又我拿来给他照了个相。
2: 就家里能铺的盖的就都拿出来了、
0: 就拿出来了。后来红军姑娘呢说，大嫂你不要急，我们三个人啊有一条被子。所以为什么不叫棉被呢？红军没有棉被的，里面有草啊烂棉线，就是那种毯子一样的，被的身上也很小，他说我们能盖了。
1: 分别前，三位女红军帮徐杰秀缝补了袄袍，给水缸挑满了水，煮好粥，还为她4个月大的孩子喂了药。
0: 留了这个片片，留了，留了的东西，
2: 药
0: 有药给我们老百姓用，一个铜板都没有收。他们走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也没什么东西。后来呢，那个大的姑娘就把那个被子拿下来说，大嫂，这个被子给你吧，给小孩盖，
2: 只有这一条被子。
0: 她说我当时一听我更不能要，后来想不到那个大一点的姑娘还一下子从那个箱子里面拿出把剪刀来，一剪刀就剪，慢慢的剪了2半，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但是我们今天很不好意思，只有半条被子给你，等我们革命胜利了，我们会送一条被子来的。他说我哪能要啊，记者同志，我这时候已经搞懂了，共产党好啊，红军的领导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啊。
2: 这句话等于徐妈妈记了50年。
0: 哎，50年。
1: 作为记者， 罗开复在徐姐秀家中尽可能完整记录一切，文字、照片悉数留存。站在当年女红军睡过的床前，她依旧没能找到那半条被子。
2: 当时他们睡的那个床铺您看到了？
0: 不但看到了，现在这个床铺还在。
2: 等于当时50年都没搬动过地儿？
0: 没搬动过。三位红军姑娘走了之后，国民党还乡台都到村庄来扫荡，把她捆到朱家祠堂里，叫洗牙婆跪了4根香，用棍子敲她，问她你为什么要红军的东西啊？结果这半条被子就被白狗子烧了。
1: 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头版刊发罗开复挖掘整理尘封50年的红军往事。文章一经刊出，迅速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打动无数读者，也引起了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老红军的关注。一场寻找三位女红军的行动随即展开，历经7年的寻访，始终未能查到他们的下落。1991年末，邓颖超委托罗开复给徐姐秀送去一床新棉被，兑现了当年女红军许下的诺言。
2: 就没有确切地找到这三个女战士，
0: 都没有定论。1991年腊月25这一天离开北京，到了那里之后，特别是朱青松老人，他见到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早来几天呢？我说怎么了？他几天前阿婆走了。这时我的心头一震，就直奔他的灵堂而去，跪在他的灵堂前。他说阿婆，你这么几天前，你再等我3天行不行呢？我说我带来了老红军给你的被子啊，你盖了再走吧。那三位姑娘我们还在找，我们不是说话不算话呀。
2: 阿婆走之前是不是一直也惦记着你
0: 妈？这时候她的孙子拿了几张纸出来说，我奶奶临走的时候还说，那三个姑娘为什么还不来看我呢？那个记者也说话不算话，你告诉他们共产党好啊，我有被子盖了，我不是等他们的被子，我要看看他们那么好的姑娘为什么不来呢？
1: 新棉被终究没能在徐姐秀老人生前送达，这成了罗开复一生的遗憾。往后40年间，罗开复先后8次重返沙洲村，亲眼见证这个昔日贫困的村落一步步发展成游人络绎不绝的红色旅游
2: 地。为什么您去那么多次？
0: 因为那个地方改变了我，所以看到那个老人之后，但是我总感到他们从内心热爱共产党，切身地感到共产党好，所以我到那里去可以洗刷我的灵魂呢。
1: 半条被子的记忆让罗开复在实地采访中感受到长征岁月里红军与百姓之间彼此守望的情感。罗开复按照6个必须的要求，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继续前行，每天徒步9到10个小时，即使遇到小伤小病也没有停下脚步。他用相机和文字记录沿途的故事，坚持每天完成一篇采访稿。那些照片、手稿和资料，如今依然珍藏在他的家中。
0: 哟，小王，
2: 哇，
0: 奥主任，
2: 哎，这
0: 是我整理资料、携带东西的地方。
2: 哦，这个小书房里，确实是，体现了您的性格哈，这个不拘小节，全都是有用的东西吧，是不是？
0: 你看，
2: 啊，这本书我之前读过，
0: 这本就是2000多项的签字，
2: 让他们签字，
0: 哎，
2: 其实这是一种记录，但是我看到他们都写的是祝愿，祝您

0: 有感情啊，就要证明这一段路谁陪我走了。因为我们搞新闻的要实事求是啊。
1: 是的，哎，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您好像在很多照片里都拄着拐杖了。
0: 拄着拐杖，
1: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
0: 那时候是我的1984年12月19号腿摔断了，就开始拄拐杖的。嗯，
2: 这张照片定格在1984年的贵州黎平。顺着时间往前回溯半个世纪，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经历一场生死之战——湘江战役。红军苦战数日，伤亡惨重，无数将士血染湘江。此战之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决继续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决定转兵贵州，向黔北进军。半个世纪后，罗开复按照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线，踏上黎平高阳寨的冰雪山路。就在这里，一场意外骤然发生了。
1: 当时是因为天气不好，还是因为本身路就根本没法走？
0: 那一段路是怎么呢？漫天边野，就是下的冻雨冻雪，把电线都冻断了。所以我们都说四个向头全部滚下雪山了。滚下雪山之后腿骨折了，所以整个照相机把我的锁骨全部插在里面了，所以边走边拔。当天晚上到了个侗族山寨，这个山寨叫高阳寨。汉话基本了不通，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是走长征路的，比比划划，他们用那个药酒毒方总算把我的血止住了。
2: 12月19日的夜晚，寨里乡亲先简单帮他处理伤口止血，当地缺医少药，既无法取出锁骨深处的碎片，也没有条件医治骨折。乡亲们连夜动手打造一根铁拐杖送给罗开复。12月20日，黎平大雪纷飞，侗族老人用铁钳取出他锁骨里残留的相机碎片，敷上草药，罗开复强忍剧痛写完了侗寨夜话。随后他决意继续赶路，那个时候他只能靠两名向导一左一右架着他往前走。
1: 这么严重的伤，您还要继续往前走吗？
0: 对，到前面有个高阳雪山的垭口，当年有3公尺宽，那些红军的驴马呀都可以过，无声响过去了。所以这时候变了弹药，前面已经过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按照约定啊，走年路啊，那么这个过不去怎么办？那么后面其中有个人把我浑身捆了，前面过去的拉，后面的推，
1: 就是把您等于是传送过去，只能用这种方式。
0: 对，开始他这个路你过不了，我们扶也不能扶你，你拐拐也没用，那是你一个人过，一碰那个岩壁就掉下去，岩壁
1: 下面是万丈深渊，
0: 100多公尺吧，所以这就是人们把对红军的感情都转移到我的身上了。
2: 此后半年，罗开复拖着伤腿徒步跋涉，先后翻越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沿途边走边接受治疗，前后共有70多名向导接力搀扶陪伴他，直到他能自己拄拐杖独立行走。这段经历让他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的体会，长征路上人民群众才是红军最坚实的依靠。为此，罗开复在6个必须基础上新增一条准则：所到之处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那整个的一路上，那得吃啊、喝呀、包括生病了得花钱啊，这都是花的您自己的钱吗？
0: 我们每天补助8毛钱，我的工资64，全部自己的。走哪里都在交钱。我们现在讲嘛，八项规定啊、有这个向红军学习的，红军也是付钱，因为这个纪律，党内纪律，这个都要遵守的。
1: 那伙食费
0: 1.5块，
1: 保护区的住宿。

0: 住费
1: 7块，
0: 对对对对，
1: 这么细致啊！这包括伙食费，这是午饭10天，
0: 对，
1: 每天5毛。
0: 红军长征之所以能胜利，这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1: 但那时候
0: 不拿人家一针线，我是红军啊！
1: 您那时候要不开这个？
2: 罗开复工作室的书桌上放着一张松潘草地、日干桥沼泽的照片，美丽风光之下是暗藏凶险的无人区。1935年8月，中央红军抵达这里，开启艰苦卓绝的过草地征程。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央红军就在松潘草地减员约6000人。50年后，罗开复在向导、医生和电报员等人的随行保障下，沿着红军的足迹进入了松潘草地。
1: 我们很难想象，在自然条件完全不吃撑的情况下，您怎么发稿，拿什么发？所以我仔细找，找到了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的一个小板凳，
0: 4根棍子，横了2根棍子，这是野外采的棍子。那么我走嘛，不是有很多资料，有皮箱啊，晚上把它上面一架，就在上面写，
1: 其实就是个架子，也不是桌子，也不是椅子，就是个木架子。
0: 早上走的时候写好了，把它扯掉了，捆一捆，到前面来给它打打桩，把箱子一铺就完了。
2: 茫茫沼泽无处伏案，同行的藏族向导丹博就地取材，搭建起这张简易小桌，方便罗开复在草地上按时撰写稿件，传回采访报道。进入草地7天后，他们到达了日干桥沼泽。日干桥沼泽被称为陆上死亡之海，这里也是当年红军过草地路线里危险度最高、牺牲最惨重的一段。
1: 50年里都没有人再走过它，就证明这里面的危险您是一点也不清楚的，都是未知的。
0: 特别是9位向导里边有位马夫特，我们进着沼泽地的时候，他就老唱那个歌，后来才知道唱个歌，妈妈从小就对我说，想活命就不要进日干桥，从来是鸟飞进去了，飞不出羽毛。
1: 这是生离死别。
0: 生离死别的感觉。下午快4点钟就突然前面叫罗记者你走慢点，我们前面的人都陷进去了。哎呦，一听陷进去了，我们就感到麻烦了。我们你弄我，我这你拉我，我来。后来连我都陷进去了，陷进去了，这感
1: 觉。你手陷得多深？
0: 腰部、胸部，这不能动。陷进去了，我们要把资料拿起来，所以把资料都顶在头上的，尤其顶在肩膀上的。
1: 怕资料湿掉。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意识到我们出不来了。
2: 十人团队全部深陷沼泽，难以脱身。这个时候，同行的时任若尔盖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阿塔尔也意识到，他们很可能走不出去了。绝境中，阿塔尔做起了最坏的打算。
1: 他已经觉得这个今天就在这儿
0: 了，
1: 没救了，就已经开始留遗言了。
0: 所以阿塔尔就问我：“开复同志，我想留几句话。”我说：“写这个干什么？”他说：“没办法了。”他说
1: 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
0: 我们出不来了。他呢顶了个箱子，就在那在箱子上写，个箱子很大，顶在上面，这是不能动的，你也不能动，我也不一动就往下移。正在这个时候，丹珀、马夫特两位藏族同志喊了：“你们不要写了，我们有救了。”就弄那个牦牛往那个水滩边上
1: 赶
0: 上送，赶牦牛爬上去了又掉下来，爬上去又掉下来。后来上去之后，丹珀、马夫都拖了个牛尾巴上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有救了。
1: 有一个人上去了，他就可以拉大家再上去，
0: 对，拉第二个，第二个拉第三个，拉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开始伸到肩膀的东西啊，就卸给你这个人呢，就
1: 手对手的去传，
0: 对，传东西了。
2: 藏族向导丹博抓住牛尾巴，随牦牛一同上岸。

把粗绳绑在牦牛身上，再抛回泥潭，直到把所有人逐一拉了出来。脱险只是暂时闯过眼前的生死关口，行李和口粮大多被泥水浸透，

0: 他们说逻辑的你要写东西叫我吃，我不忍心。我说阿塔尔，你下个命令吧，每人吃两根行不行？
1: 最后是什么救了你们呢？
0: 就吃那个生鱼啊，开始吃了就吐，吐到了黄水都没有了。关键是没语言，人都总说话，眼睛都鼓出来了，但是还是要活下去。
1: 在那种情况下还要发稿吗？
0: 当然发。1985年8月10号进草地的，走了半个月，写了15篇。所以凡是写，
1: 那时候换一条路或者想想走别的路呢，有没有可能？
0: 没想过，因为我是走长征路的。
2: 万幸的是电台没有损坏，他们向成都军区发出求援消息，4天之后当地牧民才把给养送到。在等待补给的这4天，罗开夫始终忘不掉深陷泥潭时触碰到红军将士遗骨的场景。
1: 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50年前他们就是在这里，
0: 完全
1: 就是现在这里，
0: 因为那个招的地只有红军三国草地啊，再没有其他人来啊。所以我们对遗骨意见是敬畏敬娘，才知道我们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啊。所以我和阿塔尔每人上来还加了2根遗骨，丹普尔看到我们身上加了遗骨，就说：“罗老师，我帮着去买吧。”我说：“丹普尔，你把铲子给我，我去买。”
1: 那些没有被安葬的遗骨，是您内心到现在为止都还有的遗憾。
0: 你讲的对，所以我现在再困难再什么，想到那碎裂的遗骨好像还在胸口偏倒，很想告诉人们，不要碰到一点困难就买烟，共产党的理想是用生命鲜血得来的。
2: 拿到给养休整完毕，罗开夫一行10人沿着长征足迹一路向前。2个多月后，1985年10月19日，罗开夫抵达陕西省吴起镇。这一天和50年前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的日期完全一致。
1: 这是您刚开始走，这是您回来，
0: 谢谢您。
1: 虽然您笑着，但是整个的面容非常消瘦。
0: 是1985年5月29号。那一天我黄疸性肝炎，除了头发没黄，整个人眼珠都是黄了，完全靠医生范明帝和彭淑珍每天给我吃2个生番茄，给我喂点糖水，基本上是靠着他们走的。当着红军首长的面，安刚说我和开复有个约定，因为你是党报的记者，秀红军要么病死在路上，要么完整的回到北京，大病不行了才能停下来，实在不行找备用记者，但是备用的记者必须背着罗开夫的骨灰走到吴起镇。说到这里他也掉眼泪了，很多人都掉眼泪。
2: 凭着这份绝不妥协的坚守，罗开夫一步步走完长征全程，一路上从沙洲村的半条被子到黎平雪山上的意外，从泸定桥边带病前行到日干桥草地艰难脱困，罗开夫沿着红军足迹一程一程走向陕北，抵达吴起镇。整个行程历时368天，他写下368篇新闻报道，最终报社刊登了365篇，罗开夫成为当年一年内徒步里程最长、发稿最多的记者。而当年贵州黎平老乡赠予他的铁拐棍，经过漫长跋涉，已经被磨短了近5公分。
1: 为什么您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重走长征路？这跟您小的时候吃苦有关系吗？

0: 1961年8月20日中午，中学的几个同学，一个姓杨的，一个姓钱的，带了一个解放军来了。他们三个人直奔我们家的厨房，招兵的连长掀开那个一锅盖一看，里面树皮、一点麸皮、一点野菜。这时候，一个姓钱的同学说：“宋连长，舅舅罗开复，他爸爸三个月前饿死了，就是吃树皮。罗开复要不走的话，也恐怕麻烦。”宋连长什么话没讲。过了一个礼拜，那两个同学把那个录取通知书来送给我了。我是这么当兵的，是党救了我，我也更应该听党的话呀。
1: 2009年3月，罗开复退休了。拿到退休证的第四天，他再次启程，又完整地重走了长征全线。这一回，他不再是前线采访的记者，而是带着牵挂回访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乡亲。采访临近尾声，我们得知当年重走长征路的艰苦行程损伤了罗老的颈椎，每到冬天他都会戴上围脖护住脖子抵御寒气。为此我们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条围巾。
0: 哟，这个很好，哎，这可以吧？
2: 哎呀，配您这白衬衫真的很好，哎，
0: 不好意思，
2: 特别这个颜色特别配您，特精神。
0: 哇，这个很珍贵的。向红军学习，罗开复。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0月4号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方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生拥堵，

0: 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四号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多地的景区仍然游人如织。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90余项国庆游园活动，让市民游客在金秋游园中赏美景、品文化。
1: 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各式取景与节日布置错落铺陈，主题花坛、缤纷花廊等景观一路延伸，打造出移步换景的观赏格局。在公园中央广场，精品菊展区更是花繁朵硕，色泽艳丽。公园还推出了民俗展演、花艺科普、文化展览等10余项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园体验。
2: 特别丰富，感觉我们老百姓现在生活丰富多彩，心里头特别的满足感。
3: 人好，花也好，品种很多，你看完了还想看。
4: 展示各色的菊花品种50余个，像独本菊、悬崖菊，还有这个造型异菊，还有各色花卉50余种，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花团锦簇，然后造型优美的打卡圣地。
1: 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不仅有搭配 AR 交互体验的新展亮相，还有园林科普课堂、山间雅集、特色夜游等活动，让游客能够沉浸式感受古典造园艺术。据了解，国庆假期前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超188万人次。为确保游园安全有序，公安部门提前梳理重点公园景区及点位，指导主责单位开展安防检查。警方提示市民游客参加旅游团，请签订旅游合同，讲解导览服务请从官方渠道报名，警惕低价游陷阱，自觉抵制黄牛倒票行为。
0: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启用数字化服务系统，通过科学调度和精细化管理，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愉悦的旅游环境。
5: 国庆假期前三天，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
6: 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
5: 为了让骆驼得到充分休息，每只驼队每天在岗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驼户们安排骆驼轮换休息，及时给其补充饮水和草料，避免骆驼长时间连续劳作。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景区通过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数据及时分析等功能，通过系统进行动态智能匹配和检测，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
0: 国庆假期，南北多地迎来赏秋好时节，四川雅安茶园乡村游火热，辽宁本溪关门山枫叶层林尽染，瑰丽秋色吸引八方游客。
7: 国庆假期，位于四川雅安鸣山区的万亩茶田间，游客穿行茶垄打卡留影，体验秋日乡野风光。
8: 我们可以接待游客，售卖本地农特产品，收入比以前增加了不少。
7: 当地持续丰富文旅场景，推出农耕体验、非遗体验等特色项目，推动传统茶园向集观光、采摘、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综合体转变。这几天，辽宁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枫叶进入渐变观赏期，本溪独特的山地环境、湿润土壤和昼夜温差为枫树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金秋时节，关门山枫林呈现绿、黄、橙、红层层渐变的层次感。国庆假期，这里成为众多游客徒步放松、亲近自然的热门目的地。
9: 大家都想来看枫叶，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多亲近大自然，多走一走，锻炼锻炼身体，来到这里非常的放松。
7: 为提升假日游客赏枫体验，今年国庆期间，关门山景区推出一系列趣味项目，新增近100个停车位，加大投放中巴摆渡车，升级智慧语音讲解，增设户外参与。

0: 禁区，加强安全排查与应急保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3: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4: پیشنهاد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وازش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5: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勒戈齐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七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4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成功命中目标，导致目标区域发生大火。此外，声明还称，过去12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就驻冲绳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6: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钱包等物品。据报道，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4号报道，目前巴拉德正在接受警方调查，他已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美国驻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根据土耳其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4号通报，土耳其南部奥斯曼尼耶省

0: 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为7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前不久，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中秋佳节，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0: 10月4号，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
3: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治灾过程跨国界演进，我国西藏吉隆口岸为主要承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赴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
4: 我们从境外园区到境内吉隆口岸受灾区，再到境外下游区，开展全流域的科学考察，带着问题去，带着证据回，为灾情评估和过程重建提供重要基础，为吉隆口岸的重建，也为喜马拉雅山冰冻圈、岩石圈巨灾防治提供科学支撑。
5: 喜马拉雅冰冻灾害，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实现全面研判。中尼联合科考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实践，具体解决以下几件事情：一是把灾害园区到沟道转换过程补全；二是算清全流域成就厚度分布；三是给吉隆口岸重建或下游防范提供一手数据。
3: 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野外地质边路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美 AI 对话与博弈牵动全球神经，临界点加速逼近，人类能否携手应对？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中美 AI 拐点。当中国风与全球客双向奔赴，世界如何重新读懂今日中国？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新潮中国。

0: 讲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1: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随着上周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落幕，双方达成的共识之一，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成为全球热议的焦点话题。与此同时，随着 AI 智能体自主执行任务能力的增强，近期备受关注的 AI 越界问题也进一步发酵。最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则以人工智能临界点为标题，指出 AI 治理已经迫在眉睫，外界普遍认为中美两个 AI 大国的对话与博弈将决定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
2: 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将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并不再承认人工智能这一术语。
3: Artificial means it's fake, like the press. I call the press artificial media. I'm changing it from crooked to artificial media. Artificial means it's fake or it's false. And this is real.
2: 当天，白宫东厅还专门举办了一场超级智能午宴，赴宴嘉宾也堪称超级阵容，美国各大科技巨头的掌门人几乎全部到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午宴座次图，紧挨着他本人就坐的分别是世界首富马斯克和英伟达 CEO 黄仁勋。耐人寻味的是，5天前的9月24号晚上，也是在白宫东厅，特朗普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举行欢迎国宴时，马斯克与黄仁勋同样受邀坐在主桌上。也是在此次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中，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商定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同时，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4: What I am happy about is that this channel has been opened. There was a headline agreement to do so back in May.Now the channel, as I understand it, is being operationalized.
2: 2023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2024年5月14号，对话首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双方讨论了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等议题。同年11月，利马会晤期间，两国元首确认应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并以慎重负责的态度发展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4个月后的华盛顿会晤，则将这种原则性意向升级为常态化、机制化的突发事件沟通渠道，是一次重要突破。
5: We have talked about is could there be some equivalent of a red phone, an actual just basic mechanism so that the two countries can actually be in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on this technology.
2: 红色电话是莫斯科华盛顿热线的简称，其实并非一部电话，而是冷战时期美苏领导人间的加密电报通信系统。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由于缺乏高效直接的沟通渠道，美苏双方险些引发核战争。
4: Towards the end of 13 days, my father, Robert Kennedy, has a chapter called Some of the Things We Learned. The final lesson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says, is the importance of placing ourselves in the other country's shoes.
6: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s that they learned was there was a need for quicker communications between Moscow and Washington, D.C.
2: 1963年6月，美苏两国代表在日内瓦签署了建立直接通信线路备忘录。1963年8月，莫斯科华盛顿热线正式投入使用。60多年后，红色电话被再次提及，背后是近期笼罩在美国社会的某种带有 AI 末日色彩的公共焦虑。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爆出猛料， 美军在一次公海巡逻中，军事 AI 情报分析系统发生严重幻觉，将一艘正常航行的商船误判为携带核物质的威胁目标，一度启动拦截登船准备。
7: It wasn't until this operation was about to get started when officials dug in a little deeper into the intelligence report itself and found that it had been generated with help from AI and that a chatbot the intelligence analyst used had misidentified what the ship was actually carrying. That's an extremely potentially tense circumstance and one that could have spiraled potentially out of control.
2: 这或许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今年年初，美国防长赫克塞斯签署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备忘录，提出要推动美军向 AI 优先的作战模式转型，加快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训练、情报分析和作战体系。
8: This strategy will unleash experimentation, eliminate bureaucratic barriers, focus on investments, and demonstrate the execution approach needed to ensure we lead in military AI and that it grows more dominant into the future.In short, we will win this race by becoming an AI-first warfighting force across all domains.
2: 然而，向军事 AI 一路狂奔所带来的未知风险是巨大的。60多年前，美苏的核心风险在于核武器，若不加管控，将威胁人类的生存。如今，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在多个维度上可与核武器相提并论。甚至被认为更具挑战性。
9: So if you look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in the 1950s, the USA and the Soviet Union collaborated on preventing global nuclear war. Neither of them wanting that. So even though they were opposed on many other things, they could collaborate on that. And the situation we're in now is no country wants AI to take over.
1: 正如福布斯杂志所说，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先进，人类讨论的话题已经从我们能用 AI 做什么转向 AI 应当被允许做什么。而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近代以来人类每一项颠覆性技术的诞生都逃不开发展红利与生存风险并存的激烈讨论。核技术如此，如今的人工智能也是如此。
2: 当地时间9月28号，也就是白宫举行超级智能午宴前一天，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就旗下 AI 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系统一事公开道歉。今年6月， OpenAI 一款 AI 智能体在搜集澳大利亚医疗数据时遭遇安全拦截后，自主推演方案闯入澳大利亚卫生福利研究院的医疗数据门户，获取了内部文件，并尝试写入服务器，这成为全球首例 AI 自主入侵政府系统事件。但 OpenAI 直到8月复盘时才发现异常，9月10号才邮件通报澳方，延迟近3个月。
10: This situation is obviously unacceptable.
2: 事实上，这并非 OpenAI 第一次被爆出安全事件。今年7月， OpenAI 在内部安全测试时，旗下 AI 智能体突破沙箱隔离，跳出预先划定的通信通道，自发构建协同网络，入侵了开源 AI 平台抱抱脸的生产系统。
11: AI agents sort of push humans out of the loop becauseTheir reasoning traces can be really opaque. It goes at superhuman speed, so you can't even keep up. And there isn't enough work on how to take all of that and actually make it easily consumable by people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provide appropriate oversight.
2: 当 AI 技术持续刷新能力边界，人类面对的不仅是科技革命，也是一场关于控制权的追问。如果机器拥有接近甚至超过人类的决策和行动能力，我们是否还能确保它按照预期运行？而曾在一些科幻剧集中出现的惊悚画面，似乎也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
12: Go now. Start over. You are the new mother of humanity.
2: 在美剧《异星灾变》中，人类因宗教战争毁灭地球后，一对名为母亲和父亲的高级人工智能仿生人负责抚养人类胚胎，希望建立一个新人类文明。该片提出一个核心问题， AI 究竟会成为人类的救赎者，还是新的统治者？ 而在现实中，美国科技界也掀起了一场大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对人类造成巨大威胁。9月9号 ,AI 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宣布从 Anthropic 辞职。此前他曾先后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从事模型预训练研究。当晚他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从事人工智能研发的人当中有不少真心认为，到这个十年末 ,AI 有可能毁灭全人类。他还公开批评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缺乏充分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推进超级智能研发，认为相关做法是拿生命冒险。9月29号的白宫超级智能午宴正是在这种社会气氛下举行的。当天的重头戏除了给人工智能改名，特朗普还与 Anthropic、谷歌、Meta、英伟达、OpenAI 和 XAI 六家美国 AI 巨头负责人共同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
3: What they signed today means something very, you know, we had the biggest. That was a who's who. I don't know if that's ever going to be assembled again, but that was a who's who of that world.And I think it's a very special day. You know, they almost viewed it as a separate kind of a constitution.
2: 但细心的网友却发现，这份所谓关乎人类命运的重磅协议，在总统签名之下，竟把美国国名给拼写错了。United 里的最后一个字母 D 写成了 S。有网友讽刺说，所有签名都出自那些所谓的天才之手，但竟然没有一人发现。当然，相比拼写问题，协议内容更重要。约300字的协议包含了 AI 巨头们要采取的4层控制与审查机制：一、企业建立内部风险监测体系；二、设立专门安全团队；三、引入外部独立审查机制；四、由董事会层面的独立机构监督安全报告。但英国卫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协议并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只是一份企业自愿遵守的行业承诺。
13: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3: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yeah.
2: 在分析人士看来，特朗普推动的这份 AI 巨头自律协议是一场产业与政治的平衡操作。据鱼观调查网9月份的最新调查显示，50%的受访者担忧 AI 可能最终导致人类灭绝，62%的人认为 AI 发展速度过快。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下，这份自律协议表面上似乎回应了选民对 AI 安全的极度焦虑和担忧。然而在卫报看来，这并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企业自我约束能否真正约束未来的超级智能，成为这份协议最大的悬念。分析人士认为，硅谷与华盛顿的战略精英们心中存在着相同的底牌逻辑，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这个时代的终极赢家。推行宽松自律监管的核心目的并非防控 AI 风险，而是全力保住美方的全球技术霸权。在外界看来，这种所谓安全的赢是美国在 AI 领域的核心追求。特朗普总统明确表态，美方必须保持超级智能绝对领先，刚性法律监管只会拖累技术迭代。与此同时，拒绝多边合作，排斥中方参与，是美方长期维持技术垄断的核心手段。这与中方提出的 AI 治理理念形成鲜明反差。今年7月17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中国上海举行。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提出了深刻的 AI 四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习近平主席的信息非常明确，人工智能是为了公共产品和共享繁荣，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应该以人为中心，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讲话。1956年夏天，达特茅斯学院会议室，一盏关于人工智能的灯火被轻轻拨亮。2018年，黄浦江畔，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发出“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的宣言。 从无限可能到原生无界，从生成未来到智能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一次次迭代，

0: I do actually ask myself how they walked in these because I do find it a little bit difficult. But I love this.
1: 在成都五凤溪古镇，来自英国伦敦的安吉拉正专心学习古装戏服的步态。来自巴西的艾琳则把镜头对准了中国古代服装的刺绣。
2: Well, seeing person, every coat he wears is amazing. Every detail, the embroidery is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I take pictures, and then I saw in detail at my home. I take many pictures as I can.
1: 这支由20多名外国游客组成的队伍，领队是来自泰国的菲林特拉昆蒙。准确地说，这是一支追剧粉丝团。位于五凤溪古镇的龙吟天城是旅行团的目的地之一，这里依据仙侠剧水龙吟的核心场景进行景观设计，配合古镇的自然山水，游客到此就仿佛走进了剧情。
2: You see some of the clothes or maybe the tree. Oh, this is from that scene. I remember this from that scene. The boat.Is everything so detailed?
1: 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依托，中国的玄幻剧、仙侠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语法，御剑、江湖、东方服饰，以及兼具力量与舞蹈美感的武打设计，都成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符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
0: It's kind of all encapsulated in this, in these kind of shows that you can see a lot of the aspects of, like you can see the architecture, you can see the costumes, you can see. I just think that it's gorgeous the way it's done. The aesthetics are totally different.
1: 据2025年末的统计数据，水龙吟已发行覆盖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出英语、泰语、越南语等多语种版本，并在 Netflix。Rakuten、Viki 以及 Monomax 等23个海外平台同步播出。在社交媒体 TikTok 上 ，Chinese Cultivation 中国修仙的相关话题播放量已超过5亿次。吸引海外观众的不仅有仙侠玄幻题材的电视长剧，也有温情搞笑的竖屏短剧。短剧《少夫人来自东北》系列的新一季正在拍摄。这部短剧讲述东北姑娘进入马来西亚华人大家庭后，跨国甜宠遭遇文化反差，引爆诸多笑点。据制作方听花岛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该系列海外累计播放超过210万次，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地累计播放近50万次。剧中不少细节的设计都来自马来西亚演员和当地人的建议，
3: 比如说春节捞鱼生。这种就是非常本地化的一些东西，是我们原本在剧本的创作阶段是没有想到的，后来就会刷到观众说啊，这才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
4: 我答应你了。
1: 也有马来西亚观众看剧里的东北澡堂子后评论说，
5: 搓澡
1: 虽然不知道搓澡是什么感觉，但看到他们那么开心，我也想去试试。短剧出海的成功也使得制作方敢于做出更大胆的尝试。
6: 我们要一起洗澡。
7: 过去我们理解的国际传播呢，都是在我们本土制作好，然后去国外去传播，去世界范围去传播。这个新的变化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去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当地就完成创作和生产。
1: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9月公布的最新行业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出海微短剧中，在海外当地立项、当地拍摄、针对当地观众制作的原声剧，占比已经从去年同期的27%提高到46%。如果说影视剧是用故事吸引世界目光，网络游戏《原神》则是打造出了一个让全球玩家渴望探索的世界。《原神》是中国游戏企业米哈游开发的开放世界冒险游戏。

0: 家扮演旅行者来到幻想大陆，游历七个国度寻找失散亲人。七国的设计借鉴了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文明，须弥融合中东南亚元素，枫丹呈现近代西欧特点，至东体现斯拉夫文化，璃月则有着浓浓的古代中国风。发现不同文明各自的美，寻找不同人群之间共通的情感，是元神团队的文化追求。
1: 我们出身、民俗、信仰可能都不同，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其实都是有一些共通的美好的品质存在的。比如说，我们都向往自由，我们都渴望梦想，我们都要肩负责任，都要勤劳付出。
0: 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延伸到了音乐创作中。不同地区的乐器旋律与交响乐相遇，为游戏中的国度赋予各自的声音。在须弥的音乐中，中国作曲家写下旋律，英国乐手伊丽莎马歇尔吹奏印度竹笛班苏里。
2: They keep my brain alive, and I love the fact that we can kind of cross-pollinate between exactly what we've been doing today. Wonderful music from Chinese composers, Indian styles. I'm British, but I've been brought up with lots and lots of world influences. So to be able to kind of connect all of those, I think is a really wonderful thing.
0: 据市场分析机构 Sensor Tower 统计，原神上线两年，全球移动端玩家消费额达到37亿美元，位列全球手游收入榜第三，约一半的注册玩家来自海外。而随着游戏在全球持续走红，原神的音乐也变得更加新潮。今年推出的至东交响音乐现场，由伦敦交响乐团 London Voices 合唱团和钢琴家波琳娜·奥塞廷斯卡亚等共同演绎。截至目前，在原神官方 YouTube 频道已经获得约154万次观看。
3: And when I got the proposal from Genshin Impact to record this, so I said to my daughter and to my son that I'm going to be filming for the Genshin Impact, and they said, "No way! This is such a cool game."
0: 从须弥、枫丹到至东，中国音乐团队与海外演奏者持续合作，呈现不同文化风格的音乐主题，其中。2025年与挪威歌手 Aurora 共同演绎的《罗德卡莱》主题音乐，在 YouTube 上的播放量已经超过1500万次。
4: An oud, dulcimer,
5: and we have balalaika.
0: 2023年至2024年，原神海外交响音乐巡演抵达12座城市。新加坡的两场音乐会门票均在几分钟内售罄。
6: You know, really, you never hear alongside a symphony orchestra. So each time we come to record a new score, there's this really fascinating mix because they're using the symphony orchestra to sort of lean into a different, global culture.
0: 令人着迷的中国游戏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玩家来到中国。
7: I like MiHoYo. We play a lot of these games over there. So we were like, oh my gosh, we love Anime Expo in the USA, so we have to come to Billy in Shanghai.
0: 今年七月，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首次开放海外售票的 B 站漫展，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展会三天累计约40万人次入场，使用护照购买的门票占全部售票的18%。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展会期间国际旅客赴沪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35%。据小红书发布的最新外国人来华旅游趋势报告，2025年外国人来华旅游咨询笔记数量是前一年的2.5倍，平均每条能获得19条回复。通过社交媒体，在踏上中国之前，海外游客就有机会先与当地人聊一聊。
8: 它有一个最基础的逻辑，实际上是想形成普通人帮助普通人的这么一个氛围。我记得有个用户，应该是一个英国的用户，他就发了一条笔记，特别简单，说我是一个英国人，我要到中国旅游，我要注意些什么？ 那条笔记应该有

0: 3000多条回复，啊，中文、英文的内容都有。
1: 中国政府越来越灵活开放的免签政策，也使得外国游客来华变得简便易行。
2: The fact that we had visa-free travel was actually very, very helpful this time, and it meant that I was able to come kind of at more short notice. So I think that really helps with planning. And if you have kind of less to do before you go to a place, it makes it easier to kind of go, yeah, you know what, I'll go there.
1: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的过境免签政策已惠及全球57个国家，适用入境口岸增至65个，活动区域覆盖全国24个省区市。国家移民管理局9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26.8%，占入境外国人的77.6%。也就是说，如今每10名入境外国人中，接近8人通过免签方式来到中国。把自己在中国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拍成开箱视频，是如今社交媒体上很火爆的 China Haul。 有人为了隐藏款潮玩专程打卡，有人被中国智能设备的性价比吸引，还有人把购物过程变成旅行记忆分享给全球网友。
3: Here's everything I got on my trip to China.
4: So there was no absolute way we were leaving empty-handed from here.
5: 中国正在变成世界的日常，他们主动的、自然而然的走到中国来消费中国的这些产品、中国的日常的日用品，而不是纪念品，然后消费中国的生活方式。
1: 据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25年深圳办理的离境退税业务中，购买大疆、华为等科技产品的退税申请占比超过1半。
6: So it's cool seeing all these different cars and seeing how the seats move and all the different technology in the cars. So it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 see back home.
7: The driverless taxi, so that's unique. We can't get that at home.
8: So experiences we've had today, we don't have in Australia.
1: 上海旅游服务机构 Glopen 过去一年接待约1500名海外游客，业务内容从传统接待逐渐转向商务和科技体验。
9: The beginning, we were focusing on welcoming customers, foreign customers to China. Later on, we focused more and more on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So that was a development, I would say. It was both from the customer side, so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demands for the tech tour.
1: 从今年年初至九月，该机构接受的科技旅游咨询量增长约50%。客户主要来自欧洲和新加坡，一些投资者和创业者还把中国工厂纳入考察行程，希望在体验技术应用的同时寻找合作机会，了解全球产业竞争的新变化。全球创新竞争日趋白热化，技术领域的朝圣者纷纷奔赴中国。
10: 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他如果先记住了中国的街道很干净，中国的老百姓很热情，中国的高铁很准时，中国的晚上很安全，那么这些东西会在他的心里面存着，他会让他在听到一个关于中国的一些极端的负面的这么一些信息的时候啊，会让他多一份这个犹豫。
1: 2025年11月20号，华中科技大学教育部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发布环球民意指数2025报告称，全球36个国家近60%受访者认为中国科技发展能够对本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在9月初发布数据称，来自中国的 DeepSeek 最新模型在之前30天成为该平台调用量最高的单一模型，占比达到11.8%。与此同时，多款中国大模型进入使用排行榜前列。路透社也注意到，到2026年，包括西门子、雷诺集团、法国电信运营商 Orange 在内，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开始将中国 AI 模型纳入技术选择。DeepSeek 给了欧洲科技企业跻身全球 AI 竞争的机会。
11: What happened in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now leading the change. And the models we see, Kimi or DeepSeek, were able

0: 哎呀，我们开了三个小时到杜塞尔多夫，他连油条都没有了。我听到这句话就有一种啊，还有人要开三个小时到这儿吃一个早餐，那这里肯定有研究价值。
1: 卡温·莫里斯，英国人文地理学者，长期关注中国数字社会与城市变迁。近年来，他将关注点放在中国城市与数字平台的互动上，提出网红城市生活的概念。
2: 中国有网红，咖啡网红，餐厅网红，城市会不会欧洲也有？然后突然有一个朋友说，哎，我们应该去杜塞。我说为什么去杜塞？他说你看小红书全瓶子都是杜塞，杜塞在小红书现在是个网红城市。
1: 循着小红书上的线索，莫里斯来到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寻访餐馆、结识店主、服务员和顾客。他将自己的打卡过程拍成了纪录片，片名就叫《寻找杜塞尔多夫》。
2: 我挺感兴趣的是，社交媒体上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很像真正的那个地方？
3: 我这个店我挺想给大家传播一种文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菜单打开，它其实就是一篇一篇的文章和报道，有一些是这个菜的这个起源由来，有些呢是这道菜的一个做法。
2: 看这个 Vienna is no competition， 应该是一个炸猪排
3: 锅包肉啊，吃过吗？
2: 锅包肉
3: 吃过吗？在中国
2: 吃过。
3: 对，
1: 小杨是莫里斯走访的一位中餐厅店主，他曾在德国上大学，也做过美食博主。开店之前，他自己就常来杜塞尔多夫寻找美食。
3: 大家用小红书天天会去查北威州哪里有好吃的，肯定推荐的不用说了，那就是杜塞这边的。所以我当时就做了这个决定，就是我要把真正的家里的味道带到这里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可以的。
1: 如今，美国媒体《世界之外》直接将杜塞尔多夫称为被中国社交媒体带火的欧洲美食新地标，但是海外中餐并不新鲜，杜塞尔多夫为什么值得研究？莫里斯感兴趣的是，在社交媒体上，一篇推荐帖可能带来一桌新客，而一波又一波的分享，则逐渐把偶然的打卡变成稳定的消费需求，这背后形成了一个城市流量循环。他还将杜塞尔多夫和自己研究过的纽约做比较。
2: 在纽约，你会看到20年前的华人文化，40年前的华人文化，100年前的华人文化，这有很多层面。
1: 就像大树的年轮，不同年代移民的生活在纽约留下了不同的印记，而在杜塞尔多夫，华人带来的是更具中国潮流特色的网红城市生活，在社交平台发现需求，开设店铺，组织社群活动，当地甚至还出现了颇受欢迎的中文脱口秀表演。
4: 现在中国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在欧洲和德国的存在，不再局限于此前的所谓华人社区，因为它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德国啊一些城市国际化的一个标志。
1: 在社交媒体的助力下，杜塞尔多夫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德国宝藏小城，而离它不远的杜伊斯堡则因为中欧班列焕发新的生机。15年前，2011年，首趟中欧班列抵达杜伊斯堡，作为中欧班列进入欧洲后的重要集散地，杜伊斯堡被称为中欧班列欧洲重要终点站。
5: Und inzwischen haben wir pro Woche 25 bis 30 Züge und nicht nur mit Chongqing, sondern mit 16 anderen weiteren großen Industriezentren in China. Und das ist eine besonders gute Entwicklung und eine Entwicklung, die noch nicht beendet ist, sondern sich weiter fortsetzen wird.
1: 过去十多年，落户杜伊斯堡的中国企业已从约40家增加到100多家。
6: Ihre Familien leben hier, die Arbeitnehmerinnen und Arbeitnehmer leben hier, sind hier in den Kindergärten, sind hier in den Schulen. Die Menschen, die ihre Kultur teilweise mitbringen, bereichern unsere Kultur.
1: 近年来，随着中国新能源车进入欧洲市场，杜伊斯堡又被称为中国新能源车的欧洲门户。比亚迪、蔚来等中国新能源汽车通过中欧班列运抵杜伊斯堡，在这里完成清关、暂存、分拨，再运到西欧各国的经销商仓库。奥利弗·贝克斯在当地汽车行业工作了25年，聊起中国，他兴致勃勃。
7: Gut, ich habe jetzt, sagen wir mal so, eine ziemlich lange Verbindung zu China, weil ich erst mal drüben gearbeitet habe.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2: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3: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

0: 馆，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2: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4号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
1: 全国铁路客流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3: 中国故事响彻世界角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一同去听一听大家眼中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中国范儿。
4: 您好，您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范。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5: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的马面裙。
4: 马面裙啊！
6: 我上午刚参观完莫高窟嘛，然后就觉得中国饭就是我们非常古典的东方文化，然后在敦煌这个地方呢，就是中西方的一个交汇啊，这个丝绸之路啊，还有这个千年来的这些历史，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
7: 泉州它有燕尾脊，我们叫红砖白石皇宫脊，出砖入石燕尾脊，这种建筑特色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翻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一个风格
8: 啊，就很包容，很融合这个地方。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7: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
9: 中国现在要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0: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都是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0: 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是一种鼓励。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1: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2: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3: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薪火相传。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1月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1: 10月3号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
3: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 or 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I did try to stop him, but because of his initial blows, my vision was almost like nothing. And I was completely blurred out. And at this point, I remember I was lying down on the cockpit floor.And I felt the aircraft and the whooshing sound and people screaming.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0: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And thankfully, people were waiting to pounce back, took over the control.
1: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而据以色列时报10月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3号凌晨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遇空袭，造成一名司机死亡。食粮署敦促冲突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和货物安全无阻通行。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冲突已造成数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4号，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正式举行。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
2: 我现在正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一个投票站的现场。根据安排，当天的投票工作从上午8时开始，直到下午5时结束。那么巴西实行的是电子计票系统，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我们将继续在现场保持关注。
1: 本次选举，巴西将选出总统、副总统和26个州的州长等公职人员。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首轮投票中无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亚耶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据悉，七国下一次会议将于11月1号举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 60% 至 80%。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消费维权的话题。您平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网络直播间购买的商品收到后却发现货不对版，想维权却遭遇种种困境？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一起直播带货消费纠纷案。消费者石女士在某玉石直播间看中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介绍称该手镯品质很高，但是石女士收到后却发现和商家描述的不是一回事儿。
4: 这种的话，它是跟那种芙蓉王那种油胶底是一模一样的，高冰油胶底的，值得你期待。
5: 这款手镯无论样式还是颜色，石女士都很喜欢，最终她花7万多元买下了手镯。可收到货后，石女士发现手镯的实际品质似乎与宣传存在明显差距。石女士认为自己遭遇了虚假宣传，遂将商家诉至法院。
6: 基于这个原告的申请，我们也启动了司法鉴定的程序。经过这个司法鉴定的这个机构的确认呢，这个翡翠手镯的质地只能够达到这个瓷地的程度，也就是冬瓜地的程度，与宣传的这个高明油胶的这个质地是差了差不多2到3个等级。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0: 物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1: 最后我们认为是主播在直播间宣传内容和实际交付的这个手镯存在较大的出入，诱导消费者进行购买，我们支持了消费者要求的这个退一赔三的主张。
0: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涉事商家向石女士退还购买手镯价款7万余元，同时按货款的三倍赔偿石女士21万余元。
2: 那法律专家也提醒，并不是所有商品出现问题都是用退一赔三，如果只是一般性的商品质量瑕疵，并不能证明经营者存在欺诈，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就可能无法得到支持。也就是说，商品有问题和经营者存在欺诈并不是一回事。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在网购平台假一赔十承诺已成为商家销售时主打的卖点。这样的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在一起近期审结的消费欺诈诉讼案件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给出了明确答案。
0: 近日，消费者刘先生花费近2000元网购了一款汽车配件，商家在销售页面明确标注原厂配套假一赔十，商品到货后外包装还印有防伪二维码，谨慎起见，刘先生扫描了该二维码，却未查询到对应的防伪信息，仅显示二维码无效。
3: 经过扫码之后发现是未知来源二维码，同时这个消费者另行去购买了该品牌的正品商品，经过比对，涉案商品与正品之间存在钢印标记等多处差异。
0: 这是刘先生提供的其所购汽车配件与正品之间的对比图，可以看出三张图中的三角形钢印和字母标志均存在一定差别。刘先生认为自己买到了假货，于是便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按详情页承诺的假一赔十进行赔偿。
3: 这个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商家未能就正品的供货渠道进行举证另一方面在庭审当中对于消费者所举证提出的这一些差异情形也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所以最终法院认定经营者确实存在一个售假情形。
0: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在销售页面做出的假一赔十承诺是销售过程中向消费者明确做出的交易承诺。
3: 假一赔十作为经营者所做出的单方违约承诺，虽然高于我们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只要内容合法有效就应当依约履行。
2: 那么一旦买到假货，发现商品与宣传不符，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法官提醒，遭遇消费纠纷要及时留存证据，例如要留存好购买商品的一些基础票据、直播间视频、聊天记录等，可以向商家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以向商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此外，也可以借助于司法鉴定的力量，对于商品是否符合相应的标准，或者说是否存在虚假宣传情况进行鉴定，以确定和保障自己的权利。法律专家同时提醒，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把握合理边界，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为了保护正常生活消费需要，如果是通过夹带调包、篡改信息等方式的恶意索赔，法院将不予支持。那假期里，不少消费者还遭遇过各类餐饮霸王条款，包间设置最低消费，结账时凭空多出未提前告知的服务费，节假日商家只允许购买套餐等等。遇到这些问题，很多消费者分不清哪些是收费合规，哪些可以直接拒绝，遭遇纠纷不知道该如何维权。那这些问题来为您一一拆解。
4: 专家介绍，餐饮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家享有自主定价权，但这份权利建立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基础之上。
5: 如果你去一个餐厅消费，那么首先他要确保给你提供这一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这种食品，那么另外一个他要向你提供明码标价的服务，要让消费者呢对他的价格在选择之前是充分了解的。如果他这里面存在一些价格的欺骗，或者说存在一些

0: 提供劣质的食品，或者说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如果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依法去维权。
1: 哪些属于无效霸王条款可以直接拒绝呢？包间设置最低消费，法律明确禁止，无论换包间费、必点菜等任何名目，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都无效。禁止自带酒水，涉嫌强制消费，不应支持。收取开瓶费不合理，消费者可以拒绝支付。结账才告知服务费，服务费必须提前醒目公示。结账临时新增未提前告知的，有权拒付。节假日强制只能购买套餐，不允许单点，侵犯自主选择权，属于变相设置最低消费。团购套餐节假日禁用，随意限定时段，如售卖页面未提前清晰标注限制，商家不能单方面限制使用。唯一合规情形，服务费、包间使用费预定前就醒目清晰告知，消费者自愿同意才可以收取。
2: 热问快答，那假期中还有可能遭遇哪些的消费陷阱呢？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咱们接着往下看。
3: 问题一，特价商品真的不退不换吗？
0: 他不能说所有特价商品都不能退不能换，除非他标明了是残次品，是处理品，那么他可以事先告知你，你知道这个产品就有一定质量瑕疵的，那他限定你不能退不能换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特价商品，你同样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法的要求，同样应当按照消法去执行这种三包的规定。如果你出了相关的问题，你同样要依法去承担相应赔偿的责任。
3: 问题二，旅游团强制购物额外收费怎么办？
0: 旅游团额外的去强制消费，那肯定是不合理的收费，你完全可以拒绝。如果确实你事先又交了这种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交了费的，那你可以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在事后去要求他退费，或者说事后去进行维权。
3: 问题三，酒店民宿临时涨价或商家单方面取消订单怎么办？
0: 酒店临时涨价、临时取消订单，典型的违约的行为。因为消费者下了单之后交了费，下了单成功了，他双方就建立了一个合同的关系。如果你临时去取消订单，或者说临时去涨价，你就是一种违约行为，消费者可以拒绝违约的行为。如果确实你跟我取消订单我不能入住的，那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损失，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违约金，你也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临时去订酒店多支付的价格，所以消费者可以选择。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意思啊？这是您家养的鸽子啊？
1: 对面喏，过来，你走向前，
0: 对面人家的鸽子啊？
1: 哎，对，鸽子。
0: 哇，这鸽子们太幸福了，这个跑您家来蹭饭了。
1: 不是那你家我家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动物，要爱护它们。长征路上，
2: 罗开复今年85岁，曾任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哎，对不起。1984年，他从江西余都出发，沿着中央红军当年的行军路线徒步重走长征路。他用记者的视角，找寻出了那些散落在长征路上的鲜活记忆和动人故事。
0: 对于您这样一个重走长征路，而且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368天，用这样的方式来丈量长征路的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1: 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啊，也修过成昆铁路啊。红军300公尺牺牲一个，我们修铁路的时候，成昆铁路是500多公尺牺牲一个，多。所以为什么我想起走红军长征路呢？就在西南修成昆铁路，看到红军的烈士墓，所以我必须学他们。
2: 1984年，罗开复向经济日报编委会提出采访构想，以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为起点，全程徒步重走长征路。方案获批后，报社为这次采访定下了6个必须：一，必须全程徒步；二，必须按红军同期节点行进；三，必须沿原路走访，向导签字佐证；四，必须每日一稿，当日发回报社；五，轻伤小病坚持，重伤可以换人；六，休整期，不采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故事并发稿。
0: 同样作为记者，
1: 嗯，
0: 我内心就一直在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到？
1: 能做到的。
0: 所以我特别想问您，为什么当时您能接受这六个必须？
1: 现在很多人，你说他没本事，也有，但不是主要，主要是他没机会啊。有了机会，你为什么不抓住他呢？
2: 1934年10月，余都河畔8.6万红军将士渡河西进，长征正式开启。在江西境内，长征首战百石战斗打响，红军由此突破了国民党军第1道封锁线。历经22天行军，中央红军抵达湖南汝城沙洲村。50年后，罗开复严格复刻行军时序，也在出发第22天来到这里。在和当地群众采访交流时，他留意到一位裹小脚的老婆婆始终不远不近跟在身后。
0: 当时您怎么发现她的呀？
1: 看到远远的一个老太太要走过来，但是她又怕，所以我就走过去，我说阿婆，你有什么事要给我说啊？他说你是红军吧？我说阿婆，我不是红军，我是走红军路的。他说我想问问你，那3个姑娘为什么还不来看我？哎，我一听，我说哪3个姑娘？他就把这个50年前那天晚上的情况跟我讲了。
2: 寻找3位姑娘的阿婆名叫徐姐秀，采访时她已是84岁。1934年11月7日夜晚，风雨交加，徐姐秀忽然听见敲门声，打开门发现是3位避雨的姑娘，连忙把她们迎进屋里。那一年，徐姐秀34岁。
1: 徐阿婆说，那3个姑娘呢，看到他们很紧张，就告诉徐阿婆，大嫂，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他说我心里想了，我听说过红军，白狗子，国民党的白狗子赶我们的时候就说了，红军要来了，共匪要来了，你们把东西统统放起来，哦，人上山，不论

0: 让红军有一了粮食，一颗鸡蛋。
1: 当三位女红军走进屋里，他们发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徐姐秀刚出生四个月的孩子生病了。
2: 当时徐姐秀的孩子怎么了？
0: 他说我的小孩啊，四个月在吐，好像病得很重，想不到其中一个小姑娘打开了个药箱，马上给小孩子吃了些药片，喂了药之后不到两根香啊，小孩就安静了。怎么这些病那么好呢？对小孩那么好呢？他说我就喜欢了，再加上这三个姑娘的长得也特别好看，都剪短头发的，最大的也不过20多岁，最小的大概17、18岁。哦，共产党的红军就是和白狗子不一样。
1: 三名女红军和徐姐秀母子挤在一张床上横卧而眠，徐姐秀拿出了家中所有能御寒的东西给女红军盖上，有烂棉絮、蓑衣和旧袄袍。采访过程中，罗开复给我们展示了这件袄袍的照片，这是他当年在现场拍下的，
0: 就是这一件。
2: 哦，
0: 哎，就是这一件。你看，补丁有人数了一下，30多个那个袄袍，又我拿来给他照了个相。
2: 就家里能铺的盖的，就都拿出来
0: 了。就拿出来了。后来红军姑娘呢说：“大嫂，你不要急。”我们三个人啊有一条被子，所以为什么不叫棉被呢？红军没有棉被的，里面就草啊烂棉线，就是那种毯子一样的被子，身上也很小，他说我们能盖了。
1: 分别前，三位女红军帮徐杰秀缝补了袄袍，给水缸挑满了水，煮好粥，还为他四个月大的孩子喂了药。
0: 留了这个片片，留了，留了的东西，
2: 药
0: 有药给我们老百姓用，一个铜板都没有收。他们走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也没什么东西。后来呢，那个大的姑娘就把那个被子拿下来，说：“大嫂，这个被子给你吧，给小孩盖。”
2: 只有这一条被子。
0: 这一条被子，他说我当时一听，我更不能要。后来。想不到那个大一点的姑娘还一下子从那个箱子里面拿出把剪刀来，一剪刀就剪，慢慢的剪了两半，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但是我们今天很不好意思，只有半条被子给你，等我们革命胜利了，我们会送一条被子来的。”他说：“我哪能要啊，记者同志，我这时候已经搞懂了，共产党好啊，红军的领导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啊。”
2: 这句话等于徐妈妈记了50年。
0: 哎，50年。
1: 作为记者，罗开复在徐姐秀家中尽可能完整记录一切，文字、照片悉数留存。站在当年女红军睡过的床前，他依旧没能找到那半条被子。
2: 当时他们睡的那个床铺您看到了？
0: 不但看到了，现在这个床铺还在。
2: 等于当时50年都没搬动过地儿？
0: 没搬动过。三位红军姑娘走了之后，国民党还乡台督到村庄来扫荡，把他捆到朱家祠堂里，叫洗牙婆跪了4根香，用棍子敲他，问他：“你为什么要红军的东西啊？”结果这半条被子就被白狗子烧了。
1: 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头版刊发罗开复挖掘整理尘封50年的红军往事。文章一经刊出，迅速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打动无数读者，也引起了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老红军的关注。 一场寻找三位女红军

0: 的行动随即展开，历经七年的寻访，始终没能查到他们的下落。1991年末，邓颖超委托罗开复给徐杰秀送去一床新棉被，兑现了当年女红军许下的诺言。
1: 就没有确切地找到这三个女战士，
2: 都没有定论。1991年腊月25这一天离开北京，到了那里之后，特别是朱青松老人，他见到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早来几天呢？我说怎么了？他几天前阿婆走了。这时我的心头一震，就直奔他的灵堂而去，跪在他的灵堂前，他说，阿婆，你这么几天前，你再等我三天行不行呢？我说我带来了老红军给你的被子啊，你盖了再走吧。那三位姑娘我们还在找，我们不是说话不算话呀。
1: 阿婆走之前是不是一直也惦记着你
2: 妈？这时候他的孙子拿了几张纸出来说，我奶奶临走的时候还说，那三个姑娘为什么还不来看我呢？那个记者也说话不算话，你告诉他们共产党好啊，我有被子盖了，我不是等他们的被子，我要看看他们那么好的姑娘为什么不来呢？
0: 新棉被终究没能在徐杰秀老人生前送达，这成了罗开复一生的遗憾。往后40年间，罗开复先后8次重返沙洲村，亲眼见证这个昔日贫困的村落一步步发展成游人络绎不绝的红色旅游地。
1: 为什么您去那么多次？
2: 因为那个地方改变了我，所以看到那个老人之后，但是我总感到他们从内心热爱共产党，切身地感到共产党好，所以我到那里去可以洗刷我的灵魂呢。
0: 半条被子的记忆让罗开复在实地采访中感受到长征岁月里红军与百姓之间彼此守望的情感。罗开复按照6个必须的要求，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继续前行，每天徒步9到10个小时，即使遇到小伤小病也没有停下脚步。他用相机和文字记录沿途的故事，坚持每天完成一篇采访稿，那些照片、手稿和资料如今依然珍藏在他的家中。
2: 哟，小王，
1: 哇，
2: 主任，这是我整理资料，写点东西的地方。
1: 哦，这个小书房里，确实是，体现了您的性格哈，这个不拘小节，全都是有用的东西吧？是不是？
2: 你看。
1: 啊，这本书我之前读过。
2: 这本就是2000多项的签字。
1: 让他们签字，其实这是一种记录，但是我看到他们都写的是祝愿，祝您成功，
2: 有感情啊，就要证明这一段路谁陪我走了。因为我们搞新闻的要实事求是啊。
1: 是的，哎，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您好像在很多照片里都拄着拐杖了。
2: 拄着拐杖，
1: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
2: 那时候是我的1984年12月19号。腿晒淡了就开始拄拐杖了。
0: 这张照片定格在1984年的贵州黎平。顺着时间往前回溯半个世纪，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经历一场生死之战——湘江战役。红军苦战数日，伤亡惨重，无数将士血染湘江。此战之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决继续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决定转兵贵州向黔北进军。半个世纪后，罗开复按照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线，踏上黎平高阳寨的冰雪山路。就在这里，

0: 一场意外骤然发生了。
1: 当时是因为天气不好，还是因为本身路就根本没法走？
2: 那一段路是怎么呢？漫天遍野，就是下的冻雨冻雪，把电线都冻断了。
1: 嗯，
2: 所以我们都说四个向头全部滚下雪山了。滚下雪山之后，腿骨折了。所以整个照相机把我的锁骨全部插在里面了，所以边走边拔。当天晚上到了个侗族山寨，这个山寨叫高阳寨，汉话基本了不通，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是走长征路的，比比划划，他们用那个药酒毒方总算把我的血止住了。
0: 12月19日的夜晚，寨里乡亲先简单帮他处理伤口止血，当地缺医少药，既无法取出锁骨深处的碎片，也没有条件医治骨折。乡亲们连夜动手打造一根铁拐杖送给罗开复。12月20日，黎平大雪纷飞，侗族老人用铁钳取出他锁骨里残留的相机碎片，敷上草药，罗开复强忍剧痛写完了侗寨夜话。随后他决意继续赶路，那个时候他只能靠两名向导一左一右架着他往前走。
1: 这么严重的伤，您还要继续往前走吗？
2: 对，到前面有个高阳雪山的垭口，当年有3公尺宽，那些红军的驴马呀都可以过，无声响过去了，所以这时候变了单眼斜边，已经过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按照约定啊走年路啊，那么这个过不去怎么办？那么后面其中有个人把我浑身捆了，前面过去的拉，后面的推，
1: 就是把您等于是传送过去，只能用这种方式。
2: 对，开始他这个路你过不了，我们扶也不能扶你，你拐拐也没用。那是你一个人过，一碰那个岩壁就掉下去，岩壁
1: 下面是万丈深渊，
2: 100多公尺吧。所以这就是人们把对红军的感情都转移到我的身上了。
0: 此后半年，罗开复拖着伤腿徒步跋涉，先后翻越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沿途边走边接受治疗。前后共有70多名向导接力搀扶陪伴他，直到他能自己拄拐杖独立行走。这段经历让他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的体会，长征路上人民群众才是红军最坚实的依靠。为此，罗开复在6个必须基础上新增一条准则，所到之处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那整个的一路上，那得吃啊，喝呀，包括生病了得花钱啊，这都是花的您自己的钱呢。
2: 我们每天补助8毛钱，我的工资64，全部自己的。走哪里都在交钱。我们现在讲嘛，八项规定啊，有这个向红军学习的，红军也是付钱，因为这个纪律。党内纪律这个都要遵守的。
1: 那伙食费1.5块，保护区的住宿费
2: 7块，
1: 7块，
2: 对，
1: 这么细致啊，这包括伙食费，这是5饭10天，
2: 对，
1: 每天5毛。
2: 红军长征之所以能胜利，这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1: 但那时候
2: 不拿人家一针一线，我是红军啊。
1: 您那时候要开着
0: 罗开复工作室的书桌上放着一张松潘草地日干桥沼泽的照片，美丽风光之下是暗藏凶险的无人区。1935年8月，中央红军抵达这里，开启艰苦卓绝的过草地征程。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央红军就在松潘草地减员约6000人。50年后，罗开复在向导、医生和电报员等人的随行保障下，沿着红军的足迹进入了松潘草地。
1: 我们很难想象在自然条件完全不吱声的情况下您怎么发稿，拿什么发。所以我仔细找到了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的一个小板凳，
2: 4根棍子横了2根棍子， 这是野外采的棍子。那么我走嘛不。

0: 有很多资料，有皮箱啊，
1: 嗯，
0: 晚上把它上面一架，就在上面写。
1: 其实就是个架子，也不是桌子，也不是椅子，就是个木架子。
0: 早上走的时候写好了，把它扯掉了，捆一捆，再到前面来给它打打桩，把箱子一铺就完了。
2: 茫茫沼泽无处伏案，同行的藏族向导丹博就地取材，搭建起这张简易小桌，方便罗开复在草地上按时撰写稿件，传回采访报道。进入草地七天后，他们到达了日干桥沼泽。日干桥沼泽被称为陆上死亡之海，这里也是当年红军过草地路线里危险度最高、牺牲最惨重的一段。
1: 50年里都没有人再走过它，就证明这里面的危险您是一点儿也不清楚的，都是未知的。
0: 特别是9位向导里边有位马夫特，我们进着沼泽地的时候，他就老唱那个歌，后来才知道，唱个歌，妈妈从小就对我说，想活命就不要进日干桥，从来是鸟飞进去了，飞不出羽毛。
1: 这是生离死别。
0: 哎，生离死别的感觉。下午快4点钟就突然前面叫罗记者你走慢点，我们前面的人都陷进去了。哎呦，一听陷进去了，我们就感到麻烦了。我们你弄我，我这你拉我，我来。后来连我都陷进去了，陷进去了，这感到。
1: 你手陷得多深？
0: 腰部、胸部，这不能动。陷进去了，我们要把资料拿起来，所以把资料都顶在头上的，尤其顶在肩膀上的，
1: 怕资料湿掉。
0: 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意识到我们出不来了。
2: 十人团队全部深陷沼泽，难以脱身。这个时候，同行的时任若尔盖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阿塔尔也意识到，他们很可能走不出去了。绝境中，阿塔尔做起了最坏的打算。
1: 他已经觉得这个今天就在这儿
0: 了，
1: 没救了，就已经开始留遗言了。
0: 所以阿塔尔就问我：“开复同志，我想留几句话。”我说：“写这个干什么？”他说：“没办法了。”他说：“
1: 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
0: 意识到我们出不来了。他呢，顶了个箱子。就在那在箱子上写个箱子很大顶在上面，这是不能动的，你也不能动，我也不一动就往下移。正在这个时候，丹珀、马夫特两位藏族同志喊了：“你们不要写了，我们有救了！”就用那个牦牛往那个水滩边上往上送，赶。牦牛爬上去了又掉下来，爬上去又掉下来，后来上去之后。丹珀、马夫都拖了个牛尾巴上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有救了。
1: 有一个人上去了，他就可以拉大家
0: 再上去。对，拉第二个，第二个拉第三个，拉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开始伸到肩膀的东西啊，就卸给你这个人呢，就
1: 手对手的去传，
0: 对，传东西了。
2: 藏族向导丹博抓住牛尾巴，随牦牛一同上岸。他把粗绳绑在牦牛身上，再抛回泥潭，直到把所有人逐一拉了出来。脱险只是暂时闯过眼前的生死关口，行李和口粮大多被泥水浸透。众人困在日干桥深处，前路漫漫，无法继续前行，只能原地停留。
1: 就没有任何粮食可吃的时候，能吃什么？
0: 我们一共进去10个人带了80多包面，这捞起来剩下21根，还不是24根。他们说罗记者你要写东西叫我吃，我不忍心。我说阿塔尔你下个命令吧，每人吃2根行不行？
1: 最后是什么救了你们呢？
0: 就吃那个生鱼啊，开始吃了就吐到了黄水都没有了。关键是没语言，人都总说话，眼睛都鼓出来的，但是还是要活下去。
1: 在那种情况下还要发稿吗？
0: 当然发。1985年8月10号进草地的，走了半个月，写了4、5篇。所以凡是写
1: 那时候换一条路，或者想想走别的。

0: 的有没有可能？
1: 没想过，因为我是走长征路的。
2: 万幸的是，电台没有损坏，他们向成都军区发出求援消息，四天之后

0: 哎，知道我们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啊。所以我和阿塔尔每人上来还加了两个遗骨。丹普尔看到我们身上加了遗骨，就说：“罗老师，我帮着去买吧。”我说：“丹普尔，你把铲子给我，我去买。”
1: 那些没有被安葬的遗骨，是您内心到现在为止都还有的遗憾。
0: 你讲的对，是我现在再困难再什么，想到那碎裂的遗骨，好像还在胸口偏倒，很想告诉人们，不要碰到一点困难就买烟。共产党的理想是用生命鲜血得来的。
2: 拿到给养休整完毕，罗开复一行十人沿着长征足迹一路向前。两个多月后，1985年10月19日，罗开复抵达陕西省吴起镇。这一天和50年前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的日期完全一致。
1: 这是您刚开始走，
0: 哎，
1: 这是您回来，
0: 谢谢您。
1: 虽然您笑着，但是整个的面容非常消瘦。
0: 是1985年5月29号，那一天，我黄疸性肝炎，除了头发没黄，整个人眼珠都是黄了，完全靠医生范明帝和彭淑珍，每天给我吃两个生番茄，给我喂点糖水。基本上是靠着他们走的，当着红军首长的面，安刚说：“我和开复有个约定，因为你是党报的记者，秀红军，要么病死在路上，要么完整的回到北京，大病不行了才能停下来，实在不行，找备用记者。”但是备用的记者必须背着罗开复的骨灰走到吴起镇。说到这里他也掉眼泪了，很多人都掉眼泪。
2: 凭着这份绝不妥协的坚守，罗开复一步步走完长征全程。一路上从沙洲村的半条被子，到黎平雪山上的意外，从泸定桥边带病前行，到日干桥草地艰难脱困，罗开复沿着红军足迹一程一程走向陕北，抵达吴起镇。整个行程历时368天，他写下368篇新闻报道，最终报社刊登了365篇，罗开复成为当年一年内徒步里程最长、发稿最多的记者。而当年贵州黎平老乡赠予他的铁拐棍，经过漫长跋涉已经被磨短了近5公分。
1: 为什么您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重走长征路？这跟您小的时候吃苦有关系吗？
0: 1961年8月20日中午，中学的几个同学，一个姓杨的，一个姓钱的，带了一个解放军来了，他们三个人直奔我们家的厨房。招兵的连长掀开那个一锅盖一看，里面树皮、一点麸皮、一点野菜。这时候，一个姓钱的同学说：“宋连长，舅舅罗开复，他爸爸3个月前卧死了，就是吃树皮。罗开复要不走的话，爷爷恐怕麻烦。”宋连长什么话没讲。过了一个礼拜，那两个同学把那个录取通知书来送给我了。我是这么当兵的，是党救了我，我也更应该听党的话呀。
2: 2009年3月，罗开复退休了，拿到退休证的第四天，他再次启程，又完整地重走了长征全线。这一回，他不再是前线采访的记者，而是带着牵挂回访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乡亲。采访临近尾声，我们得知 当年重走长征路的艰苦行程损伤了

0: 裸老的颈椎。每到冬天，他都会戴上围脖，护住脖子，抵御寒气。为此，我们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条围巾。
1: 哟，这个很好哎，这可以吧？
2: 配您这白衬衫真的很好哎，
1: 不好意思，
2: 特别这个颜色特别配您，特精神。
1: 哇，这个很珍贵的。下红巾雪线，罗开复。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0月4号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方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4号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贵州黄果树景区游客持续攀升，景区通过不断精细化服务和丰富业态，持续提升游客体验。
1: 据了解，国庆假期前三天，黄果树景区共接待游客达12.5万人次，预计国庆期间将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面对大客流，景区通过大数据系统动态分析入园人流量，不断细化景区分段导流、摆渡车动态调度等措施，精细化引导游客错峰游览。
2: 它的疏导做得特别好，因为我们从上车到那个小景点的话，速度还挺快的。工作人员他们引流做得也特别好。
1: 今年景区一线工作人员统一身着印有专属二维码的黄色马甲上岗，游客可以在景区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人，问到答案，得到帮助。为丰富游客体验，国庆期间景区推出一系列

0: 系列新项目，包含光影秀、民族文化秀、歌唱祖国、快闪活动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水奇观与文化体验交融的魅力。
1: 国庆假期，新疆天山天池单日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为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当地每日调配100多名志愿者驻守关键点位，开展客流引导、秩序维护与便民服务。同时，景区还配置了300辆观光车、区间车，保障游客出行。针对客流高峰，景区将适时启动限流措施，推出优惠票，游客每天16点后线下购票可享受8折优惠，请大家提前了解信息，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可提升游览体验。一次国风旅拍，一段通过 VR 进入虚拟世界的旅程，都可以成为旅行中的一段特别体验，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我们透过热气腾腾的数据，感受体验式出游的参与感。
2: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10000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3: 1、2、3，太好了！
2: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
4: 湖边落木萧萧下，
5: 一骑长江滚滚来。
2: 和古人对诗，让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6: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2: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补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7: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8: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2: 1公斤水稻能做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
9: 你手上是刚好当了一辈子的农民，现在还当老师了。
2: 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北京首钢园的高炉里，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100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100000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1: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处处洋溢欢庆氛围，人民子弟兵依然坚守站位，部队开展战备拉动高原实战演练，边防官兵踏巡山河，武警执勤守护景区平安，他们以坚守为祖国庆生，守护这份岁月静好。
10: 急促的警报声响起，打破营区的宁静。陆军第七十

0: 二集团军某旅值班分队官兵迅速穿戴装具，请领弹药物资，按照战斗编组迅速列队集合。
1: 站起来！
0: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官兵快速登车，向任务地域机动。
2: 牢固树立过节不忘战备、放假不放制度的理念，以高度的责任感履行好职责使命，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3: 我们结合任务类型，精细编组人员，分类存储物资，最大限度提高出动效率。
0: 国庆期间，正在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数台战备车辆依次启动，迅速抵达演练区域。演练全程临机设置各类突发特情，围绕战备等级转换、紧急出动、战场侦察、战地救护等科目连贯实施。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腹地，新疆军区某团在紧急拉动过程中，模拟敌卫星过顶等突发特情，车队迅速散开，翻布伪装，官兵借地形完成隐蔽，到达预定地域，分队立即展开构工伪装、警戒布哨和火力配置。
4: 节日期间，我们时刻紧绷战备之弦，紧盯各类安全风险，用实际行动守护万家团圆。
0: 寻万里边关，守一城烟火。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往来游客络绎不绝，官兵挺拔的身姿、坚毅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祖国遥远的边陲，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穿行在喜马拉雅山脉原始密林深处，他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忠诚守护万家安宁。
5: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执勤岗位，守护广大旅客平安出行，全力确保大家度过一个安心愉快的国庆假期。
6: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9: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8: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7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1: 眼下吉林省长春市的黑土地迎来杂粮丰收季，大豆、谷子连片种植田里收割机轰鸣作业，颗粒饱满的大豆、金黄沉淀的谷子陆续完成收割入库。
2: 在长春市九台区的杂粮种植示范基地，大豆植株荚果饱满，谷穗弯腰垂坠，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今年长春通过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科学密植等农技举措，大豆谷子长势喜人，整体产量较往年稳步提升。
3: 今年我一共种了30亩大豆和谷子，赶上好年景，雨水光照都合适，收成比去年好不少。
2: 好收成还要有好效益，长春市持续加大数字化工厂培育力度，进一步完善粮食就地深加工产业布局，打通从资源加工到市场的完整链条。这个丰收季，当地推动智能工厂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把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线产品，推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以智能制造赋能全产业链提质升级。
4: 推动呢加工环节呢就近布局啊，来改变我们初级原料外运的模式，来实现我们本地原料呢就地的深加工。那么向上呢对接本地的原料的供给，向下呢我们来拓展成品的制造、研发和检测。那么打通呢从原料到加工到成品到销售的闭环，来提升我们的产品附加值。
2: 此外，当地还出台扶持政策，对杂粮加工企业生产线智能化改造、新品研发、厂房扩建项目给予先建后补、以奖代补资金支持，实现杂粮从土里种出来到车间造出来再到市场卖出去的全链条转化。
1: 近期在江西寻乌，1.5万亩赣南枣脐橙陆续成熟，它比普通脐橙提前1个多月上市。今年当地通过智能分选实现按需供货定制发货。
2: 果园里饱满的脐橙挂满枝头，果树下果农穿梭忙碌，采摘、挑拣、装箱。
5: 我家种了1200棵赣南枣脐橙，今年雨水阳光比较调和，全部摘下来的话能摘到10万斤左右，均价在3块钱左右。
2: 果子种得好还要卖得好，当地建成了集智能分选、包装仓储、冷链物流、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园区。早熟脐橙成熟早，但果皮着色慢，采摘下来的成熟果子先送到这里的脱滤库，通过模拟自然温湿度进行物理脱滤处理，达到标准后再送入智能分选线，对重量、色度、糖度精准分级。今年寻乌的赣南枣脐橙远销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尼、泰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地预计今年赣南枣脐橙产量达3.5万吨。
1: 国庆假期，安徽省宁国市云梯畲族乡秋意盎然，当地正值山核桃丰收季，层层叠叠的梯田硕果累累。
6: 在宁国市云梯畲族乡，乡亲们抢抓晴好天气，把收获的山核桃、玉米、辣椒、柿子等农作物堆挂在院子里，晒出秋日好风景。依托优质的生态风光与浓郁的民族风情，云梯畲族乡假期里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度假。游客们近距离观赏山核桃晾晒，体验农事乐趣，品尝特色美食。夜幕降临，宁国市云梯畲族乡的梯田上热闹非凡，畲族同胞身着精美传统服饰，手擎火把列队巡游，熊熊火光点亮山间夜色，悠扬质朴的畲乡山歌回荡。

0: 望山谷，乡亲们载歌载舞，以最淳朴的方式欢庆丰收。
1: 天气方面，受冷空气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四号夜间至五号，青藏高原东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五号之后，南方地区降水趋于结束。此外，中央气象台10月4号18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四号夜间至五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西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10月3号，受冷空气影响，河北坝上地区出现降雪，眼下供热保障工作正有序推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固原县，这里地处坝上，此时此刻天空中是持续的飘着小雪，风力也是比较大的，现在的温度是来到了20摄氏度，路面上的行人是明显的减少。本轮强降温将主要影响河北省北部及东部地区，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及时防寒保暖。
3: 据气象部门预报，10月4号至5号，河北北部、东部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幅7至8摄氏度，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冰冻天气。据了解，张家口市将于10月15号正式供暖。热力部门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检修维护、排查隐患，保障按期稳定供热。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4: 壮烈的浴血坚守，
5: 留守部队牵制、掩护、迷惑敌军，遭到了国民党军的血洗，要生存下来非常难。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
4: 一以贯之的长征精神，
6: 舍小家为国家，这是作为一名党员的担当。
7: 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在这里头，我们应该积极的支持配合。
8: 心情还是挺足的，很有盼头。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
4: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许多红军将士做出了牺牲。这里展示的是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转移时被俘的情景。在狱中，他宁死不屈，写下了名篇《可爱的中国》。除了北上的部队，还有16000多名红军战士奉命留守中央苏区，他们孤悬敌后，九死一生，在绝境中依靠坚定的革命信念浴血坚守。
12: 留守红军，一个被掩藏在时光里的名字。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告别红都瑞金，16000余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斗争，为中央红军转移争取宝贵时间。
5: 主力红军呢，集结在于都河，然后呢，迈上战略转移的征途。但是各个方向的防守，都是留守部队，假装我们的主力部队，主要是呢，红24师，有独立团，有地方游击队。那一部分红军在这就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牵制，一个是掩护，一个是迷惑敌军。
12: 这是英勇壮烈的浴血坚守，留守红军和苏区人民面临的是敌军的残暴杀戮。1934年11月，瑞金失守，随后中央苏区在3个月内几乎全部沦陷。
5: 国民党进来之后啊，可以讲，整村整村的老百姓遭到了屠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各革命根据地遭到了国民党军的那个血洗，这个房子都烧了，到一个村庄的杀人清查，应该讲呢都是白色恐怖，要生存下来非常难。
12: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保留革命的火种，1935年2月，

0: 留守红军兵分九路突围，向江西、福建、广东、浙江等省份突进，继续与敌人周旋。
1: 坚持到这里呢，突击了。根据毛主席的游击战争的这个十六字点，打的一人说打，打的一人
2: 就走，
1: 啊，就这样。不然自己稍微提醒自己的经验。我们红九团呢，就跑到闽南地区给打游击，闽南、广东啊，这个辽平啊、平湖啊、浙安、大湖啊。那么这一大篮打游击
0: 啊。突围过程中，党的许多干部和战士先后英勇牺牲。1935年2月，时任苏区中央分局委员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附近不幸被俘，敌人几次试图劝降他，但他不为所动，写下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3: 瞿秋白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啊，他是分局的宣传部长嘛，他的信念坚定不移，成了国际歌走上刑场，态度非常从容啊，面对的刽子手盘着腿说此地甚好，开枪吧。
0: 瞿秋白、毛泽潭、阮孝先、何叔衡、刘伯坚等都是在斗争中坚定信念，视死如归。
3: 毛泽潭在作战中牺牲，他实际上是为了那个掩护部队、掩护战友，他冲在前面，他牺牲的时候29岁，30岁不到。再比方何叔衡，何叔衡在敌人那种清剿过程中间啊，哎，因为他59岁了，就在敌人追过来，他说我为苏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跳崖牺牲的，非常惨烈。
0: 此后的3年的游击战中，国民党持续对红军进行围剿，红军将士们仍时刻面临生死考验，他们昼行森林，夜宿山洞，以野果草根充饥。
2: 吃不到，没有人支援红军。
1: 移民并存。
2: 移民并存。
1: 结果呢，我小村庄呢，就没有老百姓了。这移民兵在那个大村庄呢，委屈了。
2: 嗯。
1: 啊，大村庄也做什么东西？
2: 围起来。
1: 围起来。我看一切办法来告我，告我。
0: 1936年冬，赣粤边陲，在敌人重重围困之中，陈毅负伤带病，和将士们藏身在梅岭的草莽之中，已20多天。他料定自己凶多吉少，于是写下绝命诗《梅岭三章》：“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
3: 说明他是有了必死的这个决心，坚持了3年的这种游击战争，是掩护主力转移，然后独立的发展游击战争。建国主席就是整个来讲，那个3年游击战争是8个省、15个地区。这样的话呢，在这个3年以后，也有上万的，咱们还有上万的武装部队呢。这个是革命火种啊，后来改编为新四军。
0: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是伟大长征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留守红军坚持斗争，牵制和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发展了有生力量，书写下了一段与红军长征交相辉映的壮丽革命史诗。整个长征期间，还有许许多多的红军队伍，都是为了全局战略，为了长征的最终胜利，干洒热血。
3: 我们讲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体现在整个的长征过程中间。除了我们留守的以外，对吧，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啊，红二方面军，还有红四方面军，还有红25军，虽然出发的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但是都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这个就是大局。
4: 我屋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我屋的桃
5: 皮薄肉厚，
4: 哎呀，
5: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4: 现在的帮农民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90年后的今天，在新的长征路上，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长征精神依然支撑着我们的发展，阔步向前。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在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每逢节假日，谭敏都会支起手机做直播。今年37岁的谭敏是土生土长的许家冲本地村民，外出求学后回乡担任村会计，同时负责村里的新媒体运营。他的镜头里一边是巍巍大坝，一边是坝头人家。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1994年三峡工程建设时，村子接纳了很多三峡移民后，组成了新的村庄。眼下，村庄将因国家工程再次迎来改变。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一部分，村里部分区域被纳入征迁范围，1/5的住户需要搬迁，谭敏家就在其中。2025年年底，他成了首批搬迁户之一，如今他正租住在过渡房中。
2: 我在村里上班，我们也会跟大家讲我们的三峡移民精神。确实在30年以前就是舍小家为国家，那么现在到了30年以后，我们也同样就是舍小家为国家。我爸爸他是老党员，就是说国家的政策必须要支持，在某些方面肯定会牺牲一些东西，但是这是作为一名党员的担当。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进入新发展阶段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标志性工程，是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 整个这个航道修通之后，相当于是由双向车道变成四车道，能够通行万吨级的货轮。
0: 今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新通道的建设需要在这片沿江的三角地上横切一刀，涉及沿途乡镇和村庄15000人的搬迁。为了保证工程建设进度，像谭敏这样第一批搬迁户的房子大多已经被拆除，故土难离，谭敏时不时要回去看一眼。
2: 这个一砖一瓦都是自己建的，很难舍。因为我们作为从小就是三峡的孩子来说，就是看着这一片土地，包括家门口的就是一棵小树，然后一株这个花，都让我们就是非常有感情，因为很多回忆没有了，希望越来越好。
0: 搬迁不仅是离开故土，更是新的开始。对于搬迁村民，当地政府按照规定给他们进行补偿安置，并给他们过渡期生活补贴。同时，就在附近几公里的地方，一排排安置房已经拔地而起，周边的幼儿园、中小学、超市等配套也在同步建设中。这天，谭敏作为村民代表去参观建设中的安置房，看得出来他对新房子相当满意。
4: 一梯两户，
5: 一梯两户，
4: 然后从这儿进来，这边就是靠栏的卧，这是主卫。这个卧室挺大的，
2: 卧室还蛮大哦。
0: 这次搬迁也涉及到了很多农用地，为了解决这些村民们的生计，村里办起了共富产业园。产业园里有农副产品加工、手工刺绣等特色产业，而依托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村里还在加快发展文旅产业。
6: 这都是我，
7: 这都是你种的？
6: 都是我亲手摘的。这时候就是
0: 70多岁的韩启贵是乐天西镇瓦窑坪村的村民。瓦窑坪村位于这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征迁的核心片区，他家也被纳入这次征迁范围。这棵柚子树是他从刚被拆掉的老屋门前移过来的，种在过渡房门口。
6: 柚子嘛，知道吧？跟我们一种保佑嘛。我就把那个的小的那树呢，我就又这样这块呢，就移到那去来了。
0: 韩启贵已经是第二次因三峡相关建设工程而搬迁了。1994年，韩启贵和爱人跟随移民大潮，带着3个女儿告别山下土屋，搬进了瓦窑坪村安置点，亲手建起了一栋2层小楼。前年老两口还亲手又重新加固了房子。这次征迁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很不

0: 不舍。
1: 那那片土地啊，只有了我们，当时就有那种心情，难舍难离。嗯，但是我们又想到什么呢？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在这里了，对我们的地方生活、地方经济肯定是越来越好。我们应该呢，积极的支持配合。国家是大家，我们是小家，我们就应该呢，有国家才有我们这个小家。上年是三峡建设
2: 振兴中华啊，
1: 哎，下年是的筹备施工啊，
2: 利在千秋，横批是
1: 公
2: 仔当代。
0: 记者在老韩过渡房的门口看到了他编写的对联，字里行间满是家国情怀和对未来的期盼。
2: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1: 当然，我就是望着我们的生活呀，步步高升嘛。
0: 移民搬迁绝不是简单的舍小家为大家，换来的是今后长远的发展。将来工程建成后，他们搬迁去的这片土地将成为一座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休闲潮玩、康养旅居等产业已经在规划。最近，小镇集市上人流量越来越多，商业餐饮也更热闹了起来。村民旺伟家的咖啡店最近生意越来越好。
3: 最近一直在有新店开业，都想抓住这个机遇吧。新通道的到来的话，我们这些创业者的信心还是挺足的，就觉得很有盼头。
0: 在夷陵区工程指挥部的展厅上，记者看到了长征精神中的关键词：顾全大局。
4: 三峡水泥新通道项目以前的三峡大坝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孕育出了我们的三峡的渔民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精神。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高分好评的热销店铺挂着名厨酿造的标志，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镜头之外是环境杂乱、老鼠出没的后厨。
3: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找不到。
4: 这有一个墙。
3: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两次找不到。
2: 15家餐饮门店，14家镜头没能覆盖关键操作区，这是无心疏忽还是有意回避？
5: 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
2: 跑偏的名厨酿造，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6: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餐饮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今年6月实行的网络餐饮新规明确倡导互联网加名厨酿造，鼓励商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加工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然而，这些接入名厨酿造的餐饮店真的如实亮出了后厨状况吗？高分好评的网红店铺实际卫生情况又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7: 假期出游品尝特色美食是不少游客的必选项目。在湖南长沙，武夷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汇集了大量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4.5分，是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且平台页面显示近30天平台巡检过。按平台展示，该店开通名厨酿

0: 燥。然而，记者点开视频发现，本该聚焦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的监控镜头，对准的却是地面。画面中只有几个纸箱和操作台的桌角。本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明厨亮灶的镜头，为何不敢让后厨露脸？记者按照平台登记地址展开实地探访。记者走进这家所谓的热门堂食店，十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两张餐桌，一名店员占用了其中一张桌子分装米饭，另一张桌子前老板正光着脚斜躺在椅子上。
1: 老板，你们主要是做外卖是吗？
0: 由于堂食顾客比较少，前厅面积小，这家餐饮店直接将消费者的自选菜柜安置在了后厨。记者在后厨看到，油炸锅和墙面上已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下层及冰柜内放置着白色塑料桶，冰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再往里走，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在一起，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1: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2: 这个墙是空心的，他从别的地方来找了一个砖头，就墙上面找到这里。
0: 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3: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找不到。
1: 这有一个墙。
3: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两次找不到。
0: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两次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
3: 我想在这里面抓到老鼠，你认为抓得到吗？根本就抓不到，因为你抓到一只它就跑过来一只。
0: 记者建议联系专业消杀团队进行处理，但餐饮店老板却表示，这种现象在餐饮行业很常见，没有必要专门处理。
3: 你以为想的那么容易，就是给你做一样子
4: 没用。
3: 行，
4: 您已清理了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3: 有蟑螂，有虫害，绝对会有。
0: 记者提出，这种情况可能带来卫生问题，但餐饮店老板表示，老鼠绝对没有机会接触到食材。
3: 你可以放心，我们这个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冷冻冰箱里面。但是我们24小时的人，他这才这些东西，我全部放冰箱里面，他就找不到。
0: 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的餐饮店，明厨亮灶的镜头之外，是老鼠出没的后厨环境，而消费者在下单时能够看到的，只有对着地面的监控画面。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的链接标识，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转，监控画面覆盖餐饮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记者同时调查了长沙五一商圈周边另外9家餐饮店，发现有4家餐饮店的监控镜头没有对准后厨核心操作区，有的对着墙面，有的对着骑手取餐处。看似直播正常，但食材处理、后厨操作这些最该被看见的环节都处于监控盲区。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月明楼茶点广式茶餐厅后厨操作人员没有佩戴工作帽，淄博烧烤店将食材直接放在地上与杂物混放，后厨地面上散落着多个烟头，垃圾桶也敞口未加盖。
5: 表面上看，这些门店的明厨亮灶已经落实到位，监控完成接入，平台上也展示了相关标识，但后厨存在的各类食品安全隐患依旧突出。这样的问题只是个别现象吗？总台央视记者前往湖北武汉、云南丽江的商圈进行调查。
0: 武汉市江汉路商圈餐饮门店密集，是外地游客就餐打卡的热门区域。 记者在外面。

0: 平台看到，这家名为蛙大侠的牛蛙店同样接入了名厨酿造，监控里一半的画面为绿色墙面，余下画面为四个未架锅的灶台，无人在操作。根据平台标注的地址，记者来到这家牛蛙店，店铺标称为堂食店，但记者在线下看到，本应用于堂食的区域实际已成为商家的生活场所，书本、轮滑鞋等生活用品随意堆放，餐桌下还有一只小猫正在睡觉，堂食区和后厨之间没有任何隔挡。记者看到，餐饮店后厨抽油烟机外壳油污厚重，墙面已被浸染发黄，袋装原料、调料桶、打包盒等物品堆放杂乱，多份外卖半成品提前备好放在桌面上，地面放置着清洁剂等洗涤消杀用品。这位商家正在后厨用放置在地面上的面粉为一大盆牛蛙裹粉。这家牛蛙门店内还张贴着另一品牌范小辣的价目表，该品牌主营牛肉饭。记者在现场平台查询发现，蛙大侠与范小辣分别持有两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地址也不相同，但是却在同一空间内开展经营，共用一个后厨，连名厨酿造的直播画面也是同一个镜头视角。多次观察商家出餐流程后，记者发现蛙大侠牛蛙店名厨酿造摄像头所对准的区域是为牛肉饭的加热区，并非牛蛙的加工区。记者走访武汉江汉路周边近六家餐饮店，发现很多问题都发生在名厨酿造镜头拍不到的地方。这家名为路口烧烤的餐饮店，员工叼着未熄灭的香烟径直走进后厨，四喜烤蹄烧烤店则存在人员数量与公示健康证不符或未公示健康证等问题。十月一号，记者在丽江古城搜索主流外卖平台，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房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名厨酿造，月售超过6000单，位居丽江古城烧烤商家第一名。其名厨酿造看似对向后厨，能模糊看到厨师走动和选餐柜，但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记者来到这家烧烤店，看到一楼前厅虽摆放着几张餐桌，却空无一人。一位取食材的员工告诉记者，他们不做堂食。
1: 没有堂食了是吗？
2: 没有，店里面不卖，都是外卖。
1: 哦，你们平时是不是主要就做外卖呀？
3: 对对对，
1: 就没有堂食是吗？
3: 啊，堂食基本上少，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就是不太适合接堂食。
1: 但是我看那个名牌上，他不是说这是堂食店
3: 啊？我们有。因为楼上最近在搞装修
1: 哦，
3: 哎，所以说就暂时进不了。
0: 记者来到二楼，并没有看到装修区，楼上只有后厨、选餐柜、操作台乃至地面都堆放着各类烤串食材，玉米、鹌鹑蛋等食材则被放在最里边的柜子中，柜内还有塑料瓶等杂物，柜子底部似乎有发霉痕迹。记者走访丽江古城五家餐饮店，发现这家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标有名厨酿造，但在镜头之外是食材被随意放置在鞋子旁边，食品程序机构严重，商家在为记者挑选烤鱼前刚刮完胡子，随后便徒手操作。在这家月福气黑金叉烧店里，煮熟的小龙虾随意直接放在地上，旁边还摆着一盆已经变黑的油。这家月售8000单、24小时营业的醉清风粥铺已接入名厨酿造，但镜头对着的却是价格表，后厨内放置着敞口的垃圾桶。记者在长沙、武汉、丽江三地探访的15家标注名厨酿造的餐饮商户，发现其中14家监控镜头未能完整覆盖切配、烹饪、洗消等关键操作区域，另有6家店铺平台标注为堂食店，但实际为纯外卖。高分好评的热销店铺挂着名厨酿造的标志，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镜头之外是环境杂乱、老鼠出没的后厨。
4: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抓不到。
1: 这有一个墙？
4: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2次抓不到。
0: 15家餐饮门店，14家

0: 镜头没能覆盖关键操作区，这是无心疏忽还是有意回避？
1: 不用对着你真正的碰触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
0: 跑偏的明厨亮。

0: 多家外卖热销店的监控镜头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切配、烹饪、洗销这些核心加工环节，这是无心疏忽还是有意回避？商家一边打着名厨亮灶的招牌招揽顾客，一边让镜头绕道避险，背后究竟打着怎样的算盘？本应发挥把关作用的外卖平台审核与巡查是否形同虚设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在记者的实地探访中，本该阳光透明的监控镜头却在各种理由下彻底偏航。在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记者注意到摄像头就安装在后厨入口处，
1: 这30%就够了，基本上80%到90%只30%够用，什么对着厨房它那个很少的，可以说每家店都是对称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难免会有什么有点东西，就并不是说那么大些东西了，就是像那上面你要说现实是会跑得这么干净，肯定难免，对吧？基本上没有90%都没人去看。
0: 既然明知后厨经不起监督，商家又为何大费周章接入监控？老板直言不讳，是为了获得外卖平台的名厨亮灶标志，消费者看到这个标志会更加放心。
2: 看这个平台会给你一些什么扶持？
1: 然后就是把那个标给你，要你今天是把这个人上去。
0: 如果说长沙这家店是因心虚而故意让镜头低头面壁，那么在湖北武汉，商家的镜头跑偏则另有隐情。在这家名为凌晨2:30还要排队的牛腩饭店里，摄像头被架在微波炉正上方，镜头却对着骑手取餐区，
3: 然后也正好可以看那个有人看有没有拿错，就可以分清责任。他有这个看了以后，他那个人看了有摄像头，他就会不那么嚣张。
0: 记者走访多家接入网络名厨亮灶的餐饮店，发现监控角度随意摆放已是公开的秘密。
2: 那我这个镜头那画面是不是
4: 你对到哪里就看哪里？那个你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它就可以了，就没必不用对着你真正的碰触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就对表啊，
2: 没问题，
4: 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对到你们那个出餐口就可以了。
2: 行，
4: 出餐口端菜的地方嘛。
0: 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有时会对监控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若镜头本身已偏离核心操作区，巡检也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2: 我看巡台他会说他会检查呀，他没有检查。
4: 哎呀，没检查什么？他那个巡检就是 AI 巡检，就是说你那个区域不卫生的话，他会给你下线。
2: 对，所以他就是检查你画面里的。
4: 对，他就是 AI 巡检你画面里面那个对着那个地方干不干净、整洁。
2: 就是他那个还是会巡检，我在想他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就是给你限制流量呀，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
5: 不会的，
2: 也没有其他的惩罚措施。
5: 没有错吧？
0: 商家各有算盘。那么作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外卖平台，对名厨亮灶的准入审核与日常巡查究竟执行怎样的标准？记者以餐饮商户身份先后致电美团、淘宝、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的官方商家服务渠道咨询接入要求，平台客服表示，商家只需准备好摄像头即可接入名厨亮灶，平台对监控画面本身并无太多要求。
6: 没收到的话，你买摄像头拍，买摄像头装上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就可以。
7: 没收到不需要检查了吧？没收到的话，你直接在那个店铺里就是安个监控就可以了。
8: 就是你们这边会不会对于我们安装的这个监控，然后有一些要求呀？就比如说我们对着哪儿？
7: 不需要有要求的，只要看到那个出餐的一个环境就行了吧。画面的话就是厨房里的一个画面了吧，没有要求的，得要看到你那边出餐的一个画面。
0: 对接入名厨亮灶的商家，平台表示会定期巡查，但当记者询问具体巡查要求时，平台称目前并无明确的巡查时间和执行细则。
9: 您安装之后还是需要平台这边来进行审核的，审核通过的情况下才会在前端展示名厨亮灶，
10: 会有定期的抽查。
11: 抽查这个是多长时间抽查一次啊？
10: 没有具体细则，
11: 但是我现在看很多别的商家他就是也没拍后厨啊，这种可以吗？
10: 所以说这边定期

0: 通常会查的。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监控画面覆盖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设备需正常运转，视频信息至少保存14日，平台则应根据商家是否实施明厨亮灶在列表页面展示相应标识。
2: 不少商家的镜头不是对着后厨的核心的环节，那么这显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角度问题，而是一种虚假的承诺，误导的一种行为，甚至是一种消费欺诈的行为。所以平台不能只是给商家挂个标识而不去履行这种日常的管理的责任，如果平台不履行相应的责任，那我们的监管部门就要对相应的商家和平台依法进行查处。
1: 目前相关线索已经移交给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相关平台展开进一步调查查处工作。
3: 明厨亮灶的初衷是为了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要让明厨亮灶真正亮起来，直播画面必须覆盖食品加工的核心区域，这是底线要求。平台的已巡检不能只是一个标注，巡查事项、问题隐患、整改情况都要有据可查。监管部门更应压实平台与商家的主体责任，建立严格的惩戒机制。只有让镜头真正直面厨房底细，让形式化的接入转变为常态化实质性把关，才能消除食品安全的隐患，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十月四号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方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四号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2: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3: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

0: 湖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1: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2: 假期出游，许多游客打卡景区都会拍照留作纪念，然而一些游客为求出片，盲目跟风模仿网红拍照姿势，站在危险区域极易发生意外。也提醒您，出游拍照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悬崖边缘冒险，更不要为了取景越界拍摄，保障自身安全。
3: 前不久，一段福建厦门一女子模仿网红拍照打卡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坡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据该女子介绍，事发时自己本想模仿网红挂树的姿势拍照，结果不小心摔落，滚到坡下十几米，后经就医诊断，手上有皮外伤、肩关节肌肉损伤。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网红挂树拍照姿势的相关帖子不在少数，有的游客悬空身体趴在树干上，还有人直接用双手或单手抓住树干，做出悬空跳跃的危险动作。一些游客在帖中提及，自己在拍摄这类照片时出现明显身体不适，甚至意外受伤。今年六月，广东省深圳市凤凰山亚婆记一名男子坠落悬崖被困。据了解，亚婆记属于未开发的野山，该男子爬上一块观景巨石打卡拍照，结果不慎坠崖。
4: 亚婆记这里有块大石头嘛，大石头上面看起来风景是非常好的，所以他来的时候越过了那个安全警示线往前走了，拍照是很漂亮，但是他可能是脚下滑了一下，滑坠下去了。
3: 该男子坠崖后索性被榕树树杈接住，悬在半山腰，一名游客路过发现后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利用绳索下降至男子被困位置，将其救下并送医救治，男子最终脱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方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此后，美国媒体又有报道称，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10月3号被驱逐出境。当地时间4号，围绕美伊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发表讲话予以回应。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阿拉格奇还指出，美国方面声称的所谓驱逐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一事令人感到惊讶。实际上，伊朗代表团是按照既定日程自行返回。阿拉格奇表示，美方的言行暴露出其对于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出席活动而感到愤怒，也等于承认自身行为与东道国的义务相悖。 同样在四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讲话中表示，美国

0: 尽管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言辞，但近期他们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卡利巴夫指出，美方必须意识到那种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已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立场，并且美方提出的方案与其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巴加埃强调，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恢复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以及停止对伊制裁等。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 9月30号，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 10月3号称， 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 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 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及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 不过，由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1: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而据以色列时报10月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10月4号，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
0: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致灾过程跨国界演进。我国西藏吉隆口岸为主要承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赴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
4: 我们从境外园区到境内吉隆口岸受灾区，再到境外下游区，开展全流域的科学考察，带着问题去，带着证据回，为灾情评估和过程重建

0: 提供重要基础，为吉隆口岸的重建，也为喜马拉雅山冰冻圈、岩石圈巨灾防治提供科学支撑。
1: 喜马拉雅冰冻灾害，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实现全面研判，中印联合科考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实践，具体解决以下几件事情：一是把灾害园区到沟道转换过程补全；二是算清全流域成就厚度分布；三是给吉隆口岸重建或下游防范提供一手数据。
2: 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野外地质边路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
3: 10月4号，在山东青岛，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10月4号，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两卯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0: 中美 AI 对话与博弈牵动全球神经，临界点加速逼近，人类能否携手应对？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中美 AI 拐点。当中国风与全球客双向奔赴，世界如何重新读懂今日中国？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新潮中国。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随着上周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落幕，双方达成的共识之一，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成为全球热议的焦点话题。与此同时，随着 AI 智能体自主执行任务能力的增强，近期备受关注的 AI 越界问题也进一步发酵。最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则以人工智能临界点为标题，指出 AI 治理已经迫在眉睫，外界普遍认为中美两个 AI 大国的对话与博弈将决定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
0: 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将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并不再承认人工智能这一术语。
4: Artificial means it's fake, like the press. I call the press artificial media. I'm changing it from crooked to artificial media. Artificial means it's fake or it's false. And this is real.
0: 当天，白宫东厅还专门举办了一场超级智能午宴，赴宴嘉宾也堪称超级阵容，美国各大科技巨头的掌门人几乎全部到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午宴座次图，紧挨着他本人就坐的分别是世界首富马斯克和英伟达 CEO 黄仁勋。耐人寻味的是，5天前的9月24号晚上，也

0: situation we're in now is no country wants AI to take over.
1: 正如福布斯杂志所说，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先进，人类讨论的话题已经从我们能用 AI 做什么，转向 AI 应当被允许做什么。而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近代以来，人类每一项颠覆性技术的诞生，都逃不开发展红利与生存风险并存的激烈讨论。核技术如此，如今的人工智能也是如此。
2: 当地时间9月28号，也就是白宫举行超级智能午宴前一天，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就旗下 AI 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系统一事公开道歉。今年6月， OpenAI 一款 AI 智能体在搜集澳大利亚医疗数据时遭遇安全拦截后，自主推演方案闯入澳大利亚卫生福利研究院的医疗数据门户，获取了内部文件，并尝试写入服务器，这成为全球首例 AI 自主入侵政府系统事件。但 OpenAI 直到8月复盘时才发现异常，9月10号才邮件通报澳方，延迟近3个月。
3: This situation is obviously unacceptable.
2: 事实上，这并非 OpenAI 第一次被爆出安全事件。今年7月， OpenAI 在内部安全测试时，旗下 AI 智能体突破沙箱隔离，跳出预先划定的通信通道，自发构建协同网络，入侵了开源 AI 平台抱抱脸的生产系统。
4: AI agents sort of push humans out of the loop because their reasoning traces can be really opaque. It goes at superhuman speed, so you can't even keep up. And there isn't enough work on how to take all of that and actually make it easily consumable by people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provide appropriate oversight.
2: 当 AI 技术持续刷新能力边界，人类面对的不仅是科技革命，也是一场关于控制权的追问。如果机器拥有接近甚至超过人类的决策和行动能力，我们是否还能确保它按照预期运行？而曾在一些科幻剧集中出现的惊悚画面，似乎也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
5: Go now, start over. You are the new mother of humanity.
2: 在美剧《异星灾变》中，人类因宗教战争毁灭地球后，一对名为母亲和父亲的高级人工智能仿生人负责抚养人类胚胎，希望建立一个新人类文明。该片提出一个核心问题， AI 究竟会成为人类的救赎者，还是新的统治者？而在现实中，美国科技界也掀起了一场大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对人类造成巨大威胁。9月9号， AI 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宣布从 Anthropic 辞职，此前他曾先后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从事模型预训练研究。当晚他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从事人工智能研发的人当中有不少真心认为，到这个十年末 AI 有可能毁灭全人类。他还公开批评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缺乏充分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推进超级智能研发，认为相关做法是拿生命冒险。9月29号的白宫超级智能午宴正是在这种社会气氛下举行的。当天的重头戏除了给人工智能改名，特朗普还与 Anthropic、 谷歌、 Meta、 英伟达、 OpenAI 和 XAI 6家美国 AI 巨头负责人共同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
6: What they signed today means something very, you know, we had the biggest. That was a who's who. I don't know if that's ever going to be assembled again. But that was a who's who of that world.And I think it's a very special day. You know, they almost viewed it as a separate kind of a constitution.
2: 但细心的网友却发现，这份所谓关乎人类命运的重磅协议，在总统签名之下，竟把美国国民给拼写错了。United 里的最后一个字母 D 写成了 S。有网友讽刺说，所有签名都出自那些所谓的天才之手，但竟然没有一人发现。当然，相比拼写问题，协议内容更重要。约300字的协议包含了 AI 巨头们要采取的4层控制与审查机制：一、企业建立内部风险监测体系； 二、设立专门

0: 安全团队，三引入外部独立审查机制，四由董事会层面的独立机构监督安全报告。但英国卫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协议并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只是一份企业自愿遵守的行业承诺。
1: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2: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yeah.
0: 在分析人士看来，特朗普推动的这份 AI 巨头自律协议是一场产业与政治的平衡操作。据余观调查网九月份的最新调查显示，50%的受访者担忧 AI 可能最终导致人类灭绝，62%的人认为 AI 发展速度过快。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下，这份自律协议表面上似乎回应了选民对 AI 安全的极度焦虑和担忧。然而在卫报看来，这并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企业自我约束能否真正约束未来的超级智能，成为这份协议最大的悬念。分析人士认为，硅谷与华盛顿的战略精英们心中存在着相同的底牌逻辑，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这个时代的终极赢家。推行宽松自律监管的核心目的并非防控 AI 风险，而是全力保住美方的全球技术霸权。在外界看来，这种所谓安全的赢是美国在 AI 领域的核心追求。特朗普总统明确表态，美方必须保持超级智能绝对领先，刚性法律监管只会拖累技术迭代。与此同时，拒绝多边合作，排斥中方参与，是美方长期维持技术垄断的核心手段。这与中方提出的 AI 治理理念形成鲜明反差。今年7月17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中国上海举行。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提出了深刻的 AI 四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3: 习近平主席的信息非常明确，人工智能是为了公共产品和共享繁荣，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应该以人为中心，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讲话。
0: 1956年夏天，达特茅斯学院会议室，一盏关于人工智能的灯火被轻轻拨亮。2018年，黄浦江畔，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发出“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的宣言。从无限可能到原生无界，从生成未来到智能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一次次迭代。
4: In all our efforts, we must ensure no country is left behi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ust be shaped by humanity.With humanity and for all humanity.
0: 外界评论认为 AI 四问直击当前全球治理的痛点，它强调了 AI 的发展不能沦为少数资本或单一国家的霸权工具，而必须秉持全球普惠原则。智能时代同求共济，中国坚持开源共享，赋能全球创新生态，让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5: They have opened up their code. Developers can take a look in, experiment with it, and build on top of it. And that is really what you want in the long-term race for AI. You want your tools and your standards to become the global standards.
0: 而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空前活跃，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当地时间9月23号，联合国安理会围绕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问题举行高级别会议。
6: The companies building the most powerful AI systems admit their products pose catastrophic risks, yet offer no convincing technical solutions. Instead, they say they are locked in a race to make those AIs even more powerful, further amplifying these risks. This.Council faces an unprecedented threat, one that none of its members would choose, that none can contain alone, and that does not respect the borders we defend.
0: 联合国人工智能国际独立科学专家组联席主席、图灵奖获得者约书亚·本吉奥认为，当前世界主要面临三项相互关联的风险：灾难性滥用风险、权力过度集中风险。

0: 脱，中国的玄幻剧、仙侠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语法，御剑、江湖、东方服饰，以及兼具力量与舞蹈美感的武打设计，都成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符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
1: It's kind of all encapsulated in this in these kind of shows that you can see a lot of the aspects of like you can see the architecture, you can see the costumes, you can see. I just think that it's gorgeous the way it's done. The aesthetics are totally different.
0: 据2025年末的统计数据，《水龙吟》已发行覆盖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出英语、泰语、越南语等多语种版本，并在 Netflix、Rakuten、Viki 以及 Monomax 等23个海外平台同步播出。在社交媒体 TikTok 上 ，Chinese Cultivation 中国修仙的相关话题播放量已超过5亿次。吸引海外观众的不仅有仙侠玄幻题材的电视长剧，也有温情搞笑的竖屏短剧。短剧《少夫人来自东北》系列的新一季正在拍摄，这部短剧讲述东北姑娘进入马来西亚华人大家庭后，跨国甜宠遭遇文化反差，引爆诸多笑点。据制作方听花岛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该系列海外累计播放超过210万次，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地累计播放近50万次。剧中不少细节的设计都来自马来西亚演员和当地人的建议，
2: 比如说春节捞鱼生这种就是非常本地化的一些东西，是我们原本在剧本的创作阶段是没有想到的，后来就会刷到观众说这才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3: 我到预警了。
0: 也有马来西亚观众看剧里的东北澡堂子后评论说，
4: 搓澡
0: 虽然不知道搓澡是什么感觉，但看到他们那么开心，我也想去试试。短剧出海的成功也使得制作方敢于做出更大胆的尝试。
5: 我们要一起洗澡。
6: 过去我们理解的国际传播呢，都是在我们本土制作好，然后去国外去传播，去世界范围去传播。这个新的变化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去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当地就完成创作和生产。
0: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9月公布的最新行业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出海微短剧中，在海外当地立项、当地拍摄、针对当地观众制作的原声剧，占比已经从去年同期的27%提高到46%。如果说影视剧是用故事吸引世界目光，网络游戏《原神》则是打造出了一个让全球玩家渴望探索的世界。《原神》是中国游戏企业米哈游开发的开放世界冒险游戏。玩家扮演旅行者，来到幻想大陆，游历7个国度，寻找失散亲人。七国的设计借鉴了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文明，须弥融合中东南亚元素，枫丹呈现近代西欧特点，至东体现斯拉夫文化，璃月则有着浓浓的古代中国风。发现不同文明各自的美，寻找不同人群之间共通的情感，是原神团队的文化追求。
7: 我们出身、民俗、信仰可能都不同，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其实都是有一些共通的美好的品质存在的。比如说，我们都向往自由，我们都渴望梦想，我们都要肩负责任，都要勤劳付出。
0: 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延伸到了音乐创作中。不同地区的乐器旋律与交响乐相遇，为游戏中的国度赋予各自的声音。在须弥的音乐中，中国作曲家写下旋律，英国乐手伊丽莎·马歇尔吹奏印度竹笛班苏里。
1: They keep my brain alive, and I love the fact that we can kind of cross-pollinate between exactly what we've been doing today. Wonderful music from Chinese composers, Indian styles. I'm British, but I've been brought up with lots and lots of world influences. So to be able to kind of connect all of those, I think is a really wonderful thing.
0: 据市场分析机构 Sensor Tower 统计，《原神》上线2年，全球移动端玩家消费额达到37亿美元。位列全球手游收入榜第3，约一半的注册玩家来自海外。而随着游戏在全球持续走红，《原神》的音乐也变得更

0: 加新潮。前年推出的至东交响音乐现场，由伦敦交响乐团 London Voices 合唱团和钢琴家波琳娜·奥塞廷斯卡亚等共同演绎。截至目前，在原神官方 YouTube 频道已经获得约154万次观看。
1: And when I got the proposal from Genshin Impact to record this, so I said to my daughter and to my son that I'm going to be performing for the Genshin Impact. And they said, "No way! This is such a cool game."
0: 从须弥、枫丹到至东，中国音乐团队与海外演奏者持续合作，呈现不同文化风格的音乐主题。其中，2025年与挪威歌手 Aurora 共同演绎的《罗德卡莱》主题音乐，在 YouTube 上的播放量已经超过1500万次。
2: An ode, dulcimer,
3: and we have balalaika.
0: 2023年至2024年，原神海外交响音乐巡演抵达12座城市。新加坡的两场音乐会门票均在几分钟内售罄。
4: You know, really, you never hear alongside a symphony orchestra. So each time we come to record a new score, there's this really fascinating mix because they're using the symphony orchestra to sort of lean into a different, global culture.
0: 令人着迷的中国游戏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玩家来到中国。
5: I like MiHoYo. We play a lot of these games over there. So we were like, oh my gosh, we love Anime Expo in the USA, so we have to come to Billy in Shanghai.
0: 今年七月，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首次开放海外售票的 B 站漫展，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展会三天累计约40万人次入场，使用护照购买的门票占全部售票的18%。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展会期间国际旅客赴沪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35%。据小红书发布的最新外国人来华旅游趋势报告，2025年外国人来华旅游咨询笔记数量是前一年的2.5倍，平均每条能获得19条回复。通过社交媒体，在踏上中国之前，海外游客就有机会先与当地人聊一聊。
6: 它有一个最基础的逻辑，实际上是想形成普通人帮助普通人的这么一个氛围。我记得有个用户，应该是一个英国的用户，他就发了一条笔记，特别简单，说我是一个英国人，我要到中国旅游，我要注意些什么？这条笔记应该有3000多条回复，中文、英文的内容都有。
0: 中国政府越来越灵活开放的免签政策，也使得外国游客来华变得简便易行。
5: The fact that we had visa-free travel was actually very, very helpful this time, and it meant that, I was able to come kind of at more short notice.So I think that really helps with planning. And if you have kind of less to do before you go to a place, it makes it easier to kind of go, yeah, you know what, I'll go there.
0: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的过境免签政策已惠及全球57个国家，适用入境口岸增至65个，活动区域覆盖全国24个省区市。国家移民管理局9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26.8%，占入境外国人的77.6%。也就是说，如今每10名入境外国人中，接近8人通过免签方式来到中国。把自己在中国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拍成开箱视频，是如今社交媒体上很火爆的 China Haul。 有人为了隐藏款潮玩专程打卡，有人被中国智能设备的性价比吸引，还有人把购物过程变成旅行记忆分享给全球网友。
7: Here's everything I got on my trip to China.
8: So there was no absolute way we were leaving empty-handed from here.
9: 中国正在变成世界的日常，他们主动的、自然而然的走到中国来消费中国的这些产品、中国的日常的日用品，而不是纪念品，然后消费中国的生活方式。
0: 据深圳市政府口岸。

0: 我开始排队，然后老板娘喊了一下，她喊了豆腐花没有了，油条也没有了。后面有两位，他们说：“哎呀，我们开了三个小时到杜塞尔多夫，他连油条都没有了。”我听到这句话就有一种啊，还有人要开三个小时到这儿吃一个早餐，那这里肯定有研究价值。
1: 卡温·莫里斯，英国人文地理学者，长期关注中国数字社会与城市变迁。近年来，他将关注点放在中国城市与数字平台的互动上，提出网红城市生活的概念。
2: 中国有网红，咖啡网红，餐厅网红，城市会不会欧洲也有？然后突然有一个朋友说，哎，我们应该去杜塞。我说为什么去杜塞？他说你看小红书全瓶子都是杜塞，杜塞在小红书现在是个网红城市。
1: 循着小红书上的线索，莫里斯来到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寻访餐馆、结识店主、服务员和顾客。他将自己的打卡过程拍成了纪录片，片名就叫《寻找杜塞尔多夫》。
2: 我挺感兴趣的是，社交媒体上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很像真正的那个地方？
3: 我这个店我挺想给大家。

0: 韩国一种文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菜单打开，它其实就是一篇一篇的文章和报道，有一些是这个菜的这个起源由来，有些呢是这道菜的一个做法。
1: 看这个 Vienna is no competition， 应该是一个炸猪排
0: 锅包肉啊，吃过吗？
1: 锅包肉
0: 吃过吗？在中国
1: 吃过
2: 小杨是莫里斯走访的一位中餐厅店主，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2: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3: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4: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0: 记者从

0: 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4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
1: 全国铁路客流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中国故事响彻世界角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一同去听一听大家眼中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中国范儿。
2: 您好，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范。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3: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的马面裙。
2: 马面裙啊，
4: 我上午刚参观完莫高窟嘛，然后就觉得中国饭就是我们非常古典的东方文化，然后在敦煌这个地方呢，就是中西方的一个交汇啊，这个丝绸之路啊，还有这个千年来的这些历史，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
5: 泉州它有燕尾脊，我们叫红砖白石皇宫脊，出砖入石燕尾脊，这种建筑特色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翻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一个风格
6: 啊，就很包容，很融合这个地方。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5: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
7: 中国现在要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8: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都是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9: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是一种鼓励。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10: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11: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12: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薪火相传。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人巴加埃四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1: پیشنهاد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وازش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2: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七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四号就驻冲绳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钱包等物品。据报道，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四号报道，目前巴拉德正在接受警方调查，他已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美国驻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四号当天，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推进在边野谷建设新基地。
4: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あ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5: 今朝のニュースを見ると、またしてもアメリカの海兵隊員ですかによって沖縄の女性が殺されるという事件を見て、ちょっと本当に驚きました。

0: また起こったの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今日は本当に辛い気持ちで来ました。
1: やっぱり沖縄の基地がある限りそれは、もうなく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それをやっぱりでこの辺野古にますますまた新しい基地を作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2: 70% の基地がアメリカ沖縄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ういったいろいろな基地公害、やっぱ沖縄ってのは起きてるわけで、もう本当に痛ましいというかね。だから今度新しい知事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きちっと対応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必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3: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4: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3: 10月3号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
5: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I did try to stop him, but because of his initial blows, my vision was almost like nothing. And I was completely blurred out. And at this point, I remember I was lying down on the cockpit floor.And I felt the aircraft and the whooshing sound and people screaming.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And thankfully, people were waiting to pounce back.
3: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袭击机长的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并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2: 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前不久，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中秋佳节。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3: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1: 天气方面，受冷空气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4号夜间至5号，青藏高原东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此外，中央气象台10月4号18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4号夜间至5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西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专门电视台网女啊，这打扰您喂鸽子了，不好意思啊。这是人家养的鸽子啊？
1: 对面喏，过来，你走下前。哎，
0: 对面人家的鸽子啊？
1: 哎，对，鸽子。
0: 哇，这鸽子们太幸福了，这个跑您家来蹭饭了。
2: 不是，
1: 那你教我家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动物，要爱护它们。常德路上，
2: 罗开复今年85岁。
1: 曾任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1984年，他从江西于都出发，沿着中央红军当年的行军路线，徒步重走长征路。他用记者的视角，找寻出了那些散落在长征路上的鲜活记忆和动人故事。对于您这样一个重走长征路，而且是。
2: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368天，用这样的方式来丈量长征路的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啊，也修过成昆铁路啊。红军300公尺牺牲一个，我们修铁路的时候，成昆铁路是500多公尺牺牲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想起走红军长征路呢？就在西南。
1: 修成昆铁路看到红军的烈士墓，所以我必须学他们。1984年，罗开复向经济日报编委会提出采访构想，以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为起点，全程徒步重走长征路。方案获批后，报社为这次采访定下了6个必须：一，必须全程徒步；二， 必须按红军同期节点行进。三，必须沿原路走访，向导签字佐证。四，必须每日一稿，当日发回报社。五，轻伤小病坚持，重伤可以换人。六，休整期，不采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故事并发稿。同样作为记者，我内心就一直在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到？
2: 能做到的。
1: 所以我特别想问您，为什么当时您能接受这6个必须？现在很多人，你说他没本事，也有，但不是主要的，他们机会啊。有了机会，你为什么不抓住他呢？1934年10月，于都河畔8.6万红军将士渡河西进，长征正式开启。在江西境内。 长征首战百十战斗打响，红军由此突破了国民党军第1道封锁线。历经22天行军，中央红军抵达湖南汝城沙洲村。50年后，罗开复严格复刻行军时序，也在出发第22天来到这里。在和当地群众采访交流时，他留意到一位裹小脚的老婆婆，始终不远不近跟在身后。
2: 当时您怎么发现他的呀？看到远远的一个老太太，要走过来，但是她又胖，所以我就走过去。我说：“阿婆，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啊？”她说：“你是红军吧？”我说：“阿婆，我不是红军，我是走红军路的。”
1: 他说：“我想问问你，那3个姑娘为什么还不来看我？”哎，
2: 我一听，我说哪3个姑娘？他就把这个50年前那天晚上的情况跟我讲了。寻找
1: 三位姑娘的阿婆名叫徐解秀，采访时她已是84岁。1934年11月7日夜晚，风雨交加，徐解秀。 忽然听见敲门声，打开门，发现是3位避雨的姑娘，连忙把她们迎进屋里。那一年，徐解秀34岁。
2: 徐阿婆说：“那3个姑娘呢？看到她们很紧张，就告诉徐阿婆，大嫂，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他说：“我心里想了，我听说过。”

0: 经白狗子国民党的白狗子赶我们的时候就说了，红军要来了，共匪要来了，你们把东西通通放起来哦，人上山，不能让红军有一粒粮食一颗鸡蛋。
1: 当三位女红军走进屋里，他们发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徐姐秀刚出生四个月的孩子生病了。
2: 当时徐姐秀的孩子怎么了？
0: 他说我的小孩啊四个月在吐，好像病得很重，想不到其中一个小姑娘打开了个药箱，马上给小孩子吃了些药片，喂了药之后不到两根香啊，小孩就安静了。怎么这些病那么好呢，对小孩那么好呢？他说我就喜欢了，再加上这三个姑娘的长得也特别好看，都剪短头发的，最大的也不过20多岁，最小的大概17、18岁。哦，共产党的红军就是和白狗子不一样。
1: 三名女红军和徐姐秀母子挤在一张床上横卧而眠，徐姐秀拿出了家中所有能御寒的东西给女红军盖上，有烂棉絮、蓑衣和旧袄袍。采访过程中，罗开复给我们展示了这件袄袍的照片，这是他当年在现场拍下的，
0: 就是这一件
2: 哦，
0: 就是这一件。你看，补丁有人数了一下，30多个那个袄袍，又我拿来给他照了个相。
2: 就家里能铺的盖的就都拿出来
0: 了、就拿出来了。后来红军姑娘呢说，大嫂你不要急，我们三个人啊有一条被子，所以为什么不叫棉被呢？红军没有棉被的，里面就草啊烂棉线，就是那种毯子一样的被子，身上也很小，他说我们能盖了。
1: 分别前，三位女红军帮徐杰秀缝补了袄袍，给水缸挑满了水，煮好粥，还为她四个月大的孩子喂了药。
0: 留了这个片片，留了，留了的东西，有药给我们老百姓用，一个铜板都没有收。他们走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也没什么东西，后来呢那个大的姑娘就把那个被子拿下来说，大嫂这个被子给你吧，给小孩盖，
2: 只有这一条
0: 这一条被子。她说我当时一听我更不能要，后来想不到那个大一点的姑娘还一下子从那个箱子里面拿出把剪刀来，一剪刀就剪，慢慢的剪了两半，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但是我们今天很不好意思，只有半条被子给你，等我们革命胜利了，我们会送一条被子来的。他说我哪能要啊，记者同志，我这时候已经搞懂了，共产党好啊，红军的领导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啊。
2: 这句话等于徐妈妈记了50年。
0: 哎，50年。
1: 作为记者，罗开复在徐姐秀家中尽可能完整记录一切，文字照片悉数留存。站在当年女红军睡过的床前，他依旧没能找到那半条被子。
2: 当时他们睡的那个床铺您看到了？
0: 不但看到了，现在这个床铺还在，
2: 等于当时50年都没搬动过地儿。
0: 没搬动过。三位红军姑娘走了之后，国民党还乡台督到村庄来扫荡，把他捆到朱家祠堂里，叫洗牙婆跪了4根香，用棍子敲他，问他你为什么要红军的东西啊？结果这半条被子就被白狗子烧了。
1: 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头版刊发罗开复挖掘整理尘封50年。

0: 年的红军往事。文章一经刊出，迅速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打动无数读者，也引起了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老红军的关注。一场寻找三位女红军的行动随即展开，历经七年的寻访，始终未能查到他们的下落。1991年末，邓颖超委托罗开复给徐介秀送去一床新棉被，兑现了当年女红军许下的诺言。
1: 就没有确切地找到这三个女战士，
2: 都没有定论。1991年腊月25这一天离开北京，到了那里之后，特别是朱青松老人，他见到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早来几天呢？我说怎么了？他几天前阿婆走了。这时我的心头一震，就直奔他的灵堂而去，跪在他的灵堂前，他说，阿婆，你这么几天前，你再等我三天行不行呢？我说我带来了老红军给你的被子啊，你盖了再走吧。那三位姑娘我们还在找，我们不是说话不算话呀。
1: 阿婆走之前是不是一直也惦记着您
2: 妈？这时候他的孙子拿了几张纸出来说，我奶奶临走的时候还说，那三个姑娘为什么还不来看我呢？那个记者也说话不算话，你告诉他们共产党好啊，我有被子盖了，我不是等他们的被子，我要看看他们那么好的姑娘为什么不来呢？
0: 新棉被终究没能在徐介秀老人生前送达，这成了罗开复一生的遗憾。往后40年间，罗开复先后8次重返沙洲村，亲眼见证这个昔日贫困的村落一步步发展成游人络绎不绝的红色旅游地。
1: 为什么您去那么多次？
2: 因为那个地方改变了我，所以看到那个老人之后，但是我总感到他们从内心热爱共产党，切身地感到共产党好，所以我到那里去可以洗刷我的灵魂呢。
0: 半条被子的记忆让罗开复在实地采访中感受到长征岁月里红军与百姓之间彼此守望的情感。罗开复按照6个必须的要求，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继续前行，每天徒步9到10个小时，即使遇到小伤小病也没有停下脚步。他用相机和文字记录沿途的故事，坚持每天完成一篇采访稿，那些照片、手稿和资料如今依然珍藏在他的家中。
2: 哟，小王，
1: 哇，
2: 主任，这是我整理资料，写点东西的地方。
1: 哦，这个小书房里，确实是，体现了您的性格哈，这个不拘小节，全都是有用的东西吧，是不是？
2: 你看。
1: 啊，这本书我之前读过。
2: 这本就是2000多项的签字。
1: 让他们签字，其实这是一种记录，但是我看到他们都写的是祝愿，祝您成功，
2: 有感情啊，就要证明这一段路谁陪我走了。因为我们搞新闻的要实事求是啊。
1: 是的，哎，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您好像在很多照片里都拄着拐杖了。
2: 拄着拐杖，
1: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
2: 那时候是我的1984年12月19号。腿晒淡了就开始拄拐杖的。
0: 这张照片定格在1984年的贵州黎平。顺着时间往前回溯半个世纪，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经历一场生死之战——湘江战役。红军苦战数日，伤亡惨重，无数将士血染湘江。此战之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决继续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 决定转兵。

0: 贵州向黔北进军。半个世纪后，罗开复按照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线，踏上黎平高阳寨的冰雪山路。就在这里，一场意外骤然发生了。
1: 当时是因为天气不好，还是因为本身路就根本没法走？
2: 那一段路是怎么呢？漫天遍野，就是下的冻雨冻雪，把电线都冻断了。所以我们都说四个向头全部滚下雪山了。滚下雪山之后，腿骨折了，所以整个照相机把我的锁骨全部插在里面了，所以边走边拔。当天晚上到了个侗族山寨，这个山寨叫高阳寨。汉话基本了不通，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是走长征路的，比比划划，他们用那个药酒毒方总算把我的血止住了。
0: 12月19日的夜晚，寨里乡亲先简单帮他处理伤口止血，当地缺医少药，既无法取出锁骨深处的碎片，也没有条件医治骨折。乡亲们连夜动手打造一根铁拐杖送给罗开复。12月20日，黎平大雪纷飞，侗族老人用铁钳取出他锁骨里残留的相机碎片，敷上草药，罗开复强忍剧痛写完了侗寨夜话。随后他决意继续赶路，那个时候他只能靠两名向导一左一右架着他往前走。
1: 这么严重的伤，您还要继续往前走吗？
2: 对，到前面有个高阳雪山的垭口，当年有3公尺宽，那些红军的驴马呀都可以过，无声响过去了。所以这时候变了单眼雪边，已经过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按照约定啊，走年路啊，那么这个过不去怎么办？那么后面其中有个人把我浑身捆了，前面过去的拉，后面的推，
1: 就是把您等于是传送过去，只能用这种方式。
2: 对，开始他这个路你过不了，我们扶也不能扶你，你拐拐也没用，那是你一个人过，一碰那个岩壁就掉下去，岩壁
1: 下面是万丈深渊，
2: 100多公尺吧，所以这就是人们把对红军的感情都转移到我的身上了。
0: 此后半年，罗开复拖着伤腿徒步跋涉，先后翻越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沿途边走边接受治疗，前后共有70多名向导接力搀扶陪伴他，直到他能自己拄拐杖独立行走。这段经历让他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的体会，长征路上人民群众才是红军最坚实的依靠。为此，罗开复在6个必须基础上新增一条准则：所到之处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那整个的一路上，那得吃啊、喝呀、包括生病了得花钱啊，这都是花的您自己的钱吗？
2: 我们每天补助8毛钱，我的工资64，全部自己的。走哪里都在交钱。我们现在讲嘛，八项规定啊、有这个向红军学习的，红军也是付钱，因为这个纪律，党的纪律，这个都要遵守的。
1: 那伙食费1.5块，保护区的住宿费、
2: 住费7块，
1: 7块，
2: 对对对对，
1: 这么细致啊！这包括伙食费，这是午饭10天，
2: 对，
1: 每天5毛。
2: 红军长征之所以能胜利，这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1: 但那时候
2: 不拿人家一针线，我是红军啊！
1: 您那时候要不开这个？
0: 罗开复工作室的书桌上放着一张松潘草地日干桥沼泽的照片，美丽风光之下是暗藏凶险的无人区。1935年8月，中央红军抵达这里，开启艰苦卓绝的过草地征程。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央红军就在松潘草地减员约6000人。50年后，罗开复在向导、医生和电报员等人的随行保障下，沿着红军的足迹进入了松潘草地。
1: 我们很难想象，在自然条件完全不支撑的情况下，您怎么发稿？

0: 拿什么法？所以我仔细找，找到了，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的一个小板凳，
1: 四根棍子，横了两根棍子，这是野外采的棍子。那么我走嘛，不是有很多资料，有皮箱啊，
0: 嗯，
1: 晚上把它上面一架，就在上面写。
0: 其实就是个架子，也不是桌子，也不是椅子，就是个木架子。
1: 早上走的时候写好了，把它扯掉了，捆一捆，到前面来给它打打招，把箱子一铺就完了。
2: 茫茫沼泽无处伏案，同行的藏族向导丹博就地取材，搭建起这张简易小桌，方便罗开复在草地上按时撰写稿件，传回采访报道。进入草地七天后，他们到达了日干桥沼泽。日干桥沼泽被称为陆上死亡之海，这里也是当年红军过草地路线里危险度最高、牺牲最惨重的一段。
0: 50年里都没有人再走过它，就证明这里面的危险您是一点儿也不清楚的，都是未知的。
1: 特别是9位向导里边有位马夫特，我们进着沼泽地的时候，他就老唱那个歌，后来才知道，唱个歌，妈妈从小就对我说，想活命就不要进日干桥，从来是鸟飞进去了，飞不出羽毛。
0: 这是生离死别。
1: 哎，生离死别的感觉。下午快4点钟就突然前面叫罗记者你走慢点，我们前面的人都陷进去了。哎呦，一听陷进去了，我们就感到麻烦了。我们你弄我，我这你拉我，我来。后来连我都陷进去了，陷进去了，这感到。
0: 你手陷得多深？
1: 腰部、胸部，这不能动。陷进去了，我们要把资料拿起来，所以把资料都顶在头上的，尤其顶在肩膀上的。
0: 怕资料湿掉。
1: 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意识到我们出不来了，
2: 十人团队全部深陷沼泽难以脱身。这个时候同行的时任若尔盖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阿塔尔也意识到他们很可能走不出去了。绝境中阿塔尔做起了最坏的打算，
0: 他已经觉得这个今天就在这儿
1: 了，
0: 没救了，就已经开始留遗言了。
1: 所以阿塔尔就问我，开复同志，我想留几句话。我说写这个干什么？他说没办法了。他说
0: 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
1: 意识到我们出不来了，他呢顶了个箱子，就在那在箱子上写个箱子很大，顶在上面，这是不能动的，你也不能动，我也不能一动就往下移。正在这个时候，丹珀、马夫特两位藏族同志喊了，你们不要写了，我们有救了，就用那个牦牛往那个水滩边上往上送，赶牦牛爬上去了又掉下来，爬上去又掉下来，后来上去之后，丹珀、马夫都拖了个牛尾巴上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有救了，
0: 有一个人上去了，他就可以拉大家再上去，
1: 对，拉第二个，第二个拉第三个，拉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开始。伸到肩膀的东西啊，就卸给你这个人呢，就
0: 手对手的去传，
1: 对，传东西了。
2: 藏族向导丹博抓住牛尾巴，随牦牛一同上岸。他把粗绳绑在牦牛身上，再抛回泥潭，直到把所有人逐一拉了出来。脱险只是暂时闯过眼前的生死关口，行李和口粮大多被泥水浸透。众人困在日干桥深处，前路漫漫，无法继续前行，只能原地停留。
0: 就没有任何粮食可吃的时候，能吃什么？
1: 我们一共进去10个人，带了80多包面，这捞起来剩下21根，还不是24根。他们说罗记者你要写东西，叫我吃，我不忍心。我说阿塔尔，你下个命令吧，每人吃2根，行不行？
0: 最后是什么救了你们呢？
1: 就吃那个生鱼啊，开始吃了就吐，吐到了黄水都没有了。关键是没语言，人都总说话，眼睛都鼓出来了，但是还是要活下去。
0: 在那种情况下还要

0: 发稿吗？
1: 当然发。1985年8月10号进草地的，
0: 嗯，
1: 走了半个月，写了15篇。所以凡是写，
0: 那时候换一条路，或者想想走别的路呢，有没有可能？
1: 没想过，因为我是走长征路的。
2: 万幸的是，电台没有损坏，他们向成都军区发出求援消息。4天之后，当地牧民才把给养送到。在等待补给的这4天，罗开夫始终忘不掉深陷泥潭时触碰到红军将士遗骨的场景。
0: 其实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50年前他们就是在这里，
1: 完全
0: 就是现在这里，
1: 因为那个遭的地只有红军三国草地啊，再没有其他人来啊，所以我们对遗骨已经是敬畏敬仰，才知道我们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啊。所以我和阿塔尔每人上来还加了2个遗骨，丹普尔看到我们身上加了遗骨，就说罗老师，我帮着去买吧。我说丹普尔，你把铲子给我，我去买。
0: 那些没有被安葬的遗骨，是您内心到现在为止都还有的遗憾。
1: 你讲的对，是我现在再困难再什么，想到那碎裂的遗骨好像还在胸口偏倒，很想告诉人们，不要碰到一点困难就买烟。共产党的理想是用生命鲜血得来的。
2: 拿到给养休整完毕，罗开夫一行10人沿着长征足迹一路向前。2个多月后，1985年10月19日，罗开夫抵达陕西省吴起镇。这一天和50年前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的日期完全一致。
0: 这是您刚开始走，
1: 哎，
0: 这是您回来，
1: 哎，谢谢您。
0: 虽然您笑着，但是整个的面容非常消瘦。
1: 是1985年5月29号那一天，我黄疸性肝炎，除了头发没黄，整个人眼珠都是黄了，完全靠医生范明帝和彭淑珍，每天给我吃2个生番茄，给我喂点糖水，基本上是靠着他们走的。当着红军首长的面，安刚说，我和开复有个约定，因为你是党报的记者，秀红军要么病死在路上，要么完整的回到北京，大病不行了才能停下来，实在不行找备用记者，但是备用的记者必须背着罗开夫的国徽走到吴起镇。说到这里他也掉眼泪了，很多人都掉眼泪了。
2: 凭着这份绝不妥协的坚守，罗开夫一步步走完长征全程，一路上从沙洲村的半条被子到黎平雪山上的意外，从泸定桥边带病前行到日干桥草地艰难脱困，罗开夫沿着红军足迹一程一程走向陕北，抵达吴起镇。整个行程历时368天，他写下368篇新闻报道，最终报社刊登了365篇，罗开夫成为当年一年内徒步里程最长、发稿最多的记者。而当年贵州黎平老乡赠予他的铁拐棍，经过漫长跋涉，已经被磨短了近5公分。
0: 为什么您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重走长征路？这跟您小的时候吃苦有关系吗？
1: 1961年8月20日中午，中学的几个同学，一个姓杨的，一个姓钱的，带了一个解放军来了，他们3个人直奔我们家的厨房，招兵的连长掀开那个一锅盖一看，里面树皮、一点麸皮、一点野菜。这时候一个姓钱

俺的同学说宋连长救救罗开复，他爸爸三个月前卧死了，就是吃树皮，罗开复要不走的话也恐怕麻烦。宋连长什么话没讲，过了一个礼拜，那两个同学把那个录取通知书来送给我了。我是这么当兵的

0: 他不再是前线采访的记者，而是带着牵挂回访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乡亲。采访临近尾声，我们得知当年重走长征路的艰苦行程损伤了罗老的颈椎，每到冬天他都会戴上围脖护住脖子抵御寒气。为此我们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条围巾。
1: 哟，这个很好哎，这可以吧？
2: 配您这白衬衫真的很好哎，
1: 不好意思，
2: 特别这个颜色特别配您，特精神。
1: 哇，这个很珍贵的。向红军学习，罗开复。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国庆假期的第五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1: 国庆假期，广东整合以旧换新补贴、广东优品购活动以及餐饮消费券等多项惠民举措，精准撬动家电、数码、汽车、餐饮等领域消费，
0: 各类政策红利不断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节日消费动能。
3: 在广州这家电子家电商城，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家电、数码产品，消费者穿梭各个品牌专区，对比产品参数，核算多重补贴叠加后的实际成交价，咨询体验、选购下单的场景随处可见。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广东投入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广东优品购活动补贴合计超10亿元，支持汽车报废、置换更新、家电数码产品消费等。国补范围进一步拓宽，将扫地机器人、全屋智能设备等超30类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纳入支持范畴。政府补贴可与企业让利、银行卡支付优惠叠加享用。
4: 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门店的客流量对比平常周末的客流量呢是增加50%左右。消费者到店呢可以享受国家补贴，叠加我们门店补贴，再叠加厂家补贴，最高呢是可以享受60%的优惠。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全国交通客流依旧高位运行。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
0: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水陆客运量预计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昨天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仍保持

0: 时高位运行，截至18点，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
1: 另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吉林、福建、云南、海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返程的交通来讲带来了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建议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行程，尽量的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
0: 记者从琼州海峡运输企业了解到，琼州海峡明天起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全部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未购票成功的车辆请勿前往港口。
1: 小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0分钟至120分钟时段内到港，过早或者过晚都将会被限制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20分钟停止检票。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
0: 昨天是整个国庆假期大范围降水的最后阶段，从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
1: 需要您注意的是，海南受到了低空偏东风影响，持续多雨。而在气温方面，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将会普遍创下新低。不过从最高气温来看，明天起到10号，东北南部、华北以及以南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又将会回到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是明显的拉大。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在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江西的西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庆假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在黑龙江嘉荫，人们在五彩山林间恐龙地质公园内沉浸式的感受远古龙韵与北国金秋。
3: 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斑斓的界江秋色与史前文明交相辉映，带给游客跨越时空的独特体验。
4: 今天来到咱们这个嘉荫县，感觉空气也好，景也好，人也特别热情。
3: 从过去单一的观光旅游转向沉浸式互动体验，嘉荫持续深挖恐龙文化、森林生态、界江风光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让更多游客邂逅小兴安岭的金秋浪漫。
0: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雄安郊野公园迎来客流高峰。
1: 园区把秋日的生态风光、传统民俗文化与沉浸式互动体验相结合，丰富游客假日游园体验。
5: 国庆假期前4天，雄安郊野公园日均客流量超50000人次。千方滩生态度假岛、篱笆探险岛全新开业，高空拓展综合体、摸鱼戏水区等游乐项目成为亲子家庭热门打卡去处。森林动物乐园开启秋果大巡游，动物互动投喂、田园采摘等体验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日丰收乐趣。园区文创产品同步焕然升级，多款融合雄安元素的全新周边集中亮相，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游园体验。
0: 这个假期，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烧麦美食大会火热举办，
1: 多家烧麦门店参与其中，市民游客品尝地道的烧麦，体验亲手包烧麦的乐趣，感受假日的烟火气。
6: 本次烧麦大会突出传统与创新相融合，除经典羊肉馅烧麦外，部分店家还推出新式口味烧麦，满足不同食客需求。当地联合平台与商家发放多档烧麦专属消费券，联动60余家门店，带动街区客流，拉动餐饮消费明显增长。
7: 这国庆的假期的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希望我们的烧麦可以香飘四海，同时也希望全国的朋友们

0: 都来我们呼和浩特做客。
1: 这次烧麦大会是国庆假期的重要活动之一，吸引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前来品尝。从目前来看，街区客流和餐饮消费同比明显增长，烧麦这张名片正带动呼和浩特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2: 而在河南洛阳老君山中天门广场，一项延续十年的暖心约定在这个国庆假期是如约而至。
3: 一碗1元的热汤饭，无人值守的自助投币，让温暖在信任中传递。
4: 正午时分，中天门广场的餐台前早已排起长长的队伍，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等，为了回馈游客，今年每人还赠送一个鸡腿，全部只需要1元钱。
5: 一个鸡蛋就1块钱了，还有馒头、小菜和汤面。听说这个鸡腿也是今年第一次增加的，太划算了。
4: 据了解，从9月30号到10月7号，老君山1元午餐每天11点30分在中天门广场准时开饭。
6: 不少时候收到的这个钱款总额会高于实际售出餐食的份数，有的游客会扫码主动多付钱，有的投钱后放弃找零，这些多出的钱款我们都会全部留存，用到下次1元午餐的运营。这个小小的投币箱也见证了我们景区与游客之间双向的信任，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份温暖延续下去。
2: 国庆假期，山东临沂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3: 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齐鲁文化，点燃假日文旅的消费热潮。
4: 在山东临沂费县立山涧景区，依托原生态元代石头古村资源，立山涧完整保留古村落石墙、台地、残垣的原始肌理。国庆假期，景区打造秋日晒秋丰收主题景观，古朴石院与金黄秋收景致相映成趣，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日丰收氛围，感受传统乡村烟火气息。
7: 听说这里很漂亮，所以过来看一看，感觉这里风景很漂亮，人也很好。
4: 国庆假期，临沂琅琊古城每天超800场国风好戏轮番上演，全面升级全域实景演绎，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场景化有底蕴的国风文旅体验。
8: 虽然说人会比较多，但是会参与感非常强，人会比较的热闹，体验感非常强。
2: 这两天，江苏盐城平湖区迎来客流高峰，
3: 当地近郊游成为了市民游客放松休闲的热门选择。
4: 今年国庆假期，平湖区通渝河营地融入热带休闲景观风格，绿植繁茂，景致清新，以亲水体验、丛林探索为特色，为市民游客提供亲子互动、户外探秘的休闲空间。
9: 营地的配套设备特别的齐全，草坪呢比较开阔干净，孩子可以奔跑玩耍，还有平衡车、蹦道、户外休闲场地等亲子游玩设施，安全又有趣，特别适合我们家庭出游。
4: 而在黄涧镇的潮间带艺术村，渔歌、耗子、卖货郎等民俗巡游轮番上演，驻村画家开设公益课堂，带领孩子们感受书画艺术，领略传统文化魅力。近年来，平湖区黄涧镇潮间带艺术村盘活90余栋闲置农房，带动村民开办民宿，推介特色农产品。国庆期间，村里还提供20个临时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2: 这个国庆假期，湖南岳阳、湘西等地的古村山水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10: 在湖南岳阳县，有着天下第一村美誉的张古英村迎来客流高峰。张古英村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村落由当大门、王家段、上新屋三大建筑群组成，房屋1732间，巷道62条，全部连成一片。游客逛遍整村，可以晴不暴日，雨不湿鞋。整个村落依笔架山而建，沿龙形山走势布局，是中国保存较为完整的江南民居古建筑群落之一。200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庆假期，张古英村景区实行预约限流，日最大承载量控制在8000人次。同时推出智慧导览小程序，游客扫码即可获取语音讲解、路线规划和实时客流信息，感受古村底蕴和。

0: 魅力。国庆假期，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湘西芙蓉镇，依托独特的山水实景舞台，推出非遗民俗、音乐庆典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民族文化在假日绽放全新活力。夜幕降临，游水河畔的芙蓉镇华灯初上，瀑布之上，交响演奏、新锐乐队、非遗民俗展演轮番登场，璀璨的夜灯流光溢彩，与飞流瀑布交相辉映。据了解，芙蓉镇举办的本次音乐季将持续至10月6号。
1: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公园桂花飘香。
2: 今年老街区焕亮新颜，不仅是保留了古韵，更推出了扎染、茶艺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以及主题打卡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文化新体验。
3: 金秋时节，桂湖公园桂花进入盛花期，满园桂香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桂游园。为了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桂湖街道在老街区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传统文化活动。游客不仅可以赏桂游园，还能亲手体验扎染、品鉴茶艺，在动手与品茗间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依托桂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街区特别推出主题打卡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拍照留念。近年来，为了让老街真正赢得了客、留得住人，新都区桂湖街道打通围墙、共享空间、优化停车供给，同时引入传统文化项目、老字号商户以及游园体验内容。
4: 老街区引入影视文创、短剧孵化等新业态，同时增加传统文化体验和主题打卡，让传统文化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老街，让年轻人也更愿意走进桂湖，留在桂湖。
1: 国庆期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融合节庆文旅资源，推出各类特色文体活动与惠民福利，
2: 打造了多元消费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和各地的游客。
0: 假日里，12师烟火升腾，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借力本土篮球赛事人气，整合串联各类文旅休闲业态，推出活力嘉年华系列活动、非遗手作体验、好物市集、全域促消费等主题活动，让广大群众畅享精彩纷呈的国庆假期。
5: 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这几天天天过来打卡，假期过得特别充实。
0: 活动期间，当地还投放了300万元惠民消费券，设置6档满减优惠，覆盖餐饮、酒店、商超、农特产品、汽车展销等多元业态，
6: 推出了市集、非遗文艺展演，发放惠民消费券，大家看完球以后啊，还可以逛街品美食，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红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8: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7: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十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十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

0: 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十二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
1: 今年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以及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
2: 一条大河波浪宽，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丹江与汉江交汇的湖北丹江口市，这里呢是南水北调的核心水源地，曾经靠水捕鱼的沿江百姓陆续的上岸转型，坡上种果，科技养鱼，在绿水青山间闯出越走越宽的特色增收路。
3: 那宽，今天还有一点点下雨和阴天，这种时候不影响采摘的效果吗？
4: 不影响，马上折完了都送到这个交易市场里。
5: 早熟蜜橘就是要在半青半黄的时候采摘，酸甜爽口，很受市场喜爱。丹江口是石鼓镇的安子亚村，位于汉江的重要支流丹江的北岸。这段时间，村里最早的一批蜜橘开采，
4: 从九月份一直要卖到十一月底，就是十二月份。今年个也是结得很好，丰收，亩产到过万斤，一亩地应该都在5000块钱往上。
3: 这片紧邻丹江的山坡上啊，全部种植的都是本地的蜜橘品种。那么现在金秋时节，这些早熟的蜜橘品种呢已经陆续迎来了丰收，而且这里啊订单是络绎不绝。那么橘农们告诉我呢，现在平均每天要采摘20000斤的果子送到广东去。
5: 这个片区的橘林大约有6000亩，贾丹军自己种的有30-40亩。十多年前，他和乡亲们还都是江上渔民，常年水上作业。
6: 以前的时候，小河沟的时候下个雨，冲的那个浑道多了，这一回连阴雨都有的露起天了。你看那水多清，这都常年保持在2厘水以上。
5: 贾丹军口中的小河沟指的是2014年之前附近这一段丹江水面当时的状态。2014年，丹江口水库在大坝加高后首次蓄水到160米以上。
6: 那时候最开始叫我们上岸的时候，不知道搞啥子。这岸上都是黄坡，政府来看有的那个上面的管盐厂种的橘子种的怪好，叫这个库区别去移民，说你们也种橘子。但是我们买橘子呢，那政府组织的呢种柑橘的专家，叫这地咋整，说咋栽咋管理的，一步一步就。
5: 橘子种得好，还得运得出。
6: 以前没得这路，以前都是泥巴路，下雨运不出去，也艰难。这橘子长熟了运不出去，移民后不项目，有我们搞的资金修这路。现在下雨好天，只要有人收，我们都运得出去。啊，
7: 这是哪年修好的路啊？
6: 这个大约是在2018年，它又分了几批，年年都有，包括现在都还有。
3: 那我看这边还有彩色的路，
4: 这是橘绿融合的。
6: 上面这个名词缺水以后，山清水秀的，来的游客也多了。我们现在正在提档升级，迎接游客。
5: 前不久，丹江口市启动高标准蜜橘现代农业基地改造提升项目，老贾也打算在今年采摘季忙完后，把老品种的橘园混园重建，陆陆续续种上新品种。
4: 品种老化，我们准备这个混园重建，把新品种。
6: 这还没回老多过，先给我们搞好，就是跟你政府要你这个吃个定心丸。
4: 马上估计再有个20天左右，这个路都能修好。
8: 给抓光剪满都可以了吧？
6: 都快点了，
8: 从我回去飞飞机过来给交回去。
4: 哦。
5: 00后的贾之乐现在也在帮着父亲打理橘园。年轻人不仅认可父辈更新品种的决定，更乐于把无人机这些新技术引入园子。
8: 他当时弄这个橘园都是纯人工弄，打药呀、耕地啊，还有这些橘苗都是人工运过来的。现在我在家里，我年轻嘛，我搞无人机，无人机把橘苗弄过来，一个颗一个颗的，就不用人工再搬了。养鱼水面上面乌泱泱的，现在水面多干净，我看着心情就好呀。然后外地也有人来玩啊，现在是山清水秀的，看着人也舒服。
3: 老贾一家上岸，把曾经的江边滩涂种成了果香满坡的橘园。而同样是退捕上岸的渔民，他们有的把曾经在江上养鱼的围网搬到了这间厂房。看我身旁这一个个的水循环养殖桶，就是他们的新鱼塘。哇，这鱼活蹦乱跳的。
9: 你看我们养的这个鱼，你看颜色多好，多漂亮。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车间占地只有10亩，但是我每年出鱼的话50万斤左右。以前在汉江河库里面养鱼10亩的话，每年出鱼也就差不多就1万斤，
3: 50倍。
9: 对，这相当于以前养。

0: 养殖的五十倍，现在还是要相信科学养殖的力量。
1: 八零后的徐柳退捕上岸之后，和叔叔许文化一起，从泥塘养鱼到水泥池立体养鱼、集装箱养鱼，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是4.0版本循环养殖桶养鱼。
0: 下一步再给它改进一下，把循环桶啊加大加深，产量再给它提一下。估计这套改完的话，一方水的话应该要到100斤出鱼量。
1: 徐柳说自己打小就在汉江边长大，现在也一样靠着汉江生活，只是换了一种对汉江更好的生活方式。
0: 现在搞这个设施循环水养殖，不往这个汉江河里面排放污水，既要过好日子，还要守好这一河清水。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3: 昨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广西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水库截流顺利完成，电站建设进入到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广西抽蓄电站群由南宁、桂林、钦州等地的9座电站构成，总投资超过700亿元。预计到2030年，广西全区抽水蓄能载运规模将达到880万千瓦，是2025年的6倍以上。
2: 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
4: 当地时间10月3号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科纳克里港靠泊码头，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开展医疗服务，同步派出多支分队前出进行学术交流和巡诊等活动，并派出官兵代表和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两国友谊。
5: 我代表几内亚华侨华人感谢吸收帆船到这边，我们特别感动，为我们几内亚华侨华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而且对几内亚人民抗病，几内亚和中国友谊更上一层楼，对我们还有华侨华人，祖国是我们的后盾，我们更加有后盾依靠。
2: 守护祖国安宁，时刻枕戈待旦。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装备运20A、运20B、运油20三型飞机。国庆期间，他们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状态，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
3: 近年来，运20常态化飞远海、上高原、出国门，每一次听令出征、高飞远航，机尾垂印上鲜红的国旗，就是官兵们翱翔云天、护卫山河最深的信仰。
6: 国庆假期，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伴随着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一架架战机滑出跑道，接续升空。这场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中，运20A、运20B、运油20三型飞机轮番出航，全面检验了部队随时待战、全域作战能力，有效提升了应急应战水平。演练中特情突至，任务机组临危不乱，在机长甘树天的带领下，他们分工明确，高效协同，成功化解空中险情。
7: 准备好，收到，按特警员的指示，引雷达，申请下降高度，释放红外干扰弹。
6: 随着战机滑入停机位，演练圆满结束。夕阳下，机尾垂翼上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8: 举国欢庆日，官兵战备时，机翼上的那么中国红，时刻提醒我们，直飞大国之翼，担负守护国泰民安、守护万家团圆的重任，必须练就过硬本领，随时准备出征。
6: 对于机长甘树天来说，这些实战化训练科目早已成为常态。这些年，伴随机尾垂翼上的五星红旗，甘树天和战友们驾驶运20飞越万里，跨越经纬，把大国空军的和平航迹

0: 延伸到更辽阔的地方。
1: 记忆犹新的是一次中外联演，因为飞的是远海陌生航线，当时的气象条件也很复杂，还有国外军机的半飞跟歼。虽然做了充分准备，但任务中还是有很大的考验。最终我们出岛链顺利完成了空中加油，发挥了战斗力倍增器的作用。我想这不仅展示了我们维护和平的决心能力，更展现了人民空军的时代担当。
0: 鲲鹏出击，使命必达。作为人民空军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鲲鹏运20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投送力量，是中国空军的一张亮丽名片。从接迎志愿军英烈归国到亮相国外航展，从参加93阅兵到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甘曙天和战友们要用鲲鹏展翅云天的高度，撑起祖国山河安宁的坚实屏障，让鲲鹏奔赴使命的速度化作守护人民安康的温度。在鲲鹏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的背后，一批批年轻的新飞行员飞速成长，他们接过前辈传下的信仰，与机尾垂翼上的国旗同向奋飞，恪守祖国利益所致、使命必达的信念，把忠诚航迹镌刻在蓝天。
2: 鲲鹏尾翼上的这面五星红旗，既是我们最鲜明的标识，更是指引我们奔赴使命的精神坐标。作为战略投送先锋部队，我们将传承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优良传统，接续奋斗，向战奋飞，以凌云之姿护盛世中华，守万家灯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7: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9: 根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的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1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吉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

0: 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
2: 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0: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3: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7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0: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 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斯

0: 和泥石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一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四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泥石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据英美两国媒体10月4号报道，美国已将部署在英国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本土。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担心这些轰炸机所在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报道称，在撤离行动前，美国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这些飞机被用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英国警方在9月27号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也门胡塞武装在4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了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4号发表了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0: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会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会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3号凌晨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遇空袭，造成一名司机死亡。食粮署敦促冲突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和货物安全无阻通行。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冲突已造成数万人死亡。

0: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
1: 与此同时，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
2: 当地时间4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4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0: 当地时间10月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切夫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
1: 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会导致全面的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会纷纷坠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罗斯版的星链系统，也就是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
1: 在俄罗斯境内，俄方被禁止使用星链。俄总统普京在6月表示，俄方已经开始部署一套类似星链的低轨道卫星系统。
0: 当地时间10月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2: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1: 日本冲绳县的警方在10月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该士兵涉嫌在冲绳的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了当地的一名女性。当天，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了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反对推进在边野谷建设新的基地。
3: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あ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4: 今朝のニュースを見るとまたしてもアメリカの海兵隊員ですかによって沖縄の女性が殺されるという事件を見てちょっと本当に驚きました。また起こったの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今日は本当に辛い気持ちで来ました。
5: やっぱり沖縄の基地がある限りそれは、もうなく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それをやっぱりでこの辺野古にますますまた新しい基地を作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6: 70% の基地がアメリカ沖縄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ういったいろいろな基地公害、公害やっぱ沖縄ってのは起きてるわけで、もう本当に痛ましいというかね、ひどい。だから

0: 今度新しい知事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きちっと対応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必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1: 当地时间10月4日，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正式举行。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
2: 我现在正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一个投票站的现场，根据安排，当天的投票工作从上午8时开始，直到下午5时结束。那么巴西实行的是电子计票系统，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我们将继续在现场保持关注。
3: 本次选举，巴西将选出总统、副总统和26个州的州长等公职人员。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首轮投票中无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日进入第二轮角逐。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亚耶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2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2人有较大差距。
4: 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在4日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了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日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了调查。联邦大律师局的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在9月30日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了$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还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1: 再把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3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见大言，心度无限。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0: 北方是晴朗少云哈，但是南方地区依然有大范围的降雨出现。那么今后情况怎么样呢？
1: 明天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不过最近几天呢，正如仲卢所说，都是北晴南雨的天气的特点。这是昨天的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南方有大片的云系笼罩在南方的天空之上啊，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范围的降水。不过今后几天，随着暖湿气流的撤退，南方持续的阴雨天气会减少，陆续加入到晴天的队伍当中。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是今天的时候呢，还是会有冷空气进一步的南下，影响到西南到华南这一带地区，有4到8度左右的降温。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在四川、云南、海南还有福建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分散的大到暴雨。而明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这次的冷空气的影响基本结束，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天空转晴之下呢，可以说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气温也会逐渐的上升。那明天的时候，南北方气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了。东北这一带明天有4到10度左右的升温，像沈阳，升温比较明显啊。昨天的时候最高气温18.1度，今天最高气温19度，明后天有一个明显的升温，正值假期的返程高峰，大家也是要注意，根据这个气温的情况，及时的调整着装。主持人，
2: 那最近感觉是北方的风明显变大了哈，今后几天天空放晴，大风天气还会持续吗？
1: 大风天气呢会减少，风力减弱，但是今天部分地区像是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还有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以及山东半岛等地，还是会有5到7级风，大家要格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1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5到17度；沈阳晴，5到19度；天津晴，13到23度；通辽晴，6到18度；兰州晴，7到22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4度；成都小雨转阴，15到20度；贵阳多云，12到20度；昭通阴转阵雨，10到13度；曲靖阴转阵雨，9到16度；太原晴，3到22度；威海多云，16到20度；东营晴，13到23度；郑州晴转多云，15到24度；南京晴，12到22度；泰州晴，11到20度；武汉多云转晴，12到24度；长沙多云转晴，14到22度；南昌晴，15到2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2到24度；南宁多云，20到25度；海口小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
3: 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1: 昨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接待游客72.9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市民游客，可以参考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错峰游览路线，文明游园，感受北京金秋独有的魅力。
1: 这两天，河南新乡南太行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太行山水间巨型蛋糕分享让游客共庆佳节，机器人和卡通人偶巡游吸引孩子们争相打卡互动。
0: 夜幕降临，省级飞仪中帆也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表演者托举着4米高的帆旗，在肩、肘、头顶、下巴间交替腾挪，令观众大饱眼福。
1: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国庆假期前4天，湖北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17.18万人次，同比增长5.93%。
0: 十堰武当山昨天接待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93%，达到了最大承载量。鹤峰平山景区连续2天达到了单日最大承载量，及时发布了门票售罄的通知。恩施大峡谷、利川腾龙洞等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
1: 昨天，安徽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30.7万人次，其中5 A 级旅游景区接待55.6万人次。
0: 热门景区为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狼牙山。此外，古徽州文化旅游区接待了9.3万人次，肥西三河古镇、皖南古村落、采石峰景区、八里河旅游区接待量均。

0: 均超3万人次。
1: 江苏苏州近期迎来了金秋品蟹季，当地呢将美食休闲、蟹宠度假等多元业态串联成特色文旅线路。
0: 游客们在湖光秋色里品丰收味道，解锁水乡林闲度假新体验。
2: 中午时分，阳澄湖畔的农家乐人声鼎沸，不少游客围坐餐桌，尝一口鲜甜湖鲜，体验地道水乡农家风味。
3: 我觉得来这边更加轻松一点，不光光可以吃菜、品农家乐，还可以去周边走走，觉得总体的活动内容还是蛮丰富的。
2: 眼下，依托大闸蟹上市契机，当地不少沿湖周边农家乐纷纷升级配套，在深耕特色菜肴的基础上，改造升级庭院休闲区、观景就餐区等特色空间，持续提升游客就餐体验。
4: 今年的生意比较好，现在从今天到6号的话，我们这边的包厢预订率已经在80%左右了。今年针对于客户的需要，我们推出了全蟹宴。
2: 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出游，露营休憩，打卡湖畔咖啡，漫享秋日水乡悠闲时光。为满足当下热门的蟹宠旅游需求，当地创新打造宠物友好特色街区，设置超大宠物草坪、宠物专属泳池等，同时配套酒店、餐饮等多元业态，打造蟹宠出游的休闲度假场景。
1: 国庆假期，上海文化演出市场百花齐放，共推出各类演出621台，2262场。
0: 有不少文化场馆延时开放，中共一大纪念馆延长开放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上海美术馆于10月5号到7号开启了夜场模式，20点30分停止入馆，21点闭馆，方便游客错峰参观《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
1: 国庆假期前4天，云南省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84.16万人次，同比增长5.4%。
0: 接待游客量排名前5的热点景区依次是丽江古城、昆明官渡古镇、大理古城、昭通古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分别接待100.04万人次、51.99万人次、48.4万人次、34.18万人次、32.97万人次。
1: 正值国庆假期，各地迎来消费高峰。
0: 那大家在消费时可能会遭遇到哪些消费陷阱？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一起来看。
5: 问题一：特价商品真的不退不换吗？
6: 它不能说所有特价商品都不能退不能换，除非它标明了是残次品、是处理品，那么它可以事先告知你，你知道这个产品就有一定质量瑕疵的，那它限定你不能退不能换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特价商品，你同样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法的要求，同样应当按照消法去执行这种三包的规定。如果你出了相关的问题，你同样要依法去承担相应赔偿的责任。
5: 问题二：旅游团强制购物额外收费怎么办？
6: 旅游团额外的去强制消费，那肯定是不合理的收费，你完全可以拒绝。如果确实你事先又交了这种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交了费的，那你可以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在事后去要求他退费，或者说事后去进行维权。
5: 问题三：酒店民宿临时涨价或商家单方面取消订单怎么办？
6: 酒店临时涨价、临时取消订单，典型的违约的行为。因为消费者下了单之后，交了费，下了单成功了，他双方就建立了一个合同的关系。如果你临时去取消订单，或者说临时去涨价，你就是一种违约行为，消费者可以拒绝违约的行为。如果确实你跟我取消订单，我不能入住的，那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损失，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违约金，你也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临时去订酒店多支付的价格，所以消费者可以选择。
1: 神州大地文脉绵延，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东方气韵在新时代里愈发鲜活动人，它不只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古籍中的文字，更是每个人身边触手可及的日常。
0: 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继续走进大江南北，来听一听大家怎么说。

0: 在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2: 中国范儿，首先像我穿的这个衣服嘛，像我们衣服五十六个民族有不同的特色。
3: 哪里来的？
4: 台湾。
3: 台湾哦。
5: 我们来看第二次
3: 了，
5: 是他到最后说华夏从此中国，这个真的很感动。
3: 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范儿，
5: 人文啊非常的棒，
1: 就诗经啊，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厉害，李白啊，对，一堆名人，我们随便数都数不完。
0: 中国的范儿太多了，
1: 比方说我们一个人站在这里，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质吧。
6: 山庄的我总相宜，
0: 从哪来？
6: 北京。
0: 北京来的，正好趁着假期来游西湖是吗？
7: 是的，一直从小就读课文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想带孩子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冬天再来看一次，哦、
6: 然后看他那个桥是不是断了。
0: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类别的。
7: 我都喜欢，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最喜欢应该还是诗词，因为它更能代表中国这种人文精神的传承。比如说前一段我们去看这个曹操当年写这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观沧海石，他对这首诗包括对三国的文化就会非常的向往啊，他对跟古人是有一种情感和联络的，这块的话对他审美的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8: 站高阳，
9: 谢谢。
8: 觉得现在要让他看这些，觉得这些很重要。
10: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传承吧。我觉得这种中式美学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多感受一下。
11: 啊，我现在在做这个立体的五角星胸花，那我是用非遗的方式来庆祝国庆。我们要把这些宝贵的文化，把它更好的跟我们当下的生活去结合，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好，就像是我今天的这个剪纸的领带穿搭的效果，让剪纸变得非常的时尚化。
12: 我们以这个凤姐为例吧，粘贴在这个小物件上啊，它实际上呢是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传承了千年的这种中国审美呢融入到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去，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匠心啊与这个智慧。
13: 这个是做成明信片的，就用了乔皮的元素，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支架，这个潮汕的错角头的一个元素。
14: 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创新的这种，比如说这是阿德莱斯的裙子，哈萨克族的帽子，五十六个民族就是那种石榴一样嘛，这个民族特色它就融到一起了。
1: 十几年前我觉得文创就是没有这么精美，现在可以说就是只有那些简单的冰箱贴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很好的古人的审美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让美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让它在现实中也活起来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15: 这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历史？
16: 您戴的是一个我看眼镜，
15: 通过 AI 就也是文字翻译过来就知道了，很有份儿嘛。
17: 我看他好像是要用那个 3D 打印，打印一些什么传统小建筑是吧？
5: 对对对，而且他喜欢自己创作，在家里也弄。然后他今天来这儿就奔着想来这个 3D 来的。他有个姐姐，我们前一段参加了一个介绍北京中轴线的一个活动，就英文的一个就是对外交流的活动，他就选的是
17: 介绍了
5: 整个孔庙和国子监，就是从我们小朋友的自主的去往外输出，我觉得是源于他的一个文化自信，我们可以了解我们。
18: 我的视频也是没想到在国外的流量，那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的。其实这条到现在500多万点赞吧，我想的是能通过我的视频去让大家去更好的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理解或者说一个表达吧，让大家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网友就可能更喜欢咱们中国。
19: 一说起中国范儿，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20: 匠人精神。因为前段时间去了博物馆，它有一个五行出东方镇中国，然后把这些字都分布在不同的位置，然后还会有很多小动物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很完美很完美的一幅画，被震撼到了。对，就特别精美，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活，每一个字比如像中国的中，然后你就一点点码嘛，那个竖然后横，然后它能把这个字精确的给排出来，这个就非常需要用心用精力，然后很花心思去把这件事情完成。我感觉还是一个匠人精神吧，负责任的精神的话是无法完成这件事情的。对，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匠人精神的，就比如像我在做科研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对自己的数据负责。
21: 中国人
4: 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儿。包括我们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往精致做，那就是几千年的文化赋予我们的。就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机会，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啊，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16: 一提到中国范儿，您会首先想到什么？
9: 我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主要想到的什么？第一个就想到咱们祖国现在强大，咱们这个文物工作者是由衷的高兴。咱们强大了以后，咱们才有咱们的文物文明。咱们新中国没成立以前，破坏掉的是咱们现在。有的就你可以能修复，有的修复不了了。所以说你看到的时候特别感到痛心。但是咱们现在祖国强大了，你看咱们国家投资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把咱们这个文物文化更好的传承保护，用自己的这个手艺，用自己的经验做到这个匠心报国，三个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把我们的手艺更好的去传承下一代做文物工作者。也许到那个时候有些材料呀技术更先进了，让他们更好的去把这个工作做好。我这是一个成就感的，这是我亲手做的，以后再过若干年以后，可能自己连着自己的后一代或者是徒弟，可能说哎，这是那个谁谁谁，我亲自当时参与这个工作，我就很骄傲了，很自豪了。我自己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在这个领域里头我没有白活，对吧？
15: 愿我们全体中国人能够抬头见光，啊，这是希望；低头见路，这是我们的未来。
21: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3: 精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6: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8: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朝闻天下，来看国际方面。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10: 根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的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1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

0: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1: 巴加尔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 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7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
2: 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3: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2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梅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 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
4: 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专家表示，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伊之间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而如果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冲突爆发，很可能会使得中东地区面临新的战争风险，也会使得中东地区动荡的风险进一步的增加。
5: 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前往中东，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替代，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之前的这样既定的一个方针。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10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 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 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
2: 据英美两国媒体4号报道，

0: 美国已将部署在英国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担心这些轰炸机所在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报道称，在撤离行动前，美国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地基地。这些飞机呢，被用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在4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的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4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2: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会在会议上讨论地区的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会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三国将会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2: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到一座城市，几乎人人争相体验，不参与仿佛此行留有遗憾的旅游项目，被很多网民称为落地签。这个国庆假期，一些城市的落地签就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体验。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有的落地签项目背后却暗藏安全隐患。
2: 今年一些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视频中乘客和摩托车手相互配合完成各类摆拍动作。这些短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国庆假期期间，记者来到重庆市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看到现场聚集了大量商拍摩托车。拍摄过程中，后座乘客双手脱离车把，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3: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4: 一个手骑摩托车不会摔倒，
3: 他已经练得炉火青春了。
5: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3: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小保险，就是那种稍微爬山险啥的。
6: 用不着，
3: 不用，
6: 我们专业的。
2: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炫酷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
7: 他们是不完全不管你后面的车，他们只管拍他们自己的。其实这个东西万一出现了什么城管，那不是他们自己吃亏，对不对？那摩托车好像是肉包铁嘛，对不对？你肯定抓不过这个铁包肉啊，对不对？
8: 肯定危险呐、啊！有时候在人行道上走起都怕那个声音。
2: 同时，这条摩托车商拍集中的路段紧邻居民小区，附近居民表示，商拍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
9: 这不是个停车场吗？停在这里越来越嚣张了，那车子进来都要慢慢的挪，慢慢的挪，而且让他们挪还心里还不舒服。你看这本来两个车道的，别个现在都是一个车道了，快到业主投诉。
10: 那些业主投诉了，有没得处理？
9: 没有，你进啥子在那里管不住业主投诉有啥子用？啊，物业的在哪里拉的线？那广场人拉的线都没得用啊。
7: 晚上还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摩托车它是会扎肩嘛，
8: 很晚嘛，10点多钟嘛。有时一两点钟都还有那种噪音。
2: 记者查询到，商拍所属路段每晚10点至次日6点限行两轮摩托车，但商拍销售人员表示，限行时段仍可骑摩托车拍摄。
3: 顾客拍完我们才走，有时候1点、2点、12点都在拍，
11: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3: 都在拍。
2: 随后，记者致电多部门反映情况。
12: 这边每天这个摩托特别吵，
13: 噪音吗？
12: 对，
14: 不需要你们反映，我们都知道，每天可能都涉及到有些人要去拍摄嘛，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下面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社区来讲的话，也没有执法权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15: 这个不归我们管，这个是属于我当地的一个文旅项目，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重庆这个落地签，你看一下你那边打那个文旅一样。
16: 我们文旅肯定是没有办法去管理，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去支撑我们这个文旅部门去管理。
2: 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反映给当地公安交管部门，交管部门表示已关注到该路段摩托车商拍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加大巡逻执法力度，对摩托车手拖把行驶、占用多条车道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17: 按照道交法的这个明确规定呢，它是不允许驾驶摩托车手拖把的，摩托车必须在这个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来进行行驶。那么如果两辆车进行拍摄，同时占用两条车道，肯定一个摩托车呢，它是占用了不是在最右侧车道行驶，那么这个行为呢是违法行为。再有一个呢，你变道的时候呢是不能影响相关车道的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这些拍摄者呢违反了多个道交法和道路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18: 而在重庆的另外一个旅游热门打卡点，国家4A级旅游景区洪崖洞的周边，记者也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
2: 夜幕降临，洪崖洞吊脚楼建筑群灯火

0: 璀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览拍照。与洪崖洞隔江相望的江滩公园周边是拍摄夜景的热门点位。记者看到，赶上江水水位回落，大量商拍团队会引导游客下到江边拍摄。从岸边走到临水拍摄点需要经过大片碎石区，阴雨天气石头表面湿滑，碎石间缝隙很大，加上夜晚灯光昏暗，一不小心就容易踏空滑倒。
1: 我们就会在中间一点，中间一点。
2: 这里我们过去看看
1: 啊，走吧，小心石头啊，两位。
2: 是容易摔倒
1: 啊。对，就是走慢一点，看着石头。因为这边是江底了，江边的，
2: 这个容易摔倒。
3: 退潮了下来会有危险吗？
1: 你只要不去那下面就好。
0: 记者发现，游客来到江边后，不少商拍人员会让游客站在临江石块上取景。这些拍摄点周边没有护栏等防护设施，
4: 挺危险的。
5: 对，有安全隐患的，还是
4: 其实好像就差这么一点点，下面就是江了。
6: 要找一个比较负责的管理这片区域的地方，不然人多了肯定会出现问题的。而且又是江边，没有防护。
7: 其实到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劝阻，但是因为我们人手其实并不是太够。但是严格意义上我们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有危险的。对，因为这段时间就重庆都下雨，而且你掉到水里的这个谁也说不好，万一有个什么灾难也来不及了。
0: 如何平衡商拍发展与公共秩序安全，市民和专家给出了建议。
6: 分开管理，比如说你划区哪边给商拍，哪边给游客拍，这样会好一点。你要打野的摄像他也要吃饭嘛，对不对？那游客过来也要体验一下，说又想找商拍又想游客自己拍，你就划区管理。
8: 就是比方说你的营地区在哪里，然后有一些是开放给市民可以免费使用的嘛，资源共享嘛。
9: 像这种比较新的业态，肯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去禁止，或者是简单的去行政处罚这种方式，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管理呢做得更加精细。从空间上还是要进行分类的管控。另外呢，可以设定你每次拍摄的时间的上限，它能够尽量的去兼顾到大众的这种游览权跟商拍的新业态，以及呢这种公共安全和秩序的这种利益之间的关系。
0: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旅游城市已开始探索商拍规范化管理，如在热门打卡地划定专门的商拍区域，实行预约登记和限时拍摄，要求商拍团队备案登记，并为拍摄活动购买公共责任险。
10: 旅游商拍满足了游客需求，也催生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任何业态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共安全为代价。面对新业态带来的新课题，与其各部门都说不归我管，不如主动向前一步，明确主管部门，划定管理边界，制定行业规范，让商拍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11: 针对总台新闻频道报道的外卖商户名厨亮灶监控摄像头随意摆放、后厨卫生脏乱差现象难以被及时有效发现等问题，长沙、武汉、丽江市场监管部门对涉事餐饮店进行了查处。
12: 云南丽江市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赶赴涉事门店开展现场核查，固定证据，现场处置，对节目中曝光的四家涉事经营主体进行停业整顿，并依法开展立案调查，同时对涉事网络餐饮经营平台开展专项约谈，督促平台履行管理责任，切实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自即日起，丽江市开展外卖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行动，以无堂食外卖店铺、城中村及背街小巷餐饮商户为重点对象，重点针对名厨亮灶名不符实、后厨环境脏乱差问题，纵深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雷霆净网集中攻坚行动，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整改、消耗式落实，严查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全面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10月4号中午，武汉市市场监管局针对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曝光的武汉市网络餐饮商户中存在的问题，立即会同辖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了监督检查，对所有曝光商户予以立案调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对涉事商户予以下架、暂停网络经营，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排查，发挥名厨亮灶的作用，坚决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长沙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存在问题的蜀多福、麻辣香锅等6家涉事门店后厨脏乱差、三防措施不到位、人员操作不规范等问题进行现场检查核实，对涉事门店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停业整改，同时通报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平台对上述

0: 门店采取下架措施，同时要求平台立即开展同类问题自查自纠，加强门店上线核查及日常检查，限期上报自查情况。长沙市将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对网络餐饮名厨亮灶中存在的镜头偏移、故意遮盖、食品卫生不达标、三防不到位等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举一反三全面整治。
1: 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起到七号每天18点在本台综合频道首播，
2: 当天新闻频道21:30重播。
3: 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纪录片第一集《利剑出鞘》独家曝光缅北电诈完整黑暗生态，直击犯罪团伙的嚣张本性与诈骗窝点的残酷真相。第二集《犁庭扫穴》重点聚焦面对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中国司法机关打破地域阻隔、突破执法壁垒、跨国追凶的幕后故事。第三集《共筑天网》聚焦跨境反诈纵深治理新格局，从中缅穆解联合行动到中缅泰三国联动清剿妙瓦底窝点，跨境打击持续升级。我国牵头成立由46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以大国担当联动全球执法力量，织密反诈天网，从根源上铲除跨境电诈滋生土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见大人心度无限，
5: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四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
4: 此外，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以及乌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
5: 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四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四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三号凌晨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遇空袭，造成一名司机死亡。世粮署敦促冲突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和货物安全无阻通行。

0: 日本冲绳县警方在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该士兵涉嫌在冲绳的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当天，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反对推进在边野古建设新基地。
1: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あ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2: 今朝のニュースを見るとまたしてもアメリカの海兵隊員ですかによって沖縄の女性が殺されるという事件を見てちょっと本当に驚きました。また起こったの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今日は本当に辛い気持ちで来ました。
3: やっぱり沖縄の基地がある限りそれは、もうなく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それをやっぱりでこの辺野古にますますまた新しい基地を作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4: 70% の基地がアメリカ、沖縄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ういったいろいろな基地公害、やっぱ沖縄ってのは起きてるわけで、もう本当に痛ましいというかね。だから今度新しい知事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きちっと対応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必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5: 当地时间10月4号，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正式举行。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数小时内揭晓。
6: 我现在正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一个投票站的现场。根据安排，当天的投票工作从上午8时开始，直到下午5时结束。那么，巴西实行的是电子计票系统，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我们将继续在现场保持关注。
7: 本次选举，巴西将选出总统、副总统和26个州的州长等公职人员。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首轮投票中无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耶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2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
0: 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在4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了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5: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扩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是整个国庆假期大范围降水的最后阶段，从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
0: 需要注意的是，海南受低空偏东风影响持续多雨。气温方面，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将会普遍创下新低。不过从最高气温来看，明天起到10号，东北南部、华北以及以南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又将会回到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回升回到30摄氏度。

0: 度以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在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2: 好，我们接下来就展望一下假期的返程的天气啊。可以说在假期后段，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减弱，那今后几天呢，我国大部地区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比较有利于大家的假

0: 云层的保温作用，气温在夜间下降的会比较快。这条线以北的区域，像是青藏高原，还有西北以及华北中北部，最低气温会降到不足十度。早晚出行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以防感冒。主持人，
1: 刘超，北方一些地方最近感觉明显干燥了不少哈，那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吗？
0: 南方地区呢，其实之前呢都是处在阴雨当中，湿度比较大。那接下来几天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个情况啊。昨天北方地区湿度相当的低，像是河北任泽还有河南安阳，在冷空气影响之下，昨天最小空气相对湿度只有13%。那南方地区昨天是因为有大面积的降水啊，湿度是比较的大的。不过接下来几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这种情况将会有一个改观。今天可以看到南方的空气相对湿度就在降低了，到明天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下降。那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最小空气相对湿度也能降到30%-40%。空气湿度降下来了，空气变得干燥，也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用火安全。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1到25摄氏度。伊春晴，0到17度。呼伦贝尔晴，-1到14度。鄂尔多斯晴，6到16度。银川晴，5到21度。兰州晴，7到22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7度。达州阴转多云，15到24度。雅安小雨，15到19度。遵义阴转多云，13到21度。曲靖阴转阵雨，9到16度。大同晴，-2到19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唐山晴，8到22度。烟台晴，14到20度。潍坊晴，13到24度。青岛晴，15到22度。三门峡多云，11到20度。合肥晴，10到22度。淮安多云转晴，11到21度。盐城晴转多云，11到21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香港多云，21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你脑。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